徐雅芳叹了口气：“我全部积蓄都在存折上了，我也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了。那么，您能不能把那块宝石卖了呀？”风瑞说着话，一指母亲卧室里的保险箱，眼巴巴地问这么句：“他为什么会提到这宝石呢？”从记事儿开始，冯烨就知道母亲手中有一块稀罕的宝石，母亲从来不把它拿出来给人看，直到现在冯烨都没见过，仅仅见过装宝石的木匣子。一看这木匣子就不一般，怎么，那是一个明代永乐年间的紫檀木匣子，图案非常的精美。冯烨认识一个外号叫瘦猴的古董商，前几天呢，他向瘦猴描述起了这紫檀木匣子。这瘦猴说了：“甭说宝石啊，就这匣子至少就能值20万。”我们再回到眼前，一看儿子打起了宝石的主意，徐雅芳是浑身一激灵：“不行，那宝石绝对不能卖。”可冯烨呢，铁了心的要把宝石弄到手，扯着母亲苦苦的哀求。最终，母亲经不住儿子软磨硬泡，就只有答应把装宝石的紫檀匣子卖掉，而那块宝石是无论如何不能出手。看母亲态度这么坚决，冯烨也只好作罢，心想啊，一口吃不了个胖子，先把这匣子卖了再说吧。徐雅芳转身去开保险箱，冯烨可没闲着，他干嘛呀？他就偷偷记住了保险箱的密码。冯烨捧着紫檀木匣子去找瘦猴，经过鉴定，最终确认这紫檀木匣子还真是明代永乐年间的，是专供皇家收藏御用的珍宝的。瘦猴当即花了25万把这紫檀木匣子买下来了。随后瘦猴问冯烨：“哎，你不说这里边还有块宝石吗？你咋没一块拿过来呀？”“那宝石啊，我妈不肯卖。哎呀，我说冯，如今这古玩类宝石走俏着呢，这拍卖价是一涨再涨，你得抓住机会啊。”几句话说的冯烨心痒痒了，他决定把宝石偷出来卖掉，到时候木已成舟，母亲不也没办法了吗？说这天冯烨趁母亲外出，他就把这保险箱打开了，再看保险箱里有这么一个椭圆形的锦缎包，他把包取出来掂一掂，得有3两重。3两重啊，多大一块宝石啊！冯烨心说一定能卖个好价钱。他按住心中的狂喜，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锦缎包。可当这包打开，里边东西呈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他不由得惊呆了。为什么？因为呈现在他眼前的并不是什么宝石，而是这么一块光溜溜的鹅卵石。冯烨真以为自己看花眼了，拿到日光底下仔细端详，可瞧了半天，这就是块鹅卵石。母亲苦苦珍藏的竟然是块鹅卵石，这怎么可能啊？冯烨皱着眉头琢磨了好一会儿，突然明白了。明白什么了？翡翠在开采出来的时候啊，外面往往会包着一层风化皮，要弄清翡翠的价值，必须把这层风化皮切割开了，或许这是一块带皮的翡翠呢。
好东西在里边。想到这儿，冯爷揣起这块宝石来，兴冲冲又去找瘦猴。瘦猴接过宝石来，就瞅了一眼：“你开啥国际玩笑啊？这就块鹅卵石嘛。”冯爷还不死心：“猴哥，你切开，切开瞧瞧，也许宝石藏里边的呢。”“切，我要连个鹅卵石跟宝石都分不开，我怎么在古玩行里混呢？那就是鹅卵石。”这时候这瘦猴啊也气得满脸通红的。就在这当，徐雅芳给儿子冯爷打来电话了。什么事儿啊？当然是保险箱这事儿了。说里边的锦缎包怎么不见了？问冯爷拿没拿？听得出来，徐雅芳很着急呀、啊。说起话来声音都变调了，就好像丢了价值连城的宝贝似的。听出母亲这个反应，冯爷更是满腹的狐疑了。心说：难道母亲不知道这里装的是块鹅卵石吗？带着这个疑问，冯爷急匆匆往家赶。回到家，冯爷把这锦缎包还给了母亲，很困惑地问说：妈，你知不知道这里边装的就是一块普通鹅卵石啊？徐雅芳把这锦缎包紧紧地捂在胸口，一字一顿地说：在你看来就是一块鹅卵石，可在我看来这是无价的珍宝。接着母亲就讲起了鹅卵石的来历。那是在31年前，徐雅芳高中毕业了，到四明山小学当教师。在那儿他认识了从城里来支教的大学生，叫冯浩。两个年轻人朝夕相处，深深地爱上了对方。当时徐雅芳和冯浩虽然处在热恋当中，但彼此的亲密接触也仅限于背地里拉了手。他们悄悄约定了，在相恋1周年纪念日那天，要为对方献出自己的初吻。纪念日的前一天晚上，风雨大作。气象台预报说山区可能会发生泥石流，由于四明山小学建在半山腰，教育局要求在校住宿的学生要立刻转移。接到通知，冯浩顶着风雨去找徐雅芳，准备和他一起回学校。徐雅芳所住的村子和冯浩所住的村子隔着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石拱桥。当徐雅芳来到河边的时候，却发现石拱桥已经被洪水冲垮了，而冯浩正在对面急得团团转呢。风雨是越来越大，根本找不到渡船，冯浩只能独自上山。冯浩估计自己今天可能是回不来，临走前他从河滩上找了一块光滑的鹅卵石，在上面深情的一吻，然后用力地投到了对岸。徐雅芳明白，他捡起鹅卵石也在上面吻了吻。就这样，一对热恋的青年隔着滔滔洪水，在暴风骤雨中给了对方美好的初吻。当天下午，在学生们转移的过程中，一块巨石突然从山上滚落，笔直地砸向一个学生。千钧一发之际，冯浩冲上前去奋力推开这个学生，而自己却被石头砸中了。冯浩被送进了县人民医院急救，

0: 是抱住了，但医生说他的脊椎已经受了伤，可能要在轮椅上度过余生。冯浩不想拖累徐雅芳，决定跟他分手，可徐雅芳不离不弃，一心一意地守护着他。为了照料病床上的冯浩，每天上完课，徐雅芳会带着一只手电筒和一根木棍跋山涉水往县人民医院赶，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再匆匆返回来。从四明山小学到县城要走上几十里的山路，有些路崎岖陡峭，甚至有野兽出没。可徐雅芳不怕这些，因为在他的怀里揣着那块象征着爱情的鹅卵石，这块鹅卵石给了他无穷的勇气和力量。在徐雅芳的精心照料下，冯浩奇迹般地站了起来。没过多久，徐雅芳和冯浩结了婚，他们把那块印有初吻的鹅卵石看作无价之宝。而冯浩呢，就用祖传的紫檀木匣子盛放起了鹅卵石，后来专门为此又买了一个小小的保险箱。冯浩病逝之后，藏在保险箱里的紫檀木匣子成了徐雅芳心中的圣物，那寄托着她对丈夫无尽的怀念。一段31年前的往事讲到这儿，徐雅芳轻轻地抚摸着锦缎包，对儿子冯烨说：这块宝石为什么不能卖？现在你该明白了吧。此刻冯烨已经听的是心潮起伏，含着泪不住地点着头。就在当天晚上，冯烨把宝石的故事告诉了刘若蕊。刘若蕊深受感动，因为她明白了一个道理：真心相爱才是婚姻的最大幸福。没过多久，冯烨和刘若蕊买了套2室1厅的婚房。在举行婚礼前，冯烨从瘦猴那儿赎回了紫檀木匣子，郑重地还给了母亲。好，听众朋友，那么下面时间我也将继续和您分享动人的情感故事。下面这个小故事呢，名字有些矛盾。为什么这样说呢？往往说真情是要靠真实的言语去表达的，可这故事的名字却叫真情谎言。哎，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说这天一大早啊，程家的李家村的李玉峰跟老伴张翠平大吵了一架，然后这老李呢气呼呼的骑上自行车，干嘛呀，去城里找老哥们下棋去了。可即便这样，张翠平还是不依不饶，一边后边撵着一边喊说：走走走，快给我走，你不回来才好呢。说起李玉峰，这是个退休工人，乐于助人，在村里呀口碑相当好，但就一点，性情暴躁，经常为一点小事大动肝火。而老伴张翠平呢，这脾气呀也像个炮仗，一点就着。和李玉峰在一起，那真是针尖对着麦芒，两人从20岁结婚就开始斗嘴，一直斗到60多岁，还没有停的意思。老伴被气走了，这张翠平啊，在院里芙蓉树底下，小石桌上，泡了一壶绿茶，喝起来了。没过多久啊，咚咚咚，有人敲门。张翠平一边应着，来了来了，过去开门。门一打开，就看门口啊站着一个瘦瘦的中年男人，啊， 张翠平问说，你是啊，我是外地的，来这儿走亲戚，路过你老家门口想讨碗水喝。您别看张翠平脾气不好，可心眼特好使，他把瘦子请到芙蓉树底下，亲自给他倒上了一杯茶水。瘦子说声谢谢啊，咕咚咕咚把一碗茶喝完了。大娘，你老是福相啊，我找了不少地方，这面相长得像您这么好的算您才两个啊。你真会看相啊，你是算命的？实不相瞒，我专门看风水的，这面相啥的也懂点。那你给我看看啊，看我这房子风水咋样啊？我刚才看了，您住这房子这朝向不是正南，有点偏西，这样房屋啊挺不好的，容易出什么？容易出事儿，死老公。一听这话，张翠平吓得浑身一哆嗦，差点晕过去。大娘，不用怕，凡事啊能出就能解，我给你破解破解没事儿。一听这话，张翠平跟垂死的人抓住了一根稻草似的，说你快说呀，这怎么破呀？大娘，你找点烧纸出来。烧纸家里有，我给你找去。张翠平说着找出一沓烧纸来，这瘦子从随身带的提包里掏出了一支毛笔，蘸上水，也不知在这纸上写了些什么。最终他说了，说我已经画好了破解符了啊，现在就需要你呀 把家里最值钱的东西都包到里边。这时候啊，张翠平已经是六神无主了，只有任人家摆布。听到说最值钱的东西，张翠平心里咯噔了一下。怎么？他想到了电视上看过的一个新闻。新闻里说现在很多骗子都把行骗对象锁定在退休老年人身上，一来呢他们有钱，二来读书不多，多半比较好骗。在节目里啊，采访了好几个深受其害的老年人，他们面对镜头纷纷复述着自己受骗的经过。其中有个老大哥啊，说的就跟眼前这瘦子说的差不多少，给骗3-4万呢。瘦子好像也看出了张翠平的犹豫，咋大娘不放心呐？他这么一说呀，张翠平反倒有点不好意思了。犹豫半天，他小声说出了心里的疑惑。听他说这，瘦子笑了，说大娘，电视里那人呐肯定趁老人没注意啊偷偷掉包了。哎，咱这破解法啊，就是你把你家里最值钱东西埋在土坑里，你在哪挖我都不管，我也不问，你埋的时候啊我也不看，等你埋完了我立刻就走，您这放心了吧？张翠平听到这儿长出了一口气，安心了。那家里有什么值钱东西呢？他想到今年过生日的时候，老伴给他买过一条金项链哈，当做生日礼物。当时那条金项链啊说是有3000多块钱的。张翠平心说，干脆我就把它拿出来包在烧纸里。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啊，很有意思，因为我仔细想了一下，经常来我们这儿上节目的三位嘉宾哈，一个是方亮，一个是岳红博士，还有营养师蒋彤，他们三个都有一个特点，都戴眼镜儿。最近呢，我又发现啊，新闻上也说了，全国近视人口已经都上亿了，其中呢，高中生、大学生70%都是近视。中国的近视患者人数非常非常多，多达6亿。那如果要这么说的话，大家就会想，完了完了，作为大人，我们该如何在营养方面，在饮食方面，给我们家孩子做什么样的一些努力或者是注意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助理研究员方亮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方亮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好，晚乔好，我是方亮。
0: 对，你多少度啊方亮？
2: 400度。
0: 400度啊、那从我这边这个角度来看啊，方亮的这个镜片还是挺厚的，所以有太多的人都想摘掉这个眼镜了，也不知不觉就变成了近视。当然除了近视，戴眼镜的朋友还有的是什么远视啊什么的其他的哈、但近视的发病率真的是在我国是高发了。好多朋友都说了，你多吃点这个补眼睛，多吃点那个护眼睛，多吃点这个明目，对吧？我们就听到了，比如说吃鱼对眼睛好，吃有花青素的水果对眼睛好，我还听过一个说法，就是用决明子泡水能明目。这些说法到底正不正确呢？它有没有道理啊？正确的保护我们的眼睛，维护我们的这个视力哈，保护视力，我们应该在营养方面，在吃方面下什么样的功夫呢？今天我们就来请教一下方亮。方亮先跟我们说说吧，你几年级的时候戴上的这个眼镜啊？
2: 这个呢说来比较惭愧，15年前就400度，15年之后还是400度。那当时在得近视的时候，正好是长时间用眼过度啊，正好是中考的时候，
0: 上学的时候。
2: 对，到了高中之后，我意识到，因为学了一些生物知识，哎，我发现为什么人会得近视啊？为什么眼睛会这样？应该怎么去补充？那后来比较注意呢，度数一直没有大涨，可能只涨了10几度左右。那实际上今天我们要讲的也是有几个问题，我觉得要澄清一下的，就是你如果只是光记得怎么去吃哪些东西对眼睛好，那么你可能我今天说的一些东西你吃下去，你还有可能会出现视力的这种降低。你首先要知道你为什么会出现视力
0: 下降。
2: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分析一些原因。第一个就是用眼过度。很多人他其实你看，坐地铁、打车，或者是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抱着个手机，然后一天跟手机接触的时间可能远远超过跟你的同事、家人的时间。所以你的眼睛如果长时间这么短距离的盯着一个屏幕，尤其是这种有一定辐射、有一定光线的这种，对你的眼睛的伤害可能是任何食物的补充都不能够弥补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在用40分钟的眼睛的时候，远眺一下，或者眨眨眼睛，或者是喝一些水，这个时候让眼睛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就像我们人一样，天天工作可以，但是得注意休息，如果不休息得工作，那你吃任何补品都补不回来的。

0: 是的，我也发现了。你看，现在大多数的上班一族，尤其是坐办公室的一些朋友哈，他不需要往外面跑的一些朋友，要不然他对着的是电脑屏幕，要不然对着的就是手机屏幕，有太多的屏幕要让每天眼睛去盯着他去看了，去工作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又没办法避免，我总不能说好，我把这工作辞了，我去一个可以闭眼就挣钱的这个工作，也没有啊，对吧？所以那我们来说一说吧。怎么来解决？刚刚说了，不能光从吃上面下功夫哈，要注意眼睛的这个休息，因为如果用眼过度会造成近视。那还有哪些方面会引起近视呢？
1: 运动的缺乏引起的这种胃肠道蠕动功能下降和肝的合成功能下降之后，那么他虽然很多人啊，他知道自己在拼命用眼，他会拼命吃很多对眼睛有好处的食物，但是他发现吃了一年，眼睛还是不可逆转的出现了这种视力下降。那这个时候就是他忽略的一点，就是你吃下去的营养不一定被你身体充分的利用和吸收，或者是他没有可能用到你自己想去改善的这个地方。比方说刚才说的，我们吃的一些像菊花呀，或吃的像一些
0: 决明子
1: 啊、决明子啊，或者是吃上原花青素啊，你想改善你的眼睛，但是那些吃下去有可能用到别的地方去了，有可能没有被身体利用。那么这个时候你心里安慰自己，我已经吃了，眼睛一定会好。就很多人就是在这种自我安慰、自我陶醉中迷失了眼睛的方向，反而在后来眼睛不断的下降。我觉得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就是你要确保你的身体有足够的动力去吸收你补充的营养。第三个呢，你补充的营养并不是说种类越多越好，有的人贪多求全，他会大剂量的补充一些强化性的营养素，那这种补充对身体来说有时候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你身体不需要那么多，它可能只需要少数几个。所以你首先得判断一下你属于哪类人啊，你的身体的肠胃肝的合成怎么样。我们在做实验室开放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特点，就是肝的代谢不好的人，他的眼睛的问题会相对很突出。所以我们中医说肝主目，其实是古人发现的这种现象。但是从营养代谢来说，我们维生素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脂类代谢、矿物代谢，这些跟眼睛关系非常紧密的营养素，它都跟肝脏代谢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当时给很多人做肝脏的肩部运动的干预、肝脏的系统营养的干预之后，哎，他的肝的功能提升之后，他吃的刚才婉乔说的一些营养之后，哎，他的眼睛确实在慢慢的改善。所以眼睛的这种问题的发生，不一定是单纯眼睛一个地方出问题，可能是别的内脏出问题影响了眼睛的这种作用。
0: 哦，明白。但是我还是不太理解你刚刚说的第二点，就是运动怎么会对视力有好处呢？我跑个步啊，我运动一下，我去健身房，对视力怎么会有联系呢？
1: 有的，因为你做的像健身房的器械，它的力量锻炼，它可以充分的利用人体的蛋白质，而蛋白质是眼睛特别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素。就如果你的蛋白质补充不到位，那么眼睛的代谢就会很快出现下降啊。所以你看做力量锻炼的时候，你的蛋白质的合成和利用它其实属于高效率的状态下的。然后比方说你去跑步，有氧锻炼的时候，它整个代谢会影响维生素的平衡和蛋白质的平衡，那这个时候对眼睛的营养素的摄取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一个久坐的人天天不动，那么他的吃的营养物质是很难被身体用到需要的地方去的。
0: 明白了。那另外我知道还有一点，近视它是有家族遗传的，对吧？如果说你父母就是近视的话，你可能会有带有这样的一个遗传因素在身上，那这没办法了。那还有一点就是，你会发现为什么近几年近视高发哈，这样的这个近视患病率这么低龄化，是因为你会发现现在的家长，以前孩子闹啊哭啊什么的，家长陪着玩一玩啊，带着出去去逛一逛啊，去溜溜小公园啊什么之类的，现在的家长一看孩子一闹，夸塞过去一 pad 说看我们家孩子安静了，他有一种这种感觉，就是他觉得你看我胜利了，我终于知道我该怎么制服我们家孩子了。但殊不知这些屏幕对于孩子来说，从小他就受到了这些屏幕的亮光的啊这样的一个打引号的污染，
1: 对
0: 啊，对他的视力其实是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的。
1: 晚上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研究的时候，当时有个老太太带着一个孙子来，她的孙子自从玩了 pad 之后眼睛视力就急剧降低，那她的孙子一天也就玩2个小时，但是就那2个小时这种屏幕的这种反射，这种对眼睛的伤害，那可能比她就是看书啊或者看别的地方伤害要大得多得多。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减少对屏幕的长时间这种专注。
0: 所以就是说40分钟这已经上线了，
1: 对，
0: 之后呢，咱们要跳。

0: 望远方啊，或者是让揉一揉按摩一下眼睛啊，多喝点水眨眨眼，或者是你滴一些这种人工泪液一样的这样的滴眼液，湿润一下自己的眼睛，让它放松一下，休息10到20分钟，您再继续看，是不是中间可以缓解一下？
1: 可以的，这是可以的。
0: 好，那另外呢，我们在小段片花之后来请方亮来说一说啊，刚刚我们上半段提到的那些食物是不是可以对我们的视力产生一些好处呢？一小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助理研究员方亮，欢迎方亮。
1: 听众朋友们好，婉乔好。
0: 真的是我身边听过了很多朋友都会说，你多吃点这个吧，特好，对眼睛有好处。你看我从来都不近视吧，因为我特别爱吃这个东西。哎，你看人家是有自己的亲身经历的，所以说这些食物是不是对我们的眼睛视力会有好处呢？有我听到过的说法啊，有葡萄，有蓝莓，有吃鱼海鲜，还有就是说决明子泡水等等这样的一些说法。想问一下啊，像今天跟方亮来求证一下。
1: 实际上我们眼睛它属于微循环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眼睛呢，它这种属于微循环，它需要的营养呢，大概需要这么几大类。第一个呢是促进微循环的畅通的一些营养，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原花青素，那这些呢是可以促进微循环畅通的代谢的一些营养。那刚才婉乔说的一个决明子的主要成分呢，就是一些比方说大黄素、大黄酚，那它对眼睛的代谢，它确实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调节作用的。但实际上我们今天要说的，眼睛它到底需要哪些营养呢？比方说眼睛刚才说过，它特别需要蛋白质，缺了蛋白质之后，眼睛的视力会急剧受影响。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蛋白质的补充。第二个呢也是很多人忽略的，矿物质，尤其像钙，像钙的这种缺失之后会影响到眼的巩膜，那巩膜如果出问题之后，那你的整个巩膜的弹力会减退，它晶状体的压力会上升，也会造成视力的下降。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像喝点酸奶啊，吃上一些牛奶，那这些的，或者吃上一些虾，它的钙的补充就比较好。第三个呢就是一些微量元素里头像硒、铬，那这些补充它其实也是我们人体眼睛需要的一些营养素。就硒，那硒呢我们可以有些麸皮米啊、麸皮茶，那你可以吃其实就可以。硒呢一些动物肝脏或者一些鸡蛋啊，它其实也有硒了，就是硒它是适量的，过量的补充会引起硒中毒，然后会引起神经病变。还有补充一些锌，我们平时可以建议大家吃点橘子。为什么看很多人吃橘子都觉得眼睛好？它除了不光是橘子这种维 C， 它其实橘子中的锌也是很好的。或者补充一些像核桃啊、瓜子啊，吃适量啊，吃上一两个核桃，那你的锌的含量，它对眼睛的视力保护也是非常好。然后还有铬的缺乏之后，对人的眼睛它影响很大。在我们最近对老同志做营养素的分析的时候，你老同志的这种维生素里头 B 族的缺乏，微量元素里头铬的缺乏、硒的缺乏、钼的缺乏都是比较多的，其中铬对视力来说影响就比较大。那它就是一些红糖里头、牛肉里头、像黑胡椒里头、一些糙米里头，那含有比较多的铬元素，它也不需要大量的补，它其实属于微量元素嘛。就你适当的补一些，它自己基本上能够够了。
0: 明白了。所以这些矿物质也需要补充哈，蛋白质、矿物质还有哪些呢？
1: 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要注意的，像维生素类的，像知道菊花，我们经常吃菊花，菊花里头维 C 含量比较高。第二个呢，菊花里面有一些叶黄素酯，叶黄素就是我们人眼睛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素。所以万寿菊中的叶黄素比较好，所以大家可以吃上一些万寿菊啊、泡泡茶呀、这个是比较好的。叶黄素对眼睛的帮助很多人都会有亲身的感受啊，非常好。第二个呢，维生素 A， 但是维生素 A 属于脂溶性，不能过量，所以我们一般推荐大家可以补充一些贝塔胡萝卜素。
0: 嗯，
1: 就是你眼睛需要 VA 的时候，贝塔胡萝卜素可以合成我们的 VA， 当你不需要 VA 的时候，贝塔胡萝卜素可以去帮助你抗氧化啊，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VA 的前提。
0: 嗯，
1: 所以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也是一个比较好，所以像一些胡萝卜呀、菠菜呀、一些莴笋里头含量就可以，或者直接补充一些贝塔胡萝卜素。
0: 嗯，
1: 还有维生素 B 族，晚乔应该经常吃水果，
0: 对、
1: 水果里面的 BE， 它对眼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维生素 BE 啊 ，B2 也很重要 ，VC 也是极其重要的。VC 的缺乏特别容易患眼睛的疾病。
0: 嗯，
1: 啊，就 VC 里面像
0: 橘子呀、橙子呀，
1: 对，橘子、橙子、辣椒里头，
0: 嗯，
1: 这种 VC 含量都是比较高的，所以 VC 也是比较好的。那刚才晚乔说的一些像原花青素，这个叫生物功能化学素，它对眼睛周边的一些微循环的代谢的加速帮助非常好。那么今天可以讲一下，比方说葡萄籽提取物，也就是我们平时原花青素，那这个呢对促进微循环的畅通帮助很大。或者我们可以平时再适当补充一些山楂黄酮、芹菜黄酮啊，黄酮类的对改善微循环帮助也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个非常便宜的水，水的补充对眼睛来说至关重要。我们眼睛是一个水的器官，就是如果没有水，很多人会出现一些眼睛的干涩等等，所以
0: 干眼症啊什么之类的。
1: 对，你不知道有没有见过白内障的人啊，白内障的人特别需要补水的，如果不补水，他的白内障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水对眼睛来说，在所有营养素里头按量来说它是最大的。
0: 嗯，
1: 就它的补充量也是要注意的。当然还有一些糖也要注意，如果没有糖的补充，眼睛也会出现也近视的。所以如果你平时这种淀粉类的补充不到位，眼睛会出现一些问题的。
0: 这综上所述哈，你看有蛋白质、有矿物质、有维生素类的，以及生物功能化学素，还有水，包括你刚刚说到一些能量的这些，比如说我们的淀粉类的，然后碳水化合物的这些都要补充。
1: 对，
0: 后来我发现原来要保护我们的视力，其实就是营养要均衡啊，对吧？我们哪一个都不能缺呀。
1: 嗯，一般像孩子容易缺或者不足，老人容易引起流失。一般像年轻人，他的整个营养素会比较好。所以你看，很多人近视之后，他戴了眼镜，年轻人，哎，他后期的眼睛度数就基本上不太容易长上去。但是老人和孩子，他度数老是会长，就是他在代谢不平衡的时候，那营养素很容易出现紊乱。啊，所以像孩子和老人，我就特别建议他们来可以做一下这种营养素代谢的检测。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评估一下哪些因素长期缺乏，或者哪些营养素利用率不高。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吃，但是他吃下去之后并没有被利用、被合成，这其实也是一种浪费，也是一种缺乏啊。所以可以做一个营养素代谢的分析检测。
0: 哎，这说到这个分析检测哈，我知道因为方亮可能接触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样本，各种各样的人的这样的他自己的一个代谢系统是不太一样的哈。如果说按照年龄段分，大部分比如说像三四十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年龄段，他们的人体有可能会产生哪些代谢会特别的厉害，就是你会不足，哪些营养素应该多注意补充和摄入。然后老年群体，比如说60以上的老年人群体，他们会容易造成哪些方面的营养素流失非常过快，我们要着重的补充呢？就是平均下来来看的话，比较常见的
1: 就年轻人中呢，因为他的习惯，比方说工作压力比较大，运动有可能跟不上，然后呢他的整个饮食的不规律，年轻人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就维生素 B 族的缺乏很厉害，维 C 的缺乏是比较多的，然后呢还有一些蛋白质的缺乏也比较多。那年龄大的人呢，他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缺乏同时都存在，所以老人你会发现一会儿慢性病，一会儿一些其他的这样一些变性疾病的发生经常常见。所以他跟他的微量元素的缺乏，像硒、钼、铬、铁、锗、锌、钙、镁、铜、锰这些微量元素的缺乏都是很普遍的。所以它又伴随着微量元素的缺乏，加上年龄大人的他的那个肠胃的消化功能的减退，菌群失调了，他吃蛋白质的利用率也下降，他的补充的这种水在体内的这种运行也是降低的。所以老人他缺乏，他是基本上每个营养素他都有一些人群存在。所以我就是希望年龄大的人特别注意，一个是要补，第二个是要中间的吸收环节要强化一下，第三个利用的环节要强化一下。那年轻人主要是加强一下运动，补充一些基础的营养素和维生素。
0: 明白了。 好的，也今天非常感谢方亮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说了这么多，我们怎么样护眼大法了，算是希望大家的视力。

0: 没有近视的朋友就一直维持下去的好视力，希望近视的朋友能够不要让它再继续恶化下去了，对吧？这个近视虽然说它不能够逆转，完全的逆转，但是至少不让它继续的度数再深下去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平时呢，在生活当中要多注意补充蛋白质啊、矿物质的摄入，以及维生素类的生物功能化学素，比如说花青素啊，比如说葡萄籽提取物啊，还有多补水。多看屏幕的时候，每40分钟咱们就要远眺一次，让我们的眼睛也得到相应的放松。我是晚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为了保障家庭财产和人身安全，现在很多家庭啊都花钱在家门口安一个可视门铃、监控设备或者是智能猫眼儿，这好像啊也没什么不好，可以随时的看管自己门前的这个人员呀和财务的一些情况。
5: 但是如果摄像范围覆盖到了邻居的出入和生活起居，这样做是否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邻居能否要求拆除该监控设备？
4: 这新科技也遇上了新问题，那装个智能可视门铃，邻居咋就不高兴了？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说说啊这个知识，看看您家的门铃装的对不对，那之后可能不可能也遇到类似的麻烦。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4: 近年来啊，这可视门铃、智能猫眼儿广泛应用，我们家就买了一个，还没装呢。我就是想看看快递公司把这个快递东西放到我家门口放得怎么样，别被谁拿走了。因为呢，我们家的快递没丢过，所以这门铃啊买回来了之后我就没着急装，因为还涉及到电路的问题啊，我就嫌麻烦。但是呢，既然买回来了，那极有可能迟早要装啊。
5: 不过呢，安装的时候还要加个小心，因为这一类智能装备啊，它是具有摄录和存储功能的，安装之后啊，往往就会引起邻居间的纠纷。安装一方啊，会认为这是在维护我自己居住的安全，而对方则认为自己的隐私已经被侵犯到了。
4: 这两年这一类的纠纷也不少啊，就在日前，法院判决了这么一个案子，因为对方装了门铃，这对面的邻居就不答应了。那他们家是什么事儿？这后来是怎么判决的？您看都闹到法院去了啊，可想而知，之前的这两家人的商量，所有的商量和协调都失败了。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听田小雨法官助理给咱们说说这个案子。
6: 今年年初的时候，韩先生呢和吴女士是邻居，那某天就韩先生发现吴女士在防盗门上安装了可视门铃，正对着韩先生的家门口，并且在门的上方安装了监控摄像头，正好可以拍摄到韩先生家门口以及楼梯的情况。可是门铃和摄像头都有录像储存的功能，韩先生呢就认为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吴女士知晓，就认为吴女士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所以找到吴女士商量拆除。但是吴女士她拒绝拆除，所以韩先生呢就将吴女士诉到了法院。
7: 他们两家的这个门是同方向的还是对方向的？是门对门还是呢斜对角呢？
6: 他们是门对门的，他可以直接看到韩先生的门，就韩先生出入的话他是可以完全看到的。
7: 吴女士既然能那个庭审，那就说明她也觉得她有理哈。那庭审的过程当中怎么回事？
6: 就吴女士是对韩先生的主张是完全不认可的，她认为自己的可视门铃还有门口的摄像头是作为家庭安防的产品，而且现在呢社会上也广泛应用，然后现有的法律呢也没有对个人安装这种智能安防设备有一些

0: 禁止性的规定，而且他认为他对自家门前行人和情况是有知情权的，说他对韩先生的诉请是全都不同意的。
1: 那么法官呢，到现场勘查发现的问题是什么？
0: 就吴女士的入户防盗门确实是正对着韩先生的入户防盗门的，
1: 嗯，
0: 他可以拍摄到楼梯的转角，他们的整个平台，还有韩先生的防盗门。在当时去看现场的时候，吴女士她是自己用胶布把这个猫眼摄像头给遮住了，然后这个入户防盗门的左上方还有一个朝南的摄像头，它可以拍摄到楼梯的转角以及整个平台。当时吴女士也是用胶布遮挡住了一部分的摄像头。
1: 等于它有两个摄像角度哈。
0: 对，两个摄像角度，一个是猫眼，一个是它门左上方的一个对着楼梯口的摄像。就算是那门上面的摄像，它是用胶布遮挡住了一部分的摄像头，但是遮挡后还是可以拍摄到楼梯转角一半的面积，还有那个下行楼梯口的一半。
2: 应急时刻，
3: 那您看，韩先生说啊，我的一举一动都能被你看见，还能被你存上呢，我们家来个谁，一人一物你都能知道，这不行，我既心里不舒服，同时你还是侵权。那法院也发现啊，哎，还真是啊，这可是门铃儿，一直能把对面看得清清楚楚。
4: 首先，这种高科技设备啊，对于安装人来说确实是非常的便利，但是对于居住在同一楼层的其他邻居，到底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滋扰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就这样的一起案件最终的判决。
0: 自然人是享有隐私权的，那隐私呢，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它不仅包括自然人的生物识别信息，还有住址、健康信息、行踪信息，都是我们的个人信息。那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呢，那吴女士安装的入户防盗门的可视门铃，还有门左上方的摄像头，都可以拍摄到吴女士与韩先生之间楼梯转角的整个平台，而且这个可视门铃是正对着韩先生的出入住宅的，然后别人上下楼梯都是可以被他那个拍摄并且可以留存录像的。就虽然说吴女士现在把这个可视门铃还有摄像头都做了一定的遮挡，但是这个遮挡呢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临时性还有不确定性。
1: 对，
0: 而且遮挡之后呢还是可以拍摄到楼梯转角以及下行楼梯口一半的面积，这都不能排除拍摄到韩先生还有其他人信息的可能以及风险。而且他是没有经过韩先生的同意的，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出于个人的利益摄录留存个人的信息，缺乏合法性、正当性和必要性。我们认为他已经构成了侵权，所以对于韩先生要求拆除这两个摄像设备的诉请呢，是予以了支持。
2: 应急时刻，
3: 这个案子法院宣判了，要求呢吴女士7天内拆除这个可视门铃加上上头的那个摄像头。那宣判了之后呢，双方呢都没有提出上诉，这个案子啊就这2天已经生效了。其实啊，这种案子真不少，上海法院也审结了一个这个案子。
4: 这两位事主啊，一位老麦，一位老何，他们呢是斜对门的邻居，这两户房屋呢中间相隔了一条9米多长的走廊，这个走廊呢是上下的楼梯口，老麦家在靠近上行楼梯口的一侧，老何家在靠近下行楼梯口的一侧。就在去年7月份，这老何呀在自家房门的右侧上方安了一个可遥控旋转的摄像头，这老麦一家对此就表示了不满。老麦说呀，这摄像头呢可以记录他们家成员进出住宅以及亲友来访的情况，而且摄像头还会录到他们家的人说话的声音，这就导致他们一家即使关着门在家都不敢大声说话，这对于他们一家人的身心健康那也造成了严重影响。
3: 那您看这个案子啊，和这个案子还不太一样，那个啊是门对门，我这个摄像头只要安了，可以说呀，这想把对方家门口给回避掉，估计得用创可贴把那摄像头一多半都遮住，而且那对方他也不放心啊。可是您看老麦和老何家这有点特点，他们家是斜对面，实际上呢其中一户要是把这个摄像头呢安成一个直线的，那极有可能就扫不到对方哈。可是呢他安了一个还能转动的哈，这一下子人家不答应了。那老何也有理由啊，家门口装个摄像头现在很普遍，那我也是为了保护我自己的财产安全，那也不是为了看电视。

0: 那监控摄像头拍的那都是公共走廊啊，我又没看你们家屋里头，又没窥探你的隐私，我没恶意，所以啊他不愿意拆。
1: 那随后的一段时间之内，这两家人啊就这件事儿就经常发生争执。老何为了照顾老麦一家的感受，率先做出了让步。什么样的让步呢？是用胶布贴住了一部分摄像头，挡住镜头可以拍到老麦家门口的区域。但是老麦觉得摄像头安装的位置啊是正对着他们家门口，还是坚持要求老何把摄像头彻底给拆了。
0: 嗯，
1: 最终协商无果，老麦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0: 嗯，
1: 要求老何拆除摄像头并删除与老麦家相关的存储视频资料。
0: 那咱们来看看法院的判决哈。外地的这家法院的判决说，老何应该将监控摄像头调整到无法拍摄到该层楼梯口的上行的位置，并且删除这个摄像头设置的存有老麦一家相关的全部的图像和视频。那也就是说呢，你这个摄像头啊，你必须得调整到只能拍你们家门口，而不能拍到你们家门口之外的这个楼梯处哈、和老麦家。那为什么呀全国各地的法院都做出类似的判决呢？那咱们一块儿来听田小雨法官给咱们说说啊，法院的依据的都是哪些法条。
2: 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咱们人格权编的第六章对于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是有非常详细的规定的。那民法典呢是要求所有的个人和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之外，不能实施侵害他人隐私还有个人信息的行为的。
3: 嗯，
2: 如果实施了侵权行为，咱们民法典第995条也规定了侵权行为人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它包括了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而且呢是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的。安装这个可视门铃涉及到了家门的出入口、必经的通道，肯定是侵犯了的私密生活的空间，是侵犯了私权还有个人信息的。
0: 那您看法院啊做出的这个判决大同小异，都是说你只能拍你家门口，不能拍公共区域，这包括啊电梯啊楼梯啊，特别是人家家门口。虽然呢这楼道是个公共空间，但它也是私人空间，所以它是隐私。
1: 没错，对于这个可视化门铃到底如何安装，到底如何科学安装，同时如何设置才不会侵犯他人隐私，另外这样的一些没有节制的安装所谓可视化门铃甚至摄像头，到底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危害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继续听田小雨法官助理是怎么说的。
2: 侵犯了人格权，就是咱们的信息权和个人信息，然后这个信息的范围其实非常广泛，它就包括了咱们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生物识别的信息、住址、电话号码、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而且这个可视门铃还有摄像头，它是一般来说这种智能的都有摄像还有信息储存的功能，
3: 对，
2: 会将他人的面部还有行踪时间还有轨迹是留存下来的，
3: 对，
2: 肯定侵犯了我们自己的个人信息还有隐私权的。
3: 对，
2: 就其次它还有一定的泄露自己还有他人信息的可能性，如果说这个设备在生产安全有缺陷或者是使用人使用不当，就有可能会遭受到非法的技术入侵，将储存的人脸信息、还有个人信息泄露给外界，对自己还有他人都造成这个财产的损失，甚至有可能说是会威胁到咱们个人还有家庭成员的人身安全。如果最后哈，如果说存在像出售或者向他人提供邻居的个人信息的话，情节非常严重的情况下，还有可能说是会涉及到刑事犯罪。
4: 应急时刻，
0: 那您听，所以呢，各家法院都说了，说这个门铃啊有摄录存储的功能，而且呢，大多数都会涉及到对方的通行安全，对对方的相邻权利都会造成妨害，所以呢，基本上啊，法院的判决呢，还都不是说你遮住一部分。很多法院的做出的判决呢都是你把它拆了，一部分法院呢说那你把它遮住一部分哈、等等，那可能呢跟两户之间的这个距离呀、角度啊那都有关系，各个案件都不同。
1: 这种所谓的智能化的门铃呢现在是非常非常的普及，那么到底这种门铃如何安装，或者说具备了什么样功能的智能化的门铃我们才可以安装呢？接下来继续来听

0: 田小雨法官助理的讲述。
1: 在安装这种可视门铃这种装备的时候，咱尽量选择将视野范围就控制在自己家的门口，就避免拍摄到邻居的入户门还有邻居经过的一些地点。二是如果说安装了这个设备，在很多次调整之后还是不可避免的去拍摄到邻居的行动范围，最好咱们向邻居说明一下这个情况，去征得邻居的同意。
2: 他要同意也行是吧？
1: 对，就不要隐瞒或者是强行去安装。不仅说是会侵犯邻居的隐私权等权利，还会激化咱们邻里矛盾，爆发更多的冲突。三是在使用这个设备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生产厂家生产的有产品质量保障的产品，而且呢要及时的去更新还有维护这系统，也防止他人的技术入侵。如果说发现存在了安全漏洞，这产品要及时进行的更换。此外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拍摄到他人的图像信息，要及时进行删除。不要说是随便就下载到移动设备或者上传到云端，这防止有泄露的危险。四是在与邻居的相处过程当中，咱们要多换位思考，要多征求他人的意见。咱们知法要守法，将心比心，共同构建美好的邻里关系。
2: 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个案例啊，那么相关的生产厂家也能够从源头上去设计产品，来设计呢不同的角度类型。比如我就设置一个45度角，或者朝下。
1: 我商量一下，在他们的上面按一个正对着自己家门口的，其实也可以。
0: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3: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有时候呢，我在一些社交媒体的平台上啊，看到有一些网友发来一些邻居的一些行踪图片，甚至是短视频哈，痛陈他的邻居啊，每天呢怎么样在这个楼梯啊用脚开电梯，怎么样侵占了大量的公共空间，影响大家疏散啊，路过的一些杂物啊，废报纸啊堆在楼道。看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对其他人有教育意义，但是呢也心头一紧，哎呦，您这好像也涉及到个人隐私的问题了哈。特别是呢，有的人还带着邻居的这个个人形象。我觉得有了这一期节目，咱们起码能够明确一个问题，那就是邻居的个人形象您可千万不敢带着，您可千万不敢放出来，那绝对是侵犯个人隐私。即便如此，就是为了公共利益公共安全，您这种比如说记录啊拍摄呀、邻居家家门口和公共走道的这种行为，都有待商榷呢。
0: 没错，虽然这是一个公共区域，但是呢它也包含一些隐私内容。这其中的一些隐私内容如果被长时间的观看甚至记录的话，其他被侵权的人也有权告这一家业主。那除此之外，这些智能门铃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装备，这些装备当中到底要采取什么样的设置，才不至于侵犯到公共区域内的一些隐私的事件或是人呢？
3: 那节目最后，咱们一块来听房产物业纠纷的专业律师李红云给咱们啊，就这零零总总的一些案件做一个汇总性的提示，那就是哪些都不能拍，哪些能拍，咱们来听听他的总结式的介绍。
4: 摄像头啊，首先它有一个角度的问题，你不能对着人家大门。如果说我装了一个可视的摄像门铃啊，那种可以摄像有存储，但是你对面就是一面墙，那没有问题，那就是你自己家的私人空间。如果说涉及到人家的住宅信息、访客信息、人员的行踪，
3: 访客就家里来什么人哈，
4: 就人员的行踪，我们说人员的行踪啊，这些呢，如果说你有拍摄到了，而且你摄取留存了，这个可能就侵犯他人隐私权了。所以因为人家的这个隐私习惯嘛，你对人家门拍，又今天买了一个电冰箱，明天就是送了一个电视机，其实这些也是财产信息，也属于咱们小的啊，没准人家搬回来一筐黄金啊，是吧，是吧，这财产信息啊也属于个人隐私。所以说对人家门口拍，只要有行踪的、有住宅信息、有财产信息的，这些就算侵权了。
0: 也就是说这些呢确实是牵涉到个人隐私方面的一些细节，但是呢细究全都是问题。
3: 那我买的门铃它就那么大角度，那怎么办？
4: 选择门铃的时候选择功能性的，比如说是不是它的角

0: 角度可调节的，能够靠近你家门口的时候啊，只才再打开，只拍你家门口。
1: 嗯，
0: 平时呢就不要对着别人家门口拍。
1: 嗯，
0: 一个是功能性的，一个是角度。有的呢它是360可旋转的那种，所以全哎
1: 360度，
0: 对，全楼道全住户都被你拍摄到了，那个是不行的。你可以选一个角度相对小一点的。
1: 嗯
0: 啊，只能说自己家门口这一过人，哎，你拍个照，这个是可以的。
1: 啊，对，哎，我在想啊，如果是物业装的，业主是不是就没有这么大的火啊？
0: 哎，物业它对公共区域是有管理义务的，一般它会在电梯啊，一层大厅啊装摄像头，因为它都有一个安保义务，这个是可以的。
1: 对，是啊，所以呢，物业装，另外呢，物业也严格遵守相关的，比如说我就拍的是楼道的进出口和电梯口，我倒是觉得这个事情应该物业来做。您呢，摄像头您就对着您家门口就行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大家呢彼此自律。那您看这邻里之间的矛盾啊，说起来麻烦但也简单，那就是相互尊重，涉及到公共的利益了，能忍就忍，对自己啊能狠就狠点儿，限制一下，相互帮助，那才可能和睦友好啊。
2: 没错。
1: 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了，我这门铃都买了，这装不装？我们建议您装之前还是要和邻居沟通，免得您装了，你说现在那个门铃啊挺突兀的，一下子就能看到，有的巴掌大呢哈，再小人家也能观察到。所以呢尽量的跟人家先沟通，得到人家的同意，然后呢让人家心里踏实了您再用。因为呢邻里之间啊和为贵，首先得相互尊重，相互关心，相互帮助，那才能和睦友好啊。
2: 就即便是您家非得装这个智能门铃或者智能门锁，那也首先要考虑一个比较合理的限度和范围内使用，需要注意避免这个摄像设备的摄像头窥视到其他住户的隐私空间，侵扰了其他人的私生活的安宁，也不能够把这样的一些拍摄到的内容对外传播，否则呢还有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的法律责任。
1: 是的，那就更严重了。所以啊，您呢在设置摄像头的范围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遵循节目当中法官的叮咛，那就是只照到您家门口的那一部分公共区域哈，不要照楼道，不要照电梯，不要照别人家门口。另外呢，如果啊您拍到了，比如说我为了一些公共利益啊，或者呢我之前拍到了这种信息，您也不能在公共的网络平台上发布。也就是说，对于拍摄的范围，邻居要同意，还要尊重邻居的信息保护，还不能泄露监控的内容，做到既保护自己又不侵犯他人。
2: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应急时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沃克先生带着他自己9岁大的儿子去海边游泳。这天中午啊，他们在沙滩上看见了两个身穿比基尼泳装的迷人姑娘。他知道，他这个早熟的儿子又要开始提问了。于是，他抢先一步对儿子说道：“儿子，你是不是又想问我什么问题了？”“
2: 爸爸，我确实有个问题想问你。刚才那两个漂亮的姑娘临走的时候，他们丢在沙滩上的两根棒棒糖，我能不能把他们捡回来给吃了呀？”
1: 在小学数学课上，老师对数学成绩一直比较差的汤姆说道：“汤姆，我很高兴这次你能够在数学考试当中得了81分。
2: 谢谢老师。那你当时为什么不给我100分呢？那样您不是就更高兴了吗？”
1: 这天下午放学，小王去接孩子的时候，马上就开始问他们儿子了：“你好好想想啊，你觉得你们这新班主任和以前那老班主任比有什么区别啊？”“
2: 一个姓龚长章，一个姓立早章。”
0: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一对新婚夫妻在自家的客厅里吵的是不可开交，妻子挖苦她的丈夫说：“你知道当时我为什么才和你结婚吗？那是因为别人都不同情你，我是因为可怜你才和你结的婚。”
3: 丈夫毫不示弱的反唇相讥：“这么说你算是成功了，自从和你结婚以后，所有的人都开始同情我了。”
1: 一个商人带着一只鼓鼓囊囊的硬皮箱和一个特大的旅行包上了飞机，在好几名乘务员的帮助之下，他终于把行李塞到了头顶上的架子上。空中小姐满怀关切地问道：“乔玛，您累的，您不是每次出来旅行都会带这么多的行李吧？”“
3: 我想不会，下次啊，该我藏的行李包了。”在美术课上，老师指着墙上的两幅画对小学生们进行讲解：“同学们，瑞斯先生最杰出的画技就是，他只要稍稍动一动手，就能使一张笑脸变成一张哭脸。”
1: 说到这里，班里的小约翰突然站了起来，大声对老师说：“老师，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妈妈就经常对我爸爸这么做。”
0: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这一天，小娟的姐姐来公司找小娟，在午休吃饭的时候一块聊天，姐姐就说了：“昨天我们出门逛街的时候发现啊，我们家门口一店铺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门口那玻璃上还贴着一行字儿：开业大酬宾。那高档西装30块钱一套，一般的衬衫呢5块钱一件，当时就把我乐坏了。”“
2: 姐姐，你做梦了吧你？”“
1: 我当时就心动了，我一进这家门一抬头，你猜怎么着？甭提多失望了。”“
2: 啊，怎么了？人都卖完了？”“
1: 嗨，人家是家干洗店。”沃克对科塔说：“我这一生只谈过一次恋爱，可是这份感情给我留下了终生的痛苦。”“
2: 啊，怎么了兄弟？难道是你爱的女人跟别人结婚？”
4: 要是那样就好了，事实是那个女人她嫁给我了。”
3: 这天，老四送了一束鲜花给他的女朋友，女友很高兴抱着老四就吻。这时老四连忙挣脱了往外跑， 于是女友很不解地说道，你这是怎么了？
4: 我再拿些花来。

0: 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1: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2: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3: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4: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5: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
6: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7: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 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8: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Пэйан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5: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9: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浸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音乐诗人童安格的代表作《爱与哀愁》，经典动听的好歌，开启了这个夏日上午的美妙的音乐之旅。再次问候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广播频率，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这个时段是由星宇为你直播，为你主持的时光留声机，每天我们用50分钟的节目时间，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听老歌在炎炎夏日呢，像一阵清风一般拂过我们的心灵，拂过脸颊，给人带来舒适的感受。它会唱醒无数朋友美丽的青春回忆，它回荡在这个夏日的美好的上午时光。

0: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北安的歌手高潮，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
1: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晨的经典作品《下个路口见》。从21年前05年那个夏天，他选秀在初选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开始，李宇春就从此进入了大众的视野。20几年来争议不断，而李宇春始终，不在乎任何的是非和争议。独立而自信地行走在自己的综艺大道上，而现在的李宇春也是华语乐坛的顶流娱乐明星，可以说是影视歌多栖发展的天花板级的这样一位明星。很多人说他的中性打扮当年呢有一点让人接受不了，但是现在的李宇春我觉得也是很有女人味的，而且经常出席国际活动的李宇春呢，经常参加各大国际电影节的李宇春也很有国际范儿。李宇春的舞台演唱实力也一直都很强。其实你知道吗，他也是专业音乐院校毕业的，当年也是以第二名的成绩，应该是全国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了四川音乐学院，然后后来参加超级女声才火的。那如果在这样的几万人参加的考试当中去获得第二名，其实音乐底子也是很厚的。如今气场全开的演出，李宇春永远可以抓住喜欢他的观众，他的舞台永远也会有惊喜。其实任何人都是这样的，不可能人人都会喜欢你，但是

他的成就也是很多艺人所达不到的。其实立春唱起感性的歌来呢，也非常的温暖，和你一样。这个夏日的上午，愿一份清凉能够拂过你的心灵。您正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正在由星宇为你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可以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再熟悉不过的一首小情歌了，《童话》，来自于光良。光良和品冠组成组合的时候叫无印良品，你还记得吗？当年两个温暖的男生唱着身边，唱着想长大，唱着很多很多的动人的情歌。而分开之后的光良和品冠各自发展，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两个人分开之后各自单飞，也依旧发着不同的温暖的音乐光芒。光良的这个声音温柔细腻，他的音乐如一根情感的刺，可以直击你的心灵。光良的演唱将各种情感停格放大，让听众触摸到自己隐藏或遗忘的情感。在光良的音乐当中，他用温暖的声音将很多人的伤痛、哀愁，或是曾经变成回忆的美好。自从出道以来，光良柔情似水的嗓音一直都被广大乐迷誉为治愈系般的存在。从童话到约定，从第一次到身边。

冠的一首《身边》啊，非常温暖的歌。而至于这里时光留声机的问候，您依旧锁定的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你好，我是星宇，此刻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我们来分享今天的影视金曲，来自于刘德华版83版《神雕侠侣》的主题歌，由张德兰演唱的经典粤语歌《情义两心间》。

好的，伴随着查格兰动听的歌声，这一期的时光留声机到这儿接近尾声了。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在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感谢您每天的关注收听，明天再会，拜拜。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爸，您听得到吗？这辈子见不到你，只能等走完余生再相逢，思念如针，每碰一次回忆就扎得生疼。没爸的孩子像孤舟，在岁月里晃啊晃，越想越腻。爸，我真的好想您，您走后我再也没听过那样踏实

0: 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这天上午，刑警霍奇霞正在办公室认真地查看上周发生的纵火谋杀案中那位失明证人的口供。看得累了，他伸了一个懒腰，拿起桌子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大钟，10:50，马上就到吃午饭的时间了。这时候刑警李思聪快步走了过来，他对霍奇霞说：奇霞，你知不知道宝银大厦在哪儿？
2: 知道啊，怎么了？
1: 是这样，我有个朋友刚才给我打一电话，说她老公要杀她，叫我现在去救她，我担心她有事儿，想过去看看。
2: 李思聪定了定神，舔了舔嘴唇说道：
1: 他说他现在在宝银大厦，不过我只知道宝银大厦的大概位置。
2: 那我和你一块儿去吧。
1: 好，那太好了。
2: 李思聪十分爽快地答应了。李思聪今年27岁，比霍奇霞大2岁，他跟霍奇霞是同事兼好友，两个人曾合作侦破了不少的奇案，下班之后还经常一块打球，关系是颇为密切。由于霍奇霞的驾驶技术一般，因此由李思聪来开车，霍奇霞则负责指引方向。在前往宝银大厦的路上，李思聪把事情的始末详详细细地告知了霍奇霞。
1: 你知道我现在正在读夜校，每周三晚上上课，在我们班上有一个叫做任秋荷的女人，30岁左右，性格是开朗热情，跟同学们相处的也都不错。刚才就是她给我打电话，说她老公要杀她，叫我去救她。她还说她现在在宝银大厦5栋的2408房。虽然我跟任秋荷谈不上特别熟吧，但作为一名刑警，收到这样的电话，我没理由置之不理的。
2: 对，你说的很对，换了是我，我也一定会赶到现场一探究竟啊。
1: 霍奇霞非常赞同李思聪的话。半个小时，李思聪和霍奇霞抵达了宝银大厦，两人走下车，迅速找到第5幢楼房的位置，并通过电梯来到24层，走到2408房的大门之前，然而那扇大门却从内锁上了。李思聪果断地拔出了枪，朝那扇大门的铁锁连续开了3枪，接着右脚一提，把大门就给踹开了。两人走进了屋子，霎时间一幕惊心动魄的场面映入了眼帘。一个女子横躺在大厅中央，她的头颅竟然被割了下来，就放在她身体的旁边。尸体附近的地板已被鲜血染红了，现场充斥着血腥的味道。在女尸的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男子坐在地上，那男子大约34-35岁，窄额头尖下巴，其貌不扬。此时此刻他脸色苍白，身体微颤，神色之中还夹杂着慌张和恐惧。李思聪反应极快呀，瞬间就回过神来，用手枪指着这名形迹可疑的男人：
3: 不许动，我们是警察，高举两手，蹲下。
1: 那男子怪叫了一声，战战兢兢地说：
3: 别开枪，我什么都不知道。
1: 他一边说着一边举起双手蹲了下来。李思聪紧紧地盯着那个男子：
2: 奇霞，你过去检查一下屋里的情况。
1: 霍奇霞点了点头：
2: 你自己小心点啊。
1: 接着他稍微地思索了一下，便走到大门之前，先把房子的大门关上了，然后再走进内厅查看房子内部的情况。不一会儿，霍奇霞已经基本掌握了房子目前的状况。房子内部没有任何人，房子里所有的窗户都安装了防盗网，进出房子唯一的

0: 途径就是这个大门了，这可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密室啊。霍奇侠心想，难道杀死那女子的犯人便是大厅的男子？可是他为什么不跑呢？霍奇侠一边想一边回到大厅，还没等说话，李思聪就抢着说道：奇侠，我刚才给刑侦支队打电话请求支援了，现在你留守现场，我来把嫌疑人押回局里。霍奇侠皱了皱眉：你一个人把嫌疑人押回去太危险了吧，要不先等支援的人过来再说吧。霍奇侠还没说完，李思聪就粗鲁地打断了他的话，用颇为不耐烦的语气说道：不用了。不等霍奇侠搭话，他便压着那名男子走出了房子的大门。李思聪和嫌疑人离开之后，霍奇侠粗略地查看了尸体，那是一个30岁左右的女人，此时此刻她披散着头发，面容扭曲，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神情十分的恐怖。她那已经跟头颅分家的身体，左侧的胸部有明显的刀伤，而且在她身体的旁边还放着一把沾满了鲜血的尖刀。看来犯人要么就是先用尖刀把她刺死再割下脑袋，要么就是先割下了她的脑袋再在她的胸口上补上了一刀。可是犯人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可怜的死者又是谁呢？真的是李思聪夜校里的同学任秋和吗？霍奇侠带着这些疑问，一边思索一边再次检查房子。经过了彻底的检查，他发现房子里所有的窗户都安装了防盗网，铁条和铁条之间的空隙极小，一个活人是无论如何都无法通过的，所以这个大门绝对是进出房子的唯一通道。然后他又检查了大门上的铁锁，发现自己和李思聪破门之前，这扇大门是从内锁上的。根据大门和铁锁的构造可知，只有房子里的人才能把大门锁上。死者的脑袋被割下了，也就是说他不可能是自杀。霍奇侠心中暗自推测，这么说犯人只能是刚才待在尸体旁边的那名男子了。可是他在杀人以后为什么不逃跑呢？难道他来不及跑？又过了一会儿，支援的刑警、鉴证科的人员以及法医先后到达现场。霍奇侠把现场交给了同事，便独自一个人回到了刑侦支队，叫了一个盒饭，一边心不在焉地吃着，一边凝神思考着案情。吃过了午饭，霍奇侠找到了李思聪，一见面就向他冲口问道：思聪，情况怎么样？那嫌疑人交代他犯罪的过程了吗？还没有，他矢口否认，无论如何也不肯承认自己杀人的罪行。不过他抵赖不了，所有证据都表明他就是杀人犯。李思聪稍微停顿了一下，向霍奇侠望了一眼，舔了舔嘴唇，接着说道：经过调查，那名出现在现场的男子叫司空景江，34岁，是一家五金店铺的老板。死者是司空锦江的妻子，也就是我那个同学任秋和，31岁，无业。经过初步检验，他的死因是心脏出血引起失血性休克，凶手是先把尖刀插进他的心脏让他一刀毙命，然后再割下他的脑袋。法医现在正在对尸体进行检查，至于凶案现场，宝银大厦5幢的2408房，业主是一名在国外居住的华侨，那间房子是他买来投资的，已经空了1年多了。现在我们正在联系这位业主，不过估计他跟这宗谋杀案没有什么关系。他说到了这儿，微微地吸了口气，继续说道：杀人凶手已经锁定是司空景江了，原因有两个，一个是鉴证科的人员在凶案现场只发现了死者任秋和还有司空景江的毛发，也就是说这段时间只有司空景江和任秋和两个人在凶案现场出现过。第二，我和你都能证明，在那个完全封闭的凶案现场里，除了死者之外就只有司空景江一个人。 除了他，别人都不可能作案。霍奇侠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好一会儿他才深深地吸了口气，一字一顿地说道，我想见一见司空景江。当时的他是万万没想到，这是他这辈子跟李思聪说的最后一句话。十分钟之后，霍奇侠在问询室再一次见到这宗离奇谋杀案的嫌疑人司空景江，跟上午在凶案现场所见到的那个惊慌失措、脸色惨白的司空景江相比，此刻的他神色是十分冷静。霍奇侠在他面前坐下，朝他点了点头。你好。司空景江向霍奇侠望了一眼，皱了皱眉。
1: 你是？
0: 我是刑警霍奇侠，今天上午你被逮捕的时候我也在现场。
1: 原来是你啊，不好意思，今天上午我有点方寸大乱，所以没看清你的样子，你现在一说我就想起来了。
0: 霍奇侠嗯了一声，清了清嗓子。我听李刑警说你不愿说出自己杀人的全过程，对吗？司空景江一听到霍奇侠这样说，神情就有些激动，平静的语气也在霎时间变得激昂了。
1: 霍刑警，我可没有杀人，你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杀人。
0: 霍奇侠一听司空景江这发自内心难以伪装的焦急，便知道这案件大有蹊跷。的确，如果司空景江真是犯人，为什么杀人之后他不逃离现场呢？难道他真的不是杀人犯？虽然说他那完全封闭的2408房里只有他一个人，可是说不准真正的犯人是利用某种诡计逃离了密室呢。自己所遇到的不可能犯罪也不少了，怎么能如此轻易就断定司空景江是犯人呢？霍奇侠想到这儿，深深地吸了口气，一脸认真地说着，你不用怕啊，把整件事情的始末你详详细细地告诉我，尽量不要漏掉任何一个细节。如果你真的是无辜的，我一定会还你一个清白，我以我的人格向你担保。司空景江听霍奇侠这么一说，松了口气儿，稍微的冷静了下来。他向霍奇侠点了点头，接着他思考了好一会儿，才轻轻地咳嗽了两声，有条不紊地叙述了起来。
1: 今天早上我跟我老婆任秋荷闹矛盾，吵了几句，她一气之下就离家外出了。到上午10点，她用手机给我打电话，她说她现在在宝银大厦5栋的2408房，让我快过来。她的语气十分焦急，十分害怕。我正想问她发生什么事儿，她就把电话挂了。10点半左右，我就来到宝银大厦，找到了第5栋楼房，刚好电梯的门是打开的，我连忙走到电梯，就见电梯里已经有一个中年女人。他问我要到几楼，我说是24楼，他点了点头，然后先帮我按下24，然后他自己按下了30，看来他是30楼的老住户了。这时候又有一个小男生走了进来，并且按下了12楼。电梯在上升的时候，我四处打量周围的环境，那是一台老式的电梯，电梯门的正上方没有显示当前楼层的数字，那怎么知道能到哪一层呢？我正这样想着呢，忽然听到叮的一声，原来是已经到了12楼，就看见电梯左侧那排按键中的12闪烁了几下，随后这电梯门就打开了，小男生就走出电梯了。这我才知道，原来乘坐电梯的人只能通过这排按键来判断楼层。我正在东思西想的时候，那个中年女人走到了我的视线范围，她向我笑了笑说她好像没有见过我，问我是新搬来的，我就说我是来找人的。她点了点头，又跟我说其实这里的环境挺不错，可以考虑在这里买房子，无论是投资还是居住都是划得来的。我心想这女人竟无缘无故地跟我一个陌生人聊天，还真是厉害啊。正想着呢，这电梯门就开了，那女人对我说24层到了，后会有期。我就朝她点了点头，匆匆就出了电梯。那栋大厦的门牌都是统一的，就挂在每个房间的大门上，我跟着门牌号码一路找过去， 很快就找到2408房了。当时的大门是虚掩的，我推开门轻轻走进去，竟然看见一个女人躺在地上。那女人穿的衣服正是我老婆任秋荷今天早上出门时候穿的衣服。最恐怖的是，那女人的头被割了下来，就放在身体的边上。真的，我当时看到的就是一具尸体啊。当时那女人的脑袋五官不是朝着我的，我咽了一口唾沫，正在犹豫要不要上前看清那女人到底是谁。忽然我脑袋是一阵疼，我知道所以有这样的感觉是因为有人用硬物敲击我的脑袋。可是我刚想到这儿还来不及转头呢，意识就迅速的模糊了，接下来我就不省人事了。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或许是十多分钟，也许是几个小时吧，总之我慢慢的醒了过来，那具被割下脑袋的尸体还在我的面前。难道她真的是我的老婆吗？是谁把我老婆给杀了？就是袭击我的那个人吗？他为什么不把我也给杀了呢？当时我脑子太乱了。就在这时候，我听着三声响声，好像是手枪的声音，接下来门就被踢开了，两个人就闯了进来。当时我实在太慌乱了，根本没看清那两个男人的样子。现在我才知道，原来那两个男人，其中一个是刑警李思聪，另一个就是你，霍奇侠霍刑警。当时李刑警用枪指着我，我就把两手举下来，按照他说的就蹲下来了。接着李刑警就说让你去检查一下屋里的情况，接着就离开大厅了。在你离开的时候，李刑警还打了一个电话，他在电话里说我是李思聪，这里发生了凶案，嫌疑人被制服了，目前只有我跟霍奇侠在现场，请立即派支援的部队协助我们，地址是宝银大厦5栋2408。过了一会儿你就从大厅里出来了，然后李刑警就带我离开了。李刑警用手铐把我的双手铐住，让我走上了警车的副驾驶，而他呢就坐在了驾驶位上。汽车行驶了几分钟，忽然就抛锚了。李刑警命令我在车上别动，他就下车进行修理。于是我就闭上眼睛，要整理一下今天上午所发生的事情。哎，我就想啊，那无头女尸真的是我老婆吗？难道凶手通过我老婆把我引到凶案现场，想要把杀人的罪名嫁祸给我？哎，如果真的是这样，现在他的目的达到了，警察显然认为我就是凶手啊。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吧，李刑警把车给修好了，接下来李刑警走上了车继续驾驶。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到公安局了。这就是今天上午我所有经历的事儿，我已经尽量把所有记得的细节都说出来了。霍刑警，你得相信我，我真没有杀人呢。
0: 霍奇侠相信司空景江是无辜的，可是他却无法解开凶手逃离密室的诡计，于是他想到找慕容思璇，那个性格怪异、行事出人意料的男青年帮忙。他首先给慕容思璇打了一个电话，简述了案件的情况。电话里，思璇淡淡地说：“我在我家楼下的小卖部，你过来吧。”霍奇侠来到思璇家楼下的小卖部，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虽然腹中稍感饥饿，但是案件未破，他也是毫无食欲了。走进了小卖部，只见思璇在小卖部外的一张椅子上半蹲着，身体脊背弯曲，双手抱着膝盖，望着地面怔怔地出神，似乎他在思考着什么。霍奇侠走到思璇的面前，跟他打了一个招呼。思璇朝霍奇侠瞥了一眼，没有说话，两眼似开似闭，神情木然冷漠。霍奇侠知道思璇性格古怪，也就并不在意了，在他身边坐了下来，直截了当地把今天所经历的谋杀案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半个小时之后，霍奇侠叙述完毕，只见他舔了舔嘴唇，一脸认真地望着思璇。现在我已经把我所见到的、所知道的所有线索都告诉你了啊，慕容思璇，你认为司空景江真的是犯人吗？思璇扭动了一下脖子，轻轻地咬了咬食指。不是。霍奇侠一听，淡然一笑，欣喜之情浮现于脸上，因为这位破案无数的大侦探慕容思璇也跟自己一样，认为司空景江并非是杀人犯。他知道跟思璇说话
1: 自己的大脑必须急速运转，否则是更

0: 跟不上思璇思考的速度的。于是他定了定神，吸了口气。哎哎，说说 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啊？没想到思璇却反问他，你也认为他不是犯人？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啊？霍奇侠想了想说，这个有好几个原因啊。第一，如果他是犯人，杀人以后为什么不跑呢？第二，经过检验，他的后脑的确遭受过重部的撞击，这和他的口供吻合。第三，我听完他的叙述之后，凭他的语气和表情，我直觉认为啊，他没有说谎，他不是犯人。思璇打了个哈欠，漫不经心地说道，
1: 是的，
0: 凶手的确不是司空景江，可是这样一来问题就出现了，真正的凶手是怎样离开2408的呢？第一，死者任秋和的脑袋被割下来了，所以他不可能是自杀的。第二，进出2408的房间通道只有大门，当时大门是从内反锁的，凶手无法逃离啊。根据这两条推论，我们可以知道凶手就是当时2408房里的人。
1: 哎哎，可是我的确彻底查过整座房子的内部，真的没有任何人，
0: 凶手没必要躲起来，他一直都光明正大的出现在你眼前呢。
1: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一切都毫无悬念，显而易见呢、啊、你跟李思通破门而入，不是看到有一个男人待在尸体旁边吗？那个人就是凶手啊。
1: 你什么意思啊？那个人不就是司空景江吗？
0: 不是，那个人不是司空景江，那个人是司空景江的双胞胎兄弟
1: 啊。双胞胎兄弟？你是说现在被我们扣留在公安局的那个嫌疑人并不是司空景江，而是司空景江的双胞胎兄弟？
0: 不是，被你们扣留的是司空景江本人，今天下午向你叙述案件发生经过的也是司空景江本人。霍奇侠慢慢地紧闭双眼，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又把眼睛睁开，有些泄气地说道，
1: 哎呀，慕容思璇呐、啊，我已经很努力跟着你的思维了，但是我真听不明白，你能不能从头说啊？
0: 思璇稍微把头抬了一下，紧紧地盯着霍奇侠的两只眼睛，神情呆滞。霍奇侠被他瞧的是满身不自在，正想开口说话，却看见思璇嘴唇微动，似乎想说些什么。
2: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夏季气温高，养生需要热一点还是凉一点？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薄荷、紫苏如何搭配代茶饮？马齿苋泡水能防治痱子？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清凉解暑，巧用身边的中草药。下面有请我们本期的主讲嘉宾，他是药学部主任药师李红艳。炎热的夏天呢，很多人恨不得是把自己泡在冰块里才觉得过瘾。可是又有人说呢，说这夏天热，得热它才过瘾，它才养生。那夏天热着过和清凉降温，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这二者呢？
2: 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每个节气都有这个每个节气的养生特点。这时候是咱们这个阳气最盛的一个季节。然后咱们人体的生长发展呢也达到了一个顶峰，但是阳气呢消耗是比较大的，而且这时候的阳气呢是浮于外而虚于内的，然后自然界的阳气也是最盛。然后咱们中医的理论讲究是天人合一的，所以呢不管是咱们是凉着过还是热着过呢，咱们有一个原则，就是要天人合一，求一个阴阳平衡，然后要顺应这个节气，然后适当的出汗，然后适当的降温避暑，就是说凉的东西可以吃，但是一定要适度，然后这个但是也不能说总是在一个空调房里面待着哈，总是在一个密闭的又比较冷的这个房子里面，然后该出汗的时候呢咱们还是应该要出汗。因为这个夏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有冬病夏治的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利用了这个夏天的这个热的这个特点，然后呢把冬天的存于体内的这种寒气啊，还有这种不好的东西呢，然后给它排出体外。所以呢就是不管是凉着过和热着过，咱们就是一定要把握好一个度。就是咱们先说一下这个吹空调的事儿。这个空调呢，因为夏天就是热的时候真的特别热，咱们这个空调呢，第一个呢咱们在吹的时候呢要保证它，咱们基本上调在这个26度左右，然后呢开空调的时候呢咱们不要总是这个密闭，经常呢开个窗户通一下风。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不能说出了汗了之后就直在空调底下吹，然后呢就是也不能说24小时一直开着，所以呢就是要适度吧。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出汗的事儿，然后呢咱们应该是这个虽然天气热啊，有的人可能就怕出汗，但是咱们应该还是适当的做一些运动，然后呢让身体微微的出一些汗，这样有利于咱们体内这种毒素的排出。然后就是咱们从冰箱里边拿出来的这些食物呢，咱们尽量呢拿出来之后先放一放，稍微让它凉一凉，然后那个咱们再吃，不能说拿出来马上就吃。因为虽然说这个夏季咱们这个身体里边的阳气也算是比较盛，但是呢刚才我说过了，它这个阳气呢是浮于外而虚于内的，如果这个时候那个咱们马上就吃凉的东西，那直接进入到咱们的这个胃肠道的话，对咱们的胃肠是有一定的损伤的。首先呢咱们在这时候养生呢一定要有一个原则，就是清字。这个清呢一共有三个意思。第一个呢，首先我们要注重这个饮食的清洁。大家都知道夏天这个有些东西然后吃的不好的话就容易拉肚子。所以首先我们要保证这个食物是清洁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机体在清热的前提下。第三个就是进行清补。 就是说什么呀，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可以喝一点绿豆汤啊，酸梅汤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这种芳香化湿类的中草药也可以呢在我们日常的饮食中稍微加一些，比如说藿香啊、薄荷呀、什么苏叶呀、荷叶呀，像这样的就是可以熬粥啊、泡水啊，都是比较适用的。然后这种代茶饮呢，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叫三叶茶。这个三叶茶呢，就是有荷叶、有竹叶、还有薄荷叶。这个呢，它可以清热去暑，同时呢，还有一定的减肥作用。这个薄荷呢，从我们这个药学的角度来讲呢，它呢是来源于这个唇形科植物薄荷的干燥地上部分，它的主要的成分呢就是挥发油。它其实那个主要成分呢就是这种薄荷酮啊、薄荷醇啊，就是这样一类的这个成分。它呢是属于这种解表药里面的发散风热的这样一类药。它这个味儿呢是辛的，性呢是凉的，主要呢归咱们的肺经还有肝经，主要呢就是一个发散风热，然后清理咽喉、透疹解毒、疏肝解郁，还有一个止痒的这么一个功效。比如说咱们平常得了风热感冒啊，然后嗓子疼啊，然后这个起了点风疹呀，或者说皮肤稍微有一点痒痒啊，这样的话我们都可以用这个薄荷来进行治疗。薄荷是可以煮粥的。然后一般的时候呢，如果咱们要是用这个鲜薄荷的话咱们可以放30克左右，然后这个米呢咱们就放50克然后加水，然后把它给煮了就可以。当然了，这个薄荷啊一定要注意，因为它里边有挥发油，所以第一我们不能久煎，就是先把米煮的差不多了之后，然后等快熟的时候，然后咱们再把这个薄荷放进去。
1: 既防暑降温，又不至于寒凉伤身，这夏季养生啊也得把握度。比如说冷饮、生冷的食物就不要多吃了。那清凉解暑我们还有哪些办法呢？
2: 以这个藿香、苏叶、薄荷也可以搭在一起，这个也是一种叫清暑代茶饮，也是可以的。这个紫苏啊，它最早这个记载入药呢，是在这个《名医别录》里头，到现在呢，已经差不多有2000多年的历史。这个紫苏其实说起来，它这个浑身都是宝。首先呢，这个紫苏，它这个叶子呢可以入药，就是叫苏叶，还有它的梗也可以入药，叫苏梗，还有它的这个果实叫苏子，所以就是它这个一共有3种形式都可以入药。它的功效呢，主要就是一个解表散寒，然后行气和胃。然后呢，这个呢跟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薄荷不一样了。薄荷呢，它主要是用于风热感冒，这个紫苏呢，它是用于风寒感冒可以的。然后呢，还可以治这种妊娠的呕吐啊，主要它是可以解那个鱼蟹的毒。这个也是可以那个搭配其他的东西做这个代茶饮的，比如说咱们可以和这个生姜一起泡，它可以起到一个散寒的作用，就是平时呢可以预防和治疗咱们这个风寒感冒。可以的啊，和生姜一起还有呢可以和这个红糖一起，和红糖一起呢它就可以有一个这个活血的功效。然后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女孩的这种痛经啊、月经不调啊，可以喝这个稍微的可以缓解一下。就是比如说苏叶吧，苏叶的话咱们正常的这个入药的话呢一般就是5到10克，然后呢咱们就是可以把这个，如果要是用鲜的苏叶的话呢，咱们可以把它给切成丝儿。然后呢这生姜呢咱们也可以把它给切成丝，然后差不多这个生姜加这个1片2片的就可以了，把它切成丝，然后咱们泡到这个水里面就可以了。这个虽然说是代茶饮，但毕竟它是药的成分，对吧？然后呢不适宜就是说天天的都在喝这个。第一个不是说今天一天你都要喝这个，再一个好多是不适合天天去喝，可能一周你喝3次啊就差不多了，因为它毕竟是药嘛。
1: 夏季气温高，养生需要热一点还是凉一点？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薄荷、紫苏如何搭配代茶饮？马齿苋泡水能防治痱子？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清凉解暑，巧用身边的中草药。咱们都说啊， 冬吃萝卜，夏吃姜。那么夏天吃姜的方法有哪些呢？夏天容易让人觉得上火，这时候有不少朋友可能会想到金银花清热解毒。那这个时节是否饮用金银花去火呢？
2: 这个夏天吃姜呢，咱们呢可以呢，第一个可以就是姜片泡水，就是直接切两片或者三片，小的可以三片，大的就两片就可以了。咱们直接拿这个开水泡，然后可以喝，这个呢是一种方法。再一个呢，咱们可以吃这个醋泡姜，就是什么呀，咱们把这个姜买来之后呢，咱们把它

0: 切成片儿，然后呢放入一个瓶子里面，然后加上醋，然后把它给泡了。泡了之后差不多泡一周，一周完了之后呢，咱们每天早晨吃2到3片就可以了。这个你泡完了之后，这个姜也相对还是比较脆的。然后其实这个方法呢，是咱们这个国医大师陆志正他这个健康长寿的一个秘密，大家这个可以尝试一下。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咱们可以做这个姜枣茶。首先因为姜它可以调理脾胃嘛，养阳气，然后这个大枣呢，它呢也有一个这个补气养血安神还有滋阴的这么一个功效，所以它们俩搭配在一起呢，就是也是比较适合咱们这个夏天养生的这个原则的。然后具体的这个用法呢，咱们可以这样，可以泡水，再一个也可以煮水。就是泡水的时候呢，咱们就用生姜呢，用6克，然后加上3枚大枣，然后差不多500毫升的开水，直接给它冲泡一下，然后咱们就可以喝了。然后煮水的时候呢，咱们就可以多来一点，就是生姜的话，咱们可以用10克，大枣呢变成6枚，然后水呢当然加1倍，就变成1000毫升，
1: 就1升水。
0: 哎，对对对，咱们呢可以先把这个枣呢给它掰开了，然后放在锅里边，咱们先煮，煮开了之后，咱们再把这个姜片放进去，然后差不多再煮个10分钟，这样就可以了。刚才呢，我也给大家说了，就是咱们这个夏天的时候呢，虽然是阳气比较盛，但是咱们人体的阳气呢是浮于外而虚于内。如果这个时候呢稍不注意，比如说我们吃一些凉的东西啊，这个凉气呢就会进入我们的胃肠，然后呢。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喝一些这个姜枣茶，可以呢及时把我们体内的这种寒气呢给排出去。虽然说这个姜枣茶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啊，但是它也是这个具体的要分这个人的体质，并不是说每个人都适用的。首先呢，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姜枣茶呢，第一个呢，如果咱们喝的时候呢，第一个要热服第二个呢，咱们要早晨服，第三个呢，就是说到这个体质了啊，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平时就是阴虚火旺，然后总是那种比较爱五心烦热的这种人，咱们是不适合喝这个姜枣茶的，再有一个呢，就是这种肝炎的病人呢，也是不适合这个吃姜的，因为这个姜里面它有这个姜辣素，它可以这个使咱们的这个肝炎就是肝炎患者的这个肝细胞变性坏死，所以呢，就是肝炎病人一定就是尽量不吃姜。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孕晚期啊，还有生理期这个血量比较大的女性，咱们也是不建议的。还有就是如果这个真的已经中暑了的话，这时候咱们就不要再喝这姜枣茶了，不适合的。咱们这个金银花呢，它呢是肝寒的，然后主要的作用呢就是清热解毒，还有一个疏散风热的这么一个作用。比如说那个咱们哪儿长了个包啊，然后那个还有就是这种风热感冒啊，温病初发的时候呢，咱们都可以用这个金银花来清热解毒，是可以用的。这个孕妇和经期是禁止服用的。金银花呢，大家可能就是说到医院去看病开药的时候可能都见过。这个金银花它是用它的一个花蕾入药的。就是说还没在它还没有开放之前的，就是相当于咱们花骨朵，就是在夏初花开放之前，我们一般是这时候是采摘的，它阴干了之后我们可以生用或者是炒用，这个是药用的一个要求。比如说咱们平常用的一些这个方子，像什么银翘散呀、青银汤啊，这里面它也都是有这个金银花的成分的。还有就是比如咱们平常常吃的这些中成药，像这个银黄颗粒呀、双黄连口服液呀、还有就是莲花清瘟呀，这些都是咱们疫情期间就是比较推荐的这几个药。药里面呢都含有这个金银花的成分。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一个清热解毒，然后润喉去暑、疏散风热的这么一个功效。然后呢，比如说咱们这个有皮肤感染呀，什么就是稍微有点轻度的这个化扁呀，就是化脓性扁桃体炎呀，还有就是小孩这个夏天长痱子，还有就是比如说有点轻微的肠炎呀，还有就是这个拉肚子呀，稍微的可以喝一点儿。一般的时候咱们就用差不多3克左右就可以了。这个呢，它主要指的是这种菌粒。因为这个金银花呢，它实际上它有一点类似于抗生素的这种作用，所以就是说还是看这个您这个病情，如果说那个比较严重，那咱们还是希望到医院就医做一下化验，然后呢看一下是什么引起来的你这个肠炎，然后呢咱们再让医生开方选药。金银花它首先可以自己单泡，只泡1味药，或者呢可以加上薄荷，然后呢

0: 也可以金银花加陈皮，或者是金银花加上菊花，或者是加一些玫瑰，这都可以的。这个蒲公英呢，它因为也是一个清热解毒的药嘛，所以它这个味儿呢是苦的、干的，然后这个性也是寒的。首先咱们要了解这个药性，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一个清热解毒，然后消肿散结、利尿通淋，它可以用于这种疔疮肿毒。最主要的这个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呀？它可以用于这个乳痈，这个乳痈可能说的白一点，其实就是奶疮，就是这个哺乳期的这个妈妈们，有的时候她这个乳汁排泄不畅，然后就会造成乳房的肿痛，有结块儿啊。这个时候呢，用这个蒲公英是非常的好。这个蒲公英是治疗这个乳痈的一个药，就是非常适合这个治疗乳痈。然后我们用的时候呢，可以这样，可以就是单煎一味这个蒲公英，给它浓煎，就是煎的比较浓，然后呢，咱们把它喝掉。或者呢，也可以用这个鲜品，直接呢把它给榨汁儿，捣碎了榨汁儿，然后喝这个鲜汁儿，然后呢再把这个药渣呢敷的这个患处，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个蒲公英有这么一个比较有特色的这么一个作用。
1: 痱子呀，是常见的夏天的这种皮肤问题。主要呢是在前胸、后背、脖子等部位出现大片瘙痒的红疹子。那预防痱子，我们需要保持清凉。专家说呀，长了痱子，马齿苋也可以用来去痱子。
0: 马齿苋可以治小孩的痱子，这个都是有文献支持的。这个马齿苋呢，咱们先说说这个痱子是怎么造成的，好吧？这个痱子它形成的原因呢，主要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汗孔阻塞了，汗出不畅，所以造成咱们这个皮肤上面有这个小红疹呀，还有这小泡啊，然后就是又灼热，然后又会感觉比较痒痒，然后严重的话呢，可能会有那种小脓泡，然后一个破溃了之后还容易感染。这个是痱子，它的成因是这样的。咱们这个马齿苋呢，它主要的作用呢也是这种清热解毒、凉血止血，然后消炎止痒的这么一个功效。然后咱们在治痱子的时候呢，可以这样，第一个，如果要是用这个鲜马齿苋的话，咱们可以取200克，然后把它洗干净，然后捣成这种泥糊状，然后直接敷在这个痱子上，然后呢用纱布稍微固定一下，然后那个就可以了。再一个呢，就是也可以用这个干的马齿苋。干的马齿苋呢，咱们一般呢就是用50克，然后呢加这个1000到1500毫升水，然后呢咱们给它煮一下。但是煮的这个容器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要用那个带油的那种容器，然后给它煮沸3到5分钟之后呢，然后呢咱们就把这个汁儿给它取出来，然后给它放到40度，差不多就是适合洗澡的那个温度。然后呢咱们可以拿这个毛巾呢蘸着这个汁儿，然后呢洗这个患处，或者敷到这个上面也可以。或者是呢把这个汁儿放好了之后，在小孩泡澡的时候呢，咱们可以把这个汁儿倒到这个洗澡水里泡2到30分钟也可以，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其实这个弄成糊状敷在上面也是可以的，差不多敷个十分钟，它那个你敷时间长之后它会干掉的，对吧？因为它是鲜的嘛，鲜的一开始它是有汁液的，但是你过一会儿之后它会干了，就可以取掉了。
2: 养生小厨房，
1: 日常生活中啊，经常有人吃饭还没吃上两口就感觉自己的肚子胀胀的，尤其是很多的老年人经常受到腹胀的困扰。那对于这种情况，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合适的中药代茶饮来进行调理。如果您有肝郁气滞症，不妨来试试佛手行气茶。我们需要的原材料包括佛手片3克、陈皮3克、玫瑰花2克。这款茶呀，适用于经常心情不畅、两侧胁肋部有发胀感、常叹气或者有乳房胀痛的女性朋友使用。同时，如果在生气的时候您有感觉症状加剧，也不妨来试试这款茶。下面继续为您介绍合适的中药代茶饮。如果您有饮食停滞症，则推荐扎麦茶。它的材料呢，包括焦山楂5克、炒麦芽5克、炒莱菔子5克。这款茶呀，适用于经常应酬、进食过多油腻食物者，或者总是进食过饱出现食欲下降、口臭、舌苔厚腻、大便粘滞不爽者服用。
3: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 饮受寒。

0: 属变化。
1: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0: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醉鱼、银鱼，
0: 吃要吃得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得地地道道，吃得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啊，坐在旁边的是馋嘴马丁。马丁你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周杰老师好。
2: 哎，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什么呢？说说记忆中的北京的味道。如今啊，我们管这个餐厅的服务员叫做服务员，
3: 对，
2: 是吧？叫服务员。那西方叫什么呀？

0: 般叫什么逝者，
1: 逝者什么的哈。那在咱老北京呢，好像称呼这个行业的人为叫做跑堂的。
0: 对，你咱们看有很多，因为说实话，咱这年龄都没赶上，是吧？
1: 没赶上。
0: 像我和二八哥哥这么年轻的80后，
1: 是
0: 都没赶上，只能从一些老的照片啊和这个文艺作品中能看到，以前这个老馆子啊，这咱们的服务员都是肩搭个手巾板，系个小围裙，都是就跑堂的。
1: 嗯，特利索哈。其实说到这个跑堂的，也就相当于现代的领班了。那在老北京呢，被称为在老北京啊，被称为叫做堂头。是吧？
0: 对，一般的服务员就是跑堂的，然后这个一些跑堂的这些小服务员得有一个这个管他们的呀，
1: 管事儿的，
0: 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比如说大堂经理啊、服务员领班啊，哎，在咱这个老北京馆子里，这叫堂头。
1: 对，堂头。那北京的餐饮市场呢，应该说竞争非常的激烈啊。那主打北京风味的饭馆呢，更是不在少数。但是呢，您走进饭馆来啊，能听到真正的京腔京韵的热情招呼，其实并不是特别多见。
0: 对，因为这个头两年，反正我就记着这炸酱面特流行，
1: 是，
0: 满北京城都是炸酱面馆子。然后就是有的时候吧，炸酱面咱做的地道不地道，咱另说啊。但是一进门吧，带着各方口音的老北京话，然后这个向您问好，就是大家觉得可能也有点穿越和混乱，
1: 或者说有点别扭哈，有点这个装腔作势哈，或者说迎合某种的这种想法的这样的一个嫌疑哈。
0: 对，就总觉得离咱们真正的北京味儿啊，还稍微的差了点，
1: 差点。但是呢，前些时候哈，这个我们也是曾经去过一个情景式北京范儿的餐厅，那儿呢有一个这个师傅吧，或者是老爷子也行啊，真的是特别的地道，那话说出来哈，真的是一嘴的老北京的感觉，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就记忆中的北京味道，我们也特别呢把这个情景式北京范儿的餐厅聚旗的这个张永胜师傅请到。到了节目当中跟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老北京和老北京餐饮人的那些事儿。好吧，这个张师傅您好。
2: 您好。
1: 我知道这个张老爷子您在这个餐馆里经常有时候还说什么评书啊还是什么呀，您经常给大家说一段，是这意思吗？
2: 也不完全是。就是我到这个餐厅来呢，实际上也是偶然的机会。在这个餐厅呢，我大约有将近一年了吧。在一年当中呢，我打小曾经呢，我喜欢北京。我呢喜欢北京的一草一木。同时更喜欢咱们北京带有京腔京韵的一些我文艺的这些方面的事情。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餐馆呢又是情景式的餐馆。这样呢，我们就是搞了一个宣传片。搞了一个宣传片呢，就是以北京的事儿、北京的地儿、北京的人儿，经过串场呢，把咱们老北京的事情说一说。曾经说过一次。
1: 来，您离话筒近点，越近越好啊。好，这个确实那天呢跟老爷子聊天的时候呢，真的老爷子是特兴高采烈，特高兴啊。今天好像稍微有一点点虚。我觉得您好像有点虚的感觉哈。
2: 我还有点紧张，
1: 有点紧张
2: 啊。面对的这个广大的听众呢，我第一次做这个节目。说实在的，我呢，我是55年出生，到现在60多岁了。
1: 60多岁。
2: 我有一个原则，就是什么呀？我就怕出错
1: 啊。
2: 要敢干事呢，要认认真真的。所以今天呢，我或多或少还是紧张一点。
1: 没事。
2: 希望啊，听众还。多原谅吧。
1: 好了，这就好了。现在是越来越好啊。这个你看，这个听众朋友开始说了，于姐姐说了，说这就是老北京的仗义举起啊，真是。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要跟大家呢还继续说这个记忆中的北京的味道。那我们也特别希望朋友们呢能够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比如说老北京的吃食啊，您最得意哪一口啊？您可以呢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大家呢可以在订阅号当中呢搜索“饭点儿说吃”5个字，就是“饭点说吃”5个字，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老爷子，这有这么一个啊，就是平时比如说这个咱们。餐馆里啊，做一些菜，感觉呢都特别香哈。有些人说呢，可能就是更多的是加一些什么添加剂啊，或者是味精这类的东西来调味儿哈。就您对这个味精怎么看？因为有几位听众朋友啊，因为昨天我们提到这个菜里搁味精的事儿，但由于时间关系呢，这个节目完了，这个问题还没有念。比如说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就提到哈，他说这个。金子说这个味精呢，心脏病人呢说

0: 是不能够吃的啊，味精是心脏病人不能够吃的。另外呢，割腕李大哥昨天也提到说，味精啊不是毒药，物就是事物的物啊，说物无美恶，过则为灾，过则为灾啊，物无美恶。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1: 就是什么事儿都是过犹不及。我就是老举一个例子，您说人参好不好，灵芝好不好？您要是一顿一根人参那么往下续，谁也受不了。包括这个味精，它都是从这个天然的一些谷物中提取的。您是吃的，只要是适量，我觉得都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些可能特殊疾病的朋友，那您就必须要遵医嘱，比较严格的进行控制了。
0: 另外呢，说到这个味精啊，它确实割的什么时间割啊，这个是很重要。比如说您这刚开始，您就把味精割里头了，然后它里边的这个谷氨酸钠就容易就出来了。就最后，比如你菜已经成了，然后稍微点一点，这样就出锅，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而且这个，反正我就有一毛病，我只要是去这个手艺馆子里吃饭，人家问点完菜以后问您有什么。什么忌口啊？不要鸡精，不要味精。我一吃的是您食材本身的新鲜程度，二吃的是您馆子里的手艺。您要是拿鸡精、味精对付我，那我觉得我跟家也能扒拉出这个味儿了。
0: 老爷子，您说呢？对这个什么鸡精啊、味精？
2: 我觉得啊，这个鸡精、味精也好，还是点到为止，适可为止，以量为好。实际上啊，现在咱们的这个做餐饮也好，尤其在这个做饭当中，味精的搁的时间很关键，一定要在60度以下的时候搁味精。如果超过60度，那就一些刚才这个像那个谷氨酸呀，或一些这咱们就说对人有身体有好处的这些东西呢，就发生变异。所以呢，这个搁味精，一个要适量，再一个搁的时间非常关键。
0: 你看，这是作为一个餐饮的这个头啊，掌柜的知道这个，那人家菜做的也不会太差。
1: 对，
0: 人明白这个道理啊。
1: 而且说实话，这个张老爷子也是咱老北京人，这北京人都是讲究吃这口的。
0: 对，而且这个北京人做东西啊，他一般不会偷懒儿啊，真的是一个程序一个程序的做，就是那个做那个味儿出来哈、啊。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呢，有一些北京餐馆呢，这个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哈、啊。来，那刚才呢，张老爷子我们提到就是说，原来呢，在餐饮行业哈、啊，这个馆子里呢有一个职位呢叫堂头啊。那什么是堂头？您给解释一下。
2: 实际上在那个反正我在我的记忆当中啊，尤其在民国以后，在明末清初清末这个民初的这段时间，这个咱们现在这个餐饮行业当中呢，规模都不是特别大，不是特别大呢，就是统称是跑堂的。跑堂上里头呢有个领导，就是堂头。另外那小馆子的时候呢，往往是呢就没有堂头了，就设一个门口有一个咱们现在叫领位吧。里边请，这个人叫撂高的。
0: 啊，撂高的。
2: 所以撂高的呢，在这个跑堂的当中呢，他的专职就是为了把客人用最热情的方式请到里边来。堂头呢就带有什么色彩，既要负责把人领到该领的位置，另外一个呢还要对客人的冷暖要进行照顾。有的老堂头，好堂头，他可以一进来就可以看到这个客人是真讲究，是假讲究，是穷讲究，还是他带的客人是高大上的，还是一般的让群众能够接受的，他眼力是很独到的。作为一个好堂头，太不容易，太不容易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饭馆堂头能够在前台服务当中起到很大的作用。
0: 这堂头呢得会看人，
1: 对、
0: 您这人一出现，大概这个三教九流什么的，您就心里有谱了。
2: 现在是这样，你看我啊，这个干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但是呢，我总结呢，就是说。只要到饭店来吃饭的，一个一定是知道你这个店，另外呢，还有尤其是第二次或第三次来的，反正我通过我的经验来看嘛，只要来了两次以上的人，我基本上能有个半熟脸，我就知道他带的是客人还是家里人，而且客人要给他，要给这个主人面子，咱们北京讲究理儿嘛，让他觉得在这个饭店吃饭，他觉得在这边他就觉得特别舒服，而且给人感觉他在这来吃饭呢就是来展示自己，让人家得到尊重。所以呢这个点儿呢，作为堂头也好，作为领位也好， 这是很关键的。
0: 嗯，
2: 再有一个像

0: 那个我们就办一些婚宴呀、啊，想还有一些那个，尤其是我赶上那个相亲的，
1: 嗯，
0: 我觉得有些一幕让我特到今天我都记忆犹新，
1: 嗯，
0: 尤其现在这个你大龄青年搞个对象，搞个对象啊，父母双方父母来了呀，他要的不光光是场景，
1: 嗯，
0: 不光光要的是服务，要的是面子。北京人讲理讲面一般就应该体现在这儿，让人家吃完以后呢觉得特别有面子，亲家也满意，朋友也满意，家长也满意，这样将来他一定会宣传，一定还会来，这样保证咱就给人感觉咱北京一种胸怀，
1: 嗯，
0: 一种感觉吧。我觉得做这个事情来讲，完远离件是最关键的。
1: 哎，其实刚刚我就想说这话，
2: 嗯，
1: 就是说说的这个，就拿北京话，就是说这人得有眼力劲儿。
2: 对、
1: 啊，
2: 这个咱们这个餐饮行业啊，以前有句话，这个饭庄子啊分两半，
1: 嗯，
2: 一半是跑堂，一半是红案。红案大家都知道，就是指的是咱后厨嘛。还有另外一半，就是说的咱们这个跑堂的，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堂头，这个像以前的老馆子啊，这一个好的堂头，那就是馆子的半壁江山。
1: 嗯，
2: 有的时候这老食客老主顾就是追着堂头去吃的。
1: 嗯，
2: 有的这老馆子不遗余力的互相挖角，这一趟好堂头走了，那这馆子基本上就趴下了。
1: 对，因为呢，有的时候这个食客一进这门，第一印象就跟这个堂头有关。是吧？
2: 对，
1: 所以这个堂头显得是特别的重要。其实刚才您提到这些呢，咱们要是说的比较正规一点，就是说特尊重别人啊，然后咱们北京话就真的得有眼的劲儿。
2: 其实要搁现在来总结的话，这一个好的堂头，这需要是非常多的这个知识储备、
1: 嗯、
2: 而且是需要非常强大的心理学的。
1: 嗯，来，这个高万里大哥说了，说堂头啊就是现在的大堂经理，说在美国的时候呢，进了饭馆门口啊也有撂高的，但他们的只是问，就说您是喝茶呀还是咖啡呀，是否吸烟啊等等，说这是在小地方，说不是呢纽约那种大城市、啊、
2: 我以为美国的堂头是说 Welcome to America
1: 这个另外呢邝子君说了，说这个什么？这跟你聊呢？说马丁，西瓜不给你了啊，可以免费送张老爷子回家。守约汽车啊，可以的话呢，请电话给。哟呵，现在这个有粉丝了
2: 啊，这应该是加过我微信的听众朋友啊。
1: 嗯嗯。另外呢，青仔姥姥说了，说向张老爷子问好啊，致敬，说特别爱听这个节目。上次呢去腊炉巴的时候呢，说没见着我哈、啊，对我还挺遗憾的。我觉得您没见着我是您挺幸运的。
2: 我们二八老师是走的是偶像派，永远保持神秘感。
1: 那是你，我不怕啊。另外呢，这个海英大姐说了，说谢谢张师傅呢，刚才您对于味精的这个忠告啊。另外呢，这个老史也说起老北京的吃食，我想起了小时候那个煮嘎嘎儿，说的吃顿嘎嘎儿，说累得我腮帮子都够呛。哎，那个张老爷子，您知道这嘎嘎儿吗？
0: 这个煮嘎嘎啊，
1: 嗯，
0: 实际上相当于现在饭店的炒疙瘩
1: 哦，
0: 就基本上是这个意思。我们家呢，我父母呢，尤其我母亲，也喜欢做这个这个嘎嘎儿。
1: 嗯，
0: 嘎嘎儿呢，先生，在我的感觉呢，就是把面和硬一点，切的方正一点，
1: 嗯，
0: 最后一道工序啊，搁到那笸箩里头，
1: 对，
0: 弄弄面，去去面，一定要摇一
1: 摇，
0: 摇
1: 得摇，
0: 一摇就把这棱角摇掉了，
1: 嗯，
0: 然后再一煮，最关键得要泡上黄豆嘴儿，
1: 哎，
0: 黄豆嘴儿，什么叫豆嘴儿？三天以内叫嘴儿，
1: 嗯，
0: 三天以外叫芽儿，在刚拱芽没出芽那个嘴儿，如果加上点爱吃辣椒的，搁点辣椒，然后咱们家里穷。没有肉，搁一点这个大料提提香，炒完了以后味道好，那有金宝，而且呢跟怎么说呢，能吃得特别舒服，
1: 哎，
0: 特别踏实。
1: 这个我记得小的时候，比如家里条件不好的，还有时候用两样面做这个嘎嘎儿啊，
0: 两样面嘎嘎呢，实际上这还真是一种，反正我个人吧，
1: 嗯，
0: 我就喜欢吃这个东西，
1: 嗯，
0: 它最大的特点什么呢，它口感又滑，
1: 对，
0: 金时候，
1: 金时
0: 候，这个太关键了，
1: 就里边搁那个棒子面和这个什么这个白面啊，弄到一起，弄这嘎嘎出来。反正我小时候我就吃过这个，我不爱吃，我爱吃纯白面。我经常跟我姥姥说哈，我跟我奶奶说，我说，哎呀，咱还吃那个，家里穷嘛， 所以那时候就是说能吃饱就不错了，
0: 对，
1: 还挑呢。
2: 反正这一说这话就远了，我是没赶上那时候，但是我听我父母，包括这个我姥姥奶奶健在的时候跟我讲过，说以前那会儿日子过得苦，就说实话，纯白面的干粮都很少，

0: 那会儿说吃完了哪像说现在二八哥还得蹦的还得运动，说这一帮孩子吃完了就给轰上炕躺着去，告诉谁都别蹦的啊，蹦的一会儿饿了没饭吃。
1: 而且那时候这个张老爷子，咱们说句真心话，就是那时候吃一般的面有点发黑的那个啊已经不错了，然后好的是所谓的富强粉啊，就白白的那叫富强粉，现在是吃这个越精细的觉得好像对健康越不好了，整个调过来了。嗯，
0: 那会儿是有点黑面吃就不错了，那条件再差点什么往里头掺野菜掺鱼钱儿那都有的是，现在找野菜都找不着了已经。
1: 所以呢咱们今天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北京您所喜欢的一些吃食，您最得意哪一口啊，可以呢通过公众微信平台饭点而说吃五个字啊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另外呢香芋果子还说我有一个厨师朋友啊说这个味精呢里面有这个谷氨酸钠，这东西啊并不是让菜呢变得更好吃了，而是谷氨酸钠啊让这个味蕾啊变得敏感，所以呢让大家觉得味道就好吃了，但是呢缺点呢就是吃完了口干有点口渴。
0: 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上馆子吃，就是有时候没叮嘱啊，或者叮嘱完了以后他没按照要求做，就吃完这顿饭以后很明显的感觉就是叫渴叫水。
1: 所以呢你看好吃客大哥也说味精呢怕热忌酸碱蛋白质这些东西基本的是不用味精的啊，说味精本身是怕热忌酸碱，那像蛋白质类的基本就不要用味精了，所以呢梅醋的凉拌菜可以少放一点点味精啊，这个马丁的习惯和我相同，刚才你说的你的那个观点。
0: 对、
1: 啊、
0: 这之前也跟咱们好吃客大哥交流过。还有就是您看您这道菜，比如尤其是您自己跟家做菜的时候，您看您这道菜的食材是什么。
1: 嗯，
0: 您的食材本来就是非常鲜美的，比如说有一些海鲜类的呀，比如哪怕有点虾米皮炒小白菜，它完全是可以提供鲜味的，这个时候您就完全是可以把味精舍掉的。
1: 没错，我的天哪，今天这个短信疯了哈。这个老史也说那不是黑面啊，说那叫标准粉，也叫八五粉。
0: 反正我
1: 是八五粉，我不知道，我这要叫标准粉。
2: 对，我们小时候还就是八五粉。
1: 哦，叫八五粉，
2: 叫八五粉，就有点那个富强粉呐、富强粉呀、也是过年过节给他们起斤富强粉，我们叫白面，再早叫洋白面
1: 啊、
2: 实际上真是八五粉。
1: 哦，还真是。另外呢咱们请张老爷子来说一说，就是说咱们中国咱们北京人啊特别的讲理儿啊，什么都有好多的规矩，那比如说在餐桌上大概有一些什么样的规矩，你给大家唠叨唠叨。
2: 这个呢作为那广大听众来讲呢，恐怕知识面呢给我知道的更多。我呢在原来在企业时候呢做过几年销售，管过一些经营销售，在天南海北走过一段时间，尤其我最近呢在这个餐厅里呢干这个，人家叫料膏也好，叫汤头也好，叫跑堂的也好，我对这还真有一点心得，我把我这个心得呢跟大家伙聊一聊，看看听众呢觉得我说的对不对。首先呢咱们这个在中国呀讲究理儿讲究规矩，规矩是第一的，要比理还要厉害。比方说吧，咱们这个餐桌，当然现在都是圆桌子了，原来都是方桌子，方桌子的时候呢还有一个走位上的原则，但是现在主要都是原则了。主要原则呢咱们主要崇尚啊，这叫什么呢，这个东西主要就是以右为上，以左为以东为贵。这右为上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在咱们这个桌子的在定位过程当中，以来人方向最里边的那一位一定是主陪，就主要的请客的人。
1: 主位，
2: 就主位。然后呢在他的右边第一位一定是客人的最重要的一位。
1: 主位右边的这个是客人当中最重要的
2: 一位。而且呢有一个最忌讳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主位最面的那个人一定不要是客人，一定是主陪。这个主陪最明显呢在山东曲阜，咱们孔圣人的老家非常讲究这个，北京过去也讲究。所以说就出现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定好了，右边第一，然后依次左一右二，这都是因为你来的客人主要是什么呀，少数人要请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呢

0: 这个排位过程当中，一定要被主陪搁在这个咱们这个主位的对面，他要因为他就是买单的，实际上是买。另外，他要能喝酒，这是一个规矩。
1: 哦，
0: 再有一个像那个在咱们这个吃饭过程当中
1: 跑跑颠颠
0: 啊，跑跑颠颠。另外还有一个呢，他要跟不方便的话，他很多交流的事儿都是通过主陪来进行交流的。
1: 嗯嗯，
0: 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在这个咱们点菜当中啊，也有个原则。
1: 嗯，
0: 有这是可能咱们经常听说的那个什么盖帽菜啊，
1: 嗯，
0: 这个兜底菜啊。所以在点菜的时候，大原则就是要点什么呀？本地菜，
1: 嗯，
0: 本店菜，合味菜。首先，在北京请客，一定要这个主人点菜，一定要点北京菜。
1: 嗯。
0: 其次，点在某一饭店吃饭，要点这个店的招牌菜。
1: 嗯。
0: 再有一个，就点所有的客人都能够吃得来的、互相兼顾的菜。所以打这个点菜的大与大的原则。是这个原则，所谓的就是说咱们说的盖帽菜呢，就是这个东家主，那不叫东家主人点菜的时候，咱们这饭店里头有400块钱一个位，一道菜的，有200块钱的，有100块钱的。如果主人点的是200块钱的第一道菜，200块钱的，就告诉你了，其他人任何人再点，基本上不能超过这个200块钱了，封顶了，
1: 有一规格了，
0: 有一规格了。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点菜的过程当中呢，原则就是热炒的时候啊是客位减一，
1: 嗯，
0: 也就是咱们这热炒10个人，如果女人多的时候，热菜减一，9个热菜就可以。
1: 哦，
0: 如果是男同志多，叫热菜加一，就是11个菜也不为过。
1: 嗯，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聚奇儿这个餐厅的掌柜子啊，这个张永胜先生，非常感谢您，谢谢，有机会再给我们讲这些规矩啊。好，谢谢，谢谢马丁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那么今天呢，我们的饭点说吃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红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一条产业链激活一片经济带，点亮龙江北部冷链经济。全省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建设首期培训班在我市举办，盛夏送清凉，关怀暖一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聚焦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激活对俄经贸新优势。我市红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立足我市区位优势，打造黑河物流云谷北安国际陆港项目。其中，4.2万平方米智慧冷链仓储配送中心和 1.3

0: 3万平方米农副产品流通加工中心，是目前黑龙江北部地区规模最大、品类最全、产业链最完整的智慧冷链与食品加工综合体，有效补齐区域食品标准化精深加工短板，成为我市联动中俄、辐射松嫩平原的核心农产集散枢纽。
1: 在刚刚落幕的2026中俄跨境马拉松暨黑河马拉松赛事中，北安红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中央工厂智能化食品加工车间生产的酱卤肉制品、特色面食等产品，凭借优良口感、稳定品质、安全可靠的优势，收获广大市民与参赛游客的广泛好评，充分展现了我市本土食品制造实力与特色农产品魅力。走进中央工厂智能化食品加工车间，机器轰鸣，生产线全速运转，各类卤制品、主食、豆制品等产品有序产出。企业生产车间全面采用标准化洁净制造体系，配备全自动加工、智能卤制、精准面。
2: 区域铺设20余家自营超市，发挥产地外运、产地直采完整的供应链体系优势，发展端对端配送服务，直接连接零售商户和3级批发商，供应链体系覆盖全黑龙江省北部，形成从产地到餐桌端对端一站式配送网络。
1: 依托中央工厂智能食品加工车间，企业配套布局自营超市，直面终端市场，减少中间流通环节，完善北安及周边市县配送网络，同时立足智能化生产车间，全链条产业体系和对俄经贸区位优势，深耕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智慧冷链仓储、终端零售配送、跨境商贸流通等领域，全方位打造龙江北部品类最全、链条最长、业态丰富的现代化农业科技综合体。红朗农业科技还计划打通俄罗斯优势水产品入境批发市场集散体系，打造内联华北、华东、外联俄罗斯的中俄冷鲜及水产品跨境批发交易中心，构建供应链加定制农业的新模式，以科技赋能农业，以链条带动产业，以开放激活贸易，持续带动我市种植、养殖、物流、零售等上下游产业急剧发展，全力打造黑龙江北部食品制造标杆和中俄跨境冷链贸易核心枢纽，为我市县域经济提质增效、向北开放产业升级持续赋能。
0: 7月14号，由黑龙江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主办，北安市农业农村局承办的全省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建设培训班在我市数智农业指挥中心开班。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主任张小红、副市长谢艳丽出席开班式。本次培训班采用理论授课加现场教学模式，课程针对性强。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专家马雪、张慧颖分别讲解绿色食品标准体系，解读原料供应地管理办法。省中心刘培元解读2026年全省原料供应地工作方案，理清年度建设重点，为基层业务开展答疑解惑。会后，参训人员还分别到北安华生食品有限公司、雨新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和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现场学习。7月14号，赵林街道北苑社区联合市总工会依托社区工会驿站开展盛夏伏天送清凉志愿服务活动。活动采用定点服务加上门走访相结合的形式，为户外劳动者、辖区居民送上夏日关怀，在炎炎酷暑中送上暖心凉意。活动现场设置清凉服务点，两条长桌上整齐摆放绿豆汤、酸梅汤、红茶、绿茶等解暑饮品和切块分装好的西瓜，志愿者分工协作，有序忙碌。不少环卫工人、过往居民纷纷前来领取解暑物资，大家品尝清甜瓜果，饮用凉饮，现场氛围温馨热闹。小小的服务点成为街头暖心的清凉补给站。同时，社区流动志愿服务队还深入快递网点、派出所、辖区主干道等一线点位，走访慰问快递骑手、辖区执勤民警和出租车驾驶员等户外工作者，为大家送上西瓜与冰镇饮品，并细心叮嘱一线劳动。

0: 者做好防暑防护，劳逸结合。贴心的慰问让奋战在高温岗位的工作人员倍感暖心。7月12号，北安一中组织20余名学生开展感受文旅匠心，笃定青春航向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同学们走进我市多处文旅阵地，在沉浸式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明晰未来职业发展路径。本次研学活动打破传统课堂局限，以我市本土文旅资源为鲜活教材，实地走访完整体验文广旅行业完整工作链条。在市图书馆，同学们观看文旅产业专题宣传片，全面了解全市文旅产业布局与特色文化资源，直观感受公共文化服务岗位的日常工作，认识文化惠民工作的重要作用。在文化艺术基地，讲解员细致介绍非遗展品，讲解非遗保护、文艺创作、文化活动推广、艺术展厅运营等岗位具体职责，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文化传播与艺术创作全过程。在庆华军工遗址博物馆，讲解员围绕共和国枪械的摇篮主题开展讲解，大家还通过珍贵实物、历史图文了解工业遗产保护、红色文化挖掘和红色文旅开发等岗位的社会价值。研学过程中，同学们秩序井然，认真聆听，全面了解文旅相关岗位的工作内容、发展前景与时代意义。
1: 走进市图书馆，我读懂公共文化服务岗位深耕阅读推广、滋养群众精神世界的使命。在非遗展区内，乌鱼绣、木雕等非遗传承工作向我展现了文旅人守护本土传统文化的同时创新非遗发展的责任。庆华军工遗址博物馆则让我看见红色文旅岗位深挖红色史料、传承革命精神的重要价值。此次的实践给予我精神滋养和职业启发，今后我将勤学实干，明晰职业方向，以所学服务家乡，传承红色与本土文脉。
2: 我很感谢这次的实践研学活动，这次的实地参观让我近距离地了解了文广旅局的各个岗位的职责，也为我今后的职业选择和规划有了很大的帮助。
3: 作为一名高中生，我会勤勉苦学，树立职业理想，未来愿投身于文旅相关事业当中，传承家乡文化，扛起身为青年的责任。
4: 通过这次活动，孩子们能够直观地认识到文旅行业多元的工作内容。本次活动兼具思政和育人价值，书香、匠心、红色精神滋养了孩子们的品格。后续我也会引导他们结合本次见闻思考职业方向，将实践收获转化为学习动力，树立服务家乡文化事业的理想。
5: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市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5: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1: 上回我们说到，皇太极将在第二天上午召见洪承畴，请洪承畴金田剃头，并换上满洲官服。洪承畴一一照办，但是不免心中难过。当白如玉回到床边坐下时，洪承畴已经将灯熄灭，但仍旧倚在枕头上胡思乱想。如玉知道他的心中难过，小声劝慰说：老爷，大清皇上很是看重您的，今日赏赐一件貂皮马褂也是难得的恩荣，老爷应该高兴才是啊。洪承畴紧抓住白如玉的一只柔软的手，小声说：玉儿，你不懂事。

0: 旧的君恩未忘，新的君恩又来，你叫我如何能不心乱如麻呀？如玉说道：
1: 是啊，老爷是读书人，又做过南朝大臣，有这种心情不奇怪。过几天老爷可奏准皇上，暗中差人回到南朝，让家中人知道您平安无恙。
0: 黄承畴说：胡说，如今全家都以为我已尽节，最好不过，倘若南朝知我未死，反而不妙。从前张春被俘之后，誓死不降，被南朝称为忠臣，姚谦又赴都御史，后续其家。后来张春写信劝朝廷议和，本是好事，却惹得满朝哗然，就有人弹劾他为降敌，弑君不忠。朝廷将张春二次下狱，皆死在狱里。我岂可稍不小心连累家人呢？白如玉又说：
1: 听说老夫人住在福建家乡，年寿已高，倘若认为老爷已尽节死去，岂不伤心而死？
0: 洪承畴答：
1: 不，
0: 你不知道老夫人的秉性脾气。老夫人知书明理，秉性刚强，我三岁开始识字，就是老夫人教的，四岁开始认忠孝二字，老夫人反复讲解。倘若他老人家知道我兵败不死，身世二主，定会气死啊。唉，
2: 洪承畴想着老母，不禁抽泣起来。过了一阵，他轻轻地推了推白如玉，意思是要他到小炕上去睡。白如玉用绸汗巾替他擦去了脸上的纵横泪痕，站起来说：
1: 事已至此，请老爷不必过分为老夫人难过，好生休息一夜，明日要早起梳洗穿戴，第一次见大清皇上，十分要紧呢。
2: 次日五月端阳晨牌时候，正当北京城朝阳门外，明朝的礼部尚书林玉吉代表崇祯皇帝，协同兵部尚书陈新甲和文武百官，在庄严悲戚的哀乐声中向洪承畴的灵牌致祭之时，在北京东北方1470里的沈阳城中举行隆重的受降仪式。一时之间，八门击鼓，大清门外响起了一阵鼓声和号角之声，然后从大清门内传出来一派皇帝上朝的乐声。随着乐声，满汉群臣在盛京的蒙古王宫，作为人质的朝鲜世子和大军兄弟二人，以及世子的几位陪臣，都到了大政殿前，向坐在大政殿内的清朝皇帝皇太极行礼，然后回到平日规定的地方。只有满蒙王公和朝鲜世子大军可以就坐，其余都是肃立两行。大清门外跪着以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为首的松锦降臣，有总兵祖大寿、董协、祖大岳，已经革职的总兵祖大弼、副将夏承德、高勋、祖泽远等等，低着头等候召见。当时清朝的鸿胪寺衙门尚未成立，有一礼部汉人官员向大清门的降臣们高声传宣：
3: 洪承畴等诸文武降臣朝见。
2: 洪承畴叩头高声奏道：
4: 臣系民国主帅，将兵13万，

0: 哀悼松山，玉垣锦州，曾经数战，冒犯军威，圣驾一至，重兵败没。臣坐困于松山城内，粮草断绝，人皆相识，城破被擒，自愤当死。蒙皇上金莲，不杀臣而恩养之。金令朝见，臣自知罪重，不敢拒入，所以先臣罪状，许入与否，后旨定夺。礼部官员将洪承畴请罪的话用满语转奏清帝皇太极之后，皇太极用满语说了几句话，随即那位礼部官高声传谕说：皇上亲谕，洪承畴所奏臣的话很是，然彼时而与我军交战，各为其主，朕岂介意？朕所以诱饵者，是因为朕一战打败民国13万人马，又得了松锦诸城，全是天意。天道好生，能够恩养人，便合天道，所以朕按照上天好生之心意行事，留下尔等性命，尔但念朕的养育之恩，尽心图报，从前冒犯之罪全都宽视不问，从前在阵前捉的张春也曾好生养他，可惜他既不能为民国死节，也不能效力市阵，一无所成，白白死去，尔等千万莫像他那样才是。洪承畴闻听，伏地叩头道：谨遵圣谕。这时候祖大寿接着高声奏道：罪臣祖大寿谨奏，臣的罪与洪承畴不同，臣有数罪当死。当年被陛下围控于大凌河，军粮吃尽，吃人快要饿死，无计可施，不得已向皇上乞降，蒙皇上不杀，将臣恩养，命臣召妻子兄弟宗族来降，前往锦州。臣到锦州之后，不为背弃洪恩，而且屡次与大军对敌，今又在锦州被围，粮食已尽，困迫无奈，方才出城归顺，臣罪深重，理应万死。随即礼部官员传出了皇帝口谕，祖大寿所臣也算明白道理，尔之背我，一则是为尔主，一则是为尔的妻子宗族，可是得到你以后，我绝不杀你，朕早就怀有此心了。朕时常对内院诸臣说，祖大寿必不能杀，后来在被围困时仍然会俯首来降，只要他肯降，朕就会始终待以不死。以前的事儿你已经追悔莫及，也就算了。明朝副将祖泽远也跪在大清门外奏道：罪臣祖泽远伏奏皇帝陛下，臣也是蒙皇上从大凌河放回去的，臣的罪与祖大寿同，也该万死。皇太极命礼部官员传谕：祖泽远呐，你是个没见识的人，你蒙朕放走之后之所以不来归降，也只是看着你的主将祖大寿行事罢了。往日朕去巡视杏山，你不但不肯开门迎降，竟然明知是朕却特意向我打炮，岂不是背恩极大吗？而打炮能够伤几个人呢？且不论尔的杏山城很小，士卒不多，就说洪承畴吧，带了13万人马屡次打炮，所伤的人 究竟有多少？呵呵呵，朕因而备恩太甚，所以才说起此事。朕平日见人有过，明言小谕，断不念其旧物，事后再加追究。岂但待你一人如此啊？就是地位尊于你的祖大寿尚且留养，况而是个小人，何用杀你？你正当少壮之年，自今往后凡遇战阵，为朕奋发效力就好了。祖泽远和他的叔父祖大岳都是感激涕零，同声说道：皇上的话说得极是。文武心强诸臣叩头谢恩，然后起立进入大清门，来到崇政殿前，在古月中行了三跪九叩头的朝见大礼。月旨皇太极召洪承畴、祖大寿、祖大岳、夏承德、祖大弼五人进入殿内，等他们重新叩头毕，清帝命他们坐于左侧赐茶，然后靠秘书院的一位官员翻译，向洪承畴问道：我看你们明主对于宗室被俘置若罔闻，至于将帅率兵死战，或阵前被擒，或势穷力竭降服我朝，必定要杀他们的妻子，否则也要没人为奴。为什么要这样？这是旧规吗？还是新兴的办法？洪承畴明白清帝所问的是出于传闻之物，他只好跪下回答说：昔日并无此例，今因文臣众多，台谏纷争，各臣所见已闻于上，遂至如此。皇太极接着说：今日民国的文臣果然多，遇事七嘴八舌议论，可是在昔日文臣难道少吗？究竟原因只在如今君暗臣弊，所以枉杀多人。像这种死战被擒的人，还有迫不得已才投降了的人，岂可杀戮他们的老婆孩子呀？即令他们身在敌国，可以拿银子将他们赎回，也是朝廷应做之事，何至于将他们老婆孩子作罪杀戮充军呢？民国朝廷如此行事，无辜被冤枉滥杀的人那也太多了。洪承畴显然是被皇太极的话打动了心事，流着泪叩头说：皇上此谕真是至圣至仁之言呐。这一天降将祖大寿等献出了很多珍贵的物品，有红色的和白色的珊瑚树，有用琥珀珊瑚珍珠等做的各种树珠，还有珠菇、珠花、沉香、玉带、赤金首饰、玉壶，以及用玉、犀牛角、玻璃、玛瑙、金银制成的大小杯盘和各种精美银器。皮球一类有紫貂、猞猁狲、豹、天马皮等，另有倭缎、素缎、蟒衣、各种纱罗、绸缎、衣料、黄金和白银、蒲鲁和毡毯、红毡、帐房、骏马、雕鞍、宝弓和雕翎箭、虎皮、豹皮、精巧的琉璃灯和明角灯、各种名贵的瓷器、各种精工细木的家具、镀金盔甲、镶嵌着宝石的苗刀等等等等。皇太极命洪承畴和祖大寿等坐在大清门外，将降将们献的东西看了一遍。洪承畴因为是仓促中突围被俘，所以无物可献，但是他心中明白皇太极是要他看一看祖大寿等许多将领的降顺诚心亦不在物。看过奉献的名贵东西之后，有官员传出上谕：祖大寿等所献各物俱见忠心，朕一概不纳，你们各自带回去吧。 祖大寿等降将赶快跪在地上再三恳求说，皇上一物不受，臣等失切不安，福望稍赐见纳。皇太极呢念着他们十分的诚恳，于是就命内务府着收一两件，其余的一概退还。大正殿前击鼓奏乐，皇太极起身还宫，礼部官员吩咐洪承畴和祖大寿等下去休息，但是不能远离。过了半个时辰，宫中传出上谕，赐洪承畴、祖大寿等宴于崇政殿，命多罗贝勒多铎、固山贝子、伯洛、罗托、尼堪以及内大臣图尔格等作陪。宴毕，洪承畴等伏地叩头谢恩，退出大清门外。忽然皇太极又命大学士西服、范文成、刚林、学士罗硕等追了出来，向洪承畴和祖大寿等传谕，朕今日召见你们，并未服上朝的衣冠，又不亲自赐宴，并不是有意慢待各位，只是因为官居公闵惠公和元妃死去还不满周年的缘故。洪承畴和祖大寿等叩头答道，圣恩优异，臣等实在愧不敢当，虽死亦无憾矣。回到公馆，洪承畴的心里一直无法平静。从昨儿个起，他剃了头，改换了满洲衣帽，从今儿个起，他叩见了清国皇帝，正式成了清臣。虽然皇太极用温语慰勉并且赐宴，但是是非之心和羞耻之念还没有在自己的身上完全消失，所以洪承畴不免的暗暗痛苦。这一天下午，有几位内院官员前来看他，祝贺他深蒙皇上优礼相待，必被重用无疑。洪承畴强颜欢笑，和新同僚们依让周旋，还说了多次感激皇恩的话。到了晚上，当白如玉服侍他脱衣就寝的时候，看见他郁郁寡欢，如玉轻声地问道，老爷，从今后您会建大功立大业，吉星高照，官运亨通，这为何又不高兴了？是我惹老爷不如意吗？是我。洪承畴叹了口气，几乎说出来自己是难言苟活呀，但是话到口边就赶快咽了下去。在南朝做总督的那些年月，洪承畴常常是小心谨慎，生怕自己的左右有崇祯皇帝的耳目，将他随便说的话报进东厂或锦衣卫转奏皇上。如今来到北朝，身居嫌疑之地，他更得时时小心。尽管这个白如玉是他的爱仆，但是他也不能不存戒心，心中要紧的话那是绝不能吐露。白如玉等不到主人的回答，他体会到主人肯定是有难言之隐，便想拿出别的话题来消解主人的心中的疙瘩。如玉说道，老爷，听说朝廷要另外赏赐您一处大的公馆和许多的东西，还要赏赐几个美女，要您快快活活地替皇上做事。听说老爷您最喜欢美女了。就在这时，有守门仆人站在房门外边叫道，启禀老爷，刚才内院差人前来知会，请老爷明日晨牌以前到大清门外等候，大衙门中有事。洪承畴闻听一惊，从枕上抬起头问道，宫中明日可有何事？外面的仆人答道，内院的来人不肯说明，只传下那一句话就走了。洪承畴不免突然生出了许多猜疑， 推开了白如玉，披身坐起。第二天辰时以前，洪承畴骑马来到了大清门外。满汉官员已经有一部分先到了，其余的不过片刻功夫也都到了。鼓声响后，礼部官传呼，满蒙诸王贝勒贝子公内院大学士和学士六部从政等都进入大清门，在大政殿前排颁肃立。朝鲜国的世子大君和陪臣也在大政殿前左边肃立。礼部官最后传呼洪承畴和祖大寿一族的几位投降总兵官也进入大清门内，地位较低的群臣仍在大清门外肃立等候。
1: 潮起潮落，淘尽古今之事，博古之心通晓上下千年，读史有学问，书中论乾坤。
0: 皇太极召集重臣有什么大事呢？明朝与清军议和，洪承畴又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1: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5: 马三立和高贵卿这对师兄弟素日关系就很好，能收高贵卿的儿子高孝林为徒，马三立非常高兴。不过他并不想让贵卿师哥破费，经过马三立再三坚持，就在平时说相声的南市东兴市场邀请本行长幼辈同仁早晨拜师午饭麻酱面。那天的拜师仪式举行得很顺利，正准备开饭的时候啊，忽听有人在门口喊了一声，哟，爷您来了。大家顺声一扭过头一看，不由都吸了一口凉气。

0: 究竟这位爷是何许人也，能让大家如此谈虎色变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高孝林、冯宝华合说的学京剧，然后我们再接着说。
1: 他最爱听相声
2: 哦，老观众
1: 哎，听说这相声也有讲究啊。
2: 那惹定啊，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1: 对，
2: 四门功课。
1: 我还喜欢京剧。
2: 是啊，
1: 哎，
2: 哦，
1: 京剧啊也有讲究
2: 哦。那这得您说一说了。
1: 哎，
2: 那讲究什么呢？
1: 唱作念打。
2: 嗯，
1: 这唱里面也有讲究。
2: 哇，那么些个讲究。
1: 讲究字正腔圆。
2: 对，
1: 坐上也有讲究。
2: 哇，这您说一说。
1: 手眼身法步。
2: 您看看多大的规矩。
1: 哎，念也讲究。
2: 哦，又讲究什么呢？
1: 讲究韵白。
2: 是是，
1: 就是上口。
2: 哦，都什么字上口呢？
1: 太多了，
2: 您说一说。
1: 有20个尖团字。
2: 哦，哪20个呢？
1: 啊，在京剧里边的
2: 啊，
1: 讲究九交秦交将，闲小去脚不见，运行沉沉冷，车桥雨压石。告白的时候
2: 是是，
1: 今日不说今日
2: 啊，这日念
1: 要说今日。
2: 哦，日
1: 啊，
2: 嗯，是是，上手。
1: 哎，
2: 还有呢，
1: 明白不说明白，
2: 是
1: 要明不了，明不了，
2: 不，嗯，是是，
1: 接不叫接，
2: 接叫
1: 叫摘。
2: 摘，
1: 哎，
2: 嗯，
1: 吃饭的吃不叫吃，
2: 这念
1: 叫吃，
2: 吃，
1: 嗯。灯光的灯不叫灯，
2: 是是，
1: 叫灯。
2: 哦，哎，这要搁在戏里头哪点用呢？
1: 好听啊。
2: 啊，你是来了，
1: 唱念都得上口，
2: 是吗？
1: 啊，朱砂痣
2: 啊，
1: 唱的时候，
2: 哦，
1: 这灯就念灯。
2: 哦，啊，是是是，
1: 所以就那个
2: 啊，您来了，
1: 今夜晚天后听灯光明亮。
2: 嗯，
1: 灯光明亮，
2: 是是，那个，
1: 哎。就是是唱，
2: 嗯，
1: 念上也用灯，
2: 是吗？
1: 啊，
2: 哦，
1: 看过这个《艳阳楼》没有？
2: 哦，对，拿高灯，
1: 高灯一报名，高灯不能说高灯，
2: 啊，
1: 你说高灯，
2: 哦，是
1: 好听，
2: 嗯，
1: 啊
2: 啊，
1: 高灯出来拿着扇子，
2: 啊，
1: 按高光灯。是不是
2: 要按原字来呢？
1: 不上口
2: 啊，
1: 说灯。
2: 对呀，啊，
1: 那吓你一跳
2: 是吗？
1: 但是不上口的
2: 啊你来了，
1: 按，
2: 嗯，
1: 高光灯。
2: 响啊，
1: 是不是？
2: 哎，这要上口。
1: 哎，讲究上口。
2: 是是，
1: 京戏里边还讲究流派
2: 啊。对，不假。
1: 旦女儿里边，
2: 嗯，
1: 讲究是梅上成群，
2: 这是四大派。
1: 哎，
2: 嗯，
1: 老生里边
2: 啊，
1: 讲究是马谈西洋，
2: 这也是四派。
1: 好听啊，
2: 啊，
1: 特别是马连良先生的戏，
2: 嗯，
1: 我是最爱听。
2: 好，好，
1: 有特色
2: 啊！
1: 啊，一出场一瞧，
2: 嗯，
1: 潇洒大方，
2: 是是
1: 啊，你唱腔，
2: 嗯，
1: 委婉动听。
2: 哦，您可以学一学吗？
1: 啊，他的那个代表剧啊，
2: 啊，
1: 淮河营。
2: 对，
1: 哎，你听人家里边那小花腔，
2: 嗯，
1: 听着特别美啊。
2: 是吗？
1: 啊，我给你学学。
2: 哎，您来了，
1: 学一点啊。
2: 哎呀，
1: 不过我学就学个皮毛。
2: 哎，那惹定
1: 啊，不可能都像。
2: 是是，
1: 哎，说要说学像100%，那瞎说。
2: 哦，反正怎么也得60%。
1: 哎，0.1。
2: 不是啊，那你就别学了。
1: 有这么一点行了，
2: 您
1: 听着。
2: 嗯。
1: 左手拉枝，李左撑，右手抬。

0: 就是马连良这派，
1: 有点这意思吧？
0: 行，
1: 哎，有这么句话叫南骑北马。
0: 哦，这是怎么意思？
1: 北边有马连良，
0: 南边
1: 有麒麟童。

0: 周信芳老先生，
1: 哎，
0: 说唱得好啊。
1: 是啊，特别那马派唱腔跟戏派截然不同。
0: 哦，有分歧。
1: 同时一出戏唱法就不一样。
0: 是吗？
1: 四进士
0: 啊，
1: 你听马连良怎么唱。
0: 哦，您瞧一瞧。
1: 啊、白上梁。

0: 这是马派。
1: 哎，
0: 要棋派吗？
1: 棋派不这样，
0: 他要一唱，
1: 韵味苍凉，
0: 是是，
1: 铿锵有力，
0: 韵，
1: 那嗓子也好
0: 啊。
1: 你别看嘶哑，那叫云遮月。
0: 哎，是是，
1: 听这个棋派的啊，
0: 棋派。

0: 功夫啊，
1: 不一样吗？
0: 哎，是啊。
1: 哎，学棋派你要注意一点。
0: 注意什么？
1: 不能过火。
0: 哦，不能够过了。
1: 哎哎
0: 啊，
1: 人家是天生是那嗓子
0: 不错，
1: 你要学他那味儿愣憋那不行
0: 啊，愣来。
1: 哎，憋得过火就难听了，
0: 是吗？
1: 我们邻居二哥就学棋派啊。
0: 哦，
1: 学得不像。
0: 嗯，
1: 过火了
0: 啊。
1: 那天叫我，
0: 嗯，
1: 哎，高先生，高先生
0: 啊，
1: 来你听听
0: 啊，
1: 我学两句棋派啊，你听你像不像。
0: 嗯，
1: 唱的什么戏啊？
0: 是
1: 追韩信。
0: 哦，这是很普遍，
1: 本来挺好的。
0: 是啊，
1: 人家麒麟童唱不好啊。
0: 啊，
1: 他把一股聪明的小韩信，大将古人打动我的心。
0: 嗯，你看看
1: 啊，人唱的正合适。
0: 哦，那你们这位街坊呢？
1: 他故意憋。
0: 是啊，
1: 憋得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他这么一唱，我一听啊
0: 啊。
1: 不像麒麟童。
0: 哦，像
1: 卖耗子药的。
0: 哎呀，是吗？
1: 卖耗子药都这样
0: 啊。
1: 耗子药，
0: 哎，就为憋那嗓子。
1: 不，我就这味儿了
0: 啊。他唱的
1: 啊，哈巴一股聪明的小韩信，耗子药。
0: 哟，
1: 看看，
0: 这葫芦不小，
1: 是不是？
0: 哎，是了。
1: 京剧难学。
0: 对，
1: 京剧是一种高尚的艺术，
0: 不假。
1: 是一种完美的艺术，
0: 是是，
1: 也是难度最大的一种艺术，
0: 真是。
1: 哎，
0: 嗯，
1: 在花脸里头也讲流派。
0: 哦，花脸。
1: 哎，有两大派。
0: 哦，哪两派？
1: 裘派。
0: 嗯，
1: 袁派。
0: 哦，裘盛戎、袁世凯。
1: 哎，这两个行当不一样。
0: 哦，有哪点能够区别出来呢？
1: 这两个行当分铜锤跟架子。
0: 哦，是是是。
1: 你看裘盛戎唱的那个，
0: 嗯，
1: 那叫铜锤花脸。
0: 哦，
1: 哎，这叫什么叫铜锤吗？
0: 啊，您说说。
1: 就是二进宫听过没有？
0: 啊，听过。徐远昭，
1: 哎，徐远昭抱着这铜锤，
0: 对，
1: 就以这个为命名。
0: 哦，
1: 叫铜锤花脸。
0: 哦，这么样的，
1: 唱出来有金属音儿。
0: 是是是，
1: 我给你学一下。
0: 哎，对
1: 啊，咱来个这扎美了，你听这一句啊。
0: 哦，扎美了
1: 啊，
0: 是，
1: 听着
0: 啊。就这个味儿，
1: 这叫铜锤。
0: 哦，你要说那架子花脸的，
1: 袁世凯先生的架子花脸。
0: 哦，是啊。
1: 哎，袁世凯先生可有瘸的，
0: 不想
1: 特别的念白。
0: 是是，
1: 你学不了。
0: 哦，
1: 堪称一绝。
0: 嗯嗯，
1: 你还不唱呢
0: 啊？
1: 这念比唱难，
0: 是吗？
1: 戏班里讲究
0: 啊，
1: 三分唱
0: 是，
1: 七分念。
0: 哦，你看，啊，
1: 就说明这个重要性。
0: 哦，那这地儿你也得学一学
1: 啊！我一学学
0: 啊，
1: 学这个原派的这个道白
0: 啊，花脸道白，
1: 哎，九江口。
0: 嗯，是是，
1: 听听人家这个爱口念出来的。
0: 哦，是，
1: 真带劲儿。
0: 哦，您来来，
1: 我学学啊，你打你打个韵白啊。
0: 哦，
1: 至公啊。

0: 反差，那么这个后边的真正的这个叫人家感觉到我们新社会的伟大，那么新旧社会对比起来，我们觉得是我们在笑声当中甚至含着一些心酸的眼泪和昨天告别。
1: 由于主题深刻、视角独特、手法新颖，昨天成为歌颂型相声的经典之作。这段相声引起了周总理的关注，关于这段相声的结尾，周总理还专门给出了他的意见。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这段相声的表演者、相声名家常宝华怎么说。
2: 有一次呢，中南海就给我们打招呼让我们去，这个厅呢叫春藕斋，那么我呢就演这个昨天，观众是谁呢？周总理，效果相当好。周总理呢，那是笑得非常爽朗。演完了以后呢，周总理呢当时就跟我提这个结尾问题，说这个结尾啊是不符合这个人物思想逻辑。这个第二天呢，这玩意儿中南海又来电话，仍然演这个昨天啊，我们这结尾就给他改了。一进春藕斋，我一看，我心里非常高兴。四位啊，有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刘少奇同志，同时还有周恩来同志。我记得周恩来同志说了一句话嘛，今天我再听听昨天。演完了呢，这个总理就过来了，向我握手啊，我说总理您听今天这个作品怎么样？改得好。
1: 相声昨天以大爷的借车、拉车、丢车和领车为主线来安排人物活动，新旧两个时代的社会现象如红线穿珠一样紧紧连在一起，前后呼应，对照鲜明，具体而集中地表现一个主题。旧社会把好人逼成疯子，新社会把疯子逼成好人。下面我们就为大家送上常宝华、侯宝林合说的相声片段。昨天
3: 天一亮，我大爷起了个叉车，
4: 是
3: 一早就拉出去
4: 啊，
3: 没有经验，
4: 怎么样？
3: 他正在胡同转悠，
4: 哪拉谁去？
3: 哎，打老远看见一个，这个人呢背着东西，后满头大汗，那正邪嘛着呢。
4: 行，我大爷跑过去了，
3: 是啊，先生，我拉你，哎呦，捡破烂的，
4: 那哪能坐车呀？
3: 转悠一上午也没找着一个缝，
4: 那得找热闹的地方去，
3: 不敢去啊，一看街上那么乱，不懂规矩，怕惹事啊。
4: 是。
3: 后来就拉到东郊民巷，
4: 哎，那还比较清静。
3: 那车刚往那一搁，坏了
4: 啊！
3: 外国巡捕、国民党的警察提了棒子过来了。哎，这是你待的地方吗？啊？你看这大楼柱子都是外国人，人家出门坐汽车，谁坐你的车呀？成心给我找事啊！棒子举起来。咔嚓一下子，
4: 什么
3: 洋车挡泥板打碎，
4: 你看你真欺负穷人。
3: 我大爷捡起来赶紧就跑了，
4: 那不跑就挨打了。
3: 天也黑了，肚子直叫唤，
4: 这怎么办？
3: 买了一窝头，花了500块钱
4: 啊，一窝头500块
3: 啊。现在听着新鲜呢，那个时候花的是金圆券，不值钱呢。
4: 哦，对，我忘这茬，
3: 这窝头舍不得吃，
4: 嗯，
3: 吃了半拉，那半拉留着就搁在兜里了。一想不行啊，家了还没吃饭呢。
4: 就是嘛，
3: 一想得买点面呢。
4: 哎，
3: 找了个面铺，一考虑这个洋车还不能搁在门口，
4: 怎么
3: 怕人不乐意啊？
4: 哦，
3: 一拐弯就搁在树底下了，把借的钱拿出来，进了面铺了。
4: 嗯，
3: 打里边拿出3斤面钱来。
4: 对，
3: 掌柜的，给要3斤面。
4: 哎，
3: 掌柜的一看，穷疯了。
4: 嗯，
3: 啊，2斤面钱买3斤呢？他不，我那是3斤的钱呢。啊，涨价了，
4: 涨了，
3: 那年头东西涨得快，
4: 就是啊。
3: 好，你给我包2斤吧。口袋呢？没带口袋，
4: 怎么办呢？
3: 说到了车厢，又找出2张报纸来。掌柜的，给我包2斤吧。
4: 哎，
3: 啊，2斤呢？1斤了。
4: 怎么1斤呢？
3: 你拿纸那工夫又涨价了。
4: 还没一会儿一涨啊！
3: 我大爷说怎么涨得那么快
4: 啊？是啊，
3: 甭废话，买不买？不买还涨，
4: 多厉害！
3: 我大爷一想买吧，再不买这俩钱也就打碗酱子。
4: 是吗？
3: 我大爷这手拿着钱，

0: 搓的面，
1: 嗯，
0: 有打面铺出来，打对面过来个伤兵，架着拐
1: 啊，
0: 手里头攥着药瓶子，一眼就看见这钱了，过来就撞，药瓶子往那一扔，
1: 嘿，
0: 急死一死
1: 啊！
0: 撞我这去了，
1: 行，
0: 你看出来了不是？啊，是打针的药水，
1: 不，
0: 谁说地靠过？这叫
1: 叫什么？
0: 稀奇来奇，
1: 这叫什么？他也不知道什么呀？
0: 这是不讹人的吗？理赔，过来就抢了。
1: 嗯，
0: 我大爷说：“哎，老总，这个钱不能动啊！
1: 是
0: 什么他妈不能动啊？拿过来的你不能动，
1: 抢跑了，钱也抢走了，面也撒一地。
0: 嗯，把我大爷打的这个哭啊！这稀奇来奇什么药这么贵啊？
1: 打那边过来一位老头。”
0: 哎呀，什么稀奇赖奇，这是讹人的。
1: 嗯，
0: 上回我也遇见过了，认了吧，伤兵咱们惹不起啊。
1: 这叫什么伤兵？
0: 我告诉你啊，见着当兵的呀躲着走。
1: 哎，
0: 这年头简直是没有王法呀，这抢钱了没人管呐。
1: 嗯，
0: 您说这年头又过了一位，把我大爷嘴捂住了。
1: 怎么了？
0: 哎哎哎，莫谈国事，
1: 你看你连话都不让说。
0: 我大爷一想，那就回家吧。
1: 哎，
0: 到了树底下一看，可要了命了。
1: 怎么？
0: 洋车丢了。
1: 你看这一天过了，
0: 当时往台阶一坐，俩眼发直，一句话也不言语了，
1: 心里难受，
0: 精神失常了，
1: 啊，愣把一个人给逼疯了，
0: 精神病了。
1: 你看，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没法治，只有流落街头了。
1: 哎。
0: 知道了北京解放，
1: 嗯，
0: 军管会的干部把我大爷才送到军神病院
1: 啊，啊，这就好了。
0: 是啊，病得很厉害。
1: 是啊，
0: 一个人住在一个病房里边，也不说话，就怕见人。
1: 干嘛？
0: 只要一看见人，病就更厉害。
1: 哎，受刺激太深，
0: 在医院整整住了十年呢。
1: 哎，
0: 就在这些年，医院想尽了办法给治。哎，用一种新的方法把我大爷的病治好了
1: 啊。脑子清醒了吗？
0: 清醒了。
1: 哦，
0: 哎，怎么跑这儿来？哦，这是个医院呐。
1: 啊，清醒了。
0: 啊，这是让伤兵给打了，给我送医院来了。
1: 嗯，还想着那伤兵的事儿，
0: 这是多大的事儿？
1: 昨天呢？
0: 昨天，
1: 昨天，
0: 脑子是清醒了
1: 啊，
0: 就是时间闹不清了。
1: 这是他病十年嘛？
0: 是。嗯，大概是昨天。哎，这么破的医院，这我得花多少钱呢？
1: 是，
0: 这时候护士给送饭来了
1: 啊。
0: 哦，大夫，我的病好了，我该出去了。
1: 哎，
0: 护士一看，哎，我大爷脑子清醒了。
1: 是啊。
0: 哎呀，高兴的就往外跑啊。
1: 干嘛去了？
0: 待了一会儿，医生、护士、医务主任、院长全来了
1: 啊。
0: 院长说：“老大爷，您怎么不吃饭了？”
1: 嗯，
0: 啊，大夫。我不吃啊，
1: 啊，
0: 我那还剩半个窝头呢，
1: 还想着那窝头。
0: 大夫，昨天谁把我送来的呀？
1: 怎么老想着昨天？
0: 老大爷，这不是昨天的事情喽。
1: 嗯，
0: 您在我们这儿已经住了十年了。
1: 是吗？
0: 啊，十年啊，您经过了打针、吃药、针灸、电疗，中西医全给您看到了，您的病啊好了。
1: 嗯，
0: 我大爷一听坏了，
1: 怎么？
0: 这是要敲竹杠啊？
1: 这哪有敲竹杠啊？
0: 大夫，你心情好，你叫我出去吧。老大爷，这不行啊，您这个病刚好，您还需要多休息几天呢。
1: 对
0: 啊，想吃什么您就说，我们给您做去，好不好啊？好，您在这休息吧，咱们走吧。
1: 大伙全走了。
0: 嗯，
1: 我大爷越想越不对。
0: 怎么？怎么这一天就算我十年呢？
1: 是十年吧，
0: 还让我多住些日子。甭问呐，他到时候一块算呐，
1: 一块算呐。根本人说不要钱嘛，
0: 那我还得找活阎王进去。
1: 好嘛，还想着活阎王呢。
0: 干脆我走吧。推门这么一看，护士在那坐着呢，把我大爷吓一跳。
1: 怎么？
0: 哎呦，这盯着我呢。
1: 人家是值班的。
0: 护士说：“老大爷，您到哪儿去啊？”那个屋子闷得很，我到外边溜达溜达。
1: 好，我陪着您散散步吧。
0: 哎呦，真是老虎。
1: 哎，老大爷，您别走了，再走就出了大门了。
0: 是，好，我就跟这儿坐会儿吧。
1: 嗯。 老大爷，您到了吃药的时间了。
0: 啊？
1: 吃药？
0: 哎，
1: 不吃了。
0: 嗯，
1: 那您不吃药怎么行呢？
0: 好，您在这儿等一等吧。
1: 哎，小李，给三号病房拿药来。
0: 哎，就瞧见有一个男同志，手里边攥着药瓶子，冲着我大爷过来了，把这给吓坏了。
1: 怎么？
0: 哎呦，这个药吃不起。
1: 怎么？
0: 吸起来也疼。
1: 还想着那个，
0: 跑了，
1: 跑哪去了？
0: 回家了。
1: 哎呦，
0: 他认识家吗？
1: 出了医院就是前门。
0: 嗯，
1: 一进前门他不敢走了。
0: 怎么？
1: 哎。这不是天安门吧？
0: 嗯，
1: 哎，是啊，
0: 嗯，
1: 是，
0: 嗯，不是，
1: 是，
0: 是不是？
1: 我哪知道？
0: 他在那正犹豫着呢。
1: 啊，
0: 打那边过了一个红领巾
1: 啊，小孩，
0: 我大爷给叫住了。哎，小少爷，
1: 是小少爷，
0: 这是天安门吗？
1: 嗯。
0: 老爷爷，这是天安门。
1: 嗯，
0: 哦，这花园跟那个大楼，这都是外国人盖的吧？
1: 哪有外国人？
0: 老爷爷，这是咱们自己盖的。
1: 啊？
0: 自己？啊，这是咱们大家的，也有您一份儿。我哪有钱盖大楼啊？
1: 全民的嘛。
0: 老爷爷，您看。那个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1: 哎，
0: 这个就是大会堂，
1: 哎，
0: 就是咱们人民代表在这开会的地方。
1: 对，
0: 什么？人民代表？
1: 那听着都新鲜。
0: 啊，这是咱们人民管理国家大，莫谈国事。
1: 还莫谈国事？
0: 小孩全乐了。
1: 嗯，
0: 有老爷爷，我们应该懂得国家大事。别说了，宝贝儿，就走吧，走吧。
1: 那害怕
0: 了。小孩行了一个对礼。
1: 嗯，
0: 再见。叫打人是怎么着？
1: 哎呀，这打人那是行礼呢嘛，这给吓坏了。
0: 他一个人跑出来了，
1: 哎，
0: 我们急得够呛啊。
1: 怎么？
0: 医院打了个电话，说他病好了，我就租了一辆小汽车到了医院，说他一个人跑出来了。
1: 哎呀，医院也找，我们也找啊，
0: 坏了，
1: 没地方找去。
0: 哎，到了天安门，那么些个人，一眼我就看见他了。
1: 哎，你怎么找上了？
0: 这不是穿着睡衣出来的？
1: 哦，对，从医院出来的人。
0: 嗯。下了车我就过去了。
1: 嗯，
0: 大爷，您还认识我吗？
1: 嗯，还认识吗？
0: 铁蛋儿，
1: 铁蛋儿，
0: 你是铁蛋儿吗？
1: 嗯，
0: 我说，我是铁蛋儿，出着小辫儿，啊，不对呀、啊，
1: 怎么？
0: 怎么一宿长这么高了？
1: 一宿？
0: 我说对了，这也是寸劲儿，
1: 寸劲儿长这么快，
0: 我没得说了。有什么话咱们到家再说吧。来来来，您上车吧。
1: 啊，
0: 咱们坐这个
1: 啊？没坐过小汽车，
0: 过去你说哪坐过呀？
1: 是，
0: 我说您呐，上车吧。
1: 嗯，
0: 我把他就给搀进去了。
1: 嚯，坐在车里边就给嘀咕。
0: 还嘀咕什么呀？哎，铁蛋，
1: 嗯，
0: 咱们坐这玩意儿行吗？
1: 那可不行啊，现在人人都可以坐小汽车吗？
0: 这都坐这个，那拉车的不就没饭了吗？
1: 在哪儿还有拉车的？现在没有了。
0: 哎呦，全要了饭了。
1: 哪儿要饭了？
0: 司机同志搭茬了。
1: 嗯，
0: 哎，老大爷，现在没有要饭的了。您看，我在过去就是一个拉洋车的。
1: 嗯，
0: 我大爷越听越纳闷，汽车一直就开到我们家门口。
1: 嗯，
0: 司机从车上把我大爷搀下来，给送进去了。
1: 嗯，
0: 我大爷对人家还挺客气的。
1: 是啊。
0: 哎呦，谢谢兄弟，谢谢。哎，你甭管我了，留神那车丢了。
1: 汽车还丢得了？
0: 到了家他不敢进去。
1: 怎么
0: 也难说过去什么样子呀？
1: 哎，
0: 解放以后我们就搬到房东的屋去了，三间北房，又宽敞又赫亮，一堂的新家具。
1: 是，
0: 我大爷愣了。
1: 嗯，
0: 哎呦，铁蛋，咱们上这儿干嘛来了？
1: 大爷，这是咱们的家呀。
0: 嗯，走，您进去吧。
1: 好。
0: 哎，不对。
1: 嗯，
0: 咱们家不是进门就上炕吗？
1: 好，我还想着那个小南屋。
0: 我说您忘了，这是房东的屋。
1: 对，
0: 坏了。
1: 嗯，
0: 我大爷急了。
1: 什么？
0: 哦，你当了活阎王了？铁蛋，你说你怎么发的财啊？
1: 这发财、
0: 啊？我告诉你啊，咱们人穷志不穷啊，咱们可不能做坑人的事儿。我说大爷，现在已经变了，变了。一天的工作变得这样，
1: 怎么老想着一天？
0: 怎么变？咱们也不能当阎王啊！
1: 哪能当阎王？

0: 我说这个电话我一时半会儿说不清啊，您说那个活阎王早就到法院去了，他被管制了。
1: 哎
0: 啊，还有管着阎王的？
1: 哎，谁犯法就管谁嘛。
0: 现在没有阎王喽，咱们当家过主了。我大娘在农村也进了敬老院了，还享福啊。
1: 哎，
0: 享福？你这说胡话呢吧。我说大爷，您还记得我们挨饿的时候呢？那我怎么不记得呀？昨天的事儿我忘得了吗？
1: 嗯，
0: 我跟您说吧，哎，我们爷俩这正说话呢，王科长回来了。
1: 哦，
0: 哎呦，大爷出院了。大爷，你还认识我吗？王科长，我对不起你啊。
1: 什么事？
0: 我把你洋车丢了。
1: 还想着洋车？
0: 王科长也乐了。哎呀，那是多少年的事情了。
1: 嗯，
0: 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再谈谈了啊，现在都很好啊。您看我在建设局呢。
1: 嗯，
0: 哦，好。你上那儿卖黄历去了？
1: 在建设局卖黄历？
0: 我说大爷，现在人家真当了科长喽。
1: 是吗？
0: 王科长说，哎，你带着大爷到外边看看去吧。
1: 对了，多看看好。
0: 我一想，对，
1: 嗯，
0: 好，咱们爷俩出去一趟。
1: 嗯
0: 啊，您把那睡衣脱了吧。
1: 还穿着睡衣呢？
0: 给他换了一身衣服。
1: 嗯，
0: 我说您带着几个钱？
1: 对，
0: 带着零花。哎，铁蛋，我不要钱呐，我没有花钱的地方。我说您带着点啊，方便。
1: 嗯，
0: 好吧，先给我两千块钱的。
1: 两千呢？
0: 我哪有那么些钱呢？我，您就带着十块钱吧。
1: 哎，
0: 十块，买个窝头还500块钱呢。
1: 好嘛，那是什么钱呢？
0: 我说这不是过去的金元字喽。
1: 是吧？
0: 钱值钱了嘛。
1: 哎，
0: 我一想带他们到哪儿去呢？
1: 上哪儿呢？
0: 最热闹就是王府井。
1: 哎，
0: 到这儿去了。
1: 好啊。
0: 刚一过马路，揪着我就往回跑啊。
1: 怎么？
0: 哎呦，警察来了。
1: 哎，
0: 你别跑，
1: 那是人民警察。
0: 那是甭管哪儿的警察，他带着棒子呢。
1: 带着棒子也不打人？
0: 不打人，我那挡泥板怎么碎呢？
1: 那是昨晚的事情。
0: 我说大爷，您看一看。
1: 哎，
0: 您看看这个警察，
1: 哎，
0: 搀着一个老大娘。
1: 是，
0: 您看还得拿着包袱过马路。
1: 嗯，
0: 多好啊。
1: 哎，照个老人嘛。
0: 嗨，嗯，那是他妈。
1: 这哪儿的事？
0: 他不理解吧。
1: 就是啊，
0: 我带着他就到那个百货公司
1: 啊，
0: 包着眼睛不够用的了。
1: 哈哈，
0: 哎呦
1: 啊，
0: 这个怎么比那瑞虎祥还大呀？
1: 好，那大多了。
0: 哎，铁蛋，这个是什么祥啊？
1: 那不是什么祥，
0: 我说这是百货大楼。
1: 是吗？
0: 哦，这是哪个东家开的？
1: 哪有东家？
0: 我说这是咱们大伙儿开的呀。走吧，咱们进去看一看吧。
1: 对，
0: 好。啊，这是真热闹。
1: 嗯，
0: 哼，
1: 哦，
0: 这，铁蛋，
1: 对，
0: 把那钱拿住了，
1: 干嘛？
0: 留神让人抢了。
1: 哪有抢钱的？
0: 我说您放心吧，丢不了，丢不了，那么大洋车还丢呢？不放心呢？
1: 是啊，
0: 走两步就掏出来看一看。
1: 嗯，
0: 嗯。我给他带到了二楼。
1: 嗯，
0: 我说给您买一双鞋吧。
1: 对，
0: 铁蛋，咱们上那小事儿买去吧。
1: 干嘛？
0: 这儿的贵
1: 呀。那哪儿都一样价。
0: 售货员一听说买鞋，拿过六七双来。
1: 嗯，
0: 把我大爷吓一跳。
1: 是吗？
0: 掌柜的，我们可就买一双啊。人家说您不买我们也是欢迎的。
1: 是吗？
0: 您随便看一看吧。
1: 哎
0: 哎，他就试了一双。
1: 嗯，
0: 好，这双合适
1: 啊。
0: 哎，那个铁蛋，
1: 嗯，
0: 快给钱。
1: 嗯
0: 啊，我买这双了。
1: 这
0: 快给钱呐。
1: 忙什么呀？
0: 一会儿涨价了。
1: 老想着那会儿的事情。
0: 售货员全乐了。哎呀，老大爷您放心吧，涨不了价啊。把鞋包好了，给他带到了休息室。有一个小伙子站起来了。
1: 嗯，
0: 哎，老大爷您坐这儿吧。他往这一坐还是嘀咕，
1: 他老怕钱丢了。
0: 好，您在这坐着啊，我给您倒碗水去。
1: 哎，
0: 就在我倒水这功夫，坏了。
1: 怎么？
0: 他跑出去了。
1: 用什么？
0: 我说大爷您跑什么呀？铁蛋，
1: 嗯，
0: 那儿有当兵的。
1: 当兵？
0: 我一看，嗨，那是咱们解放军。
1: 是吗？
0: 不，人家说的对呀。
1: 啊，
0: 见着当兵的躲着走。
1: 那是什么兵啊？
0: 我说咱们解放军。哎呦，追来了。
1: 呵，
0: 怎么追来？我这么一看呢，解放军就追，我大爷就跑，由打二楼跑到楼底下，大伙全围上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解放军同志说，老大爷您跑什么呀？给您。
1: 嗯
0: 啊，

0: 您在前向。
1: 哦，
0: 老总留着花吧。
1: 还叫老总呢，
0: 大伙全乐了。
2: 解放军同志说，哎呀老大爷，我们怎么能够要您的钱呢？感动的我大爷直掉眼泪啊。
0: 哎，就在这个时候，那广播喇叭响了。
1: 嗯，
0: 同志们请注意了，现在捡到钢笔一支，皮包一个，有丢失者请您到二楼来领，二楼来领。大爷您听见了没有？
1: 啊，
0: 现在您丢了什么都找得回来。
1: 是吗？
0: 我大爷这么一听啊，扭头就往二楼跑啊。我说大爷您干嘛去啊？领我那洋车去。
3: 这就是常宝华、侯宝林合说的相声片段。昨天这段相声也是歌颂型相声的代表之作。擅长创作表演歌颂型相声的有一个人，我们大家是非常熟悉的，已故相声大师马季。在今后的节目中，我们将通过采访录音带大家回忆马季的歌颂相声之路。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节目，我是嘉欣。2026年的7月15号啊，也就是昨天，我们正式迎来了三伏天。这通常啊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了。其实呀，早在入伏之前呢，部分的火炉城市就已经发威了。他们中呢有大家所熟悉的传统的火炉，更有火炉新贵。入伏第一天呢，中央气象台就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四川、重庆、新疆局部地区呀已经超过了40度，真的是非常热呀。像咱们东北地区呢，很多朋友都是很怕热的，像这种高温天气啊，真的是连屋都不想出去了。那火炉城市都在哪里呢？关于火炉城市的说法呀，网上一直都流传着3大、4大、7大、10大等啊各种各样的版本。但其实呢，火炉城市目前它还没有确切的定义和标准，它呢更像是人们自发的集体吐槽。而由于近几十年啊，北方的增温是高于南方的，这份原本以长江沿线城市为主的火炉名单上呢，出现了更多我们北方的身影。火炉城市更像是一份热力版图，标记出了那些体感上热的最难熬的地方。那么这些火炉们呀，

到底凭什么常被大家挂在嘴边呢？他们的考验又是什么样的？这里面有没有你去过的地方？那今天节目呀，我们来聊一聊。

好，首先第一个呀是焖烤型火炉的城市代表，包括重庆、福建福州、江西南昌、湖南长沙、山东济南和陕西西安。他们有的呀在山地之间或者在盆地之中，地形地势啊是较为闭塞的，热量和湿气也都散不出去，就像口巨大的高压锅一样。像我前段时间去的福建啊，确实是这样，夏天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就特别的闷热，有一点潮，而且就感觉眼睛上面呀糊一层膜一样，有一点上不来气儿的感觉，跟咱们黑龙江的干热呀完全是两码事儿。很多东北人刚开始去的都会觉得这种天气呀不太适应。那像福建福州啊，它虽然是沿海，但是它呢是属于典型的河口盆地，东有古山，西有岐山，南有五虎山，北有莲花峰，三面环山，岷江开口，像这种闷烧感呢是常常在现的。像重庆啊，这座热门的旅游城市，它是地处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地形呢也是以山地丘陵为主，北有秦岭和大巴山阻挡冷空气，东出长江的夔门啊也是极为狭窄的，闷热也是很难排出，是我国著名的夏季中暑之都。江西省的南昌啊，在去年呢，也就是2025年的高温日数也是高达了79天呢。这里西有井冈山，东有武夷山，南有南岭。由于夏季盛行偏南风，吹过来的时候呀，山地的上升起到了阻挡的作用，容易形成闷热无风而且潮湿的高压天气。那说到江西省的省会南昌啊，想额外再和大家提一下江西菜。江西菜呢，它也叫做赣菜。虽然赣菜啊，它不在我们中国的八大菜系里，但是它也是属于知名的地方菜系了。我个人呢是很喜欢吃江西菜的，很符合我的口味，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辣嘛。它的口味核心特点呢，它就是鲜辣，重油重色，咸香入味，擅长用于烧焖炒，很少会有甜味，和湘菜的辣度啊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它和湘菜它辣的层次是不一样的。赣菜呢，它更加突出鲜椒本身的鲜香，基本上呀都是用各种鲜辣椒制作而成的，像小米辣呀、青红椒啊，吃起来呀是非常过瘾的。但是胃不太好的朋友们啊，建议大家还是少吃一些，吃多了的话呢，可能会引起烧胃这样的一个感觉。那爱吃辣的朋友们呀，是非常推荐大家去品尝的。经典菜呀，像莲花雪鸭、黄豆焖鸡脚、油浸鱼、瓦罐煨汤、粉蒸肉等等。那好，我们回归正题啊，继续来为大家介绍我们国家焖烧型火炉的高温城市。我们再来说说湖南长沙。长沙呀，它是南高北低呈向北开口的马蹄形的地形，阻隔了东南海洋季风的调节，湘江两岸的热浪和岳兰山的热气交织，热辣程度啊也是毫不逊色的。那像山东济南，它呢是三面环山，一面黄河，位于泰山山脉北端的延伸处，比较像盆地的一个地形啊，也是锁住了夏季的炎热。陕西西安呢，它是位于关中盆地，南依秦岭，北临黄土高原，西南以太白山，热量就像是在闷在锅里堆积一样。好，再来和大家介绍一下蒸笼型火炉城市的代表，包括湖北武汉、江苏南京、浙江杭州和安徽合肥。蒸笼型它的体验感呢和焖烧型是比较类似的，都是那种闷热难耐，但究其成因，水比地形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0: 量本身不是最高的，但是丰沛的水汽呢，总是能够带来体感的暴击。空气湿度大，散热效率低，人的汗液蒸发呀，迅速的大幅下降，热量在体内呢持续的蓄积，像整座城市啊，都是变成了巨大的桑拿房。那像武汉，它的火炉地位啊，可以说是深入人心。这里地处长江与汉江交汇处，166个湖泊镶嵌在城中，水体面积约占市域的四分之一，是一座漂浮在水上的城市。那一到夏天呢，水汽大量的蒸发，团团热气将整座城市罩住，就像一个巨大的蒸锅一样啊，闷热难耐。那同样位于长江边的南京啊，夏季潮湿，加之周围的山地啊使空气不流通，和武汉一样啊是常常被人提及的火炉。那刚刚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哈，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达到了37度，温度还是很高的。杭州呢，它是地处钱塘江流域，河网湖泊密布，地势低平，那一旦遇上高温呐，热气就开始蒸腾起来了，这里就不再是人间天堂了。那像安徽合肥呀，它是纬度是比较低的，是典型的内陆城市，巢湖水汽与城市热气碰撞，形成了强烈的湿热效应，一到夏季呀，就是热量炸弹。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来了解我们国家的火炉城市。好，来为大家介绍炙烤型火炉城市的代表，包括新疆吐鲁番、河南郑州。炙烤型火炉城市啊，和刚才我们提到的两大类型截然不同。炙烤型它的关键词啊，就是干和烈，强烈的太阳辐射和地表加热带来的是另外的一种煎熬，阳光直射下的这种灼痛感。炙烤型的产生呢，还与焚风效应有关。这些火炉呢，是位于山的背风面，空气翻山越岭来到背风面的时候啊，已经是变得很干燥了。而沿着背风坡下沉增温，来到火炉城市的时候啊，也已经是火力全开。像吐鲁番呢，是身处我国海拔最低的盆地，身处大陆内部，四面环山，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暖温带荒漠气候，热量丰富又极端干燥，有火州之称，是全国著名的干热区。虽然呢，因为城市规模小，人口少，吐鲁番呢很少被纳入火炉榜单，但是论起这种极端的高温呢，自金属铁板啊，它的速度就会更快了，但是石头它的散热稍慢，熟的也会更加的均匀。今年的7月2号啊，新疆吐鲁番最高的气温达到了47度，在火焰山景区内呀，当天下午的3点，巨型的金箍棒温度计显示，地表砂石温度已经达到了84度，也是刷新了今年入夏以来地表温度的最高纪录。那像河南郑州啊，它成为火炉主要呢，是有两个原因。盛夏时节，在富高的控制下，天空晴朗少云，太阳辐射增温效应强，同时呀，高压内部盛行的下沉气流也会进一步的压缩加热空气。而从地形上来看，

呐，气流翻越太行山后呢，在下沉的过程当中会增温，产生焚风效应。那不过呀，近几年呢，也是受到了各种天气系统的影响，郑州啊，它也出现了湿热的情况。为什么南方的沿海城市很少被大家所提及呢？说到这儿啊，或许有的朋友会疑惑，在我们的常识里啊，说到热总是会想到南方，尤其是那些沿海的热带地区呀，但为什么人们在讨论火炉的时候很少提到它们？南方沿海城市啊，它虽然是身处热带、亚热带，但是它们也是因为临海自带降温的天赋，像海水、海风的调节能力以及夏季的强降雨的影响。比如说呀，今年的四月初，海南呢，它也是遭遇了高温天气，但是并不像我们常说的火炉城市那样的闷热难耐呀。这也是得益于海岛独有的海陆风昼夜循环天然降温系统。白天的时候，陆地升温快，海风从海洋吹向了陆地，带走热量，降低体感温度。那到了夜晚，陆地降温快，陆风呢，从陆地吹向了海洋，持续的散热降温。由于地形等等的因素呀，海南岛它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受热不均匀。比如说三亚，它是位于五指山的南侧，处在西南气流迎风坡的上升一侧，相对于海南岛的北部、西部地区呀，温度就会低一些了。不过呀，还有一个主观的原因呢，就是南方沿海城市常年温度高、湿度大，不像咱们前面提到的火炉城市那样啊，温度一下子嗖就窜上来了，体感上呢没有那么的戏剧化，所以说这种慢炖型啊也是很少被纳入讨论的。在今年夏天呀，欧洲多国也是遭遇了持续性的极端高温天气，区域气温记录被接连的刷新。比如说今年的六月份，法国巴黎最高气温达到了 44.3 度，打破了法国自1947年以来的单日最高气温的历史记录。而这轮高温的幕后推手热穹顶，其实啊也是在影响着我国今年的火炉版图。七月初，我国多地高温天气持续增强，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地区啊也是迎来今年以来规模最大的高温过程。同时，南方伴随相对湿度较高，闷热呀也像蒸笼一样。说到这儿啊，到底什么是热穹顶呢？受气候变暖影响，各地间温差减少，于是呀，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呀停滞不动，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一个形状，高压就像一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了热浪发生区域，同时呀阻止冷空气的进入。那像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就越来越高，从而引发气象上的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在如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未来热穹顶出现的概率啊可能会更加的频繁。在今年的七月初，热穹顶火上浇油，北方多地出现了干热炙烤的高温天气，像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和宁夏一带高温天气发展增多，酷暑程度加剧。京津冀、山西河谷地区、山东、河南北部也出现了不同寻常的高温。但后来呀，由于东北冷涡甩出的小股冷空气和台风输送过来的水汽呀，华北大部分地区的天气呀大变脸，从干热转为了湿热。今年的这个盛夏呀注定不平凡。据国家气象中心专家介绍，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接下来呀预计还会有两个发生时段，也就是7月18号至22号和7月25号至28号。不止这样啊，2026年的三伏天啊为标准版的加长版，全程也是长达了40天呢，高温高湿叠加的桑拿天啊也是即将成为了常态。在这里啊也是提醒

大家，如果选择在这个假期啊，这个暑假计划去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高温城市，建议大家呢在外出的时候啊，防晒装备全副武装上啊，随时注意补充水分盐分，不要硬扛高温，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那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武王决定让蔺相如陪自己前去渑池相会，但是这时节旁边有人大喊一声：“大将廉颇，站前一步。”这廉颇心中就有点不高兴，心想这么重要的会面，应该是我陪王伴驾呀。但是现在蔺相如抢先一步，有点不高兴。这时候他对赵王说：“大王，既然保驾有人了，小臣愿引兵在国境上守候，如有不测，当来接应。”赵王一听，点头说道：“好，那这样也好啊。”几个人正说着话呢，这时节忽报平原君赵胜有急事前来启奏。赵王一听，立命召见。原来啊，这平原君赵胜听说秦使来约赵王在渑池相会，一得到这消息，急得他火烧眉毛啊，赶紧特意赶来商议对付的办法。等听完大家的意见后，这赵胜赶忙禀奏：“大王，我认为这件事还得小心应付，不能忘记过去许多惨痛的历史教训呐。大王，从前楚国邀请宋襄公去赴会，宋襄公就觉得有猫腻，结果呢乘坐战车去赴会的，带着人马，可没成想还是被楚国劫持。还有鲁王和齐王在甲骨相会，有左右司马同行，都带着人呢。今大王保驾，虽有相如，国境接应虽有廉颇，但是最好再选大将一员，率领精骑随大王一同前往，以防万一，方保万全。赵王一听有道理，就问：“那谁可当此重任呢？”赵胜说了：“大王，田不立，赵奢，勇而有谋，才识过人，是不可多得的将才，可惜还未受到重用，特来推荐给大王。”赵王点了点头，就采纳了平原君的意见，立刻用赵奢为中军大夫，率领精骑五千同往渑池赴会，又命廉颇和赵胜领大军在后接应。赵王这边布置妥当，带了蔺相如、赵奢等人，在五千精骑兵的保护下离开赵国，直向渑池地方进发。廉颇和赵胜也各领一军在国境上送行，还有妙贤、李克等文武百官也在两旁夹道欢送。赵王到达渑池，这秦王已经先行一步到了，他带了谁呢？丞相魏冉和大将胡商到这儿一起迎接赵王。两方人马一见面，这秦王是满面含笑啊，拉着赵王的手说：“渑池离赵国不远，怎么王兄反而迟到了呢？”赵王只好勉强应付：“啊，我家里有点事儿，安排一下。没想到你看耽误了，走吧，走吧，走吧。”这秦王和赵王一同进入渑池驿馆之中，重又叙礼相见。秦王说了：“这次约会是秦国邀请的，我是东道主，应当以贵宾礼款待王兄。 但是荒城驿站设有馆舍啊，已经不错了，招待不周还望见谅啊。赵王一听，这今天太阳打哪边出来的呢？啊，这秦王如此的客气，赵王就感觉到有点不安。蔺相如在旁边看得眼中，他是不慌不忙地上前解围。
2: 两位大王旅途劳顿，就请坐席以待歇息，相对喝酒谈心如何？
1: 说完就含笑上前搀扶秦王入席。哎，您没听错，搀着他入席。
2: 哎，您慢点慢点啊，大王这两天挺好的呀。
1: 这主人反而让宾客来搀扶，秦王也有点发懵。这时旁边的魏冉心想，这蔺相如真不一般呢，啊，这脑筋反应确实快，现在场面上已经输了一招了，不行，我得来。想到这儿，连忙抢上一步，同样的搀扶赵王入座。赵王身边的赵奢立刻紧握手中的佩剑，紧紧地跟在赵王身后。秦国大将胡商一看这情况，也带了宝剑跟在秦王身边。现在这情况啊，两边谁要敢对大王动手，那就立刻干起来。这宴会的情势顿时紧张起来，但凡蔺相如使点坏啊，怎么整一下这秦王，那这局势是顿时大乱的。但是蔺相如毫不在意，请这秦王入座之后，又来邀请魏冉入席。哎呀，魏丞相别愣着啦，快快入席吧，来我搀着你。又搀扶魏冉入席，安排他伴同秦王坐下。这老魏冉一看就感觉到十分尴尬，不对呀，我们是主人才对，怎么被蔺相如一番操作他们成主人了呢？一想秦国这第二步棋也输了呀，急于挽回局面，只好对蔺相如说，大夫辛苦了，伴你主人今天多喝几杯吧。这就各自入座。秦赵两国的御史和随从官员也在旁边坐席，一同欢饮。刚才一度紧张的这局势也完全化解了，这两边都装出虚情假意来，

0: 像有认识的，还嘘寒问暖，啊，假装谈笑，很像一次结盟修好的宴会。但殊不知，就在这时候，秦国的大军已经密集在渑池周围。胡商事先有过密令，只要发现管驿上空升起一缕烟火，立即是兵分两路猛扑过来，一路歼灭管驿附近的5000赵兵，一路围住赴宴的赵国君臣，一个也不能放走。这边赵国呢，赵奢带了护驾的5000飞骑兵，也在管驿外列阵一带，静观驿中有什么变化。已经定好暗号了，只要听到赵奢一打口哨，5000骑兵就会闯进管驿接应。这是赵国有名的虎贲军呢，这支军队的战斗力，连胆小的赵王这时候也深信不疑，那是给他长腰眼的。有这5000兵马在，今天我就不怵他。这廉颇和赵胜呢，深怕赵王有闪失，还怕这赵奢兵力薄弱，不足应敌，紧忙派探马打探一下秦军的消息。不大片刻，探马来报说秦军果然有动静，大队人马在后方按兵不动呢，好像在准备什么。这边这廉颇和赵胜也将大军推进到距渑池30里的地方，这才按兵不动，见机行事，真可谓是双方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的样子，随时开战呢。这外围就如此紧张了，宴会上更是深藏杀机。赵王这边假意和秦王喝酒，来呀，喝了此杯，愿你我两国永世修好。滋溜，刚整完这杯，赵王抬头一看，我的妈呀，差点这酒没吐出来。就瞧见壁后露出刀斧手和弓弩手，这早就埋伏进来了。这一看呢，吓得赵王浑身发抖。蔺相如呢，早就看见了，但是他装作不知道，还在这儿谈笑自若，频频举杯向秦王祝寿。哎呀，来，我再敬你一杯。旁边赵奢也不露声色，站在赵王身后，眼睛死死盯着对面的秦王，一有动静随时就整过去。这时节，旁边秦国大将胡商趁机对赵王说，今日大王会顾，这不能白来吧，都说赵国是讲礼仪之邦，你能空手来吗？请献宝币并割15城为我王祝寿。这赵王还没回答呢，旁边蔺相如从容不迫地对秦王说，
1: 好啊，赵国既然禁欲献城为大王祝寿，那秦国也不能不报啊，得还礼吧，那就用秦鼎以及咸阳为我赵王祝寿。
0: 好家伙，蔺相如这番话让在场所有人全都大吃一惊。好家伙，这蔺相如胆儿真肥呀，还要我们的秦鼎和咸阳城，你真是好大的胆子。秦将胡商立刻脸色大变，正要上前走一步，但见得秦王赶紧给他个眼神，那意思先别动，还没到时机。

随即秦王缓和一笑，今日秦赵二军相好会饮，诸位不必多说，来呀，献酒赵王。这就让魏冉又给这赵王献酒，蔺相如也不闲着，赶忙提起酒坛子又向秦王敬酒。这时节赵王身后的赵奢这眼神呐，又看了看秦王身边的胡商，心想但凡动起手来还得提防这个人呐。等到喝过几杯后，秦王好像有些醉意啊，是不是真醉那您自己想，他就是好像有些醉意，把这酒樽放下，对赵王说，向来听说赵王擅长音乐，我此次带了宝琴，请王兄演奏一曲，不要推辞啊。说着命人取过宝琴来。什么琴呢？就是瑟，琴瑟琵琶的瑟。赵王明白秦王这是早有准备，要戏弄他一番，当场羞得面红耳赤，但又不敢拒绝，这一拒绝指不定什么状况。等到把这宝琴放在赵王面前，赵王没办法，只好轻轻地弹奏了香菱一曲。这边秦王一听，弹得确实好啊。丞相魏冉也摸着胡须，确实好，琴声美妙啊，以后常给我们弹弹。等赵王忍辱负重地弹完之后，秦王又大加赞赏啊，我早知赵国始祖列侯喜爱音乐，方才听到赵王奏得如此动听，不愧是德字家传呐！说完呵呵大笑起来，气得赵王身后的赵奢是两条剑眉怒目圆睁。但是这蔺相如就好像没听见似的，往这一坐不动声色。秦王这时一摆手，秦国的御史过来了，大王。这秦王微微一笑，今日的事可记载在史册上，流传后世。是。于是这秦御史真是杀人诛心呐，边写边说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会于渑池，秦王令赵王奏琴，大王写完了，已经载入史册。这赵国君臣一看，大伙全都气得够呛，但是你说直接掀桌子开整吧，又有点害怕，毕竟对方人多势众，那现在受了如此屈辱，这可怎么办呢？就在秦王得意之间，噌，打旁边站起个人来，谁呢？蔺相如。他站起来后看了看秦王，然后微微一笑，我赵王也向来听说大王擅长琴声，小臣敬奉瓦盆，请大王击之，以赠耳福，你可不要推辞啊，击否。秦王一听立刻是怒容满面，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7: 收听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就特别为大家请来了毕业于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曾任哈佛中国教育论坛主席，拥有美国教师资格，在美国从教多年，现任国际学校副校长王颖老师。
8: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王颖，很高兴呢，今天有机会可以和大家进行分享我在美国学习和教育的一些经验，也希望能给各位家长一些启发。
9: 您学到了什么跟我们国内不一样的教学的方法？
10: 我觉得学到的最大的不一样的就是他平等的对待每一个孩子，而且会根据每个孩子的不同真正的给他创造一些适合他的教学用具。比如说我们班有一个孩子，他的妈妈是吸毒的，然后爸爸是在监狱里的，他相当于就是爷爷奶奶天天把他送来，他每天他就非常强的多动症，其实他就坐不了多久，所以我特意买了一个小钟，小钟上面是5分钟的倒计时，刚开始只能坐5分钟，就是5分钟倒计时他能够做到，他就可以偷偷过来拿一个小贴纸贴到自己的纸上，然后慢慢到7分钟到10分钟，增强他的这个能够坐在那个座位上的时间。因为他记不住今天要做什么，其他小孩子知道我先做数学再做语文，他记不住，我每天都要给他用图像表达出来，比如说先是写作，然后弄一个图是怎么写作，包括他刚开始不会写作的时候，我要先用那个黄色的亮的笔先给他描一遍，然后他在我那个线上再描，他就有自信了，慢慢他觉得自己能写了之后，然后把那个黄色的线变成2个点，他是把2个点之间的线连起来写自己的名字，再到慢慢他自己能写自己的名字，一步一步的建立他的自信，然后再让他能够觉得自己能够成功，再继续学习。
9: 以前您是在哈佛教育学院哈上的学，这些都是在那儿学到的吗？方法
10: 是我之前实习的时候的，教我实习的那个老师是教了20多年的老师，所以我跟着他
9: 也是美国的吗？
10: 对，也是在美国的老师，我在跟了他的一年，看了他怎么跟学生们交往，怎么样教育，他给了我非常多的启发。对。

0: 就包括刚才您举的这个例子也都是他的方法、啊、
1: 对对对对对，包括他很多记录每个学生的方法，每个学生都有一个文件夹，然后每个学生记录都在那个文件夹里，父母一来他一打开就知道这个孩子期末考试考多少，他正在做什么东西，就能够很快的跟家长反馈，然后包括跟家长这次谈完话就把跟家长记录就放到这个孩子的本里，这样子你一拿出这个孩子的文件袋你就知道这个孩子在学校里的情况。
0: 写这些东西是什么时候写呢、嗯、他随时记录还是说每天？
1: 随时记录，对，随时记录，那就放在他的办公桌的后面，他随时看到这个孩子可能需要额外的数学的帮助，他就会先记下来，然后下班之后准备这些数学的材料，第二天这个孩子来了就给他介绍。包括我们在美国教数学基本上不会用生硬的习题，我每天都给他们创造数学习题。
0: 啊，就是您来每天编这个题。
1: 对对对，因为里面的孩子主人公都是孩子们嘛，比如说今天我和他一起玩，一起用了15分钟，他又出去买了一个什么东西，剩下了多少时间，就是这些数学题都是关于孩子有关的，所以他们会比较感兴趣。今天我又做到啊，关于我和那个 Jimmy 的题目这样。
0: 哎，这个很特别哈。那像我们中国的数学题都是、嗯、比方说把水倒到什么什么河里，你再把那河出，完全没有关系。
1: 对对对，所以我希望创造的东西是跟孩子们更贴近的，所以他们觉得学起来更有趣一点。对，包括今天演讲也是孩子们自己选主题，选他们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关心的事情，他们才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准备，当他们来讲的时候也更有激情。
0: 嗯，
1: 对。
0: 还有我发现您看您带这个小班哈，会让孩子们就把这个自己的名字写成一个就是名签放在那儿、
1: 嗯、
0: 这种做法是为什么呢？
1: 其实第一个是自私的考虑，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所以这样子放在那儿我可以很清楚的，特别是有孩子闹的时候我可以马上叫他的名字让他停下来，可以更好的管理课堂。第二是通过这个方式我可以很快的知道每个孩子的英语水平，他们要上来介绍自己我马上就知道这个孩子有多少英语能力。第三，他们要需要在上面画上关于他自己的一些东西，我也能够很快的了解这个孩子，包括他有什么特长，他喜欢做什么，这是一个通过一个短的形式能够让我了解孩子的一个方式。
0: 您上学的时候、
1: 嗯、
0: 小学、
1: 嗯、
0: 好像很少有老师这么做是吧？
1: 对对对，这是我自己，反正我上课的第一节课一定是先让孩子们了解我，然后让我了解孩子，不管是有多长时间，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当他们了解我我也了解他们之后，接下来的上课才能更有效的进行下去。
0: 嗯，那您怎么让孩子了解您，您都会怎么介绍？
1: 我也会有做一个，然后上面关于我的一些内容也会画上去。对、
0: 啊、那您这个给我们讲讲您都画什么了、
1: 啊、主要简单的画了一个钢琴，告诉他们我小的时候也学过钢琴，然后画了一个小宝宝，是我自己的小宝宝，然后画了哈佛学院的一个像碑，告诉他们我在哪里、嗯、从哪里来。对、
0: 啊、哎，
1: 对对，
0: 很简单的
1: 画画也不行，但是给他们一个小例子，告诉他们他们可以画哪些部分、
0: 啊、
1: 对，我觉得孩子们真的非常非常棒，每个孩子都愿意上来讲，然后当别人犯错的时候都愿意鼓励他们，给他们掌声，包括当一个孩子看见另一个孩子本来有一个节目不是是说可能太长了需要删掉，然后另外两个孩子说老师他那么努力你为什么要给他删除，就真的特别想要帮他说话，我说那你们自己去为自己争取一下吧，他们就自己去争取了，觉得我不应该被删掉，我为什么把自己的原因讲出来能够去说服别人，我觉得这是他们能够表达他们能力的地方。对，我觉得这个舞台是他们的，我只是在这儿给他们做一个帮助，把这个舞台给他们。
0: 国内很多的学生都说英语不好学哈、
1: 嗯、
0: 那您觉得他们的主要问题在哪儿？还有您有什么建议给他们？
1: 嗯，我觉得第一肯定是不敢说出来，对自己不够自信，第二就是练的可能不够多，他们没有说的机会，大部分的时间在教室里学习的时候就是听，输入的多输出的少，但是英语是一门语言嘛，他们一定要有机会说出来才能够对自己有自信，然后也对一个语言的运用有一个更基本的能力，所以当他们有更多机会说的时候他们的英语能力才能够提高，不管是说对还是说错，但是他要有这个说的过程，输出的过程。
0: 嗯，很多的学生他在家里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够展现的一个机会哈、
1: 嗯嗯，
0: 那您可不可以给家长啊，给孩子们一些建议，家长应该怎么帮助孩子呢？
1: 我自己当时的一个方式是，我自己有比较喜欢的一本书叫小王子，我当时就把小王子的整个录音包括整本书我都自己背下来了，但是背下来之后我再把那个音天天一直一直的听，然后一直听着里面的那个标准的美国英语一直读。孩子们也可以选一个自己喜欢的电影或者是自己喜欢的电视剧的一个片段，然后把它重复重复的听，当你把一段话能够非常完美的像原音一样表现出来的时候，你的英语能力其实已经非常好了，然后它会不知不觉的改变你其他的英语的学习。
0: 您在哈佛教育学院、
1: 嗯、
0: 您觉得学到的最让您受益的是什么？
1: 是哈佛的教授虽然他们

0: 是教授，但是他们上课的时候没有让我们感觉他是教授，所有的教育方式都是以提问的方式发生的，很多我们的课堂都是讨论的方式。虽然我前面的教授已经写了很多很多名著，但是他们并不会觉得他们自己很了不起，他们更多的是觉得我们身上还有很多需要发掘的东西，会让我们上课来分享来讨论。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一节课是我的那个教授是原来的芬兰教育局的局长，他来然后就给我们引荐了各个国家的教育局的局长，让我们作为研究生来帮那个国家的教育解决问题。我们当时就非常紧张，我们组分到了澳大利亚，分到瑞典的那个更夸张，瑞典那个教育局长直接买机票让他们去瑞典考察去了，我们没有机会，但是我们是澳大利亚的局长飞过来给我们介绍他那边的经验。
1: 哈佛就这么上课呀？
0: 我们整个学期的期末的那个要展示的东西就是我们对这个国家一些教育的一些看法以及我们的一些建议和改变，然后当时各个国家的那个教育局领导也过来参会听我们的演讲，我们也非常的激动。对，但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把所学的东西真正的实践的用出来，并且能够给到对方，不知道人家会不会用，但是我们觉得学的东西是可以用的，或者说即使今天我们用不到，我们可能今后可以用到其他的地方。哈佛的 logo 它的校训就是 learn to change the world， 我们学的东西是用来改变世界的，每个学生出来之后都会非常有使命感，学的东西他觉得是可以用来改变世界的，可能是一个小的改变，但是它是有改变的。对，
1: 您看您现在也当妈妈了哈，中国的家长您觉得有什么误区吗？就是您所了解到的。
0: 我觉得中国的家长就是太焦虑，想要的东西太多，但是不知道自己静下心来看看书，陪伴孩子其实是对孩子最重要的。我不管在外面多忙，我回家一定会陪孩子一起唱唱歌，一起跳跳舞，然后一起给他阅读。我觉得这个比送他去很贵的早教班更重要，让孩子知道我一直在他身边，会一直在后面支持他，让他以后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不要放弃，能够一直坚持，然后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兴趣，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1: 嗯，但他还那么小，他懂吗？您觉得？
0: 懂，十个月其实一直在懂，只是他还没有表达出让你懂。其实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他其实就能够接受不同的信息，包括孩子六个月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他六个月之后发出的牙牙学语的音，根据你在英国或者在日本，你发出的音是完全不同的，说明他的大脑已经接收了信息，学习语言，他正在学习语言，只是他你不知道而已，因为一切都发生在大脑的神经元之中，你不知道不代表它没有发生。
2: 王英老师，您说您特别希望和大家分享您认为的好的教育是什么样的。
3: 通过这八年在教育界的学习和经验，我不仅只学到了美国的教育，我还学到了其他的教育。我也并不觉得美国的教育一定在各个方面都比中国的教育好，因为好的教育是没有国界的，并不一定美国的教育就是最好的，只是因为它现在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并不代表说它很多教育方面的东西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而中国的教育虽然现在我们的国家还没有那么强大，不一定就一定都没有可取之处，我觉得两个国家之间一定都有相互之间可以学习的地方，而家长们一定要看到我们两个国家中好的地方来取长补短。我在哈佛的一个教授叫 Pasi， 他之前是在芬兰的教育局局长，所以他对芬兰的教育非常熟悉。那节课我们学习了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优秀系统，最先进的教育包括新加坡、加拿大、韩国和芬兰的教育系统。
2: 那这样说来，您可以多介绍一些国家的好的教育的方式，让我们广大的家长知道什么样的教育才算是好的教育，这样在家长去选择学校的时候呢，就可以知道哪所学校更适合自己的孩子。
3: 我想先给大家读一封信，这封信是几年前一位家长写给我的，一直放在我的 energy box 能量箱里。
2: 能量箱是什么？
3: 我非常建议每个家长也给自己准备一个，里面放着很多能够给我能量的东西，包括以前很多我的孩子给我的信，包括我的同事们给我写的一些鼓励的卡片，包括以前我的校长来给我听课给我写的反馈，里面有我的孩子告诉我 Miss Ying 我非常喜欢你，或者我的孩子告诉我 Miss Ying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这封家长的信也会在里面。当我在沮丧的时候或者觉得生活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就会把他们拿出来看看，这样我又有能量重新的面对生活了。大家也都知道现在的教育行业其实比较难做，很多人都把教育行业当成了服务性行业，家长们由于他们觉得自己花了很多的钱，对学校的要求更加的苛刻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就非常需要这个能量。

0: 盒里面的东西来给我新的能量。这封信是在我告诉我的家长们，我要重新回学校读书，不能再敲他们的孩子们的时候，这个妈妈给我写的信。她说 ：“Oh, how this makes me so happy for you. It makes me terribly sad.” 她说非常，虽然很高兴看到我又能回学校读书了，但是也让她非常的伤心。她说：“我知道你肯定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在你教 Landon 这一年里面，他改变了非常多。你的这一年改变了他的整个生命。Landon 就是这个孩子，我一会儿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Landon 这个孩子。他在去年的时候，在学业上，包括各方面的行为上，都表现得非常非常不好。但是在今年，他就 blooming 像一朵花一样开放了。他还给我分享了一个细节。”他每天都会让孩子自己对自己说孩子你是最棒的，你是最聪明的，但是每次孩子就敷衍他说好吧好吧我是最棒的，但是他知道孩子并没有真正的相信自己是最聪明的。他说这个周三早晨他第一次看到孩子发自内心的张开大笑脸的告诉我，我是最棒的，妈妈我是很聪明的。接下来他还说对 Landon 的成长有非常大的影响，我是他的基石和他学习的动力。他说非常非常感谢你，我从心底里感谢你为他做的所有的事情，我知道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你，我也永远都不会忘记你。他说你就是那个老师，永远永远都在推着他往前进，用你的爱和你的坚持让他进步。下面有他的署名 Thank you Natasha， 那是他的那个妈妈的名字。他给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也很感动，因为我并没有觉得我做了什么特别伟大的事情。当我接收到这个孩子的时候，我知道他非常的薄弱，但是我一直都不觉得他就没救了。我在看到他的第一天起，我就告诉他，我说 Landon， 有的孩子读得早，有的孩子会读得晚，你到现在还不会读书，其他的孩子会了不代表你永远都不会了，只要你现在开始跟我一起阅读，你一定能够成功的。然后我们每天都会花时间陪他读书，虽然他当时已经是二年级了，但是他的阅读能力只有五岁的孩子，他连 cat cat 猫的音他都不能连在一起。但是当我教了他一年之后，当我离开那个学校的时候，他已经可以自己读 chapter book， 就是小故事书了。这对于他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在我教学的短短几年里啊，我收到了很多类似的来自家长、来自孩子、来自我的领导给我的来信，告诉我我的教育对他们产生了非常大的好的影响。这些影响都让我非常感动，也同时更加坚信了我觉得我适合这个行业，并且能把这个行业做好继续做下去的原因。
1: 王老师，是不是一个学校软件硬件都好才能叫好学校呢？他们各自的标准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0: 首先是硬件方面，一个学校的硬件，很多家长可能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个学校的硬件设施，而且有很多家长会觉得一个好的学校硬件一定要非常好，只有他提供最好的硬件才能够给孩子们提高最好的教育资源，所以他们看学校的时候一般都看这些。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点。其实如果一个学校把自己所有的财力和包括宣传都花费在最高端的硬件设施上，那么它相对来说对其他方面的关注其实就会降低。现在很多所谓的高大上的教学器材和用品其实都和教育没有什么很多的关联，它可能显得很高科技很高大上，但是对孩子的学习一定有好处吗？我觉得不一定。包括每个教室里的每个孩子都应该有 iPad 吗？我觉得不一定。每个教室都应该有那种可触屏吗？我参观过很多国内的幼儿园，高端的幼儿园他都喜欢有可触屏，但是我觉得可触屏在幼儿园其实是非常不好的。当我走进去的是看这些老师上课的时候，这些老师非常依赖这个可触屏，所以他们准备的很多课程都会准备大量的视频和图片给孩子们看，而没有让孩子们真正的感受事物。你说一个老师用英文教水果的时候，为什么要给孩子们看图片而不能把真正的水果带到教室让孩子们去摸去闻去吃呢？这样难道不会学习效果更好吗？对于单纯的老师站在前面让孩子们坐在座位上原封不动的只是灌输型的教育方法来说，我是非常不认同的。这种教学方法对成人非常不合适，跟儿童更加不合适。还有之前的一个例子， Facebook 的创始人扎克伯格投资的一所学校之前非常有名，叫 Outschool， 但是他现在已经倒闭了。但是当时扎克伯格投资这所学校的时候， 风靡全球，好多美国人都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学校的新的形式。哈佛教育学院也曾经邀请他们的几位创始人来到我们学校，给大家介绍一下 Outschool 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地方。这所高科技顶尖的 Outschool 神奇的地方在哪儿呢？每个孩子每天都用着 iPad 记录了他们学习的所有的过程。他们的广告语是个性化的学习，因为 iPad 记录了他们所有的学习过程，也就知道每个孩子学到了哪里。所有的老师基本上的教学内容都可以被 iPad 所代替，但是 iPad 真的能够代替所有的老师吗？孩子们真的有那么强的能力自己学习吗？我觉得这些都是有疑问的。也经过了两年的时间， Outschool 已经破产了，说明他这样的教学模式其实是不行的。所以家长们，当你们在给孩子们选择学校的时候，当这个学校一直在向你们介绍鼓舞和宣扬他们的硬件设备有多么多么的好，而忽略介绍自己的软性实力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多长一个心眼，多了解一下他们的软性实力怎么样，而不是单纯的因为这个学校有能力买一些高大上的硬件设施，有最好的图书馆，有最好的体育器材，有最好的新风，有最好的 iPad， 就让孩子们选这所学校。
1: 但是硬件也是要有的，
0: 没有硬件设施也是不行的。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一定要接触一些高科技的东西，包括学习如何编程啊，如何学通过 iPad 来做一些研究啊，这些都应该是一个学校有的，但它不应该是一个重点或者只是那个重点。当你走进一个学校的时候，你不但要看这些，你还要看看它有没有很强的人文气息，它的建筑是不是实用，是不是适合孩子，它的整个设计是否典雅，是否有一种美感能够让孩子们喜欢这个建筑，给孩子们通过无形之中培养他们对美的感受，你才能选择这个学校。
1: 一些专家一些老师都说美国的课程比较好，您在这儿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0: 美国的选课非常自由，美国的学生在初中、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就可以选课，他们有自己的自由，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只有让孩子们自己选择之后，他们才觉得自己掌握了学习的主动权，也因为那些课是他们自己选的，是对于他们来说有兴趣的，他们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和努力去学这件事。在美国学校的课程体系里，不止鼓励孩子们自由选课，还鼓励孩子们自由换专业。大家可以想象，其实换专业对于一个学校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孩子们一直乱换专业，那么他们永远都毕业不了了。但是他们为什么要鼓励孩子们自由换专业和自由选择专业呢？因为一个人的专业一旦固定，其实他的人生轨迹都固定了。如果你选择的是医学，那么以后一定是当医生了，你的工作一定是会有一定的性质存在的。包括如果你选择去做农业，那么你以后肯定大多数的时间是会跟农产品和动物打交道的。我之前认识的一个朋友在 MIT， 他学了四个专业，他学了传媒学、经济学、电脑工程学和脑科学，这四个专业其实根本搭不上边，但是由于他自己对这四个专业都非常有兴趣，所以学校也允许他选择了四个专业。另一个我觉得美国教育课程里面可取之处是他非常注重实践。由于我本科学的是教育学，我从大二开始就要进学校实习，从每个学期的两周实习到每个学期的一半个学期是实习，到最后的一整个学期的实习，都为我毕业之后当老师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但是他不只是放任你出去实习，在我实习的同时，我有非常好的导师在我旁边给我指导，学校给我安排了一个教了20多年的老师作为我的导师，我每次上课之前的课件他都要先帮我审过，而且我每次上课他都在后面听，在下课之后给了我非常详尽的回复，让我在我的实习期间真正学习到了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老师。同样在其他专业里也非常注重实践，包括我们的畜牧业，学校里就有农场，我们的学生每天都会自己在农场里挤奶牛啊，帮奶牛接生啊，养马呀，通过这样实践的方式学习到一些比较 hands on 的技能。在国外的课程体系里还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软实力的培养，中国的课程体系其实更多的是培养孩子们的硬实力，孩子们会不会做题，孩子们数理化学的怎么样，都是考试上能够体现的分数，但是中国的教育体系里缺乏了很多软实力的培养， 包括如何培养孩子们的沟通能力，如何培养孩子的领导力，如何培养他们的社

0: 交能力。由于中国课程里学业部分太重，很多老师都没有时间来给孩子们培养这方面的能力。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在国外那么多的大公司的高管里面那么少的中国人，中国人只能在国外给别人打工，但却做不了领导者。因为很多中国人在国外没有自信心表达自己，没有这个领导力能够带领一个团队，或者没有很强大的沟通能力，能够把自己的想法包括自己的主见沟通出来。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受，一半难受。有评论家说过，整个二十世纪的作家，不管他们意识到没有，都受过卡夫卡的影响。如果卡夫卡的作品只是主观表达，那么他不会有这么广泛的读者群。卡夫卡虽然是个内向的人，但他并不是不关心周围世界，他只是与这个世界保持着一些距离，这个距离能够让他更好的观察，冷静的思考他所处的世界。这也是所有严肃作家与时代和现实的关系，没有这个距离是没办法进行创作的。
1: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岑参的题金城临河一楼。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所作的《题金城临河一楼》。古树依重险，高楼见五梁，山根盘驿道，河水尽城墙，庭树朝鹦鹉，园花隐麝香，忽如江浦上，一座捕鱼郎。

唐玄宗天宝八年，也就是公元794年，诗人岑参被调往安西都护府担任节度使判官。

为此，他离开了生活多年的都城长安，辗转前往遥远的新疆地区上任。本诗正是创作于他奔赴安西的途中。金城是唐代河西走廊地区的一个军事重镇，相传这里群山环抱，城池固若金汤，因而得名金城。在本诗中，岑参写出了这种山势险峻、城池坚固的感觉。诗中是这样写的：古老的据点周围群山环绕，登山驿站的高楼远眺着河西走廊地区，高山脚下盘旋着古老的驿道，黄河滚滚浸润着金城的城墙。庭院中的树上，鹦鹉在此筑巢，园林中的花丛中隐藏着涉鹿的踪迹。忽然想要前往江边，做一个无忧无虑的捕鱼郎。早在两汉时期，朝廷就已经在金城设立郡县，作为控制河西走廊的重要据点。在之后的历史演进中，金城之名也一直被沿用和保留，直到清代康熙年间，政府重新调整了这里的行政隶属，并将这里改名为兰州卫。从那时起，这里便以兰州之名为世人所熟知，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提起兰州，人们首先想到的或许是当地著名的牛肉拉面。实际上，兰州出产的可远不止拉面这一项。当地出产的瓜子儿、梨、百合和玫瑰都是全国闻名。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兰州的历史相当悠久，古人在此地留下了很多生活遗迹。在兰州市内的甘肃省博物馆里，汇集了大部分在兰州乃至整个甘肃地区考古发现的文物，著名的马踏飞燕的铜像就收藏在这里。除此之外，在专门的丝绸之路展厅中，还展示了大量汉唐以来的陶瓷玉器、木雕、绘画以及佛教造像等等，对于人们了解古丝路的历史提供了极大的帮助。除了博物馆，在兰州市城北的白塔山下还矗立着一座黄河铁桥。这座铁桥是兰州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它始建于上世纪初叶，是当时的甘肃省洋务局委托一家德国洋行修建而成的。铁桥的基本构建都是由德国工厂生产而成，通过海路运到天津，再由火车和骡马从天津辗转运抵兰州。在交通极不发达的清朝末年，这样的工程旷日持久，历时两年才得以完成。好在铁桥质量坚固，使用了50年之久，依然屹立不倒。上世纪50年代后期，政府又多次拨款对桥梁进行加固整修，使得铁桥在今天仍然能够正常使用。对于到访兰州的游客而言，这座铁桥已经不单单具有通行的功效，更是一个活生生的文物，非常值得前往一观。在岑参生活的年代，兰州是西域道路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大量文人来往于此，也留下了许多著名的诗篇。岑参的诗作也是关于此地的佳作之一，通过他激扬的文字，将人们带回那样一个盛唐岁月。古树依重显，高楼见五梁，山根盘驿道，河水进城墙，庭树朝鹦鹉，园花隐麝香，忽如江浦上，

0: 众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1: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2: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6: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我们今天说的这暴风雨啊，也不是天气预报，而是国家大剧院的一台戏剧作品，由濮存昕领衔主演的莎士比亚的话剧暴风雨。这台话剧暴风雨说了一件什么事儿？它又为什么被称为是莎士比亚用诗写成的遗嘱呢？关于莎翁的生平和他的作品背后还有哪些故事？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从莎士比亚这场暴风雨开始说起。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跟哈姆雷特、李尔王等莎士比亚的代表作相比，暴风雨这部作品大家可能并不是非常熟悉，但是说起暴风雨这部剧中的一些台词，想必您一定不会陌生。比如说，地狱空荡荡，魔鬼在人间，这句话最近经常在各种表情包上出现。再比如说，我们渺小的生命只是以睡眠开始，以睡眠告终等等。暴风雨是莎士比亚创作晚期的一部代表作，因为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亨利八世》是和别的剧作家一起合作的，所以暴风雨也就成了莎士比亚自己独立完成的最后一部剧作。那暴风雨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它是一部带着童话和魔幻气息的作品，说有一位米兰公爵普洛斯被他的弟弟安东尼奥夺去了爵位，他就带着独生女儿米兰达流亡到了一座荒岛上。普洛斯在那里使用魔法呼风唤雨，靠着魔法的帮助，他还征服了岛上的精灵和土著。12年之后，那不勒斯的国王和王子以及普洛斯的弟弟安东尼奥一起乘船经过这座海岛，普洛斯就用魔法换来了风暴。

把他们的船挂到了荒岛上，并且假装把王子给淹死了。安东尼奥和那不勒斯国王面对着暴风雨，感受到了失去骨肉的巨大悲痛。他们醒悟过来，发现生命中有远比金钱和权力更为重要的东西。安东尼奥发誓痛改前非，而普洛斯饶恕了弟弟，兄弟和解，他也恢复了爵位。他的女儿米兰达也和那不勒斯的王子结了婚，一起回到了意大利。暴风雨过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1611年，47岁的莎士比亚完成了《暴风雨》这部巨作。剧中既有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较量，也有精灵、妖怪、奇异魔法。莎士比亚将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寄托在了主人公普洛斯身上。这位公爵虽然被放逐，但是法力无边；虽然被仇人陷害，却是心胸博大，体现了整部剧关于宽恕、关于和解的命题。著名文学家梁实秋就曾经评价说，这部戏是莎士比亚的思想臻于烂熟时的作品。不过也正是在完成《暴风雨》之后，1616年，莎士比亚因突发疾病在他52岁的生日当天去世，《暴风雨》也就成了莎士比亚的一份诗的遗嘱。这次国家大剧院把莎翁的《暴风雨》搬上舞台，特别邀请了来自英国的著名戏剧导演提姆·休普来指导。剧中的主人公米兰公爵普洛斯这回也改了个中国名字，叫蒲斯洛，他是由著名演员蒲存昕来饰演的。在剧中出演蒲斯洛的女儿少女美兰德的是北京人艺的青年演员李小萌。我们都知道莎士比亚有句名言，1000个读者就1000个哈姆雷特。而对于这部话剧《暴风雨》，导演休普也说了类似的话。他说，暴风雨讲的是发现，是迷失自我的故事，讲的是自然和超自然之中不可解释的故事，讲的是放下过去，原谅他人，极度真实又极度虚妄的故事。你怎么理解暴风雨？暴风雨就是什么？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刚才我们听到的一段著名的钢琴奏鸣曲，是来自贝多芬的《暴风雨奏鸣曲》。据说当年贝多芬的弟子问贝多芬，这首曲子的音乐形象是什么？贝多芬就回答说：“你去读一下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吧。”于是，这首乐曲也就因此而得名了。今天咱们从国家大剧院排演的话剧《暴风雨》开始说起，接着这个机会也来聊聊莎士比亚这位大文豪的生平故事。威廉·莎士比亚出生于1564年，生活在16世纪到17世纪的英国。一般认为莎士比亚出生在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是个手套商的儿子，上过几年文法学校，后来闯荡伦敦，从跑腿、打杂、马夫这样的杂役做起，后来在剧场做演员、写剧本，还成为了剧院合伙人，最后光荣隐退，告老还乡。有人评价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逆袭剧本嘛。事实上，由于年代久远，莎翁留下的作品不少，

关于他自己生平的文字留下的却并不多，这其中也就有了太多的模棱两可。比如他出生的日期，在现存的文献中，只是在他的故乡斯特拉特福的教堂受洗记录中能查到1564年的4月26号，有一个叫威廉莎士比亚的男孩接受了洗礼。后世的历史学家是根据当时人们一般在婴儿出生后3天左右去教堂受洗这样的习俗，推断出了莎士比亚出生的日期大概是4月23号。而莎士比亚52岁去世的日期也是4月23号。出生和去世在同一天，这种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的宿命感，也许只是一个巧合。莎士比亚18岁的时候和一个农夫的女儿结了婚，他的妻子名字跟一位好莱坞的著名影星重名，叫安妮·海瑟薇。当然了，这又是一个巧合而已。20多岁的时候，莎士比亚开始了写作，一开始他是改编其他人的剧本，后来就开始了独立创作。到1590年底，莎士比亚已经成为了伦敦一家顶级剧团的演员和剧作家，并且很快成为了剧团的股东，赢得了同仁们的尊敬和爱戴。从1594年起，莎士比亚所属的剧团受到了王公大臣的庇护，被称为是宫内大臣剧团，后来更是成了国王供奉剧团。因此剧团除了经常的巡回演出之外，也常常在宫廷中演出。不过当时的戏剧界是被牛津、剑桥背景的大学才子们所把持的，莎士比亚的作品刚出名的时候也受到了不少非议。比如有一位剧作家就以轻蔑的语气写文章嘲笑莎士比亚，说他这样一个粗俗的平民、暴发户似的乌鸦，竟敢同高尚的天才一比高低。但是莎士比亚用作品说话，赢得了包括大学生团体在内的广大观众的拥护和爱戴，也逐渐被当时的上流社会所认可。莎士比亚在伦敦住了20多年，在此期间他的妻子仍然一直住在故乡斯特拉特福。莎翁在快50岁的时候退了休，回到了家乡，3年后去世。他一生留下了39部戏剧、154首、14行诗、2首长叙事诗，在全世界范围内他都称得上是最伟大的文学家和剧作家。后世也把莎士比亚的逝世纪念日4月23号作为世界读书日的日期，以此来纪念他。

0: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1: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刚才我们说到了莎士比亚的生平，他虽然留下了很多作品，但是关于他自己有笔墨的记载却是非常稀缺的。不过在莎士比亚去世前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他拿起羽毛笔，在律师替他笔录的一份遗嘱上签了字。这份留有莎翁亲笔签名的遗嘱也就成了后人了解他的一把珍贵的钥匙。在这份标准的法律文件中，莎士比亚事无巨细地给自己的女儿、妹妹、教子、朋友、同事乃至故乡的穷人安排了从地产到家具甚至是餐具碗碟在内的所有财产的分配，但这份遗嘱中关于妻子的安排却只有一句话：我留给我妻子那张次好的床。这句话就太让人奇怪，就留给妻子一张床，还不是家里最好的那张，莎士比亚竟然是这么薄情的一个人吗？1998年曾经有一部热门的好莱坞电影叫《恋爱中的莎士比亚》。

亚，或者翻译成莎翁情史，风靡全球。影片中的莎士比亚相当风流，爱上了一位贵族小姐，这段恋情也催生出了一部不朽的名著《罗密欧与朱丽叶》。《莎翁情史》这部影片在当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风光无限，让不少观众以为莎士比亚真的有这段戏剧性的婚外情。但事实上，这部电影的剧情是完全虚构的，只是为了迎合世人对艺术家生活的想象。那莎士比亚真实的感情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呢？一位叫做格林布拉特的莎学专家反复考证了不少历史留存的资料，写出了一本莎士比亚的传记，解答了大众对于莎翁感情世界的疑问。莎士比亚和妻子安妮海瑟薇结婚的时候只有18岁，当时在他的故乡，男人们平均28岁才会结婚，而且安妮海瑟薇还比莎士比亚大了8岁，他为什么会这么早就匆忙地结婚呢？据说当时的莎士比亚正处于债务累累的困境，而安妮海瑟薇为家里的长女，刚从已故的父亲那儿继承了一笔遗产，这段婚姻的结合一开始可能就不是爱情的结晶。结婚6个月之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这个孩子的出生也让莎士比亚匆忙的婚姻有了更为合理的解释。后来安妮又生下了龙凤胎的一对儿女，这时候莎士比亚却离开了一大家子去伦敦发展事业，从此和家人分隔两地20多年。不过莎士比亚并不是不管妻儿，随着他的名气越来越大，手头也宽裕了，他就在故乡买了新房子，让家人搬了进去。大约在1610年的时候，伦敦爆发了一场瘟疫，莎士比亚随即选择了隐退，他衣锦还乡，回到了妻子身边。也是在这一年里，他写下了剧本《冬天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一对看似永远分离的夫妻，最终取得了动人的和解。1616年的春天，莎士比亚感到自己身体状况不好，决定留下遗嘱。从1月25号到3月25号，这份遗嘱经过了3次修改，最终在5位公证人的见证下定稿。遗嘱一共有3页，每一页上都有一个莎士比亚的亲笔签名。因为唯一的儿子已经去世了，莎士比亚就把所有重要的财产，包括宅子、谷仓、马厩、果园、土地等，都留给了自己的长女苏珊娜，希望这些财产可以代代相传。他还指定了苏珊娜和她的丈夫作为遗嘱的执行人，显然大女儿夫妇是莎士比亚最为信赖和关心的人。他留给小女儿朱迪斯一只银质镀金大碗和300英镑，但是小女儿想要领取到这些财产，还需要遵循一系列复杂的条件和制约。莎士比亚对小女儿这么苛刻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他不太满意自己的小女婿。除了2个女儿之外，莎士比亚还给了自己的妹妹、朋友、同事都留了一份财务馈赠，而对妻子，他只在遗嘱的最后一次修改时加上了一条，就是给已经60岁的妻子留了一张次好的床及其附件。正是这张次好的床让莎学专家们争论了几百年。为莎士比亚辩解的人认为，作为妻子的安妮按当时的法律有权利获得莎士比亚1/3的遗产，所以无需在遗嘱中写明。但是这种解释有点牵强，因为和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人都会把留给妻子的财产也写在遗嘱当中。又有人提出，莎士比亚故乡有个风俗，是把最好的床留给客人，次好的床才是夫妻所用，一般是女方的嫁妆，所谓的附件也就是床上用品，可能非常值钱。还有人觉得，是不是因为安妮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好，又不识字，莎士比亚觉得她没有能力去维护这笔巨大的家业，所以才把财产交给了大女儿来保障妻子的生活。莎士比亚到底是怎么想的，目前谁也没有办法知道。不过我们还知道的是，在他立下遗嘱之后，又为自己写了4行诗，让人刻在了墓碑上。

这首诗是这么写的：亲爱的朋友，看在耶稣的份上，切莫挖掘这尘土掩盖的东西。上帝祝福放过此石碑的人，以我害骨者必将受到诅咒。莎士比亚的后人遵循了这段墓志铭。1627年，安妮·海瑟薇去世，在她去世之前，曾经提出希望和丈夫合葬在同一个墓穴中，但由于这四行诗的存在，法律不允许挖墓穴，她最终只能葬在了丈夫墓穴的旁边。

0: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1: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1: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3: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咱们从国家大剧院的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聊到了莎翁的生平。我看过这么一条吉尼斯世界纪录，说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历史上被改编成影视剧次数最多的。迄今为止，一共有420部电影和电视剧是根据莎翁的作品改编而来的。比如说，当年创造了票房奇迹的动画片《狮子王》，内核就是《哈姆雷特王子复仇记》。比如音乐剧《西区故事》，其实差不多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不知道这400多部影视剧中有没有算上咱们中国的？您比如说冯小刚的电影《夜宴》，其实也是脱胎于《哈姆雷特》的故事。莎士比亚除了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之外，也留下了一大笔真实的财产，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他的遗嘱中写到的房产等等。如今您要是到英国的斯特拉特福去旅游，要想参观五栋和莎士比亚相关的建筑，家庭套票的价格是69.5英镑，差不多人民币600多。这座小城也是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大本营，想要进入剧院体会原汁原味的莎士比亚戏剧，普通座位的票价也差不多是600多块钱人民币，前排的座位就更贵了。根据报道，靠着莎士比亚这棵大树，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一年的营业额有将近6亿元人民币。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有这么一句名言，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在英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他的作品更是作为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属于全世界。那今天关于话剧《暴风雨》还有莎士比亚的故事，我们就先聊到这儿。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

炎炎夏季又到了碳酸饮料重出江湖的季节，其中最好喝的莫过于玻璃瓶装的了。当你喝完随手将空玻璃瓶扔掉时，心里或许还会默念玻璃嘛，埋在土里慢慢就成沙子了，很环保的。你一定想不到，这些看似普通的玻璃瓶竟是自然界里超长待机的狠角色。它在自然环境中完全风化需要4000到5000年，要是扔进填埋场更是存活100万年以上，堪称史上最难化的常见垃圾。提到难降解垃圾，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塑料，可玻璃瓶的寿命可比普通塑料瓶还要长10倍以上。它的生长秘诀就在于身体结构太过坚固，自然界里几乎没有能分解它的对手。我们日常用的玻璃瓶名叫钠钙玻璃，主要成分呢是二氧化硅。制作过程把石英砂、纯碱等原料在1500摄氏度的高温里融成液体，再快速冷却定型，形成一种通过桥氧连接的三维致密结构。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长期监测发现，玻璃瓶的长生秘密有3点。第一点，没有微生物能消化它。纸张果皮能烂是因为微生物能分解它们，但玻璃是无机材料，目前没有任何微生物能以二氧化硅为食物，它不会发霉，不会腐烂，只能被风吹日晒慢慢的磨损。第二呢，就是化学性质坚不可摧，它耐水耐氧化，就算遇到日常的酸碱也不会被腐蚀。我们看到玻璃发白老化只是表面一层浅浅的水合反应，根本不是真正的分解。自然环境中它每年被侵蚀的厚度只有纳米到微米级别，想要完全风化那得等上数千年了哈。三，结构密不透风。玻璃内部是连续无孔的防护网，水分子、锂分子、离子啊，根本就钻不进去。发生反应，它就像一块人造的岩石，甚至呢，比很多天然岩石还耐造，能在土壤、近海环境中稳稳地待上千年哈。更让人遗憾的是，要是把玻璃瓶扔进填埋场，没有光照、雨水的侵蚀，它几乎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存留时间能达到100万年以上。很多人认为玻璃碎了会变成沙子或者石头粒，最后呢就能回归自然，没啥危害，这呢就是我们对玻璃最大的误解。玻璃不会真正的融入土壤，它只会被海浪、风力摩擦，慢慢磨成玻璃碎屑、微玻璃颗粒。

一直留在海岸、沙滩、土壤和水里，像一颗不会消失的隐形垃圾，甩都甩不掉哈。这些不起眼的玻璃碎片对生态环境暗藏多重危害哈。第一呢，就是对动物。水鸟易被碎屑划伤感染，鱼虾、飞鸟等误食玻璃微粒损伤消化道，杜丽等贝类滤食富集微玻璃，最终呢随海鲜进入人体哈。第二，对植物，玻璃碎屑埋入土壤会阻碍根系生长，造成长期物理胁迫，影响植被正常发育。第三，对环境，玻璃残渣在湿地、海岸、近海不断的积累啊，难以自然降解清理，持续破坏水土与近海的生态平衡。第四，对人类，玻璃中的有害成分会渗入土壤和地下水，富集在农作物中，最终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威胁健康。中国科学院研究海洋研究所的监测数据显示，玻璃类的垃圾在近海固体垃圾中占比稳定，仅次于塑料，而且几乎没有办法自然消减，会在生态系统里一直赖着哈。虽然玻璃平难降解，但它有一个被我们忽略的闪光点，它能无限次的回收重熔，性能几乎不下降，堪称循环小能手。用废玻璃再加工比用原生矿石生产玻璃好处多到超乎想象。首先呢，节约大量的石英石等矿产资源，减少对自然的开采。第二呢，就是降低熔炉温度，节能约 30%， 超省能源。第三呢，就是显著减少碳排放和空气污染，助力双碳目标实现。而且呢，废玻璃回收制成的再生玻璃和原生材料外观几乎看不出区别。目前呢，再生玻璃已经被广泛的运用于玻璃瓶生产、城市的道路透水砖，还有玻璃的景观材料等等。对付玻璃垃圾呢，我们每个人只需要做好三件小事，就能减少它的环境负担，让它实现永续循环哈。第一点呢，就是规范分类回收，把干净的玻璃瓶准确地投入可回收物桶，做到洗净无残留，让它顺利进入循环体系。第二，破碎的玻璃妥善包裹，破碎玻璃用纸张包好，避免上到回收人员。第三，重复使用玻璃瓶，洗干净的玻璃瓶用来当水杯、收纳罐，减少一次性使用。科技创造出能存百万年的材料，而文明要求我们对它的一生负责。真正的环保不是拒绝使用，而是学会让每一件物品都拥有可持续的一生。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预约聊天室。我是主持人玉，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你说，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我说，我一直都在电波的这一端，认真地陪伴你。从清晨日出，到星光闪烁，从未离开。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皮肤的话题。记得在节目当中，不只有一位朋友问到过，如果脸上爱起痤疮，到底应该怎么办？痤疮和我们说的青春痘是不是一回事儿？有的朋友抱怨说，我已经不再青春，但为什么青春痘还是在不停地长？那么到底面部出现这样皮肤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对于痤疮留下的痘印，我们有没有好的去除的方法？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又该注意哪些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会和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接下来就要电话连线我们今天的专家，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皮肤中医美容的负责人，同时也是中国中西医结合医学美容学会激光与皮肤美容专委会的秘书长周双林博士。周博士您好。
1: 你好，熊林，你好。
0: 嗯，也是好久没见啊。
1: 你好，嗯，是的，是的，很久没见了。
0: 哎呀，真的是太想念了。每次一看到您，我都会不由自主的督促自己好好的爱护皮肤。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关于痤疮的问题。说到痤疮，我先问一个，痤疮和青春痘是不是一回事儿？
1: 青春痘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寻常性痤疮。
0: 嗯，
1: 它因为好发于青春期的男女嘛，所以呢，我们通常给它称为青春痘。
0: 那么到底痤疮是一种什么样的皮肤疾病？引起痤疮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 其实这个痤疮啊，它其实就是我们毛囊皮脂腺的一种慢性炎症性皮肤病。
0: 嗯
1: 啊，然后临床上呢，它是以粉刺呀、丘疹啊、脓泡啊，严重的呢有结节啊、囊肿，还伴有这个我们皮脂，就是脸上很多的油脂分泌啊，这样的一些症状来出现的啊。
0: 它真的是跟年龄有很大的关系吗？说只有在青春期的时候是最爱长的，其他的年龄段不是高发期吗？还是说跟年龄没有绝对的关系？
1: 因为它多发生在青春期，所以呢我们叫青春痘，但实际上哈，就是各个年龄阶段都有啊。你看我们现在临床当中哈，门诊来就医的就有很多的痤疮患者是大概快到更年期的女性啊，反而因为内分泌的一些变化，脸上也开始长痤疮。所以呢，它不仅仅是这个青春期发的一种皮肤病。
0: 所以之前我发现自己脸上长了这个青春痘或者痤疮之后，还在想，嗯，明明我已经过了青春期，后来只能安慰自己我还青春。但事实上今天经过周博士的介绍，我们就知道，虽然呢痤疮又被叫做青春痘，但并不仅仅是青春期才会长痤疮，这个是跟个人
1: 的
0: 这个身体状态、皮肤状态都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刚才周博士您在介绍的时候，我注意到您用了一个词，就在给痤疮定义的时候说到了一个慢性。一提到慢性疾病或者是慢性皮肤问题的时候，我们心里一紧，这就意味着他真的不爱好。
1: 他有一个过程，
0: 对不对？
1: 他有一个对这个初期啊、发病啊，然后到严重啊，然后到结束啊，这样的一个进程。
0: 嗯，所以说到了这个进程，我们其实可以跟大家来说说痤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成的一个进程。您刚才说到了，比如说粉刺呀、脓包啊，然后更严重的可能会有这种更严重的一些皮肤的这种表现哈。那么它
1: 对对对，
0: 刚开始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症状？然后慢慢慢慢的，它会经历怎样的一个历程？
1: 好，那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哈。
0: 嗯，
1: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诱因啊，比如说用的一些药物呀、激素类的药物啊，还有就是我们喜欢吃一些高糖的一些饮食啊，或者是我们处于一种就是高温的环境，那现在我们戴口罩比较多啊，就是形成了一个局部的一个湿热的环境，还有呢平时我们就有心理压力呀，然后呢还有熬夜等等，这些一些

0: 诱因哈，然后导致呢我们身体的可能雄激素水平啊，它会出现一个异常，然后雄激素水平异常呢，就会导致我们皮肤的这个皮脂大量的分泌，分泌出来，然后呢，那我们毛孔又堵塞了啊，毛孔变小堵塞了，那就会形成呢我们最初的一个症状，就是黑头粉刺或者是白头粉刺啊，就是它初期的是一个粉刺的这种病损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1: 嗯，
0: 然后呢，随着这个堵塞啊这种情况，我们毛孔堵塞以后呢，就形成了一个厌氧的环境，就缺氧的环境哈、啊。那我们有些厌氧的细菌，比如说痤疮的丙酸杆菌啊，像这种细菌它就会大量的繁殖，然后导致我们局部呢就会产生一些炎症反应。好，就会形成了就是我们中期的就会有丘疹啊，还有脓泡啊，就这样的一个病损。
1: 嗯，这应该是已经更进一步的了，对不对？
0: 哎，对，更进一步了，它就有细菌感染了，有炎症反应了。嗯，
1: 接下来
0: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就是随着这个。比如说没有及时得到治疗啊，或者是呢治疗不当啊，导致呢我们这个，你像有的就自己在家里喜欢用手去挤压它啊，哎抠它啊，对，这是很多人的通病啊，然后导致呢我们这炎症进一步的往深部扩散啊，扩散就会形成大的一些结节、囊肿啊，甚至一些瘢痕的形成啊，就会形成到重度的哈、啊、结节、囊肿型的这种痤疮。
1: 嗯，
0: 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进阶的一个过程。
1: 所以应该说，如果我们在最初的时候及时发现它，及时治疗上，是不是在治疗方式和方法上也更加简单一些？
0: 是的，我们有些轻度的这个痤疮啊，就自己就合理的选择一些药物，就可以及时的给它这个毛孔堵塞的情况给它疏通了呢，那么这个疾病就恶化在萌芽状态了。
1: 嗯，
0: 还有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身体内的这个激素水平了渐渐平稳以后，它还会自行消退啊，所以呢，就是保持一个好的这个心态呢，你不要去过度的去这个挤压它，那反而它自己就消退了。所以呢，就是这一个也很重要。
1: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啊，哪些痤疮我们是需要去就诊的，哪些可能我们自己在家做简单的处理就可以了。
0: 嗯，那比如说我们脸上哈，就是就个别的发出来的一些小的这个粉刺，像我们平时有毛孔。就是毛囊开始堵塞的时候啊，有一些黑头粉刺的时候啊，这时候我们就会选用一些就是含有果酸类的护肤品啊，自己在家里护理护理呢，它可能就会这个黑头啊就慢慢的就消退了，自己在家就可以解决。嗯，然后呢，如果说开始脸上频繁的出现这种丘疹啊、脓泡啊然后越来越重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要到医院来就诊。
1: 嗯，为什么果酸类的这种护肤品或者果酸类成分会对这个粉刺或者我们说的这个痤疮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呢？
0: 因为它们有很好的这个溶解这个角质的作用就是改善我们最初的这个毛囊堵塞的这么一个病症啊，就这样的一个病机。
1: 嗯，周博士，您知道吗？就在我记忆当中啊，我在青春期的时候，因为也比较爱长这种青春痘，就我们说的痤疮。当时我记得市面上有很多这一类型的，比如说护肤品啊，或者是就是产品当中，除了这个果酸类的，还有一种叫水杨酸。
0: 对，水杨酸，对，它也是酸类的一种，
1: 就
0: 是。
1: 有的抹上去之后
0: 都
1: 可以是吗？
0: 嗯、
1: 就有的抹上去之后，
0: 对对对，
1: 你会觉得哎呀辣辣的，然后就
0: 有
1: 那种
0: 刺
1: 激感。
0: 嗯，对。
1: 这种是可以选的是吗？
0: 可以选择，但是呢就是它的浓度很重要，所以我们自己选的时候啊只要就是在日常的护肤品里面哈、啊、它含有这些，你像这个水杨酸啊果酸啊壬二酸啊等等，像这样的成分的护肤品呢，我们日常使用就可以。但是如果说你自己用的这个感觉刺激很强烈的话呢，说明你的皮肤可能不能耐受它，那需要到医院来，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来选择合适的浓度来治疗你这个粉刺呀，这个阶段刚开始的这种毛囊堵塞。
1: 嗯，那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包括我们一些家长朋友在给孩子选择这些产品的时候，可能会想，那我在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我用这一类产品能不能够起到预防作用？就是我孩子还没有长这种痤疮或者青春痘，但是呢，我是不是可以用这一类产品可以抑制他的这个油脂过分的分泌或者分泌太旺盛，我起到预防行不行？
0: 当你这个皮肤油脂分泌旺盛的时候啊，实际上我们呢可以先不要着急选择这些酸类的一些护肤品。
1: 嗯，
0: 在还没有形成这个黑头粉刺的时候啊，如果你皮肤还在一个正常的状态，只是出油多一点的

0: 话呢，其实我们可以通过饮食啊，然后呢在清洁皮肤这方面呢，就用一些温和的这个皮肤清洁剂啊，注意洗脸啊，保持这个皮肤的一个通透就可以了。然后最重要的是让孩子呀，就是不要太多的熬夜，因为熬夜呢会加重我们的这个内分泌哈，就是的一个紊乱啊，还有就是会加重我们皮肤呢出油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我觉得您这点说的太对了。我就用我自己来举例子，就这两天因为我熬夜特别多，所以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在我的鼻翼旁边，然后有一个肉眼可见的小白点，小白头出来，这个其实就不是，是不是就是痤疮？
0: 啊，它这个就是对，就是粉刺阶段的
1: 哦，
0: 黑头粉刺或者白头粉刺阶段的痤疮。
1: 那在这个阶段，我们先不用理会它，是吗？就这种偶尔一两个的，
0: 偶尔一两个，你就先不用管它，或者是呢，就是你可以到医院就给它这个毛孔啊，给它通畅，然后把里面的东西呢清理出来啊，它就会预防进一步的感染。这个是实际上在这个我们清洁的这个消炎可以做到一个合理的这个预防措施的情况下呢，可以自行处理一下。
1: 所以说到这里呢，就是我相信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包括我们已经有朋友在问问题了，就是关于痤疮的治疗方法。周博士，目前在临床上针对痤疮的不同阶段，我们采用的一些治疗方法都有哪些？
0: 那你比如说就是在这个粉刺阶段哈，那我们呢采用的方法主要是以外用的一些药物，就比如说维甲酸类的药物为主啊，你像阿达帕林凝胶啊等等哈，就微酸凝胶啊，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这个毛囊的一个角化，同时它们呢也有一点抗炎，还有改善这个色沉、预防疤痕的作用。所以这个呢，维甲酸类的这种外用药呢，是我们轻中度痤疮时期的一个首选的外用药。
1: 这个是在医院可以开得到对吧？
0: 哎，在医院可以开得到的啊。然后到了中度哈，就比如说已经开始有这个细菌的一个滋生感染了哈，就开始出现红肿，就是丘疹啊、脓泡，开始感觉到有些疼痛啊。像这种呢，那我们就要用一些这个外用的一些抗生素啊，来给它控制一下。那比如说就是红霉素的软膏啊，还有颗粒霉素啊，还有氟西地酸啊等等。啊，这些抗生素类的外用药膏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但是因为这些药膏啊，就是容易产生耐药性，所以呢，最好呢也是能够在医生的指导下啊去使用。
1: 再往后呢，更严重。
0: 再往后呢，到了更严重的阶段，你比如说啊，就是到了这个有囊肿啊、结节啊，像这种的话呢，我们可能需要配合，你外用药就已经很难起到一个根本的作用了。那我们配合一些系统的用药。啊，比如说就是中重度的痤疮呢，那我们首选的药物呢是一些西医哈，首选的是一些抗生素类的药物啊，然后我们规范的去选择它啊，可以避免一些耐药性的产生，但是呢又有非常好的效果。然后再严重的呢，像那种聚合性的哈，那个脸上满脸全都是这种囊肿啊、结节啊这种痤疮的话呢，我们可能会选到一些EVA酸等等这些内服的一些药物。
1: 那中医呢？一般来说会怎么去？
0: 我们中医有非常这个系统和全面的一套治疗方法。我们
1: 主要
0: 讲到中医呢，对，就是要因人而异来辨证论治了。但我们普遍的啊，我们要传播一个正确的认识啊。大多数人认为痤疮啊，他到我门诊来就说，哎，你看我最近上火了，我就是上火长那么多痤疮。实际上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痤疮呢，它不是简单的上火那么简单啊，它是一个。首先你身体的肺胃有热啊，内是有热，但是呢然后汗劳当风，就是受了外面的风寒，导致寒邪郁闭了我们这个毛孔，汗毛孔以后，然后这个郁闭的这个病机才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痤疮的时候呢，不要总是强调要去火啊，吃一些什么去火的黄连素呀，或者是菊花茶呀，就是其实很多人自己在家用一些很多去火的药，然后呢最后导致了他的这个脾胃受伤了啊，所以呢我们在化这个郁结方面呢，治疗这个痤疮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我们自己在家来化这个郁结，其实有一些小方法啊，我可以介绍给大家。
1: 太好了。
0: 就比如说就比如说自己在家里可以泡泡脚啊，经常泡泡脚呢，然后就是身上微微出汗，可以促进我们汗毛孔的一个排泄代谢，对吧？然后配上加上在家里呢，就是用温和的这个清洁剂呢，及时的清洁我们的这个面部皮肤，就可以起到一个 种散瘀的作用。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到我们

0: 院我们可以适当的给进行一些拔罐呐、拔罐的治疗，可以起到一个散瘀的作用。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耳尖放血呀、清一清我们的这个肺胃有热的这样的一个病机，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治疗作用了。
1: 所以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过程。
0: 是的，
1: 对，因为有的朋友一提，比如说尤其是面部皮肤问题的时候，我特别可以理解大家，谁都爱美嘛，所以一想到这个，如果采用中医治疗的方法，是不是这个过程会稍微的慢一些？
0: 实际上也不慢，就是只要我们对这个病因病机啊认识准确，用药呢到位了以后啊，它很快也能见效。你像有的人吃上个七副药，一周两周就能发现明显的这个皮肤油脂分泌就没有那么旺盛了。然后呢，有些这个红肿啊，就是丘疹啊、脓泡啊，就很快就会消下去了。因为我们中医也是内服加外用就是联合来治疗的。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外用的一些中药制剂，比如说呢大黄啊、硫磺啊，这样1:1的这种比例啊，这是我们治疗痤疮非常有名的一个方子，叫颠倒散啊，大黄、硫磺。1:1的这样的一个碾成末以后，用凉水调服外用，它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控油然后消炎的作用。
1: 所以一定要对症才行。而且我记得之前特别流行一阵叫硫磺皂。
0: 硫磺皂，
1: 对吧？
0: 硫磺皂呢，它可以就是也可以很好的清除我们的这个脸部的油脂。其实它对于治疗痤疮来说呢还是有效的，只是我们现在要注意不要过度的使用。过度的清洁会让我们皮肤的这个屏障功能受损啊，反而还这个诱发了这个我们的油脂大量分泌。如果你过度清洁的话，对，会造成一些这样的不良后果。
1: 那么针对比如说已经长过青春痘又留过痘印的朋友，这个痘印的去除现在主要是靠什么呢？
0: 你像这个痘印它有几种，一种就是一个色素，有红色的或者是黑色的一些色素分组，那我们其实不用管它，它大概是2-3个月以后它就自己代谢掉了。那如果说呢长时间因为你抠啊，然后经常忍不住去抠呢，就是色沉要时间长一点的，就我们可以通过刚刚我讲到一些泡脚啊，还有外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就可以起到一个改善痘印的作用。至于后面有的就因为结囊肿治好了以后呢，留下一些疤痕啊，就是一些凹陷性的疤痕或者是一些增生性的疤痕呢，那么这些就可以我们到医院来选择激光美容科呀，可以选择一些激光治疗，是非常有效的。
1: 所以现在就是整个不管是从中医也好还是西医也好，这个痤疮问题应该已经是在皮肤问题当中已经不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对吧？
0: 是的，
1: 对，从预防治疗方面都有着非常成熟的一些方法和手段。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治疗方法，接下来呢我们要用一点点的时间跟大家来说说如何预防，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0: 是的是的，我这里我可以推荐大家呢，就是在痘痘的这个发生的阶段哈时期呢，我们可以吃一些有一个食疗方子叫三痘饮叫黑豆30克、绿豆30克、红豆30克，这三豆啊，然后呢泡水熬粥喝，连续吃上一周呢，就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皮肤的这个油脂就会有一些这个控制啊，然后呢炎症也会下去，因为豆类的嘛，它含有一些就是对抗雄激素的一些成分，就是类似于雌激素的作用啊，可以抑制一下我们雄激素的这样的一个过高，然后对我们毛囊皮脂腺产生的一些作用。
1: 红
0: 这个三豆饮，
1: 对，红豆、绿豆、
0: 黑豆
1: 各30克，
0: 各30克，
1: 然后一起来熬粥，对吗？
0: 对对对。
1: 那我们还用放米吗？
0: 根据个人的需要，可以放一些米，小米啊、大米啊都可以。
1: 煮多长时间比较好呢？
0: 就是熬成粥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就大火，对，烧开以后，然后再慢火炖个这个20-30分钟就可以。
1: 豆子一定要开花吗？
0: 最好之前能给它泡，用水泡上一晚上啊，或者8个小时啊，几个小时都可以。
1: 这个要如果作为日常的一些预防，或者是说我日常作为一些这种保健，然后调理一下自己的身体是可以的，对吗？
0: 是的，是的。
1: 哎，这个听着就很好喝的样子，绿豆、黑豆、红豆，我觉得这样食疗的小方子对我们很多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实用哈。然后这是一个，就比如说可能我在初期或者是我油脂分泌比较旺盛，我可以采用的一个食疗的方法。那么其他的预防的方式， 是不是也比如说不能吃甜

0: 就是或者说少吃甜食，对吗？
1: 这个少吃甜食是我们预防痘痘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因为高糖啊、高碳水的这些食物啊，都会诱发我们的这个脸上长痘。
0: 嗯，还有就是不要熬夜。
1: 还有，对，就睡眠充足。还有很重要的呢，就是要管理我们的一些不良情绪，还有我们的压力管理啊，在治疗痘痘和预防当中都是很重要的。
0: 嗯。好，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看一下大家的问题。有一朋友在问说，为什么鼻子的黑头多而且油大？
1: 因为这个鼻子上面是皮脂腺分泌最密集的，所以一开始呢就会在我们这鼻子上的这个出油会明显。嗯，还有就是我们中医认为哈，就是有胃火哈，就是胃肠有热的话，它直接上升到这个鼻子，所以呢也会容易形成酒糟鼻呀之类的。嗯，
0: 有没有什么好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可以提醒他的？
1: 嗯，像你就像鼻子容易出油，其实跟我们一样，就是减少熬夜，还有呢就是我们喝酒啊，还有饮食上辛辣的最容易循着我们的胃镜上来，然后到达我们的鼻子，形成这个油脂分泌过多的这样的一个症状。
0: 嗯，我看到很多朋友会在网上自己买那个就是去黑头的那种，比如去鼻子黑头前面有个小圈儿，然后嘚儿一刮，就这种方法，周博士到底可取还是不可取？
1: 就是在你技巧哈掌握非常好的情况下呢，我们也不反对，但是我们非常反对过度的用这个压黑头和这种粉刺针啊去清理它，因为我发现就是很多人他会不放过每一个毛孔都要给它挤出来，这样的话呢，过度以后反而会导致这个油脂分泌加重。嗯，就是你的皮肤感觉到，哎，我的分泌油脂好像又不够了，然后呢又要去分泌它啊，所以呢就是就会合适的就是适当的这个去清理，我们是赞同的。
0: 嗯，
1: 但是千万不能过度。
0: 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的节目特别有必要有视频哈，我到时等周博士下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周博士给大家录一个什么叫做正确的这个处理方法。来，我们再看最后一个问题。退休了问说，想问一下周博士，儿子手脱皮严重怎么办？
1: 手脱皮严重，它有可能是这个皮肤的一个角化的问题哈。我们呢也可以给他用一些保湿类的这个，比如说硅油乳膏啊像这样的一个保湿剂呢，去调节我们手部的一个角质的一个代谢。
0: 嗯，在日常清洁当中，是不是像这样就要避免过度清洁？
1: 少洗手。对，他就是经常洗手啊，就容易导致这样的问题。
0: 嗯，洗完手就要注意做好护肤。我们下一次可以请周博士跟我们来说一说，就针对我们手部的这种皮肤干燥，我们有没有一些好的方式和方法。我们要再一次谢谢来自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皮肤中医美容的负责人周双林博士。谢谢您周博士。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我们下次再见。
1: 好的，
0: 再见。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都说现在的单身小年轻啊，不怕别的，就怕长辈催婚。可想结婚哪那么简单呢？特别是对于女孩子来说，找对象总是要先约约会，聊聊天，看看三观合不合吧。而且咱们都知道，婚姻呢，它不是两个人的事儿，是两家人的事儿。公公婆婆、丈人、老丈母娘，被其中任何一个看不上眼，这小两口的日子呀，未来恐怕都不太好过。那相比起来呢，咱们今天说的这二位，婚事定得未免有些草率了。男主角竟然一顿饭就搞定了老丈人，捡了个白富美当老婆。而这位老丈人呢，也万万没想到自己爽快送出去的女儿会成为未来一个帝国的第一大女主。您猜到这位是谁了吗？一见如故，许配爱女，严控老丈人咋靠封建迷信选女婿，任劳任怨还被连累下大狱，好太太模范如何应对？老公变心，儿女危急，曾经的贤妻良母怎样一步步变身女强人？人人都说她狠毒，难道她作为执政者真的一无是处吗？听天下跟您聊聊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女主吕雉的故事。

没有人天生就是主角，有的人是自己打拼上位的，有的人则是被自家人推出去的。话说秦朝刚灭了六国那会儿，天底下还经历了一段比较太平的日子。山东善富县一户姓吕的人家，为了躲避仇人搬到了沛县。吕老太爷也有些名气，和沛县县长是铁哥们儿。一家人刚进了沛县地界，就受到了热烈欢迎。吕公大摆酒席，四面八方的朋友都带着礼物来捧场。没收到请帖的也想混进来见见大人物，席面上越来越热闹。眼看着装不下这么多人了，负责收礼登记的沛县长吏萧何定了个规矩：份子钱不够一千的只能在堂下喝酒，超过一千的才能进屋坐。当时县里有个著名的大龄未婚男中年，兜里是没有半毛钱，只有一张厚脸皮。进来一看，呵，还有这规矩？没关系，我是流氓，我怕谁呀？他便自己喊了声：“贺钱一万。”之后就大摇大摆地进了门。吕公一听，哎呦，感情这是大财主来了，赶紧出来迎接：“这位土豪，您姓甚名谁呀？咱们交个朋友啊。”“是，这位土的不能再土的好，自然就是刘邦了。当时的社会职位是泗水亭长，类似于现在的派出所所长，不过管辖范围呢还不如所长管得宽。”当时站在旁边的萧何和刘邦是好哥们儿，见刘邦这么忽悠人家，也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和吕公说：“您呀，别搭理他，这位就是爱吹牛，其实也没啥本事。”吕公可不管这些，他和那个时候的大多数人一样，爱搞封建迷信，尤其相信相面，自己还学了两手。吕公一看刘邦的长相，好家伙，龙准而龙颜美虚然，鼻梁高，胡子也漂亮，来日必成大器，肯定不是一般人。于是他把刘邦请到上座，

好酒好饭招待着还不够，等最后酒宴快散了，吕公还和刘邦说，我有个女儿想许配给你做老婆，给你打理家务。嘿，对于大龄光棍刘邦来说，天上掉老婆可是比天上掉馅饼还要幸运的多了，所以当然是一百个乐意了。然而旁边的吕夫人早就憋了一肚子火，等客人都走了，就和老头子抱怨，你平时经常说要给闺女找个好人家，沛县县令来求亲都不同意，今天咋就随随便便许给这种人？这就是你要找的好女婿吗？吕公可不管老婆是怎么想的，认准了刘邦是个人物，还是把大女儿吕雉嫁给了刘邦。吕家在当地也算是有名有姓的大户，吕雉这个时候才十几岁，正是青春好年纪。可刘邦呢，爱好吹牛皮，不干正事儿，生活作风还不检点。结婚前他每天混迹街头，勾搭上了一个姓曹的寡妇。你说是夫妻吧，又没办婚礼，你说不是夫妻吧，他们偶尔还在一起同居。在这么不清不楚的关系下，他俩还生了个儿子，这孩子就是刘肥。等到真正迎娶吕雉的时候，刘邦已经是一个比吕雉足足大15岁的中年光棍了。这种婚姻市场上的滞销货，最后竟然能娶到白富美，在当时可真是招人羡慕嫉妒恨呐。而且吕雉竟然丝毫不嫌弃这个老公，嫁给刘邦以后一心操持家务，还给刘邦生下了一儿一女，日常活动就是照顾孩子、服侍公婆、种地做家务，可以说是标准的贤妻良母。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几年，刘邦就摊上事儿了。丈夫在出差途中撂挑子，逃命路上扔孩子，被连累蹲大狱的吕雉该怎样面对眼前的危机呢？当时的秦朝政府不做人，越来越不给老百姓活路，天下眼看着要乱了。不过当时刘邦可没想到造反，他就想在老家当个派出所所长混日子。然而有一回被派去出公差，压着一帮劳力去骊山修皇陵。修皇陵可不是什么轻松活，只怕是去了就回不来。这帮人呢也机灵，瞅准机会就跑，还没走了一半路，人已经跑差不多了。刘邦一看就剩这么点人了，到了骊山也不好交差呀，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人全给放了，然后呢自个儿也跑了。队伍里有十几个壮汉见刘邦这么仗义，直接认了他当大哥，大伙儿一起混饭吃。刘邦呢就带着这些原始资本连夜赶路，在芒砀山落草为寇。刘邦亡命天涯以后，吕雉打听到他的消息，赶紧从家里带了吃的穿的来看他。刘邦就纳闷了，你是咋找来的呀？吕雉可是聪明得很，趁机就开始替老公造势，当着很多人的面就说了，你在的地方啊，上面都有云气环绕，那时候云气就是帝王的象征。这个八卦消息一传开，不少乡里乡亲都想来投奔刘邦，都想混个好前程。但刘邦呢，毕竟曾经是公职人员，公务没完成还畏罪潜逃，县令找不到刘邦，只好抓他老婆来顶罪。可怜吕雉自打跟了刘邦也没过几天好日子，出了坏事还得背黑锅，来抓人的官差呢也是见人下菜碟，反正都要进局子了，还能是什么大人物呀？还不趁这个机会开开油。多亏有个叫任傲的狱卒是刘邦的好哥们，听说了这回事，马上把欺负吕雉的小子拖来狠揍了一顿，还经常照顾狱中的吕雉。吕雉也没忘了这份恩情，后来等自己手里掌了权，就给任傲封了个大官。公元前209年，大泽乡起义爆发，刘邦带着自己手底下几百号小弟响应号召，在沛县揭竿而起，正式创业。随后几年间夺取汉中，被势力更大的项羽封为汉王。当然刘邦是不甘屈居于项羽之下的，于是楚汉战争开始了。

0: 而一开始刘邦是被项羽追着打，光顾着自己逃命还来不及呢，哪有功夫照看家人。于是吕雉和公公婆婆不幸被项羽俘虏，当了2年多的人质。吕雉生的一双儿女虽说逃过一劫，可一路跟着这个不靠谱的爹也没过啥好日子。大家最熟悉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子。有一回刘邦打了败仗，坐车跑路，眼看着项羽就要追上来了，刘邦嫌车上人多走不快，居然好几次把闺女和儿子踹下车去。幸亏司机夏侯婴每回都不顾危险把俩孩子捡回来，这才保住了吕雉的骨肉。后来刘邦和项羽展开拉锯战，一次战役之前，项羽拿刘邦的亲爹做威胁，
1: 把刘老头押出来扔锅里煮了。
2: 这小子又搞什么名堂？
1: 刘季，你听着，你爹已经在锅里了，你今天要是不下来投降，我就把你爹煮了吃肉。
3: 我说项籍，你可别忘了，咱俩以前可是拜过把子的，我爹可就是你爹，你啥时候要煮了你爹吃肉，别忘了分我一碗汤啊。
0: 您听听，这不就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吗？年轻气盛的项羽气急了，差点就真把刘太公煮了，还是手下劝住了他，怕他真把老爷子煮了会影响他在百姓心中的形象。于是项羽只能继续把人拖回去关着。吕雉这时候也跟着公公婆婆也是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直到公元前203年鸿沟一合，吕雉才回到丈夫和孩子身边。好不容易才一家人团聚，丈夫身边却有了新欢，还生了孩子。面对不念旧情的丈夫和不安分的新人，历经沧桑的吕雉如何保住自己和孩子的地位呢？刘邦这些年一直在外头打拼，家里头的事儿全靠吕雉一人撑着，更别说吕雉还受他连累蹲监狱当人质。按理说老婆为你付出这么多，好不容易才两口子团聚，不说捧在手心里供起来，起码也得说两句好话，好好安慰一番吧。但刘邦可不这样，和老婆分居没事儿，正好方便我沾花惹草。吕雉历经千辛万苦回到家，老公竟然早就是别人的老公了，连孩子都有了。负心汉但闻新人笑，哪闻旧人哭。一堆新人里头最得宠的是菏泽美女戚夫人，还生了个儿子名叫如意。公元前202年，刘邦在山东定陶登基为皇帝，建立汉朝，终于除掉了心腹大患项羽，他总算能腾出手来考虑一下家务事了。可不吗，朕的江山总要有人来继承嘛，哪个好大儿才是朕的接班人呢？戚夫人是早就等不及了，自然是让自己的儿子当太子啊。经受着美人时不时的枕边风，刘邦也起了这个心思。不过当时的太子是刘盈，是老女人皇后吕雉的儿子，为人懦弱丧丧的，哪像朕呢。而赵王刘如意呢，是心爱的女人戚夫人的儿子，年纪虽小但有潜力，像朕，显然是如意更适合当太子嘛。刘邦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别人可没有。对于刘邦的小算盘，朝中大臣坚决反对，御史大夫周昌虽然有点口吃，却吵得最凶。我虽然不善言辞，但知道这事儿不成，陛下要是废太子，我绝不奉诏。弄得刘邦是又好气又好笑。司马迁在《史记》里把周昌的话写作：“臣戚戚知其不可，臣戚戚不奉诏。”这个戚戚就是表示口吃。后来三国时期的魏国名将邓艾也有这毛病，一开口就是“哎哎哎哎哎哎，如何如何”，俩人一结合呢，就造出了个词儿叫“戚戚爱爱”，专门形容说话不流利的人。可就算大臣们再阻拦，废立太子还是得看刘邦的意思。 刘邦一心偏袒新欢，吕雉和刘盈岌岌可危。吕雉知道一旦儿子被废，他们母子的好日子就到头了。这个女人您要知道，她可不是笼里的金丝雀呀，她是真正经过事儿的人，哪能坐着等死啊。她一面跪谢周昌，谢谢他的抗议，又找张良想办法，下了大力气请来刘邦心心念念的四位贤人辅佐太子。经过这一系列操作，刘邦终于意识到刘盈当太子才是人心所向，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了。正所谓秀恩爱死得快，公元前195年，刘邦驾崩，刘盈即位，吕后摄政。被小妾压在头上这么多年，吕雉终于能好好出一口恶气了。他命人砍断了戚夫人的手脚，挖了眼睛，寻聋耳朵，毒哑喉咙，扔进了厕所，又把赵王如意宣召进京毒死。刘邦的其他儿子也没几个得了好。不过也因为这些事儿，吕雉也在历史上留下了心狠手辣的名声。但是他真的只有狠毒的一面吗？从家事到国事，他都是一把好手。老公在时是贤内助，老公死了也能把事业搞得有声有色。这样一位女强人究竟干了什么，她的娘家人竟然全部被杀。

吕雉能保住自己和儿子的位子，最终要归功于他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出色的政治手腕。老公只是亭长时，他就在家看孩子照顾老人，当个贤妻良母。老公发达了，他也能给老公扫清障碍，当好坚强后盾。开国功臣韩信、彭越的死就是吕雉一手主导的。韩信军功显赫，刘邦当上皇帝以后很快就收了韩信的兵权，又把他从楚王贬成淮阴侯。后来刘邦出京平叛，韩信打算趁机造反，吕雉派萧何来传令，把韩信骗进宫里处斩，夷三族。不到一年后，另一位开国功臣梁王彭越因为谋反被刘邦废为庶人，流放到四川。彭越大老粗一个，没啥政治意识，准备去流放的路上碰到吕雉，还以为自己能抢救一下，就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跟主母哭诉。吕雉一想，这彭越也是人物，放虎归山可不得了，便假装答应帮他求情，回来就跟刘邦建议杀了这号人。结果彭越也被处死，夷三族。三族就是父族、母族和妻族，几乎是把所有沾亲带故的都砍了。吕雉帮刘邦消灭了后患，但自己当政以后却坚决废除了这条惨无人道的刑法。吕雉掌权时全国休养生息，还废除了邪书律和妖言令，这俩都是秦朝瞎搞的法令。邪书律呢，就是不许私自藏书，不然就掉脑袋。妖言令就是不许瞎说朝廷坏话，妖言惑众，和口头文字狱差不多。吕雉说这些都是前朝弊政，一口气清理了个干净。不光能治理内政，吕雉连搞外交也很擅长。当时北边匈奴的漠毒单于纵横大草原不可一世，写信给吕雉说，听说你老公死了，我正好是个官夫，不如咱俩凑合过得了。吕雉看了信火冒三丈，差点就派兵一路打过去，还是大臣季布劝住了他。吕雉自己也很快冷静下来，是啊，国家弱，没办法，打不起，于是就装作自己看不懂信里写了啥，还是按照老办法，又是和亲又是送礼，搪塞了事，最终避免了一场战争。然而有句话说得好，久握权力必致腐败。在持续不断的权力斗争中，吕雉也逐渐迷失了自我。为保住权力，他大肆分封娘家人，开启了两汉外戚干政的先河。一时间，姓吕的比姓刘的正经皇室宗亲还要得意，刘吕两家逐渐势同水火。公元前180年，吕雉因病去世，史书上记载是病犬祸而崩。他在几个月前外出时被狗咬伤，迷信的西汉人都流传是刘如意鬼魂作祟，实际上估计就是感染了狂犬病去世的。他死后不久，吕氏集团就被刘氏宗亲和功臣元老铲除。作为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第一位大女主，吕雉执掌朝政15年，虽然他在朝廷掀起过一次又一次的血雨腥风，但必须承认他在政治上的举措依然可圈可点。70多年后，司马迁做史记，把所有帝王都列入本纪，吕雉虽然没当过皇帝，却也被写进其中，名为吕太后本纪，这也是史记中唯一一篇单独为女性做的传记。在吕太后本纪结尾，司马迁说，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防护，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息，民物价强，衣食资质。意思就是说，吕后执政期间呀，天下太平，犯罪率低，大家呢都忙着搞生产，老百姓的日子也都过得不错。回首当年，吕老太爷安排的那段婚姻，只是希望女儿能嫁个好丈夫，谁知这个出自父爱的决定竟然决定了一个帝国的未来。不过时至今日，提到吕雉这个名字，很少有人会想起这个女人最初不过是一个小亭长的老婆，一个只想守护好家庭的弱女子罢了。好了，这里是一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2: 绿色满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要在生活中度，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5: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 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4: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6: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7: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4: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8: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9: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4: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10: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

0: 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巨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020级， 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截至六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斯、菲尼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6: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1: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9: 特高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10: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1: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2: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3: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12: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14: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5: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6: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时迁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0: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6: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7: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6: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7: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6: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0: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5: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8: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第四，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15: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9: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5: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1: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0: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桔梗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桔梗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21: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20: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22: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1: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0: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0: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1: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4: 三二烟火，
25: 怒放天空，天域飞腾，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2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7: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历时代潮头。

0: 先生，中国之声。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正值暑期的出行高峰，很多家长啊在琢磨着怎么把孩子发射出去，要么呢送到爷爷奶奶那儿照管，要么就让孩子单飞研学夏令营。社交平台上一批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现在特别火，有博主啊手把手教学如何购票让孩子单独上车，有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够获得全程陪护，还有家长现身说法，把单独乘车说成是锻炼孩子独立性的成长必修课。那一套套的保姆级教程配上亲测成功的截图，看得不少家长动了心。但是啊，这些所谓的妙招从根子上就站不住脚，更暗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首先必须明确，铁路规则呢，从制度设计上就不支持低龄儿童独自乘车。今年6月起实行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写得清清楚楚，除了通勤学生和铁路企业同意监护的特殊情况之外，未满14周岁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行，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席别必须同同行的成年人一致，到站也不能远于成年人到站。至于网传的重点旅客预约等同于全程看护，更是无稽之谈。铁路重点旅客服务面向的是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残障旅客等群体，那从来没有针对儿童的单独陪护服务。有人会说了，飞机都有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服务，高铁怎么就不行呢？这恰恰是最容易误导人的认知误区。民航的无人陪伴服务有一套成熟的国际标准，点对点封闭流程和专门的服务人员，背后呢还有相应的服务费用在支撑。而高铁具有高度开放性和流动性，一趟列车的乘务员要服务上百名旅客，根本无力做到专人看管。线路长短途交织，人员构成复杂，孩子接触陌生人啊、走失啊、发生了意外的这种概率远远高于民航。强行复制民航模式呢，只会造成权责不清、风险失控的局面。更值得警惕的是，个别家长侥幸通过了验票，那就误以认为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偶然的漏检呢，绝就不等于是这个制度上认可，反而会意味着孩子进入到一个监护的真空。铁路从进站候车到乘车出站，全程都是一个半开放空间，低龄儿童脱离监护人，走失了、磕碰了、被诱骗的风险就成倍放大。一旦出事，家长首先未尽到监护责任，而规避客运规定的行为还可能被纳入到铁路旅客失信名单。所谓锻炼独立呢，本质上是在把孩子的安全当作赌注。那在这里呢，也给出3点提醒啊。首先，家长呢务必守住安全底线，未满14周岁的儿童乘车必须有成年人陪同，不要轻信网传的攻略，心存侥幸。第二呢，就是社交平台应当对这类规避教程加强治理啊，别让不实信息持续误导公众。第三，铁路部门在研究是不是可以研究在特定的线路、特定的年龄段试点儿童陪护服务的可行性。但是在规则完善之前啊，必须严格执行现有的规定。孩子的独立性可以慢慢的培养，科学的培养，但是出行安全容不得半点试探呐。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年夏天这雨是一场接着一场啊，防汛形势究竟有多么严峻呢？今年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也意味着我们的防御工作将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水利部今天举行

0: 新闻发布会。今年防汛形势有怎样的特点？水利系统将采取哪些举措做好防范工作？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带来的官方解读。
1: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袭，个别水库发生险情，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强。流域水库群对流域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意义重大，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介绍，在自然层面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在行业层面要统筹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综合需求，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水库群综合效益，
2: 持续完善方案预案，组织编制了长江、黄河、海河、珠江等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不断地扩展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库的数量，流域水库群的整体防洪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断完善流域洪水控制、洪水利用和洪水塑造的系统治理工作要求，为流域洪水调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强化部门行业间的联合，科学统筹，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1: 堤防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堤防多为土石结构，汛期高水位持续运行条件下，极易出现管涌、滑坡、跌窝、渗水等险情。水利部运行管理司司长张文杰介绍，水利部将组织指导各地各流域全力做好堤防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3: 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依法依规对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监管，紧盯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薄弱堤段、重要保护对象堤段等关键部位，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为了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在检测效率、检测精度、权益覆盖等方面的不足，推动人防为主向人防加技防转变。
1: 我国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致灾性重，历来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趋多趋强，山洪灾害防御难上加难。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在预报预警方面，水利部会联合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或红色预警级别时，督促提醒地方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4: 依托山洪灾害防御群策群防体系和基层网格治理单元，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包报责任人，细化防御责任至最小工作单元。转移避险上，强降雨期间要激活最小作灾单元，落实预警校应措施。当监测雨量达到预警阈值时，巡查发现异常险情时，风险隐患不能精准判断时，首先要转移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尽可能避免夜间大规模转移，要提前考虑山洪地质灾害并发桥海淤堵、漫溢改道、可能冲击安全区等最不利情形，要坚决做到扩面转移，宁多勿漏，不落一人。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

0: 数学模型、防洪四域应用等建设，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1: 七下八上已经来了，防洪防汛这场硬仗也到了最吃劲的时候。从水库群的精准调度，到堤防巡查的人防加技防，再到山洪预警的宁多无漏不落一人，每一道防线背后都是实打实的功夫。大家也要多留意预警信息，该转移的时候不要犹豫，平平安安度过这个汛期。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入夏以来，您家的蚊子是不是多起来了呢？暑假带孩子出门又该怎么防病？国家疾控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夏季高温多雨，蚊媒传染病可能较为多发，如何有效应对？暑期出游需求旺盛，怎样防范呼吸道传染疾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醒。
3: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夏季高温多雨为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适宜媒介伊蚊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消灭蚊子滋生地，防范蚊虫叮咬，严防境外输入，是控制疫情发生的关键。
4: 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版坚持两热同监测、同检测、同防控，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指导发生本地疫情的地区遵循早、小、延、时原则，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3: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解释，近期全国少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流行水平。
5: 我国本土主要的流行株仍为 NB.1.8.1 系列变异株，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我们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正常波动，大家不用过度紧张。旅游出行较多，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加，请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果身边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自身出现了呼吸道症状的时候，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必要时及早就医，病足医足，科学用药。
3: 手足口病是五岁以下儿童常见的传染病，春夏季是疾病高发期，发热加出疹是典型特征。常昭瑞提醒，一旦孩子出现乏力、食欲减退、口水增多的情况，应该予以重视。
5: 在发病的一到两天以后呢，会出现口腔黏膜、手掌、足底及头部的一个斑丘疹或疱疹等特征性的表现，通常不痛不痒，或者呢仅有轻微的痒感。如果发热而且同时出现上述部位的皮疹的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手足口病，那么这个时候要立即暂停入园或者前往公共场所，做好居家的护理，做好饮食、皮肤与隔离的健康管理。饮食呢以清淡温凉的食品为主，自发病至症状消失后呢，继续居家观察数日，那么期间呢不送托幼机构，不参加集体活动，不前往人群聚集的场所，避免造成传播。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呢，对酒精呢不敏感，可使用含氯的消毒剂擦拭桌面、地面以及玩具等高频接触的表面。患儿的衣物、被褥呢要勤换洗，并在阳光下呢充分的暴晒。接种 EBC 式疫苗可以有效降低肠道病毒71型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重症的风险，那么建议给孩子呢要及时的接种疫苗。
3: 假期里，商场、超市、电影院等迎来客流高峰。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密闭商业空间内的集中空调的温度和湿度适合嗜肺军团菌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吸入后会引发军团菌病，发病主要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通风系统需要规范运行维护和定期清洗消毒。

0: 空调滤网、风管内会积聚灰尘、纤维碎屑、尘螨及霉菌孢子等。过敏体质人群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皮炎等。由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新风量不足，室内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持续累积，造成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失眠、恶心等系列不适症状。针对这些风险，疾控部门制定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同时加大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抽查力度，重点检测空调微生物指标、积尘量、冷却水消毒剂余量等，责令通风不达标、不按时清洗消毒的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1: 这夏天啊，蚊子多，病毒活跃，但是呢，咱们能做的防护其实并不复杂。防蚊关键是清洁水防叮咬，出行戴口罩，勤洗手，发热咳嗽及时就医。家里有孩子的，留心手足口病的信号，该打疫苗的及时打。健康防护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藏在日常细节当中，把这些小事儿做到位，这暑假才能玩得安心，过得舒心。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有没有想过未来几年什么专业最吃香？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面向哪些领域？如何更加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3: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4: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3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3: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5: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和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3: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

0: 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1: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上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上帝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一个迅速发展，上帝的需求也更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0: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2: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0: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3: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0: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4: 从人形机器人到算网融合，从智能无损检测到旅居康养，这次新增的专业瞄准的都是国家急需、产业紧缺、民生刚需的方向。职业教育正在做一件事儿，让学的内容跟上时代，让练的本事用得上。对这些专业感兴趣的学生和家长，不妨提前关注起来，选对赛道，未来才能更有奔头。
5: 新闻有观点，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你有没有想过啊，等红灯的几十秒对普通人来说只是短暂的停留，但是对于奔波的外卖骑手来说却有可能是超时差评的开端。长期以来，严苛的配送计时规则呢，让很多骑手陷入守规就超时、按赶单就会违章的这种两难困境。近日，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一项暖心的新政，将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计时体系，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今年8月初，该举措将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试点落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您的外卖正在等红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苏州台刘洋。
6: 外卖骑手怕什么？路口那几十秒的红灯应该就算一个。对外卖骑手来说，配送时限往往卡得死死的，如果遇上一路等灯，那超时差评紧跟着就来。
7: 你不闯红灯，说句心里话，那我们骑手手里的超时订单要占一半以上。
6: 用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商品送到客户手里，几乎成了每一个外卖员的职业准备。

0: 择，城市繁华路段红绿灯密集，频繁的停车等待，大量积压了本就紧张的配送时间。对外卖骑手们来说，争的不是那几秒钟，而是一单几块钱的辛苦钱，以及系统里不敢变红的超时记录。虽然交管部门此前多次督促外卖平台强化交通安全宣教，明令禁止骑手闯红灯、逆行、超速，各大平台也陆续取消超时罚款，改用更柔和的规则管控配送时效，但各地外卖骑手的交通违法现象仍较为普遍。外卖配送员张先生告诉记者，平台对每个区域乃至每个站点都有准时率的考核，完不成考核也可能会影响到收入。
1: 那时间还是这样，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跟之前，以前超时直接扣钱，现在改成扣分。你看我们有这个服务分的，会扣分的。
0: 针对这一痛点，近日苏州交管部门推出一项全国首创交通治理新政，把外卖骑手在路口合规等待红灯的时间纳入平台配送计时体系。该项改革将于八月初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展试点。那么这套新规在技术上如何实现？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介绍，交管部门依托联网交通信号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将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运行数据互通互换，在新政落地后会自动剔除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真正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从算法根源上缓解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的超速、闯红灯、逆行等行为，
2: 把我们的红绿灯数据实时的交换给我们美团的平台，让他把小哥在等红灯的这些时间纳入他的接单的时间。如果我们的信号是30秒的话，在这个原单子上再加30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
0: 新政落地，平台也需要同步配合，优化算法，调整激励机制。美团配送安全治理部苏沪区域总监丁静荣表示，平台将结合路面各类突发情况迭代配送规则，用好正向激励，引导骑手主动守规矩。
3: 我们能考虑更多一些道路上发生的一些因素，然后去优化我们的一些算法，迭代到我们一些正向激励举措，让骑手更多从自发的来去遵守交通规则。
4: 理论环境就是你只要产等红绿灯的行为，时间就停表。是在姑苏，然后还有园区做第一批的试点，然后下一阶段我们试点整体的稳定过之后，我们会考虑在苏州全市会做这样的一些尝试。
0: 不止于优化计时规则，苏州此次改革打出一套组合拳，从时长容错、休息保障、正向激励多维度发力，比如无违规骑手可获得话费、充电补助等奖励等等，从源头杜绝疲劳配送、冒险赶单等乱象。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介绍，
5: 我们也配套连续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
0: 苏州这场算法与交通规则的双向磨合，为新业态治理探出新路。整套举措把交通治理从事后处罚前置到源头疏导，不靠处罚倒逼，而是用制度设计让守法不吃亏、守规有保障。这项暖心新政也让广大外卖骑手充满期待。外卖配送员彭先生说，
6: 希望将来骑手兄弟们就不需要为了这个赶时间而闯红绿灯了，对我们骑手的人身安全呢，有了一个更好的保障。
0: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苏州交管部门将持续打磨数据互通、积分奖惩、暖心服务全链条机制，待外卖骑手试点模式成熟后，逐步向网约车、巡游出租车、城市货运配送等道路交通新业态推广，不断提升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水平。
7: 算法不该只有冰冷的倒计时，也该为路上的劳动者留出喘息的余地。苏州这项新政表面改的是订单的计时规则，而骨子里呢是对劳动本身的尊重。骑手等红灯的每一秒都是该被认可的劳动时间。当算法看见红灯，制度体谅奔波，城市才能够在效率和温度之间找到那个最柔软的平衡。接下来这项举措的落地效果怎么样，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暑期来临，不少家长选择带孩子去博物馆增长知识拓展眼界。今天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个关于汉字的特展首次向公众开放，展览名字叫了不起的汉字，集中展示了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览上有哪些看点？汉字从哪儿来？怎么一步步变成今天这样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观察。
14: 汉字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展览策展人、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介绍，了不起的汉字展览采用文物与学术研究成果相融合的展示方式，既注重所选古文字材料的广泛代表性，更着力呈现在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推动下，近年来新出土、新收集、新缀合、新整理的古文字资料研究成果。展品释文与说明也充分反映了当前学界的最新研究水平。
15: 一方面是通过展示各类的古文字的文物，然后让公众对古文字有一个比较全面立体的认知，再就是让公众对这么一个重大的文化工程在十四五期间取得的成果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14: 展览分为序厅、甲骨契刻、崇光于世、青铜时代、徽印古今、异彩纷呈、终归一统、疏于竹帛、遗传后世、星火永续、文明永传六个部分。来自20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高校的270多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田伟指着商朝的土方入侵、屠猪补骨，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这块补骨是记录甲骨文的最具代表性文物之一。
15: 一方面是因为它保存的比较完整，再一个是内容比较丰富，其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但是反映了商人利用占卜的方式去卜问国家大事，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商代它是一个神权合一的一个国家形态。您看最右边，这是比较完整的啊，就是10天之内没有什么灾祸吧然后是底下是王战曰有，就是可能要发生灾祸，然后后边说是过了5日丁酉云有来间，就是果然发生了灾祸，底下就说是对，就是土方来了，来侵扰我们了，这么大的事儿靠占卜来决定。
14: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钥匙。在这个展览中，除了文物，我们还能看到书架上整齐码放的书籍，扫描一旁的二维码可以线上阅读这些书籍的主要成果。而书上记载的正是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成果。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黄德宽表示，希望广大观众能够跟随展览的脚步，感悟了不起的汉字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与传承发展。
16: 第一，要让大家关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认识到古文字虽然古老，它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第二个呢，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普及，让更多的人通过看这个展览，了解我们古文字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成为今天的文字，当然也是让这些文字文物活起来。
14: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从冷门绝学走向社会瞩目，古文字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正值暑期，黄德宽指出，此展也是青年学生们了解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16: 希望同学们能够切身感受到汉字它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也切身感到汉字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学好汉字，学好语文，把字写好， 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青年人，希望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从哪儿来，我们的文字从哪儿来，写好汉字，认好汉字，就是直接的继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0: 统文化的精髓。
1: 该展览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二展厅，于今天对公众展出，展期三个月。
2: 小小汉字蕴藏着老祖宗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智慧，也承载着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文化印记。作为中国人，我们不仅要知道汉字怎么写，更应该了解汉字从哪儿来。这次展览恰好给了我们一次与古老文字面对面的机会。正值暑期，孩子们呢也不妨走进国博，亲眼去看一看那些刻在甲骨上、铸在青铜上、写在竹简上的笔画，顺着文字的发展脉络，读懂代代相传的中华文化积淀。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美伊局势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16号，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政府表示，当天凌晨，希里克附近一处地点遭到了美军炮弹袭击。另据一方16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遭到美军炮弹袭击。自11号以来，美军已经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那么，美国重燃战火的目的是什么？美伊边打边谈是否会成为未来的常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分析认为，
4: 美国之所以重燃战火，是因为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后的不得已而为之。他目标不是政权更迭，而是要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逼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进而做出更大的让步。所以我们看到，尽管已经连续5天发动打击，门槛也在不断的上移，但美军打击的范围实际上是有限的，更多聚焦于军事设施，还没有触及到伊朗的底线和红线。特朗普威胁说要攻击能源目标，摧毁电站和桥梁，但还停留在口头上，能否真的采取行动还不好讲。边打边谈是有可能的，因为如果军事上无法实现相互摧毁，那么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目前局势正在向消耗战转变，感觉双方都在为谈判争取更多的筹码，都在试探对方的痛苦阈值，那么就要看这种局势对谁更有利，谁更能扛得住。
2: 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决定以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的形式，取代前一天宣布的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据美国方面披露，众多助手和中东盟友进行24小时冲刺，劝说特朗普放弃收通行费的想法。国际舆论指出，这一转变再次显示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上并没有明确的退出策略。如何看待特朗普的转变？用贸易投资来换取通行费的做法能否达成所愿呢？继续来听廖柏智的分析。
4: 之所以不到24小时就态度转变，我想一是因为海湾盟友反对，因为美国不打仗的话，海峡本来就是自由免费通行的，现在正是因为你来了才堵上，所以海湾盟友表示不理解。二就是特朗普身边人也不同意，主要是副总统万斯还有国务卿卢比奥，说根据国际法，地球上没有任何国家有权利对国际水道收费。特朗普很快就变了口风，但是投资换路费能否实现现在还需要观察。一是海湾能不能通还不清楚，怎么通，通了之后谁主导，这些都不知道。二是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收费方案，是用原来的投资协定抵扣还是什么，以后还要交多少，这些也不清楚。未来这件事可能还要扯皮，能否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能否打赢这场战争。
2: 过去几天，美军重点打击的地点包括阿巴斯港、基什岛、希里克等地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伊朗还加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实际控制。接下来，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较量或将持续，边打边谈，以战促谈，或将成为双方博弈的常态。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视频博主李耀德打车进藏走红之后呢，效仿者接踵而至。近日，一名罗姓网友花费2.5万元，7月5号自广州塔这个广州啊搭乘出租车，历时7天走完了3475公里，抵达西藏拉萨。他说呢，此番的行程是受李耀德视频的启发，也

0: 望拿到奖励回馈粉丝。那这也意味着李耀德的爆款视频《青春没有售价》从重庆打出租车直达拉萨，7月4号才发布，这罗先生第二天就出发了。从模仿的角度来说呢，罗先生的行动力不可谓不强，也很有可能吃到预期的流量红利。但这其中的安全问题是急需引起重视的。点赞和流量在屏幕里刷屏，可是高原的弯道啊、汛期的滑坡啊、缺氧的疲惫，这些真正在路上的风险却被悄悄藏在镜头后面。当说走就走被包装成人人可以复制的旅行模板，当流量逻辑推着更多人仓促上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场网红旅行风潮背后的安全隐患？地方文旅和平台又该如何引导，才能够让奔赴远方的热情跳出复刻网红打卡的套路，打造一个安全的、有地域人文内涵的优质旅行内容呢？来，我们来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
1: 像这种跟风打车去西藏的行为会叠加多少安全风险呢？
2: 近期我在自媒体上也多次刷到了打车进藏的这个相关的视频啊，那博主的这种进藏的方式啊，在互联网上还是非常吸引人眼球的，但其实呢也隐藏着很多安全的这种风险啊。在过去的几年啊，我也多次有到像云南啊、新疆啊、西藏啊一些高海拔地区的一些相关经验。以我个人啊还有我身边朋友的这种经历来看啊，到高海拔地区啊还是隐藏着很多安全的风险的。那么高原反应呢，当然这是最直观的一个现象。那其实呢像318这些进藏的线路啊，它本来就是这种泥石流啊、滑坡啊、落石啊、地震啊这些自然灾害的高发路段啊。那么在高原地区啊，这种高反会让人的反应速度、判断能力下降30%以上，那疲劳感啊更是平原地区的2到3倍。在平原地区一天开几百公里尚且会感到非常的疲劳，那在高原地区啊，如果是单人啊连续这种开车啊，那相当于是把这种疲劳驾驶加上这种高反的势能，加上这种复杂的路况，还有一些地质灾害啊，多重风险叠加在一起，你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操作失误都有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事故，那更不要说有时候还带着家人朋友，那这已经不是个人的冒险了，这是把家人和朋友的这种安全也是绑在了流量的赌桌上。每年的这个进藏线路上啊，都有大量的盲目出发的游客，因为车辆抛锚、高反濒危、被困无人区需要救援的。这些救援背后啊，是这个武警、消防、当地民警和牧民冒着生命风险在逆行啊，是这个有限的公共应急资源被个人的鲁莽行为所占用。那一旦发生事故，堵的是进藏的生命线，消耗的是公共的救援力，那最后为流量买单的是全社会啊。那么今天有人敢打车进藏，明天就有人敢徒步穿越无人区，
3: 这种风险的阈值就在这种一次次跟风里被不断的拉高，
2: 直到出了这种震惊全国的事故才有人想起来说踩刹车。那这样的教训啊，其实我们是见过太多了。
1: 互联网的内容江湖啊比较偏爱热血叙事啊，但是这样的热血叙事是不是会误导更多准备不足的人盲目的去上路？
2: 答案是肯定的。那这种误导的隐蔽性还是很强的我们在短视频里面看到的是那博主呢对着布达拉宫毕业的高光时刻是在评论区里面这才是青春的这种吹捧却看不到博主有可能是提前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做路线的攻略，那也看不到他在高原反应的时候这个吸氧的这种狼狈，更看不到这个在路上有可能遇到地质灾害时的这种后怕。短视频里面的这种幸存者偏差呢，把个例的这种成功呢包装成了人人可复制的模板。那更可怕的是这种青春叙事的情绪裹挟有人说年轻就要冲动一次，想去的地方现在就去，那这类口号把做好充分准备再出发呢污名化成了瞻前顾后不勇敢把这种无视规则拿命搏流量美化成了热血青春。很多这个年轻人其实练高原反应是什么都不太清楚那么也不知道这种在高原上遇到紧急情况的一些 救助的一些基本常识，然后可能是刷了几条这个短视频啊，就脑子一热就辞职就出发了啊，还有人带着老人啊小孩一起上路啊，那么他们可能以为自己奔赴的是诗和远方，那实际上是在信息差的这种误导下一步步走向了这种风险的盲区啊。其实你不应该反对年轻人向往远方啊，但必须要说清楚啊，那勇敢呢其实是明知风险仍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的坚定啊，那鲁莽呢是不知风险就头脑一热的冲动啊。这个流量生意里呢，博主是赚了粉丝和打赏，那平台是赚了热度和日活，那最后出事的代价呢，全是这个跟风者自己和家庭在扛啊。
1: 那面对网红旅行风潮，平台和文旅宣传该怎么样去守住公共安全的底线呢？
2: 面对这种一波又一波的这种网红旅行潮啊，我们其实必须要把这种安全的防线扎在前面啊。那么对于网络平台而言，算法呢不能只向流量低头，更要向安全负责。对这类这种高风险的旅行内容啊，不能无底线的推流，要在相关的视频下面要强制的这个弹出这种高原安全、道路安全的这种提示。对明显缺乏这种安全保障，可能会引发危险模仿的内容啊，要做限流啊，甚至是下架的这种处理，绝对不能让这种越冒险越有流量形成这种正向的激励。同时要主动的调整视频的推荐逻辑啊，多推那些做足了安全准备、认真在传播人文风景的优质的旅行内容，而不是让猎奇式的这个内容这种冒险啊霸屏。那对于地方的文旅部门而言呢，蹭流量要有底线，宣传不能只算这种引流账，更要算这种安全账。我们其实欢迎创新的旅行方式，但不能只要能带火目的地就不管风险，上去就给点赞、就给互动、给背书、给站台。对这里可能会引发大规模跟风的行为啊，要在第一时间联合交管应急部门发布一些安全提示，在重要的路线的关口要做好这种安全宣传和检查甚至可以对一些长距离营运的车辆啊出台明确的安全规范。更重要的是要从宣传端要进行纠偏，真正的文旅名片从来不是鼓励大家说走就走来冒险，而是引导大家要尊重自然、敬畏生命文明出行，让游客这个安安全全的来，平平安安的回这才是负责任的文旅宣传。还想给所有向往远方的年轻人说一句啊，其实我们应该要永远鼓励大家去看世界，但所有的奔赴啊前提都是平安归来。那青春的价值呢，从来不是靠一场不计后果的冒险去证明的。那真正的远方啊，也从来不在短视频的点赞里面流浪来了又会走，生命啊却只有一次我们可以为青春买单，但真的不必为流量卖命。
1: 怎么样引导人们跳出复刻网红打卡的套路，打造一个兼顾安全又低于人文内涵并且可以良性传播的一个旅行优质内容？
2: 要想引导我们年轻人呢跳出这种网红打卡危险跟风的这种怪圈啊，不能仅靠这种风险的说教，还是需要从导向、供给、机制啊等几个层面精准发力你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要重构这种内容评价的标准，要把这种安全靠谱做成新流量的密码，要积极的扶持进藏准备攻略，然后呢漫游路线等等这种是比较实用的内容，让做足准备再出发替代那种说走就走的鲁莽，然后要成为网络的这种新风向。对这种没有安全保障的博眼球的内容呢，要进行严格的限流。那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推动内容从这种打卡风景转向在地人文，那引导这种网络的创作者跳出这种千篇一律的这个路牌啊、摆拍啊要多挖掘这种沿线的这种文化呀、非遗啊、民俗啊，然后当地的工人呀、当地的这个藏民呀、日常这种不可复制的真实故事，用有温度的深度体验替代那种猎奇式的 啊冒险的博眼球的这种啊路径。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的平台与文旅部门啊要主动搭台啊，我们当地的一些官方啊部门要推出一些这种内容指南啊，明确这种安全的红线，提供这种人文的素材库，对优质的内容啊给予这种流量的倾斜，要打造这种人文这种长期的这种文旅 IP， 要用正向的激励让好内容成为主流。应该说呢，奔赴西藏或者其他热门旅游目的地从来不是不应该成为这种流量的表演，要让内容啊回归这个旅游的本质。
0: 嗯，我们说跟风复刻网红打卡式的旅游啊，终会让人审美疲劳，有深度的体验，有文化厚度的旅行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文旅营销要守牢安全的底线，平台呢把好内容导向，让奔赴远方的脚步走得更稳，更有分量，更具正向传播的价值。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国民健康食物规划近日发布，当中提出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良好以上人数2030年提升到 31.1%，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提升到 40% 左右。怎么自我测评自己的体质水平和运动能力呢？又该怎样锻炼提升？什么样的频次才算是经常锻炼？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6: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0: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就够了。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400-179-2599，400-179-25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本期的健康生活小知识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2: 北京时间
1: 感谢大家的陪伴，
2: 20点整，
1: 明天再见。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0: 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梁慧玲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黑龙江获奖代表座谈，强调勇担科技报国使命，建功强国复兴伟业；
1: 梁慧玲在宁安市检查防汛抗洪工作；
0: 全省各地日夜坚守防汛一线，认真做好隐患排查，巡河守堤护安全。
1: 暑期叠加清凉油，龙江热度持续走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16号，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黑龙江获奖代表座谈，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获奖代表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
2: 在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选中，黑龙江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一项、二等奖四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七项，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两项，创历史最佳成绩，在全国位居前列。许勤与获奖代表座谈，他说，获奖的同志是科技战线的杰出代表，是科技工作者的楷模，是全省人民的骄傲。荣誉不仅代表个人和团队，也是对哈工大、哈工程、哈医大教育科研工作的肯定，更是黑龙江以科技创新引领振兴发展的见证和缩影。希望获奖的同志珍惜荣誉，不懈奋斗，在科技强国建设中再立新功。杨德森等获奖代表表示，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并荣获国家科技奖励，既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又深感使命在肩，责任重大。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出台了配套政策，营造了优良环境。我们将把省委省政府的重视支持转化为推动科技创新的动力，力争取得更多突破性成果，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许勤强调，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推动新时代科技创新提供了科学指引。全省上下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展，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创新龙江，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力量。许勤强调，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希望全省科技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坚持四个面向，深耕基础研究，攻坚核心技术，勇攀科学高峰，努力取得更多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成果，依托环大学、大院、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强化跨领域、跨学科协同，深化产学研融通创新，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就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致力教育科研实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积极做好传帮带，建好科研团队和人才梯队，培养更多青年科技人才和院士后备军。许勤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建好创新平台，落实人才政策，打造优良环境，支持科

0: 科研项目、科研团队和领军人才创新创业。教育科技部门和科协组织要做好服务保障，宣传部门要组织开展专题宣传，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学、尊重创新的浓厚氛围。杨德森、殷静伟、季勇、刘简、吴晓红、高慧君、朱佳琪、王友善、江生源、陈瑞润、翟国富等获奖代表，省领导杨博、徐向国、丛立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1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到牡丹江市宁安市检查防汛抗洪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防汛抗洪一线的工作人员。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全力做好迎战洪峰各项准备工作，实现四不工作目标，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宁安市15号码头和牡丹江江段蛤蟆河入口处，武警官兵和当地干部群众正装填沙袋加筑子堤。梁惠玲实地查看河道水位涨幅、水流态势，了解防汛措施落实情况，亲切慰问武警官兵和干部群众。他指出，牡丹江流域水位快速上涨，石头水文站监测发生超保证水位洪水。要全力迎战洪峰，聚焦营六顶冲断，加宽加固子堤，上足巡查力量，及时发现处置管涌、散渗、脱坡等险情，坚决筑牢安全防线。要立足长远，提高防洪标准，加强防洪工程建设，切实提升洪涝灾害防御能力。在宁安市通江路一处溢内涝点位，梁惠玲查看预制排水设备，了解城市内涝防范应对情况。他强调，要完善城市内涝抢险应急预案，针对城市低洼地带及时发布预警避险提示，落实封闭管控措施，确保行人和车辆安全。要推进城市排水管网改造升级，保障管网排水畅通，提升城市排涝能力。梁惠玲深入易受洪水威胁的宁安镇一家村，了解灾害防范应对、村民转移避险等情况。来到宁安一中安置点查看物资库，询问入住人员登记情况，看望转移安置群众。他强调，要全力做好受洪水威胁群众的安全转移和妥善安置，科学划定危险区域，摸清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底数，建立转移人员清单，落实领导干部帮扶包保责任，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确保早转、快转、应转、尽转。要提升集中安置点管理服务能力，满足基本餐饮需求，加强生活物资供应和医疗救治服务，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要加强排水设备调配，做好受灾区积水抢排、农田排涝散伤、卫生消杀防疫等工作，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在宁安市应急管理局，梁惠玲视频听取重点乡镇防汛抗洪工作情况，向一线全体人员的辛勤付出表示慰问。他指出，当前防汛抗洪已进入关键时期，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发扬连续作战、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抗洪抢险、灾后恢复等工作，组织动员群众防范应对灾害风险，众志成城迎战洪峰，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攻坚战。省直有关部门、牡丹江市政府负责同志参加。
2: 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选结果公布，黑龙江省共有14个项目科技专家获奖，获奖数量创历史新高，交出了一份亮眼的龙江科技创新答卷。今天，让我们走进这群科研工作者，读懂荣光背后的坚守与付出。
0: 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杨德森牵头的项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全国仅3个项目获此殊荣。作为中国水下矢量声学的开创者、非线性水声学的领跑者， 杨德森带领团队从零起步，攻克无数硬骨头，创造了多个中国第一，为祖国万里海疆安上水下千里眼、顺风耳。40年来，他始终践行着一句话：国家需要我们在哪里，我们就要把自己定在哪里。
3: 我们黑龙江省沿边不靠海的一个省份，生长出了一批从教育到科技到产业加工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这是我们的优势。再加上我们固有的这个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产业基地这种优势，我们黑龙江越来越受到重视。所以个人的这个努力和国家的这个脉搏同步震动，这才有可能产生大的成果和成绩。
0: 刚刚捧回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的陈瑞润教授团队，眼下又一头扎进了新一轮攻关。他们瞄准的是超高强韧钛合金的耐高温性能，750度是尖端航天器和空天飞机热防护系统的生死线，谁先突破，谁就掌握下一代动力的命脉。而他们不仅跨过了这道坎，还打破了大型构建做不大做不精的瓶颈。
4: 那么我们利用这个大型发明了这个大型的这个离心铸造设备之后，效率高，成品率也高。在这之前，国际上最大的就是不超过3吨，但我们这做完之后可以达到5吨。我的心里就是当然非常激动，实际是感觉是几十年磨一剑。
0: 哈工大宋晓国教授参与的获奖项目，则盯上了工业万能胶铅焊技术。过去不同材料焊接容易闹别扭，他们首创的多项核心技术，显著提升不同材质构件连接强度与运行可靠性。
5: 树脂及辅材和钛合金、铝合金的焊接，现在在做应用的一个技术开发吧，测试，包括未来新能源汽车里边有一些，我们叫高分子材料、高分子复合材料和金属方面的焊接，也是现在研究的热点。
0: 这次哈工大共有12项成果获奖，其中牵头项目10项，获奖数量位居全国高校前列。14-5期间，学校牵头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40岁以下青年教师担任负责人的项目占到了1/3。在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从杨世娥院士到杨德森院士，再到以殷静伟教授为代表的新一代中青年专家，三代人接力为国听海。这次殷静伟团队项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在水生通信、水下探测等领域取得一系列颠覆性突破。
6: 国家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在国防，尤其像我们水生探测、水生通信这些方向，我们是要不来逃不来的。把我们的科技创新与国家需求、国防能力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
0: 在医学领域，龙江力量同样耀眼。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季勇教授领衔的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我国心血管疾病患者已超3.3亿，过去精准诊疗设备依赖进口，预警标准跟着别人走。季勇团队用了18年时间，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冠脉 OCT 数据库，研发了自主核心技术和装备，让心血管疾病精准防控进入自主时代。
7: 我们正在把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融入到血管内成像系统，帮助医生更精准、更快捷地识别高危斑块，构建智慧医疗系统。未来的话，即使在不具备丰富专家资源的基层医生， AI 辅助诊断也能给出可靠的预警建议。
0: 本次黑龙江获奖项目精准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深空探测、海洋装备等关键领域，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难题，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一批原创性成果已经应用于国家重大工程和国防建设。
8: 下一步，我们将对照可以创新实务规划部署，围绕新材料、能源装备、航空航天等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基础研究、科技攻关和创新平台建设，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落地龙江，以高水平科技创新服务国家5大安全战略，赋能龙江新生产力，振兴发展。
1: 可上9天揽月，可下5洋捉鳖，谈笑凯歌还。在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榜单上，黑龙江摘得14个奖项，创下历史新高。用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彰显了北疆科教大省在国家创新版图中的分量。这是科学家精神的龙江注脚，更是创新驱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把振兴发展

0: 的基点放在创新上，加力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把振兴发展的基点放在创新上，加力建设创新龙江，建好环大学大院大所创新生态圈，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一项项荣誉的背后，是无数科研工作者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的久久为功、厚积薄发。站在开局十五五的崭新起点，黑土地的新答卷愈发清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在科技攻关上抓突破，在成果落地上下功夫，在创新主体上提效能，在一体发展上激活力，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征程上书写龙江担当。
1: 当前防汛抗洪已进入关键时期，全省各地党员群众持续坚守防汛一线，加强隐患排查，寻堤护坝，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2: 近日，牡丹江流域水位快速上涨，牡丹江宁安段水位已经超保证水位一米以上。为抢在洪峰前筑起屏障，宁安市调集近3000人，在沿江段紧急垒起一道2.4公里长、1.3米高的子堤，开展日夜不间断寻堤查险。
3: 来，同志，往下走了，离护堤远点，注意安全。
4: 靠人行道。
2: 入夜，江水裹着上游冲下来的断裂树枝，不断冲击着堤岸。沿江堤坝上警灯闪烁，虽然江水还没有达到子堤高度，但河道管护中心的工作人员丝毫没有放松警惕，他们紧盯堤防，巡视排查，避免出现坍塌、滑坡、渗流等情况。
5: 一个小时巡视一圈，一晚上巡视两圈，对水面进行实时监测，看有没有大型的漂浮物对桥梁安全造成隐患。
2: 深夜江水还在持续上涨，巡堤人员随时对脱落或摆放不到位的沙袋做出调整，保证子堤稳固。
6: 这是今天凌晨4点的，我们是每两个小时记录一次水位，发到群里，我负责及时汇总，汇总之后我们上报指挥部。
2: 堤上巡查不停，堤下奋战不歇，宁安市人武部紧急集结100多名民兵，冒雨装填沙袋，加固堤坝。晚上7点半，连着扛着6个多小时沙袋的民兵们才想起晾在一边的盒饭，吃完转身又扛起了沙袋。省公安厅林区公安局的民警们沿辖区主要河流沟渠展开拉网式巡查，在宁安市东京城镇，一处过水桥梁被大量树干断枝淤积了桥洞，行洪通道缩窄。为了不遮挡视野，民警们干脆摘掉雨帽，冒雨清理淤积物。在同江市向阳改线段排水闸口，党员群众同心携手，一条沙袋长龙沿着堤坝快速延伸。
7: 哎呀，两头再斜，你看你俩那两杆一边长不？
8: 一边，
7: 一样一样就完事了。
2: 各地还全力做好受洪水威胁群众的安全转移和妥善安置。在伯利县大四站镇，包村干部防汛工作队深入重点村屯，逐门逐户排查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的居住安全情况。一张山洪灾害防御避险转移明白卡，为居民细致普及了防汛避险知识和转移路线，以万全准备守护群众平安。今天，东北农业大学与哈尔滨工程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围绕联合人才培养、科研平台共建、产业生态共育等内容开展9项具体合作，实现农科需求与工科技术双向赋能，攻关寒地智慧农业、黑土地保护、智能农机等关键技术难题。双方共建的智能农业装备研究院同时揭牌。
9: 我们传统的农机装备就要实现突破，就要把一些新技术用上。我们想要进行人才的联合培养，来破解行业的难题和卡脖子技术，
10: 把现有的需要这个技术在黑龙江这种大农业这种场景上进行一个落地应用。
0: 盛夏入伏，今天全国多地气温已经达到40摄氏度，而黑龙江的夏日却是独有的清凉。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连续2天旅客吞吐量突破8万人次，打破2025年暑运期间创下的运送旅客7.7万人次单日记录。全省多地抢抓避暑游市场热度，全新升级文旅点位，越来越多的游客迷上龙江的夏天，把旅游变成了停留。
11: 眼下虽然已经进入到了伏天，但是乘船畅游在伏尔加庄园

0: 的阿什河畔上，清风拂面，凉爽又惬意。今年全新升级的俄罗斯风情演绎正在船上上演，这个季节也是两岸荷花盛开的时节，伴随着一路的俄式建筑，赏花观景看演出，一步到位。那我们刚刚漫游过了伏尔加庄园的阿什河畔，现在啊，让我们换一个更有活力的项目。那这个项目呢，就是景区今年全新打造的一个追风橡皮艇，它呢可以在水面上任意的倾斜，而且呢可以灵活的变换角度。现在让我们加快油门，来感受一下乘风破浪的快感。
1: 刺激，高兴。本来是准备睡玩五天，我们要多耍几天，再耍半个月。
2: 舒服，风吹来凉飕飕的，比想象中还要舒服。盖着被子，不用开空调，睡得特别的香。不想走了，不想走了。
3: 全国首家极地海洋研学教育基地哈尔滨极地公园逃学企鹅馆今天也焕新启幕，全新引入珍稀企鹅品种，一比一复刻南非开普敦西蒙企鹅小镇与普尔德斯企鹅海滩，同步升级蛟龙号深海科普展区，成为国内企鹅品种最多、科技互动维度最丰富的企鹅专题研学场馆。
4: 真来到非洲或者南极一样，特别好玩，因为里头有一些 AI 互动。
3: 离开城市，沿 G331最美边境公路一路前行，新克县界江草原又是另一番夏日清凉风光。今年当地新打造了水云涧草原牧场，草木、牛羊、江水、流云相映成趣，蒙古包露营区等多元住宿业态，户外烧烤、骑马、射箭等沉浸体验项目吸引了大批游人。多样的夏日业态正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住宿业内调查数据表明，今年暑期在黑龙江连住七天以上的常住客源比去年增加了11%，连住15天以上的更是增加了22%。
5: 打算也是住10天半个月哈，已经下心来去感受这座城市。
6: 从人群结构来看，30至45岁全家出游的中年群体是暑假的旅居主力，其中呢带儿童的比例超过了70%，三居室、四居室等适合大家庭或多个家庭一起生活的房型超过25%。
7: 生活中我们经常说等公交，现在在哈尔滨推出了公交等人的服务。通过创新公交运营新模式，哈尔滨在松花江沿岸推出网约巴士，满足游客与市民多元化出行需求。
8: 我现在正在体验的是尔滨出行网约巴士，以往坐公交车定点等车费时绕路，现如今微信小程序扫一扫，一键预约，系统智能规划路线，最快5分钟就有车辆准时接驾。
3: 在今天上线的尔滨出行网约巴士小程序上，乘客可以自主预约，选择就近的虚拟站点提交出行订单。网约巴士首批车辆主要布设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工部街友谊路口、中央大街辅路三大旅游观光核心点位，沿线共设冰雪大世界冰花路、公路大桥、友谊路、上智大街等14个虚拟站点。后台通过智能算法整合全域乘客出行需求，实时规划最优行驶路线，运营时段是每天13点至18点。
9: 我可以自由地选择我想去的站点，我可以自己操控，就不像以往的公交车我需要看它的站点来配合它。
3: 网约巴士主打高效点对点接驳，时光号专线则是以慢行观光招手即停的人性化运营来圈粉。车厢内部用城市历史变迁的图文打造流动的城市文化长廊，让乘客在出行途中品读滨城发展岁月。
10: 每一站停留的时间呢也是不固定的，跟随乘客的需要，比如说我这一站想下去打打卡，然后我们可以多等您一会儿，采取灵活多变的这个停留方式。
7: 近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与黑龙江外国语学院正式启动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建双语消费维权服务站、多语种涉外服务中心等平台，护航跨境文旅。黑龙江外国语学院将组建英俄双语志愿服务队伍，进驻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冰雪大世界等核心景区和商圈，常态化提供双语消费咨询、纠纷辅助调解等服务，有效破解跨境消费沟通壁垒。 双方还将同步启动局校合作教学实践基地，共同培育兼具外语专长与法治素养的复合型人才，
11: 发挥双方的优势，为中外游客提供这种规范化多元化的维权需求，拿出高水平服务保障的举措，是吧？更好地来维护中外游客的合法权益。
12: 十二号，由省文旅厅、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全省中小学生博物管理过暑假系列活动启动，现场推荐了10个全省优秀特色研学基地和博物馆景点。暑假期间，全省各地博物馆将联动中小学校，通过非遗体验、科普活动、演讲竞赛等多种形式，为青少年搭建长知识、有意义的成长平台。
4: 以前都是在博物馆里面看橱窗里的展品，今天我亲手挖了一下煤炭，我感到很开心，虽然很累，但是我特别有收获。
13: 暑期共推出1600多项活动，涵盖13个地市，既有森林探秘、边疆故事，也有工业记忆和抗联足迹，让孩子们在玩乐中感受黑龙江的厚重与鲜活。
1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2: 近日，黑龙江省首次完成送宁夏电力交易，成交电量2748万千瓦时，同时购入宁夏光伏电量45万千瓦时，标志着东北区域与西北地区实现了电力双向互通。此次交易充分利用两地资源禀赋差异，将黑龙江夜间稳定风电输送到宁夏，宁夏日间光伏也可以出力补充黑龙江晚高峰电力，实现了新能源在时空维度的优化配置。
7: 近日，黑龙江省网信办公布2026年网络执法典型案例，分别为仿冒新闻媒体、发布违法违规信息、冒用官方名义创建贴吧、低俗团播引诱打赏、网上违规售卖烟花爆竹、虚假摆拍误导公众、直播低俗淫秽内容、编造发布谣言信息8类违规行为，涉事账号网站已被依法依规关停，相关人员被约谈。
12: 黑龙江省林业碳汇项目交易管理办法近日实施，有效期5年。新规优化了审查流程，新增了具备资质的交易平台，打通龙江绿碳跨省交易通道，拓展司法赔偿、零碳工厂等应用场景。截至今年6月，黑龙江省龙江绿碳累计签发减排量居全国首位，助力临海资源持续生态变现。近日，2026年黑龙江省模型系列锦标赛开赛，来自全省137支代表队的1700名青少年选手参加比赛，赛事共设航空航天、车辆、航海船舶三大板块，以科技模型为载体，鼓励青少年通过创意设计、动手制作和体育竞技等方式，增强创新意识和科学思维。
14: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7: 感谢收看，再见。
1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6: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打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1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8: 我一生

0: 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高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2: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0: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0: 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爱溜达，喜欢到处旅游，尤其是从医院退下来之后，突然间有很多空闲时间，因此呢我走过不少的地方，那段时间好忙啊，什么东北、西北、华南，回不了头，只能向前看。受颈椎的压迫，脑血管堵塞，出现一个症状，就是长期头晕，大脑供血供氧供不上来。所以老周在单位上班的时候正开着会呢，开着开着脑袋就晕了，然后眼前一摸黑，啥也看不见，缓5-6秒钟又过来了，到医院检查，做加强 CT， 说颈椎动脉里存在夹层

血管狭窄，脑血管硬化也有狭窄，医生说他大概率会得脑梗或者脑出血，早早晚晚的事儿，即使不考虑高血压的因素也会得脑梗，更何况高血压的因素谁也排除不了，如果再加上高血压的话，那么老周得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医院的建议是双管齐下，把颈动脉内膜切除，再加上取栓治疗，都是在颈下动脉这一个位置，而且还告诉他越早做决定越好，因为加强 CT 显示他的颈动脉血管已经非常狭窄了，要不然他头晕的频率也不会那么高，几乎每天都得犯三四回，平时坐着或者躺着的时候还好一点，尤其是晚上突然有感觉想起夜上厕所，这种情况从平躺到站立，这是导致脑出血和脑梗最危险的一个动作。但是考虑到手术的风险过高，医生说他的颈动脉手术必须要在气管插管全麻下实行，把气管切开，把辅助呼吸的管子下进去，把血管切开，把内膜取出来，再把颈动脉夹层的位置处理好，这个过程风险可想而知，所以老周并没有同意立马做手术，但是继续在本地治肯定不行了，他为了治病，杭州和上海的大多数医院都去了，治疗方案都大同小异，所以他只能选择来北京，并且通过多方打听找到了我，跟我说，胡老，您给我治治吧，您要是也治不好，那我就回上海做手术去。我说你别担心，你这个前列腺炎很简单，颈动脉夹层斑块内膜狭窄，我觉得也不难，用胡家老膏有好多患者都治好过，所以放松心态，我一不让你开刀，二不给你打针，就吃点药，吃一个来月，如果一点缓解没有，抓紧回去，该咋治咋治，但是我觉得不会不好使的，也不可能不见效。胡家老高治颈椎病和前列腺炎太简单了，而且见效都很快，他得到了我的肯定答复，他也很高兴，他说我做梦都不想做那个颈动脉的手术，我说你放心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喝胡家老膏，一天四口膏，连喝一个半月，观察效果有改善的话及时给我打电话，我了解一下恢复的进度，应该有效果，没效果几乎不可能，因为这病没多难治。就这样，老周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膏回去用去了，大概2周以后我就收到了他的电话，他很高兴，他说，胡老，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半夜起来上厕所最多就起了一回，没用药之前都是3次打底，我说见效挺快，继续保持吧。

0: 到两周，第二回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无论怎么弯腰怎么忙到下边都不拉拉掉了，能把住门了。这回他更高兴了，他说出去上单位上班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因为前列腺不好使，上厕所总尿不干净，总漏尿。自从用上老高以后，一个类似的事都没发生过。他的前列腺问题是最早改善的，恢复得很快。另外头晕黑蒙，眼前一摸黑，一过性的啥也看不着，这种情况跟我预料的差不多。他是在用胡家老高的一个月以后，从第37天开始好转的。当时胡家老高刚喝到第七瓶，第七瓶还没喝没，他就明显的感受到脑袋瓜子清亮了，不晕晕乎乎，不缺氧了，眼睛看东西也亮堂，视力照之前都有所提高，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以前得带着镜子看，现在基本上只要保持在适当的距离，不用戴花镜也能看清，眼睛湿润了，走道时腿脚也轻便了，敢迈开步子了。以前影响他生活的那几个烦人的地方，在用胡家老高的很短时间内基本上解决了90%，剩下10%就是颈椎病，这个脖子还有点硬，轻易不敢回头，就像是落枕似的。但是他这个还不是落枕的那种肌肉疼的疼法，他是骨头的问题，颈椎的生理曲度出问题了。我告诉他，我说你在你们浙江当地找一个正规医院的专业骨科大夫，让他给你正正骨，别上那些小店儿、小按摩馆去瞎弄去，找正规的大夫给你正完颈椎以后，不用吃任何药，回去继续用胡家老高，老高能够帮助脊柱锁住脊柱正常的位置，然后不让它在内凸外凸或者在侧弯，老高还可以滋养肌肉和韧带，提高筋膜和韧带的弹性，它会通过肌肉和韧带的牵张力让脊柱稳定。我为啥要让它正下骨呢？因为他已经确诊颈椎压迫血管了，正一下子可以加快颈动脉的恢复速度，不正的话光用老高也能好，但是速度太慢，得半年以上，将近一年才能过去。如果只正骨不喝老高肯定不行，多少人都做过正骨，今天刚做完，今天痛快了，但过完今天，兴许明天、后天、大后天。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挺难的。那么在我的这个认识的女性朋友当中，有两位女士，一位呢是45岁，一位呢跟我差不多吧，比我大1岁，他们也是离异的。而他们在离异以后，一个一年就找到另外一半了，那另外一个呢现在正在热恋中，也快好事将近了。而且呢他们啊找的那个伴啊都特别好，特别是那个已经结了婚的，他啊和他另外一半过得特别幸福，另外一半对他很疼爱，看得我很羡慕。你要说人家的脾气相貌比我要好吗？其实好像也好不到哪儿去。比如说那个已经结了婚的那位女友吧，她其实脾气挺暴躁的，在她前面一段婚姻里边，她跟她前夫打得不可开交，他们俩除了这个动口，甚至还动过手，是属于那种脾气比较暴的。但是在这段婚姻里面吧，怎么就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哈？所以我现在就觉得，一个人啊，拥有一段好婚姻，找到一个好伴侣，其实是不是还是和运气有关啊？人家有这个好运气，我没有这个好运气，是这样吗？其实可能不仅他在问这个问题哈，有一些如果我们自己在情感当中不是特别顺利的，那看到别人很顺利，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呀，可能是人家运气好，你看人家这辈子人家就有这个运，人家就找了一个好老公，哎，人家就找了一个好老婆，我怎么就没有这个运气呢？那好的婚姻是不是和运气相关呢？
1: 好的婚姻确实跟运气有一点点关系。但是请注意，我说的是一点点关系啊。因为有的时候呢，一个人确实是就那么好运气哈，就是碰到了一个两个人非常合适的、非常投契的伴侣。也可能对方在别人眼中觉得不见得有多优秀、有多好，但是他们两个就刚好就是那么的合适。
0: 对。
1: 所以我说这也确实是有一些运气的成分。但是呢，我同时也会想哈，就是当人们在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对生活感到不如意的时候，你把这些挫折和不如意归因为运气不好，那多多少少呢也能够让你感觉好受一点。似乎并不是你自己哪里有待提升，哪里有一些局限性的原因才让你这么的不如意哈，只是运气不好的话你心里面会舒服一点。
0: 对，也就是说把它归为运气的话，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我没有这个运，所以也就舒服一些了哈。
1: 是。
0: 那通常像这样找到好伴侣的人，也就是说和自己的伴侣过得很好的，有很好的伴侣生活啊，很好的这个恋人，很好的另外一半啊，除了这个运气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努力，我们才能找到那个好的爱人呢？
1: 其实根据我的观察哈，我会觉得有很多单身许久的女性，她们当她单身时间长了以后呢，很容易会引发她对自己的比较低的自我评价。她会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好啊，是不是我没有魅力啊，所以呢就没有男生喜欢我啊。那其实我会觉得这一切哈，归根结底都是你心里面有没有一种我很值得爱，我很配得上那么好的男人和那么好的感情。那其实在我的观察里呢，那些能够有着幸福婚姻、有着很好的两性关系的人，通常都是因为他发自内心的相信，我值得拥有这么好的人，我值得被一个人如此的宠爱。
0: 对，也就是说这个他会自己的评价是到位的，
1: 是的，
0: 是合适的，是吧？
1: 是的，那是一种感觉。
0: 对。那么有一些人评价过低，可能在找另外这个一半的这样一条路上也会很坎坷。比如说他评价，对自己的评价如果过低的话，他遇到好的人他会不自信。那么遇到差的人呢，可能又是一个又一个的这个所谓的比较渣的人哈，有可能是这样。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自我评价又过高，他会觉得，我各个条件都很好啊，我有房啊，我这个身材也有啊，相貌也有啊，男生可能会觉得我也是啊，我有本事挣钱啊，我工作还不错啊。那我凭什么不能找一个更好的呢？有些人是不是也有这种想法？
1: 但是呢，那个所

0: 所谓的自我评价过高呢，你觉不觉得像是一个人他对自己的感觉其实很不好，但是呢他就为了掩盖这种感觉不好呢，就要从一些外在的条件上去找到一些证据来证明说其实我也很不错呀，我应该找一个更好的人来去弥补我那种不够好的那种感觉。所以所谓的自视过高，其实根本上还是觉得自己是不够好的
1: 啊。所以看来就是找不到好伴的根本问题有一大部分原因在于觉得自己不够好。
0: 嗯，
1: 是吗？
0: 是的。
1: 哦，那如果真的确实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话，我们又怎么样能够找准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就是找对自己对自己的那个评价呢？
0: 嗯，其实我会想到就是西方人有一个谚语经常说叫认识你自己。
1: 嗯，
0: 其实我们所有的成年人哈，我们从青春期开始就有一个终生的任务，就是去认识自己。你能够客观的自我评价，能够找到你对于你自己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感觉和真实的评价。其实当我们能够发自内心新的去找到说，哦，我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同时我也知道我有什么需求，我也知道我对于婚姻对于爱情的那个渴望是什么样的，那么你其实才能够有那种内在的动力让你去找到一个能与你相匹配的人。最怕的是一种什么情形呢，就是比如说我听到过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自我表达哈，他说，哎呀，我每当听到别人对我有一些赞美，有一些欣赏的时候，我都觉得他在客套，他在随便说一说，为了让我高兴。但是如果他跟我说，他觉得我做得很不好，我的某一个方面是有问题的，他是很让他对我有一些负面评价的，我就会感觉，啊，我终于被你看到了，哦，原来你也觉得我是这样的呀，好像我就很有感觉。
1: 哎，你别说，像你说的这个心理特点好像生活中好多人都有。
0: 是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是需要学会能够客观的自我评价，就是说那些好的部分你能够认可，那么那些你觉得有待提升的呢，你也能够正面的去面对，然后慢慢的去修正。
1: 嗯
0: 嗯，
1: 好，如果我们能够认识自己啊，找到这个自己最合适的那个评价和位置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找到，再加上一点好运气啊。
0: 是的，而且那个评价不能停留在说，你有多漂亮啊，你有多少房子车这些外界的条件，而是能评价说，哎，我的性格是什么样的，我的人生追求是什么样的，我喜欢什么，我需要什么，我认为我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在舍弃了那些社会化的标签之后哈。
1: 嗯，如果能认识到这个层面，再加上一点好运气才可以找到好伴侣，是吧？
0: 是的，当然。
1: 好，谢谢肖老师。下一位是一位男生的问题。男生是这样说的，说我有女朋友了，女朋友已经谈了2年多的时间了，女朋友在半年前呢就开始跟我主动的谈起来想结婚，但是我确实没有做好什么结婚的准备，家里边的条件呢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要结婚的那些准备因为并不充分，再加上我对结婚隐隐约约的有一点点顾虑，一结婚就没有像现在这么自在了，结婚以后马上也就是成为一家之主，对家庭也要负责任，所以呢我总是有点退缩，和女朋友就开始有那么一点点矛盾，没有分手，有矛盾的时候经常也是他哄我，我哄他，我们也就好了。但是这段时间吧，我就发现有另外一个女生，我对那个女生好像挺有好感的，那个女生呢现在认识也见过几面，但是交往并不是很深，可是那个女孩每一次微信里跟我说话我都有感觉，我会期盼着和那个女生有聊天，聊得开心的时候我会兴奋一个晚上，往往因为这个女孩子的一句话我自己就会觉得特别的高兴或者特别的不高兴，我也是恋爱过的人，所以我知道这有点像对恋爱的感觉，我知道我对这个女孩现在有感觉，我也评价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女生比我的女朋友好像更让我动心，更让我想和他

0: 在一起。如果是这个女孩子对我提出要结婚的话，我可能一点都不犹豫，就会把这个女孩子娶回家。对这个女孩，我就是有这种感觉。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就该换个女朋友了？
1: 我想提醒你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如果你换了一个女朋友跟这个女孩在一起，然后恋爱了一两年之后呢，你们要谈婚论嫁的时候，你可能会再一次觉得出现了一个新的让你很感兴趣的女孩。
0: 为什么呢？为什么会？
1: 因为其实呢，我听到这个朋友的留言，会让我感到他其实是很害怕结婚，尤其是害怕结婚随着婚姻而来的那些责任。由于害怕承担这些因为婚姻而带来的那种责任，所以呢，你会想通过再一次谈恋爱的方式，把跟你的前女、跟你现女友分手。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再承担婚姻的压力、婚姻的责任了。
0: 就是因为怕结婚，所以可能就给自己找到了一个最好这一次不结婚的理由。但是他又说，我们大家可能都会听到刚才我说的，他又说，如果是现在这个女孩子提出要和他结婚的话，那他立马就结婚。听上去是不是他对前女友不是前女友，
1: 现女友，
0: 是正牌女友，
1: 对，
0: 不满意呢？
1: 这是一个可能性，但是哈，因为人是非常复杂的，人的内心也是很丰富的哈，有一些是有一些感受，有一些需要是你能感受到的，但是有一些是你感受不到的。我会觉得他更大的可能性是对于自己害怕承担婚姻的责任，逃避责任的这个感受或者这个需求感到有一些羞愧的。你觉得一个男人怎么能这么害怕去承担责任呢？你可能很羞愧于自己怎么会这样，但是所以你就不能面对你这种害怕承担责任的想法，所以呢你就想可能是我的女朋友不够吸引我，我要换一个女朋友可能我就敢承担责任了。我想是你的潜意识哈对你的这个想法进行了一个包装
0: 啊。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可能真的要解决问题的是你为什么会怕进入婚姻，
1: 对，以及为什么对于你来说一想到结婚你想到的是一些负面的那些画面要有很多事情啊，不自由啊，有很多责任，很多很多麻烦呢，可是你没有去想到那些婚姻的一些好处，比如说稳定的安定的生活呀，然后唾手可得的性，安全的性啊，然后亲密的陪伴呐，好像你觉得这些不能提上你的意识哈，你更多的是看到那些负面的部分。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3: 我会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4: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最难的。
0: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5: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下一位是一位女士问的问题啊，她说，我和我先生结婚20多年了，结婚当初因为两个人的不成熟和双方父母的掺和产生了不少矛盾，后来经过努力我觉得改善了不少，但是先生始终不能放下过去发生的事情，由于成长环境的原因自卑感比较强而且多疑，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儿都有可能被他放大很多倍，最近他工作不顺利，情绪很差，特别容易指责我，工作上有一个比较大的挫折就会因为特别小的一件事情指责我，不断的翻旧账，还不和我说话，最长的一次有2个多月，我身心十分的疲惫。那面对我丈夫的这个责难，有的时候其实是他的误解，也有他记错的情况，我解释了他就会说我狡辩，承认了又很委屈，还导致他认为事情确实就是他想象的那样，所以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想和他沟通特别难，被指责的时候该怎么办？他指责我不愿意和他沟通，但是一直以来都是他在指责我，我在道歉，我在反省，他要我挖掘自己深层心理的不断重复，根本不是在乎，根本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如果解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他就会说我狡辩而更加愤怒，所以到底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正确的沟通方式是怎么样的呢？
1: 哎呀，这个确实挺难办的，就是仿佛你怎么说他都不满意，你怎么反应他都认为是不对的。我想你需要换一个角度来去理解你的丈夫为什么是这样的。我想说世界上有一种人呀，他是那种通过去指责别人、责备和抱怨别人来去激发你的内疚感，然后控制你，让你听他的，为他的需要去做一切的努力。有一些人确实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模式哈，然后在精神分析里面我们把它定义为就是迷恋型的依恋模式。这样的人呢就是会无意识当中把自己包装成是一个受害者一个可怜虫，一个被别人伤害的无力无助的非常可怜的一个人。那很明显你的丈夫可能就是这样的人。那么如果你能理解了，哦，他就是这样的一种依恋关系的模式，他在通过指责你让你内疚的方式控制你，然后让你去为他做无限的付出，同时呢他在扮演一个可怜的受害者。那如果你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呢，你就会直接的告诉他说你在想通过让我内疚来控制我，然后同时呢你也不用再去继续向他道歉哈，你要让他能够去承担他自己的那份的责任，同时告诉他说你在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受害者，就是你要能够指出他在干什么，然后同时你告诉他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有可能他会让你感到非常的无助也会很愤怒的，因为不管你怎么做他都觉得你做的不对，那可能会影响了你去爱他，影响了你对他的感情，你要把你的感受告诉他。
0: 也就是说指出对方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把自己的感受告诉对方。
1: 是的，同时呢你不要认同他对你的指责，你要能够当时他说你的时候可能你被他带偏了哈，被他带到沟里去了，你真的开始去道歉，你真的也觉得自己对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哈，有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呢当你第二天清醒过来以后，你要能够据理力争，然后条分缕析，逻辑分明地跟他讲在那件事情上其实你没有做错，你要从你的角度告诉他这件事情是如何如何如何的，而他那样的一个认为，他那样的一个感觉是不符合现实的，你要能够去正面的跟他去交锋，而不是去认同他对你的指责。
0: 不认同指责那也不用道歉了。
1: 当然，因为他是陷在他那个受害者思维呀，因为有可能你做的根本就没错，说不定你为他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
0: 对，
1: 但是他只看那些不好的，然后把好的排除出去，那么你就要去把好的呈现给他。
0: 哎，这样说，这个我刚才读的时候还不是很理解他们这对夫妻关系啊。
1: 嗯。
0: 但是您这样一说，我就突然意识到，生活中有不少这样的伴侣，
1: 还有很多这样的父母。
0: 哦，对对对，这还真是这样的啊。就是你为他们做了什么。好的那些他是看不到的，
1: 对，
0: 但是你稍微有什么地方没有做到位的，他就可以来指责你了。
1: 是的，
0: 他就可以说你看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你看我就是这样想的，你都不支持我，你都不理解我，你这个人真是这样的，我怎么找到你这么样一个人？父母可能会说，我怎么有你这么样一个孩子哈？
1: 对，
0: 可能是这样。然后我们一听，我们就觉得很内疚啊，好对不起啊，哎呀，原来是我做的不够好，抱歉抱歉，我尽量我再努力好好去做，哎，就每一次都是这个样子的，
1: 是
0: 吧？是
1: 的，
0: 但是。等到我们这个在过后再想一想，我们会觉得没有啊，其实我并没有故意要做错什么呀。
1: 是的，
0: 而且我做了有那么多，比如说作为子女我为父母做的事情，或作为伴侣我为另外一半做的事情，他为什么从来都不在那些事情上面去领我的情呢？
1: 是的，也把这些话说出来告诉他
0: 啊，
1: 然后我把这样的人定义为情感吸血鬼，他们是只索取不付出的。
0: 哦，
1: 可是他不知道，他还以为自己做得很好。
0: 哦，关键在于他不知道。
1: 对，他不知道的，他以为他做得很好，但是其实这样的人在关系里面是很少付出，而且他会无意识当中尽量不付出，因为他对关系是严重缺乏安全感的，他不敢在关系里面付出，所以他就通过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可怜的受害者，非常悲惨的人的方式，然后去指责对方，让对方付出付出付出付出付出到无穷无尽，这样的话他就安全了。
0: 啊，那对方也就是比如说像给我们发来微信的这个女性，或者我们生活中其他的人们，那我们是那个付出的一方的话，那我们就会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承受不了的，而且我们会觉得很难受。我们其实我们都提倡说在伴侣关系当中双方都应该付出哈，而且有的时候付出还是挺快乐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因为我们给对方做了一顿饭，哎呀，我们就看着对方吃得很开心，我们也很高兴，
1: 是
0: 吧？是。那么我们给对方买了一个他一直盼望想要的东西作为礼物送给他，当看到这个他脸上的惊喜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好开心啊。
1: 是啊，
0: 是吧？他在工作上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难题的时候，哎，我们如果有能力安慰了他，支持了他，那我们也觉得很开心，对吧？这是我们付出，其实是很开心的。
1: 是的。
0: 但是如果我们一味的在付出，我们做了这餐饭，你会发现坐在餐桌上的这个人并不高兴。
1: 是的，
0: 他会说你不是上次跟我说不再这样放这么多盐了吗？你怎么又放这么多盐啊？
1: 我都说了我不爱吃丝瓜，你为什么又吵了
0: 啊？对。然后这个如果你在这个工作上支持了他，他会说你到一边去，我现在好烦的，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你明明你在安慰他，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如果要这样说的话，那我们付出的人就会觉得好委屈。
1: 是的，而且你还会觉得自己很耗竭，被掏空了。
0: 哦，对呀。
1: 嗯，
0: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要按照您刚才说的这个方法和方式了。我们得告诉对方我们做过什么。
1: 是的，
0: 我们也得指出对方你在情感关系中你并没有付出。
1: 是的，而且你要举出实证来。
0: 啊，
1: 嗯，
0: 那如果这样的话，对方这个沟通会多久有效呢？可能一次不行，还得再来一次，还得来一段时间。
1: 是的。
0: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为不为对方付出呢？
1: 你可以根据你的感觉，
0: 嗯
1: 嗯，如果你感觉你还是爱着他，你还是愿意付出，你可以一边坐着，但是一边告诉他说：“你看，今天我为你做了这件事情，可是你仍然在不满意。你只看到我做的时候那个地方没有搞好，可是你没有看到说我在为你做的时候我的这个发心，包括我为你花了这么多时间，你并不想要感谢我，你只想指责我。”
0: 啊，嗯，啊，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那么以后在付出的时候你可能才会有那种开心的感觉哈。
1: 是的，而且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沟通和改变的过程，因为呢，你想你的伴侣为什么会无休止的指责你呢？极有可能他有一个非常指责性的父母， 极有可能他父母就是这样对他的，他是非常匮乏着长大的一个确实挺可怜的人，但是呢他把他父母跟他相处的模式带到了你的婚姻关系里面，这对你是不公平的。
0: 嗯，但是如果他就是在这样一个原生家庭中感受到的，一直在被指责的这样一个小孩子长大了，那么他可能彻底的去改变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当然不容易，但是是有可能的。
0: 对，
1: 是可以改变，但是很难。
0: 至少他在沟通中要让他有意识知道自己为什么是这样的，是吧？
1: 是的，是的。比如说你会告诉他说，我发现你妈妈就是这样跟你说话的，她不断地批评你，抱怨你，说你怎么做都不是一个好儿子，现在你也在这样对我，你不断地批评我，抱怨我，然后不管我怎么做我都不是一个好老婆。
0: 嗯，对，你可以把这些话去告诉他。
1: 是的。
0: 好，谢谢肖老师，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的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交流各种情感问题。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也是。
2: 各位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那今天和大家讨论这些问题的是我们的嘉宾，心理作家、心理咨询师肖雪平老师。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啊，说我生活在二线城市，我的月薪呢，也就是在温饱线上吧。那么两年前呢，别人介绍就认识我老婆了，然后我们就结婚了哈。他说从认识到现在，我老婆从来都不外出工作，每天我老婆就是看电视剧，然后呢就是不学东西，在家里边呢玩，学着现在学着什么拍拍什么抖音啊，而且什么看人家化妆啊，还喜欢买东西。买的东西呢，说实话倒也都不是特别贵，但是特别爱买一些没用的东西。那慢慢的那些没用的东西积累多了，那也花钱呀。他就是买这个10块8块的东西，他一个月他每一天他都在网上下单买啊买啊买啊，那东西也就多了去了。我特别希望他能够好好的去学一点东西，去上个班，但是他现在是不读书不看报，什么也不学，简单的说就是不想去做，不想去做不喜欢的事情。那我问他对什么喜欢，他说没有什么事情让他喜欢的。然后他对社会的认知就来源于各种各样这些什么电视剧，所以呢我现在啊就觉得担心了。时间越长，那他就越来越不愿意出去工作了。如果要靠我养家的话，现在勉强养活他也都是从我自己这儿多省一省吧。但是一旦有孩子呢，如果有了孩子，我一个人要养他还要养孩子，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所以我特别希望他能够有自己的职业，这是担心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担心他和社会的脱节。我觉得以前刚刚谈恋爱的时候还觉得她挺可爱，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可是现在就觉得她越来越像是那种小区里的大妈的认识水平了。所以啊，我希望她不会这样，我希望她对社会的认识不仅仅来源于电视剧，对人生的认识也不仅限于此，该怎么办呢？
3: 那不知道你有没有跟你老婆去提出过你对她的期待呢？我听你的留言里面哈，我感到你对你老婆有一点过于包容过于好了，这样反而会害了她，因为有可能她再这样下去，有一天你就不爱她了她可能会面临婚姻危机那对她也不好，对你也不好哈。可能这位丈夫你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你对你老婆过于的好过于的包容呢哈。这是你的一个很核心的议题，是你需要去思考的。
2: 那我们怎么没有感觉出来他过于的好呢？他这个好是在哪里呢？
3: 比如说他对他太太是不满意的。
2: 对。
3: 他觉得他不应该老是这么乱花钱，然后不应该过着如此空虚的生活哈，因为太空虚了。包括呢，他觉得他太太不求上进，然后也不去工作，不分担家庭的压力，然后也不去为未来做规划。很明显，这个太太的很多做法是不符合他对于一个妻子的一个要求的。
2: 对。

0: 但是他却不去批评他老婆，他没有去批评他，然后也不去强烈的去提出他的诉求和要求，还反而去就是为他着想啊，说怕他将来会脱节呀，怕他将来这个思想认知怎么像大妈一样啊，我觉得这真的是你不但不批评他，你还去为他着想，如此的包容，这其实是让我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哈，就是你可能不想做一个会批评别人的人，不想做一个脾气不好的、不够包容的、不那么好的丈夫，这是你的性格当中有待提升的部分。
1: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伴侣，假如我们并不满意，我们不能只是一味的包容，当然。这个提问的这个先生可能会说，其实我也觉得我没包容他，我也跟他说过，哎，你不能找一个工作吗？哎，能不能别老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哎，你能不能别老是看电视？你要不报个班学点什么吧？我说过了呀，
0: 这个是确实是说了，可是那不是批评。你应该批评他。你应该去非常生气地表达你对于他的做法的不满。只有这样子，你的老婆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做法正在危害着你们的关系，正在导致她在慢慢的失去丈夫对她的爱，让她有危机感，她才能够开始去学习去工作呀。
1: 哎，说到这儿，肖老师就想问您一下哈，很多人会觉得在夫妻关系当中，如果我们对对方有不满意的话，那我们一旦提出批评，那不就是吵架吗？那很多人就会把这个演变成一场吵架了，大家会把吵架、指责和批评会弄得不是很明白。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就会说，你怎么不去工作啊？你看看你，咱俩认识都一年多的时间了，你也不工作，你这吃啊花啊都是我一个人在挣钱，你像你这个样子将来还能要孩子吗？这不就可以变成吵架了吗？
0: 哎，这样吵挺好的。
1: 哦，是吗？
0: 对呀，因为只有当你这样子去批评他，然后去指责他的时候，他才知道，哦，原来我的这样的做法让你的感觉是这么的不好的，原来是让你这么不能接受，这么生气的，那我可能就要思考一下，我还要不要这段关系啊？如果我根本就不在乎你的感受，我也不爱你，无论我们的婚姻怎么发展都无所谓，那我就会继续我的行为。可是如果我还爱着你，我不想跟你离婚，我还是想争取你的爱，那我就要考虑要不要做些改变呀。
1: 也就是说，适当的时候该吵一架是要吵一架的。
0: 对，是的，其实我们需要学习吵架，就是通过吵架来表达你对对方的期待，表达你对于婚姻的诉求，然后同时还不去伤害对方，比如说你不会对他进行人身攻击，说啊你怎么这么懒啊，这就叫人身攻击了。但是如果你说我们都结婚一年了，你也不出去工作，你也不为未来着想，现在家里面开支都是我压力很大，哎，这个叫做表达你的诉求，表达你的感受。
1: 好，谢谢肖老师。下一位问问题的哈，这位呢是这样说31岁，读博女生，上一段感情当中和男朋友谈得很好，本来都到了那个谈婚论嫁的地步了，但是呢，是我自己就始终不愿意和他去结婚，主要的一个原因啊，是我觉得他对我很好，但是他就没有让我内心觉得，哎呀，值得特别崇拜啊，特别欣赏啊那样的地方。有的时候就觉得他对于我的人生来说起不到任何的教育作用，觉得更像是一个玩伴。那其实呢，我特想找的是那种在人生中能够提点我，能够给我一些很有益的教诲，能够告诉我说生活的路、工作的路、人生的路到底应该怎么样走。我就向往这样的爱情，所以呢，我现在啊再找这样的人，我就觉得找得好困难啊。我发现很多男生，如果你碰到了，你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可能会和你有共同的话题，可能会聊得来、说得来，但是他们并不能给你人生给什么指点和能让你内心的触动。那这样的男生，我到哪里去找呢？别人说我很不现实，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不够现实呢？
0: 是的，如此的直接的回答。

0: 我会想说，你不是想找老公，你是想找一个爸爸。
1: 通常爸爸对女儿都是这样的哈。
0: 对，而且是小女孩的时候的爸爸。当你六七岁的时候。你爸爸当然是有能力来教导你啊，然后告诉你一些大道理啊，然后引领你啊。可是你如今31岁，然后还读到博士，试问这个世界上还有谁可以教导你，可以引领你啊？
1: 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女孩子怎么能找到另外一个呢？
0: 我会给他一个建议，就是你可能需要去面对你的一个丧失。有可能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的爸爸或者你的妈妈是没有能力来引领你、教导你，像个导师一样帮助你去度过某一些什么什么样的时刻。其实你的生活中可能是没有这个角色，因为这是每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都想要找到这个角色，但是你是没有的时候，然后会让你感到像是一个丧失，那是非常遗憾也很伤心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如果你想要去找到属于你的爱情，你需要先为这一个丧失去哀悼，去伤心，然后告诉那个小女孩的自己，好吧，你那个时候渴望一个导师一样的爸爸或者导师一样的妈妈，但是你是没有的，很可能你这一生都没有了，因为你那个阶段的需求可能就要永远放在那个阶段了。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3: 我会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4: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最难的。
1: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5: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下面一位男生男士他说哈，我和我老婆呢，我们俩是大学同学，大学我们就认识了，到现在其实已经在一起很多年了。我们是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开始谈恋爱的，然后现在呢我们已经结婚了，在一起也将近十年的时间了。我老婆这个人特别的心特好强，有一定的控制欲，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呢她比较主导。在结婚前，当时她对我家里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我也告诉了她我父母没有什么存款我的家出身于农村，父母虽然都挺能吃苦的，也在外面打过工，但是本身家里面的开销就比较大，加上我读大学也是父母一直在供，所以呢家里就没有存多少钱。我也跟我老婆说了，我说可能还是需要我挣了钱之后要给父母一些，因为毕竟我们家出了我这样一个大学生，而且因为供我上大学，我父母在我们那个村子里虽然是最勤劳的，但是住的房子也是最差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当时我和我的老婆还在谈恋爱，她也跟我不高兴了，甚至也提出了分手。可是呢，我真的是很喜欢她，也希望她能够理解。慢慢的她还是同意结婚了，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当时在谈恋爱，生米也做成熟饭了，再加上她这个人思维比较传统，她可能觉得跟了我几年了，如果再去和别人在一起也不合适了，于是呢就同意结婚。那么说实话，在结婚之后他就一直不喜欢我父母，抵触我的家庭，每次我要给我父母给钱的时候，他基本上脸色就不好看。其实我是挺喜欢我老婆的，也可以说在其他方面我很努力，做家务啊，体贴他，接送他上下班啊，如果没有给父母钱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应该过得不错。我给父母给一部分钱，其他的所有的钱我都会给老婆，这是我们之前说好的，所以给父母钱他也没有很

0: 反对，但是每一次我只要给父母把钱划过去，我老婆的脸色就会难看大概一周左右，所以该怎么办呢？
1: 嗯，我想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你没有在来信中透露你的父母有多大年龄了，他们是不是已经到了自己没有能力工作哈，必须要靠孩子的钱来去生活的地步。如果说你大学毕业十年的话，我假设你现在30岁出头哈，那么你的父母有可能还不到60岁。他们真的很需要你的这个钱吗？我想这个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哈。所以有可能呢，我的一个猜测哈，爸爸妈妈花了毕生的积蓄钱，然后来供你读大学，然后以至于他们自己的生活过得非常的贫困，这让你对他们充满了内疚。所以呢，你觉得你需要用钱的方式去让自己减轻一些内疚感。所以有可能呢，你在现实的层面不见得需要你的父母哈，在现实层面不见得需要你这个钱，可能他们需要通过你的钱来去找到一种安全感。那个安全感是说，我含辛茹苦把孩子养大了，他并没有因此就忘了我的恩情哈，他一直在记得我的恩情，他不会不养我的老的。所以你和你的父母之间在通过这个钱形成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这是让你的老婆感觉很不舒服的地方。因为人在结婚以后呢，总是希望自己和丈夫的关系是大于其他关系啊，最亲密哈，要亲密过你和父母之间，这样才会让他感到自己是珍贵的，是在你心目中重要的。所以呢，也许哈，你一方面要理解一下，你为什么要通过钱的方式去那个减轻内疚啊，包括你跟父母之间的关系用钱来去表达这种亲密的连接。然后同时的话，你也要跟妻子两个人去进行深入的沟通，去跟他谈一谈你对你父母的那个内疚之感。
0: 对，让妻子能够理解这些。
1: 对，是的，让他理解你其实不见得是在通过钱跟他跟父母离不开，其实是你太内疚了，你在用这个方式来让自己好过一点。
0: 哎，说到这儿还真是这样的。其实生活中有不少这样的情况。也许父母拿到了这个钱并不花。但是呢父母呢还会要。因为父母会觉得这个是让我安全的事情。
1: 是的。
0: 我的儿子是养老的。
1: 对， 对，这个钱是个象征。
0: 是吧？
1: 嗯，
0: 那可能是这样的。那像您说的这个儿子，他可能也是这样。他其实给父母的这些钱，就是因为他自己一直都觉得我父母为我受苦了。
1: 是的，
0: 我如果有能力，我早晚有一天我要回报我父母。
1: 是啊，
0: 不管我父母需不需要，花不花这笔钱，我都要把这个钱要给我爸我妈，因为这是我现在能做的。
1: 对，他可以减轻一些压力。所以这份感觉需要妻子能理解。
0: 对啊，所以这三方面，其实丈夫给了钱是自己心里是满足的。那父母拿了钱，父母也是开心的。
1: 是，
0: 唯独不满意的其实就是这个妻子。
1: 但妻子的感受也是很可以理解的。
0: 对，他会觉得
1: 并不是说他不孝顺。
0: 对，他可能会觉得这是我们生活，可能我们年轻，我们的生活还有很多需要用钱的地方。但是现在你这个钱可能回到你父母那里去了。作为这个一家的主妇来说，他心里面是不大舒服，但是看来也在接受。很被动的在接受。
1: 是的，所以呢，其实夫妻两个人是需要能正面的来去谈论这件事情的。一方面你要理解妻子想成为你最重要的人的那样的一个愿望，那样的一个需要。一方面呢，妻子可能也要理解你，那你对父母那么多的内疚，你想要去还，那怎么办呢？也许你们俩还可以商量出来，除了给钱，还有没有别的方式让你减轻内疚感，不要对父母有那么多的愧疚呢？也许还有别的方式。
0: 对，只要谈了之后，可能比现在就会好很多。
1: 对，比如说也可以买礼物啊。
0: 好，下面是一位女生，她说，我和男朋友啊，其实我们俩异地相恋，我们

0: 都谈了好几年的时间了。那么去年的时候呢，我就带了他去见我爸我妈，结果呢，我妈不喜欢他，我妈嫌弃他，嫌弃他各方面都条件没有我好，家庭条件也没有我好，一直都不同意。我一直在特别努力的说，让我妈妈能够接纳他。而在这个过程中，我的男朋友也开始讨厌我们家，他觉得我们家那些习俗，比如说结婚要男方出这出那，买这买那的习俗，他说他也很讨厌。但是呢，我们两个人走了那么多年，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又可以，我们都在为能在一起而努力，可是就是因为家里边的这些事情，我们两个人开始不断的争吵。是在我去年带他见了我们家人之后，然后每次讨论问题的时候，他的语气呢就是那种讥讽阴阳怪气。比如说如果我们家谈到了要结婚，他应该付出多少，出一些什么钱，或者在物质上拿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就开始冷言冷语。其实我也觉得挺委屈的。有的时候呢，我觉得我顶着压力和他在一起，我妈毕竟不喜欢他，如果他能够配合一些，我们就能有未来。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又不怎么配合，我都不知道到底该不该和他在一起了。
1: 嗯，听起来这对年轻的恋人，两个人都有一些有待提升的地方吧。嗯，首先呢，其实作为女孩子呢，你是一个成年人了，为什么好像你妈妈，就你让你妈妈觉得她依然有权利来干涉你的恋爱？你好像给了你妈妈这样的一个权利，这是其一。其二的话，你好像没有说想尽一些办法，保护你的男朋友，就是帮助他赢得你妈妈的尊重和信任。你反而还很委屈，就是你妈妈其实用她的偏见伤害了你的男朋友，可是你还很委屈，你觉得你为你的男朋友付出了很多，承担了很多，你还想让你男朋友感谢你。
0: 对，
1: 你其实是需要试着站在他的角度来思考一下的。当然你男朋友也有做的有待提升的地方，就是其实他也不能理解到你的压力哈。似乎虽然你身体已经成年，但是你在心理上依然还是一个小女孩，你很害怕你的妈妈，他不能理解你这个部分，还反而来非常的愤怒，他觉得被你妈妈贬低了，他把对你妈妈的愤怒转嫁到了你的身上啊，他开始来攻击你，甚至来破坏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他好像也没有能力来处理这样的一个矛盾。比如说换一个性格稍微成熟一点的男朋友，他可能会就是安慰自己的女朋友，对不对？或者说他会来跟你拍着胸脯说，你放心，现在你妈妈觉得我不够成功，我不够有钱，我将来一定会很努力的，我要给你创造好的生活，让他为他现在不够喜欢我，然后感到后悔，对吧？
0: 对，是的。还是两个人之间啊，如果在一起都谈了那么多年了哈，而且克服了好多好多的困难，如果能在一起的话，还是需要有更多的相互之间的理解和沟通哈。
1: 是的，所以其实你们两个人需要两个人关起门来，偷偷的来商量一下，说我们怎么一起来把日子过好。
0: 对，这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哈。
1: 是的。
0: 好，谢谢肖老师，今夜思语是各位听到的是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今晚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麻醉科的医生，同时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有一天在医院里，一个进修的女学生要了他的微信号，之后这个学生向他讲述了一段曲折的故事。这个看上去简单纯洁的姑娘到底有着多曲折的人生故事。

0: 无非就是外出打工，然后嫁到外地去。他的三个姐姐都是这样，所以多尔每次升学都是他妈妈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着求出来的。他妈妈的理由是啊，女儿家不上学，连个好婆家都找不到，其他三个女儿都是学历不高才会外出打工，嫁到天南海北去的。多尔的爸爸抵不过老婆的苦求，所以才会每次都勉强同意让她继续上学。
1: 那为了争口气，多尔学习应该很努力吧？
0: 他是很努力啊，可是他说自己确实是不够聪明，最后高考考砸了，读了我们那个城市的技术职业学院的大专，学的是临床医学。毕业之后呢，因为学校不出名，也没有工作经验，更没有职业医师证书，所以多尔还是跟他的姐姐们一样开始打工了。他的第一份工作是美容医院的咨询师，那家医院在广州，全国连锁，很有名。多尔说了，虽然他不算聪明，但是胆子大，会说话，口才也不错，再加上从小就学会了看人眼色生活，所以啊，在这家美容医院他是如鱼得水。去美容医院的应该都知道，大部分都是有钱人，多尔在那儿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干了三年就积累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这桶金甚至超过了他父母一辈子的家业。
1: 嚯，这多尔这么短时间赚了这么多啊。
0: 要不说呢，美容医疗是个暴利行业呀。多尔也跟我说了，就在他的同学还在各种公立医院里准备考职业医师，生活还需要家里补贴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过上了花天酒地的生活了。哎，钱来得太容易了，所以他就不太懂得珍惜，而且也是在那家美容医院，他做了别人的第三者。
1: 他跟他的老板？
0: 不是，是和客人的丈夫。那个男人姓安，我就叫他安先生吧。
2: 嗯，
0: 他就是我们那个城市的本地人，大学毕业以后在一个事业单位干了十年，那种日子虽然悠闲，但是也没什么上升的空间，所以他后来决定去广州下海。当年呢，他学的是高分子材料专业，看到市场上越来越需要粘胶，所以他东挪西借开了一家胶业有限公司，渐渐的成了规模，钱也越赚越多，最后他就干脆鼓动老婆辞职，把老婆也接到了广州，让他全心全意的做了个家庭主妇。
1: 所以他的老婆就成了多尔的顾客了。
0: 对啊，他到美容医院做咨询的时候已经快50岁了，虽说日子过得很滋润，但是也的确很显老了，眼睑胸部都已经下垂了，肚子上的脂肪也堆成了游泳圈。多尔一看他就知道这是一笔大买卖，他就顺着客人的需求给他做了双眼皮、面部拉皮儿，还有丰胸、吸脂这些手术，一共花了大概30多万。多尔自己呢也拿到了3万多的提成，那是他从业以来最大的一单生意。就是在这么多次手术的过程中，多尔认识了安先生，因为每次手术安先生都是全程陪同太太做的。
1: 哎，照你这么说，这安先生其实还是挺关心他老婆的呀，那他怎么就和这个多尔？
0: 是啊，安先生确实是个重情重义的男人。多尔听安先生说，年轻的时候他老婆是个大美人，好多人追，可他老
1: 其实和他当时带着侥幸心理做别人的第三者是一样的。如果真的想洗掉这朵痛苦的刺青，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倒不如主动和丈夫坦白真相。
0: 你说的有道理，但是你觉得多尔的丈夫能原谅他吗？
1: 虽然结果谁也不敢保证，但我认为坦荡地活着或许才是获得新生的最好的方式。
3: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读。

独家签约作品《潘多拉》，原作姚瑞麟，改编制作陈寒，演播龙吟、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大家非常看好的一支球队，至少我觉得实力应该是在英格兰之上的。
2: 嗯，
1: 那更不用提，你现在你输给了阿根廷，那就不用再说你实力横向对比怎么样了。这是实打实的，你就是在这九十分钟的时间里面被对手击败了。那西班牙，我觉得从打法国的这场比赛里面表现出来，他们是一步一步的状态在往上提升，从0-0战平佛得角之后开始渐渐的找回到比赛的感觉，同时随着亚马尔的身体状态越来越好，像罗德里的状态越来越好，中场的掌控力变得越来越强，所以他在后续的比赛里面是一个低开高走的这么一个局面。法国呢是一直就是高开，但是呢打到和西班牙这场比赛的时候遇到了困难，因为他之前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
2: 太顺了。
1: 哎，那个时候一下整个的这种情绪也发生了变化，全场被西班牙压制。我觉得就是这三个队如果面对英格兰的话，英格兰都没有赢球的把握。但是呢英格兰因为随着贝林厄姆他的成长，包括像边路像戈登，如果他要是能够一直保持像今天比赛这种好的状态，甚至是像开玩笑的时候图赫尔不在比赛的临场调配当中，

0: 出这种昏招，英格兰是有机会跟这三个队搏一下的，但是他一定是处于，我个人认为是处于下风的球队。
1: 如果要总结一下这支英格兰的前途，因为现在图赫尔已经明确表示我不会辞职，虽然几百万人在听我这几百万我估计说的少了，他可能只考虑到英格兰球迷的量，他说他不会辞职，但是要带队继续征战2028，这当然意思那是欧锦赛。以这支英格兰的潜力和这届大赛体现出来的进步，你觉得在欧锦赛上有大有可为的空间吗？
0: 我觉得也还是欧洲杯有力的竞争者吧，就是因为在欧洲的其他的一些球队横向去跟他对比的话，就在没有这种高度压力情况之下，英格兰队的技战术能力，就特别是个人的这个技术能力，还是在欧洲是属于顶流的。你去打一些其他大家比较熟悉的，像什么瑞士啊，像奥地利啊，是吧？甚至也可能你说去再去面对没有进世界杯的意大利啊，就是他们在个人能力上还是应该完全有实力的。只不过竞争对手呢，就是像法国、像西班牙这样非常成熟的体系。因为现在其实我觉得对于英格兰来讲，他们这个体系已经慢慢的也开始建立起来了。只不过唯一的一个问号就是在锋线上，哈里凯恩他到两年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他的状态出现了明显的下滑的话，那中锋的这个位置上目前来看，可能没有办法直接进行平替，对吧？你不管伊万托尼肯定是不可能顶住他的这个位置的。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中锋，包括就是哈里凯恩那种踢球的风格，他可以从中锋的位置上甚至回撤到后卫的位置上来参与防守，来拉开对方的空当，给身后的人一个前插的空间。如果没有这样的这种中锋打法的话，那可能他的进攻体系会在这两年当中还需要进行一些调整，这可能是不管是图赫尔或者说英格兰队在未来可能需要面对的一些困难吧。
1: 无论如何，这场半决赛输得不甘心也好，觉得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好也罢，英格兰队本届世界杯的旅程暂时告一段落了，但英格兰足球这次比赛体现出来的潜质和他们的进步，客观的讲我们也要看在眼里。接下来这支英格兰何去何从，只能由时间带给我们答案。广告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决胜美加墨。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欢迎回来，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亚特兰大向您问好。阿根廷队再次实现了85分钟之后的大逆转，比赛的最后6分0:24内，他们连入两球，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绝杀剧本又写了一集。说实话，能在现场看一场英阿大战，真是我职业生涯里最想凑的热闹之一。事实上，我们这代人也没有赶上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和连过五人，但咱还是遇到了这西蒙尼骗了贝克汉姆一张红牌的故事。无论是听说过还是见证过，在我印象里面，英阿大战似乎总掺和着英国人的抱怨和阿根廷人的脚下。小时候听说马拉多纳得意洋洋地表示，打进内地世纪首球就好像顺手掏了英国人的皮夹子。说实话，我掩饰不住的震惊，为什么会有人对这种小偷小摸的行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呢？后来我看了一本写阿根廷足球的砖头书，叫《脏脸天使》，才知道这拧巴心态从何而来。在英国人看来，首球进球是卑鄙的作弊，但阿根廷

0: 星人认为，在马岛海战当中，英国人用庞大的现代军事武器以大欺小，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弱者的小聪明以小博大呢？甚至这才是对强权最痛快的戏耍。脏脸天使的作者写，马拉多纳在几分钟的时间内同时展现了阿根廷足球最无赖最市侩的一面是为脏脸，以及最美丽最神圣的一面是为天使。这两粒进球正是脏脸天使这个书名具象化的投射。事实上啊，英阿大战的火苗子早在马岛海战之前很多年就点燃了，这话甚至得从现代足球由英国侨民传入到阿根廷开始说起。最初在阿根廷，足球是精英学校里那些强调规矩、纪律、体能和绅士风度的运动。但咱总爱说足球是圆的，当足球滚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尘土飞扬的街头，为了在狭窄崎岖的空间里流动，阿根廷人发展出了以极度细腻的盘带、欺骗性的假动作和街头智慧为核心的风格。他们管这种风格叫野孩子。野孩子们在1966年的世界杯当中第一次给了英格兰一个脸色看。更多人知道那一年足球回家了，但也是在那一年英阿大战的初代梁子就结下了。当年的四分之一决赛，两队相遇在温布利，阿根廷队展现出了极强的侵略性。队长拉廷因为语言不通，情绪激动的抗议，被德国裁判红牌驱逐。拉廷愤怒地直接拒绝离场，他坐在了专供英国女王行走的皇家红地毯上，离场的时候还揉皱了温布利的脚旗。英格兰队的主教练拉姆塞当时赛后气急了，阻止球员和阿根廷人交换球衣，并且把阿根廷球员形容为野兽。反过来，这个词彻底又激怒了阿根廷举国上下，被他们视为傲慢的英国人对拉美人民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这一晃啊，这场比赛也过去60年了，每当英阿相遇总得有点小节目。这次是6分24秒的极限两球逆转，上半场12次犯规且无一脚射门的世界新纪录。我们无法去评判这两种足球哲学的高下或者两种文化的冲突，但显然球场上可以分胜负。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3-4名决赛见了。
1: 关注完了专栏，我们接下来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决胜梅加墨的竞赛环节。比赛还剩下两场，我们的竞赛也进入到了最后冲刺阶段。此前的一道题预测阿根廷和英格兰的比赛最后阶段，当时还特意强调了85分钟或者加时赛115分钟以后是否会出现进球。昨天的第一个进球当时到底算不算85分钟啊？我们当时这个答题群里有人在关注直播吗？第一时间就有人提出了抗议，说哎，那是84分56秒啊，84分55秒那不算85分钟。后来人家阿根廷90分钟以后绝杀，这群里彻底就安静了。就你就能看出我们现在这个王老师背后这个 LED 屏上显示的这个答题记录啊，埃尔小胜这次又搞定了这道题，人家就答对了啊！你不得不佩服硅基生命。加上此前一天的那个德国打西班牙，阿根廷打英格兰，这两场半决赛哪场会有红牌点球？哎呀，又答对了。啊，这西班牙打法国啊，阿根廷打英格兰这两场，结果 AI 又答对了，所以呢，这两场的这个胜率加在一起 ，AI 小胜现在已经是13分啊，遥遥领先。当然，遥遥领先也就是2分的差距，因为这道题我们说的昨天有没有最后时刻进球，杨森、朱玉明也答对了，所以目前积分榜上小胜依然领先，领先人类是2分，杨森现在是距离小胜最近的人类选手，有2分的差距，后面是管玉琪和朱玉明，这就算是欧冠区了啊，10分，往下张文啊、王宇啊，基本上在保级区，李戈老师现在距离上岸还差1分，但同时我们要再次强调，在8强的时候，我们竞猜谁能拿冠军，只有李老师选择了目前唯一进入冠亚军决赛争夺的候选队伍之一的西班牙，因为没有人选阿根廷，所以那道2分题李老师是有可能猜对的，如果最后冠军不是阿根廷的话。那今天这道题我们出的是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又会怎么选择呢？来听听看大家的答案吧。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今天我们来关注世界杯3-4名决赛法国对英格兰这一场，登贝莱、姆巴佩、哈里凯恩、贝林厄姆这四个人加在一起，这场比赛能进几个球呢？
2: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戈。2026年世界杯眼瞧着就到了收官阶段，目前只剩下一场冠军局，一场欢乐局。今天方练出的这道题就属于欢乐局，因为三四名季军之争历来属于世界杯最具娱乐性质的比赛，

0: 比赛通常会打得比较开放，所以我的答案是姆巴佩、登贝莱、贝林厄姆和哈里肯会在这场比赛常规时间内各进一球，加时赛双方均无进数，最后以点球大战这种谁都能接受的方式结束这一届让英法感觉伤痛和充满遗憾的世界杯之旅。
1: 我是连续预测出错的决胜时刻编辑管月琪，我非常赞同李哥的观点，每届世界杯的三四名决赛大多数啊都是娱乐性质为主的比赛，通常没有竞技性质的参考。这场比赛呢一般会给队内有冲击记录可能的球员一些机会，让他们刷刷数据，或者使用一些此前登场机会较少的球员，让他们感受一下大赛氛围，增加参与感。我预计姆巴佩、登贝莱、贝林厄姆和哈里凯恩这四位攻击手在这场比赛中一共打进三个球。
2: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通常世界杯三四名比赛呢比较鸡肋，更像一个表演赛，在这些队员当中姆巴佩的进球欲望肯定会更强烈一些，毕竟他还有拿金靴的很大可能，而其他队员呢比较疲劳，甚至有可能轮休无法出战，包括凯恩和贝林厄姆，大量的替补可能会在这场比赛中得到出场机会，所以稍微打点余量吧，我觉得这些所有队员加起来应该能有三粒进球。
3: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说来说去啊，我们猜决赛的队伍好像几乎所有人都猜错了，那么现在我们要猜的是一个失意者联盟。我同意朱老师的观点，很有可能刚才方亮所说的几个名单当中不会所有人都会先发，甚至有些人会完全轮休，所以考虑到这个原因呢，有可能在本场比赛当中这几个人加在一起只会有两粒入球。
4: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突然发现半决赛的题一个都没对，已经失去夺冠希望了，非常的沮丧。但是踢世界杯能夺冠的毕竟是少数，拿世界杯题能第一的也是少数，想夺冠想第一就要经过沮丧的历练，继续认真答题吧。今天这个题首先得看这四位能有几位出场，两队都有好多球员出场时间不多，应该会在三四名比赛里边给着补一下。登贝莱肯定是休息了，凯恩也很悬还接着踢，贝林厄姆不上的话英格兰也没有什么其他中场了，估计也能至少踢一会儿，认真踢的就只剩下还有金靴希望的姆巴佩了。一个姆巴佩加上半个贝林厄姆能进多少球呢？两个或者三个，那就猜两个吧。
5: 我是老编辑杨森。84分钟还1-0领先，最后却1-2惨遭淘汰。半决赛在心理上对英格兰队的打击更大，图赫尔也受到了铺天盖地的质疑，甚至和队员们之间也出现了一些裂痕。这种情况下，英格兰队参加三四名决赛的战役要打一个问号。法国队这边输给西班牙队有点有力使不出的感觉，最后一场比赛还有送别德尚的意味在，应该会更投入一些。具体到四位运动员，我就猜四个球吧。
6: 每次这种填空题是最有意思的，就是上不设封顶，下呢反正是零，你要是大胆一点他们都不能取得进球，你就看他们去猜吧。我今天看好像大家最多的也就是选到了四，也看看大伙儿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对这道题感不感兴趣。这位静海关心说，这场胜负手啊，他在说这条，他说保守预测四人合计进两球，三四名决赛防守强度不会完全掉线，凯恩和姆巴佩各入一球，登贝莱偏组织串联，贝林厄姆重中场覆盖，两人难有进球入账。王毅老师难得来一次，要不也猜一下，我们算个15分，到时候覆盖一下。
7: 啊，那我就猜个大的，我猜他们四个人能打进五个。
6: 啊，这就算最大的了。
7: 对，猜个最大的。
6: 啊，或者您就说大于四个也行。这就属于这个超级覆盖的一种版本。其实除了猜进球之外，还想请您给展望一下这个三四名决赛。我刚才听啊，我们各位的这个专家分析啊，不管是带不带十字边，都强调一点，说可能是个娱乐局，可能是个情绪局，那意思大家没有心思在这场比赛里真正意义上的全力以赴了。今年我们说这届世界杯所谓球星们的表现确实让大家觉得集体在发光，攻势足球的表现让大家觉得整体在回潮，就这两个因素摆在一起，有没有可能这个三四名有可能反而变成一个小概率事件？
7: 其实我倒是觉得，就是这么多年来三四名的这个比赛，也讨论了很多， 甚至有一些讨论，就是说这三四名有没有必要？
6: 嗯，两个并列第三算了啊。
7: 对，因为你这个比赛两个队本来就都已经输了，你让他争个第三和第四，实质意义。

0: 到底有多高。而且呢，确实有很多的比赛，一些核心的球员也漫长的世界杯之旅，身心俱疲。像今年呢，就是更甚。今年呢，因为时间更长，40天的时间，再加上他们前期的备战，可能将近2个月的时间在基地里面，大家在这个时候呢，比赛欲望到底有多高，这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但是我觉得刚才咱们有一位是杨森说的吧，就是我挺赞同的观点，就现在法国队阵容当中，他们的作战以往可能会更高一些，因为有两个原因吧，一个是姆巴佩能够继续让他获得射手王的称号，继续去创造属于他的历史，这可能是法国队其他的队友也许会愿意去帮助他的。既然已经失去了整个球队的锦标，对吧？那我们在个人荣誉当中让队长取得更好的荣誉，这是一个大家共同的动力。再有一个呢，就像刚才杨森所说的，就是送别德尚，因为这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德尚的时代就宣告结束了。那作为带队这么长时间，所有的这些球员跟德尚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非常的融洽。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情况之下，法国队一定是希望用一场胜利来告别德尚，所以他们的作战的欲望肯定会更大一些。同时我觉得还应该有证明自己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对吧？因为你这个半决赛让西班牙完全摁着打，就大家就觉得你不应该是这样。那在3-4名的争夺战当中，他就要进一步的去展现自己，我们不是那样，那是一场事故，那是一场大家发挥失常的比赛，我们真正的水平是什么样，可能法国队的这个战役会更强一些。英格兰这边领先被逆转，对于他们的心理我觉得冲击还是会比较大的，包括在赛后各种各样的讨论，甚至是英国很多的民宿对于图赫尔的换人和临场的调教都是提出了质疑。所以我觉得可能英格兰这边相对来讲他的士气会低落一点。
1: 这是对这场比赛包括进球以及比赛走势的一个基本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再听听看积分榜上领先的 AI 小胜，他对所谓这个四大名将能取得几个进球以及这场3-4名的走势，他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预测。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英格兰 VS 法国四大球星总进球预测。季军战无夺冠压力，两队防守强度会明显下降，大开大合，反击进球概率极高。姆巴佩一球。心态憋闷，面对英格兰高位逼抢，身后大片空档，反击单刀机会充足，大概率完成一粒运动战进球，冲击金靴优势。登贝莱零球。更多负责边路拉扯，给姆巴佩输送助攻，凯恩一球。英格兰主打阵地传中，凯恩头球点球稳定得分，上半场或下半场中段完成破门。贝林厄姆一球。持续前插冲击法国防线，复刻淘汰赛连续破门的状态，远射或补射得分。合计总进球预测4人相加3球。
1: 给了一个相对比较中规中矩的一个判断哈，我们来看看到底最后的实际走向吧。也来看看大家伙的这个留言。有这位朋友讲，又是阿根廷，60年了，足球还在流浪，这是说足球还没有回家，这是英格兰的球迷。还有在展望7月20号西班牙对阿根廷这场决赛的，也有问王毅老师，您更看好决赛两边哪个队？
0: 决赛的话，我个人相对看好西班牙吧，因为刚才那位朋友不是说60年。这个足球还在流浪，那也就是说从66年是吧，这个世界杯开始，足球一直是没有回家，没有再回到英格兰。但是呢66年到现在60年的时间，大力神杯也一直在流浪，从来没有连续留在某一个国家。
1: 对，这个对于卫冕冠军来讲，这是他今年最大的一个要击碎的包袱啊，因为从70年墨西哥世界杯之后，没有人像巴西队那年一样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毕竟他们现在距离这个冠军只差最后一步之遥了。我们来看看最后的悬念吧。还有这位朋友讲，英格兰摆大巴，那为什么不带马奎尔呢？那不是更好吗？还有朋友说，今天的半决赛才是现代足球的最高水平，这对今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这场比赛给予了非常非常高的评价哈。还有讲到两队风格差异过于鲜明，英格兰的体系化推进和阿根廷的小范围技术配合，碰撞感真的很强。讲到这里其实要多说一下这个决赛的展望，就是西班牙打阿根廷，我们知道不光是因为大家都说西班牙语，不光是因为大家的计算术

0: 风格很相似，讲究控球，讲究小配合，两个队也很有渊源，对吧？今天大家都在热传那张照片，就是07年的时候，梅西还是个小年轻的时候，在巴萨，他当时给一个小孩啊洗澡的这个照片，那个小孩就是现在西班牙队的10号亚马尔。
1: 亚马尔，
0: 就是这个两代巴萨队长之间的传承，两代球星之间的传承。当然，这是冥冥当中的巧合。甚至有的朋友讲，哎，国际足联早就在下一盘大棋，这个咱先不去管他，这咱没法说得清身前事身后事。但是放在一起来讲的话，就这里面的这种渊源，加上以前斯卡罗尼还当球员的时候，在西班牙刚开始做教练的时候，曾经德拉夫恩特西班牙队的这个主教练是他教练课的老师。
1: 对，
0: 这种关系放在一起会有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吗？
1: 就相互之间会非常了解，但同时相互之间应该也会非常的尊重，是吧？你看从球员的角度来讲，那现在西班牙的绝对的核心，他的偶像是阿根廷的绝对核心，但是呢从教练的角度来讲呢，那你阿根廷的教练是师从西班牙的主帅，所以相互之间呢确实会有很多的尊重在里面，包括他们足球风格的一些共通点，就是更加强调小范围的技术配合，强调这个传控。但是呢也有不同，就是我觉得现在的阿根廷队呢体现出来的这种攻击性或者韧性更强，包括在半决赛当中表现出来的。而西班牙队呢则是有着非常好的中场的掌控力，之所以他们能够击败法国，就是因为中场的掌控力极强。尽管说前锋线上奥亚萨瓦尔能够进球，但是他在整个世界范围之内，大家谁也不会把他当成世界的著名的前锋，他即便在西甲，他也并不是在两大豪门。所以呢，我觉得更多他得益于在身后的庞大的中场体系的支撑，再加上现在亚马尔边路的突破，甚至在佐罗巴埃纳包括尼克威廉斯他们在边路能够形成一定的突击，升级了之前大家一直在诟病的缓慢的中场传控，他的中场传控加上边路的突击体系很成熟，中场非常非常的强大，那这点可能会给阿根廷的中场带来一些冲击和压力。阿根廷现在的中场不管是麦卡利斯特是吧，包括帕雷德斯恩佐，就是他们的硬度确实比以前有了整体的提升，以前可能就依靠着一个西蒙尼，往后依靠着一个马斯切拉诺，可能一个强硬的后腰，但是他现在几个人的整体的硬度都是非常好的。但你说从中场的这种掌控能力上来讲，还是和西班牙队呢，我觉得西班牙队还是要更强一些。
0: 我其实特别感兴趣的一点或者好奇的一点在哪儿呢，就是我知道打法国那场比赛肯定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西班牙创造和利用空间的那种能力，对吧？当阿根廷也了解你的这个套路的时候，他不一定像法国队那样，就是说我要打速度，我要打进攻，所以我跟着你走，某种程度上陷入你的陷阱。我很好奇是阿根廷队会攻出来，像打英格兰这样攻出来，还是说我愿意踢下手球，我适当的收缩回来。
1: 我个人感觉呢，就是两支球队针锋相对，五五开，各踢各的这种比赛的节奏，很有可能，因为两个队都是很善于在这种小范围之内去寻找空间配合，同时呢，他既然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就能够很好的洞察到对方去寻找这个空间点的意图，他可能提前就会做出判断。你比如说像在半决赛里面，罗德里不断的能够卡住奥利赛的传球的线路，是吧？他对于这种判断会做得更好，所以很有可能。我就很担心大家非常期待的这个巅峰对决，这个决赛变成了一个大赛五好局，两支球队因为太熟悉，风格其实也趋同，会很了解对方的长处在哪，从而去进行限制比赛呢，可能反而打得不是这么荡气回肠，有来有回，更多是在一种焦灼，在一种这个刺探，甚至是限制的过程当中，真正的威胁也许不会很多。

按各类道路831条，已抢通728条。目前所有行政村均已打通一条生命通道，可保障人员和物资运输。重灾区如衡州市镇龙乡的11个行政村道路已通，通往自然村的道路力争7月18号打通。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的世界杯半决赛万众瞩目，最低入场票价近3000美元。20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的巅峰决战更是一票难求。纽约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124区下层看台，4张连号的决赛门票，每张标价229.99万美元，依然挂在国际足联官方转售平台上。这些座位呢，并非 VIP 包厢，而是球门后方的普通区域。这个极端高价挂牌票足以买下当地一套顶级豪宅，更刷新了世界杯票务历史的记录。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说，如果有人真花200万美元购票，我会亲自为他送上热狗和可乐。此刻提示，每天喝上一杯黑咖啡就能轻松瘦下来，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入夏之后，黑咖啡减肥法在社交平台上广受追捧。医学专家表示，黑咖啡中的咖啡因确实具有一定辅助脂肪代谢的作用，但这并不代表喝了黑咖啡就能瘦。减肥的核心在于维持能量负平衡，生活习惯不调整，单靠喝黑咖啡，减肥目标往往很难实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全世界的情绪再次被一颗足球牵引。时至今日，恐怕没有人会否认，足球是风靡全球的世界第一运动，承载着无数人的爱与恨、狂喜与悲伤。为什么这样一颗圆滚滚的皮球会有如此摄人心魄的力量呢？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同时也是铁杆球迷的加缪给出过这样一个答案，他说，只有通过足球，我才能了解人及人的灵魂。其实不只是加缪，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也都是资深球迷。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一同走进作家眼中的足球世界，探一探足球这项运动因何让人如此着迷。为什么人们如此热爱足球？长久以来，无数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过答案。有一位英国的人类行为学家提出过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人们对足球的热爱是镌刻在文化传统里的。此人名叫德斯蒙德·莫里斯，他除了是人类行为学家，还是动物学家、作家，也曾是一家足球俱乐部的技术总监。他认为，从人类行为学的角度来看，足球场就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了我们的原始本能和部落情怀。当现代文明的规训让我们日益疏离，足球便成为了那个让我们暂时卸下伪装，重拾野性与激情的狂欢之地。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莫里斯专门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为什么是足球》。在书中，他

0: 将现代足球比作一个部落，至于我们在足球场上所能见到的一切，诸如入场仪式、奖惩规则、对球星的崇拜、队徽、队服与奖杯等标志物，甚至于人们在足球赛中扮演的角色，都能够在人类百万年的进化中找到对应的行为模式。可以这么说，我们今天在球场上见证的一切，早已深深烙印在了我们的基因里。那么真相是否真如莫里斯所说的那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味书香》栏目，一起去他的书里找寻答案吧。
1: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这个作者吧啊，他是德斯蒙德莫里斯啊，他有一部非常著名的作品就是裸猿
2: 啊，
1: 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个写序的人推荐序，何塞穆里尼奥，
2: 对
1: 啊，喜欢足球的朋友对这位狂人是非常熟悉的，
2: 很熟悉了。
1: 我们先说这个莫里斯，
2: 莫里斯，大家可能知道莫里斯都是通过裸猿这本书，但是他呢在一个人类学的身份同时呢，他又是一个超级球迷，而且他是一个足球俱乐部的总监啊，牛津俱乐部的总监，他当了很多年的总监啊，对这个足球非常熟悉。本身他是一个英国人，英国人把足球就当做一个家常便饭一样的东西，跟吃喝拉撒睡是一样的东西。
1: 嗯，
2: 对他，所以他解读足球这件事儿，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的。
3: 作者德斯蒙德莫里斯，英国著名动物学家、人类行为学家、科普作家，历任伦敦动物园哺乳动物馆馆长、现代美术研究所所长、牛津大学特聘研究员。他于伯明翰大学获得本科学位，于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由此开始了学术生涯。其代表作《裸猿三部曲》《裸猿：人类动物园亲密行为》全球行销2000万册。莫里斯是一名忠实的足球粉丝，1977年至1984年，他一直是牛津联足球俱乐部的技术总监。
1: 就像建强所说的啊，这个足球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国家当中，就像吃饭和水一样，它是生活的一个部分啊。今天我们介绍的就是莫里斯的这本《为什么是足球》。封面上有一句话说：“我们踢足球、爱足球、恨足球，却又离不开足球的原始的根源。”这本书其实是从人类行为学的这个角度啊，来探讨这样的话题的。
2: 对
1: 啊，你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本书它大致怎么写的。
2: 这个书呢，其实它还是延续了裸猿的这种逻辑。莫里斯呢，他写裸猿的一个逻辑就是说，我们人类现在已经进化成了一个非常文明的一个人类一个物种，但是他进入文明，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到现在的这个计算机文明，其实它只有短短的几千年。但是我们在原始的社会，在部落的社会，我们经过了上百万年的进化。也就是说，在这个上百万年和几千年的这个对比当中，原始人类的行为在我们现代人的这种行为的基因里边，还是保留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线索和元素。
1: 嗯，所以这本书当中用了大篇幅来写所谓部落，
2: 对，
1: 从原始的这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2: 对， 对， 对，就是刚才我说到这个裸猿是它是一个人类行为的一个全面的对比。为什么是足球这本书呢？它是把足球和原始部落，他把足球作为了一个部落来做一个象征性的对比。这个对比恰当不恰当呢？我觉得是非常恰当。因为我在签这本书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是突然想到了我小时候踢球的一个经历。因为我小时候10岁之前，我是在乡村，我是乡村长大。乡村小孩都玩什么呢？就跟原始部落一样，我们拿一些棍棒、刀枪，然后爬树、掏鸟然后打弹弓，都是像原始的那个
1: 野性十足的，
2: 对小孩一样去玩这种游戏。但后来呢，就是上学之后，我就要到城市里边来上学。那我当时就觉得很苦闷，因为没有小伙伴跟我一起玩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去想，我应该玩一些什么东西。后来我就看到操场上有很多比我大的一些学长们在踢足球。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天然的就跟我在乡村玩的东西有一种亲和性，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适合我玩的，我就去跟人家玩。结果呢，技术肯定是不行的，每次想抢下球来都抢不下来。然后我就突然对这个东西产生了一种执着，然后就一直踢球，一直踢到现在。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它是部落和现代足球的一种隐喻在这里边能够体现出来。然后他在书里边也详细去解读了这个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足球这种运动和我们的原始部落

0: 非常相似，它是分了六个部分。一个就是说从这个仪式角度，就是我们都知道原始部落有很多仪式，在我们在电影里在那个书籍里边，这种仪式呢其实落到我们的足球运动上，就是我们每一个足球开赛之前都会有一个入场仪式，包括足球有一些规则，它有一些惩罚的措施，包括那个足球的这种比赛的过程，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仪式。
1: 这些所有的部分才是组成了一个足球比赛。
0: 对，
1: 它这种仪式感也是不可缺少的。
0: 对，还有就是说，足球里边有足球明星，那部落里边有什么呢？部落里边有英雄。我们对足球明星的崇拜，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原始社会部落民对英雄的崇拜，这也是一层。
1: 没错，没错啊。
0: 然后第三层呢，就是说部落会有一些标志物。我们都看到图腾，然后有一些那个图案在那个石洞上，那手印儿或者是马牛的那些标志。那我们现在的足球呢？
1: 对，
0: 也有很多标志物。
1: 是，
0: 首先足球就是一个标志物。我们的穿的足球的队服，我们每个俱乐部的 logo，
1: 拜仁有拜仁的，
0: 对，
1: 利物浦有利物浦的，是吧？
0: 包括我们的奖杯，皇马现在13座奖杯，它摆在那儿，那就是一个部落的一个象征啊，它是一个荣誉的象征。
1: 对对对，
0: 这个象征意味是很强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足球俱乐部里边会有这些经理，会有董事，会有教练，会有队医啊。这些人在部落里边，他是一个什么角色呢？莫里斯就认为他是部落里的巫医，
1: 长老。
0: 对，长老。对，这些巫医，然后还有这些这管理层的这种人物。然后还有一层呢，就是说球迷了。球迷他是象征的就是原始部落的这种部落民，他的追随者。然后最后一层就是说。第六层是部落，它有它自己的语言。我们现在的全世界的球迷都有自己的语言，每个俱乐部的队歌，对，他喊的口号，对，这都是我们的语言。这是莫里斯用六个方面来解读了足球和原始部落的一个象征意义。这本书的其实它的英文名字就叫 Soccer Tribe， 就是足球部落。
2: 这本为什么是足球，从人类的本性上解释了我们热爱的不仅是足球本身，更是它唤醒的深植于基因当中的原始部落本能与仪式感。这无疑为我们理解足球狂热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科学支点。然而当我们将目光从理论转向个体，特别是一位位具体的擅长剖析人性的作家时，就会发现他们对足球的爱往往更多是感性而非理性的。他们笔下的足球承载着更为复杂、更为私密也更为动人的情感。那么还有哪些作家与我们一样为这颗小小的皮球魂牵梦萦？在他们的眼中，足球是一场竞技还是一种艺术？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热爱》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本期朝花夕拾，让我们一同走进作家眼中的足球世界，探一探足球这项运动因何让人如此着迷。作家与足球的缘分向来不浅，许多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作家都是铁杆球迷，比如写出了著名小说《白鹿原》的陈忠实，就曾经在一次采访中公开表示，我先是个球迷，其次才算是个作家。陈忠实会为世界杯骑车十来公里去亲友家蹭电视，也会为世界杯坚持自己骑车把球评送去报社。他说，世界上有什么好事或坏事能让这么多人保持一个月的兴趣和劲头？没有的。在陈忠实看来，足球可以让人全身心投入，忘记年龄，忘记生活中那些不堪之事。在飞来飞去的足球中，他常常忘乎一切。这种状态何尝不是文学创作所追求的某种忘我与沉浸呢？

0: 当然并不只是只有世界杯这样的顶级赛事才会让球迷痴狂，足球的一大魅力恰恰在于它植根于泥土的地域性。当一支球队代表着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城市，甚至只是自己长大的那条街道时，足球便拥有了截然不同的温度。这种归属感或许正是近年来苏超能够火遍全网的原因之一。对于这一点，作家毕飞宇的感受最为真切。他在文章《亲爱的足球》中就坦言自己面临一个幸福的烦恼。他的父亲祖籍扬州，母亲祖籍南通，妻子是徐州人，自己则在南京生活了大半辈子。这让他不禁发出感慨：亲爱的苏超，你让我支持谁呢？这种身份的多元与纠结，恰恰折射出苏超独特的魅力。它不仅是比赛，更是文化与个人情感的交汇点。那么除了这种令人纠结又甜蜜的归属感，苏超究竟还藏着哪些让无数人为之倾倒的秘密呢？一本名为《苏超来了》的书或许能为我们揭开谜底。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苏超带来的这种热度啊，带来的这种热情，全部在这样的一本书里头把它囊括了。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嘉宾是这本书的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他是《苏超来了》这本书的出版人。
2: 我是凤凰出版集团的总编辑徐海。
1: 这位呢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
3: 我是《京华日报》中国江苏网副总编辑蔡伟，大家好。
1: 这本书是我们专门为了苏超来做的，对吗？
2: 对，这本书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社会情绪啊，又是一个社会文化现象。我们是出版单位，我们找写作单位，所以说最强的是《新华日报》，因为它有那么多记者，包括蔡总这样的记者，他们战斗在那个苏超的采访一线、参与一线，所以我觉得请他们的社长的组织支队伍吧。
3: 当时社长和徐海总还讨论，哎，这个书是不是要到决赛的时候才首发？后来社长跟徐海总一拍即合，说立刻就干，马上就出。所以我们是用16天撰写了书稿，30天推出了书。这个业内的专家说，我们是撰写了一部热辣滚烫的战地通讯，也创造了一个闪电战。是这么一个过程。
1: 您刚才用热辣滚烫4个字，那我觉得真的是很符合这本书的这个气质啊。
3: 对，
1: 我读的时候就是这种，哎，感觉有点一点点的就被点燃起来了。特别让我打动的一点就是苏超的这个草根性。因为这里面讲了很多故事，苏超的球员他是都是有什么空调修理工啊，普通的这个老师，然后还有村支书，就什么人都有，草根的。而且有一个规定，就是说苏超每一个队的专业队员不许超过3名。
3: 对，苏超516名球员中65%是草根的球员啊，其中60几名是高中生和大学生，300多名都是来自于我们各行各业。像我们这个神圣，他是烧烤店主；淮安的戴虎，他是普通的村支书，他是左手分秧苗，右脚踢好球。
2: 对，
3: 我们常州队的王海宁他是一名普通的银行员工，他平时要自驾1个多小时才能去训练，然后在赛场比赛的间隙还要给客户去批贷款。所以正是这些普通人的这种小梦想，让大家觉得哎，各种各样的草根球星才是苏超赛场上最熠熠生辉的存在。
2: 草根一些野生的球员，他们其实自己的工作，有少数球员是过去踢足球的，退下来了，老早放弃了那个
1: 梦想。
2: 对，因为梦想没有实现的那些球员，曾经一辈子想去成为一个职业球员，但是没能成功。比如许俊杰呢，是镇江队的，他是一个空调修理员，他也有个光辉的过去。他曾经参加过省队，但是那个他一直在犹豫自己是一辈子踢足球呢，还是做自己的工作，然后就犹豫不决，时间过去了。
1: 年龄大了就不能再踢职业球赛了。
2: 对，后来就返回了那个空调公司修理嘛。他白天修空调，就是比赛的时候，苏超开始的时候，那个正好是夏天。

0: 嗯，那白天还要去修空调，晚上来参加训练，嗯，礼拜六礼拜天参加比赛，嗯，他草根是草根，但是他们有非常好的基础，嗯，一个有梦想，有梦想他就是曾经训练过，曾经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比赛。
1: 当时那个苏超特出圈，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大家没想到，哇，草根的球员
0: 踢得这么好，
1: 踢出来就是比那个大的那个球赛踢得好看，
0: 对，
1: 这把大家惊着了。
0: 对，
2: 主要还是拼搏，所以
1: 那个精气神，
2: 苏超的很多名场面，比如说三人飞铲，然后用脸接球，其实都是为了这个城市荣耀在赛场上奋力拼搏。
0: 他们里面共同的精神就是拼搏、自争自成、不泄气、胜不骄败不馁，这对任何工作都是有好处的。这就是苏超每一个球员给我们的启示，也是他们每个人他们一辈子道路，老而复出，小而加入这样一个典型的体现。
1: 事实上，苏超能够出圈很重要的是这种大众的参与性。
0: 对，
1: 就是你像玩梗，实际上是网友在玩梗。
2: 对，
1: 对吧？
0: 对，
2: 我们这款是用十三太保这个网友的这个一些昵称来做的一个产品，所以苏超的各种地域梗、文化梗、美食梗，造就了各种 CP。比如说我们的楚汉之争啊，我们徐州和宿迁的延续千年的楚汉之争。
0: 徐州是汉高祖的家乡，刘邦建立了汉朝，宿迁是项羽的家乡啊。
2: 然后像泰州和扬州早茶又都做得很好，所以各种早茶德比、美食之都的这种 PK， 真假美猴王的 PK，然后这个包括我们常州的恐龙跟盐城的麋鹿啊，一个龙一个鹿啊，两只灵兽之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CP 也好，这种德比也好，其实是江苏网友对地域文化的这种自信。哎，但是呢，我们又用自黑呀、自嘲这种很让网友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这个梗文化其实是苏超最早出圈的一个流量的一个助推器。所以我们新华日报在苏超第二轮的时候，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木根工作室，木根就是梗的两个字的拆解，然后这个工作室呢，就是专门去研究，我们沉浸到各个网友的评论区啊，从网友的评论区里面去互动啊，去这个接梗、玩梗、引导梗。正如李老师看到的，我们十三太保的盲盒也是极具网友的重视，把这种十三太保鲜活的形象，我们把它变成了苏超的官方特许产品。我们把梗编成了这个传播的内容，做成了苏超的文创，也是实现了从流量到产品的一个闭环。所以梗这个是苏超欢乐的一个源泉，也是苏超的一个 IP。
1: 这边在比赛着，然后各个城市就开始玩梗了。
0: 对，
1: 这种大众的参与性也是苏超非常重要的能够出圈的一个原因，对吧？
0: 对，体育运动是由运动员和球迷组成的一个综合性的活动。他之所以苏超在江苏整个从老到幼、从上到下引起这么大的兴趣，引起外面这么多人的好奇和追问，跟他的那个全民参与有关。这次苏超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非传统球迷的占比非常高，这个统计部门调查过的，就是非传统球迷呢占了70%，
1: 就是他本身对足球无感，
0: 娃娃球迷特别多，这次老人也很多，像我们这些老人重新回到球场去看，过去没有这个动力，没有这个激情。嗯，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小孩现场为他们家乡队的胜而欢，为他们家乡队的败而哭，他不是为胜负，是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家乡球队走得更好。停步于此，他们就很伤心，父母老少都参加，因为他们是为这个里面的快乐而来，全民参与，这个加大了这个苏超的那个魅力。
3: 在中国当代文坛，类似毕飞宇这样的球迷作家还有许多，他们将自己的绿茵激情或付诸笔端，或融入生命体验。作家余华就是这样一位不折不扣的资深球迷。2010年，他亲赴南非世界杯的现场，将所见所感写成了散文。

0: 南非笔记。在他看来，世界杯是一个世界剧场，与数万名各国球迷同行，其乐无穷。事实上，足球对余华来说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爱好，成为他观察世界、体悟命运的一面镜子。在余华眼中，足球这项充满偶然与激情的运动与他所从事的写作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微妙而深刻的关联呢？就让我们穿越回当年那场南非世界杯，一起来听听余华自己的讲述吧。
1: 其实我现在坐在这里边说我是球迷，其实还是有点惭愧。这几年其实那个足球看的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我记得其实第一次看世界杯的时候不是82年，82年那时候家里是彩电的。我最早的是就是那个凯歌14英寸的黑白，然后呢我印象很深的时候是，当时的那台那个电视是有点问题，就当时天线是在自己家里
2: 面，没错。
1: 然后呢你看一看呢有雪花了，赶紧再去把天线给换一换，
2: 调一调
1: 方向。然后呢过一会儿呢又什么都没了，这个时候呢有点像我们过去听那个半导体收音机一样，拍一下，哎，然后又有了，就属于这样的。看那个最早看那个世界杯，所以这个时候开始看。
2: 那你后来行不行？比如说我最喜欢什么球队，就培养出感情来了。
1: 那个当然，因为我们从1982年开始，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中国球队都喜欢巴西，
2: 嗯，
1: 因为当时那个苏格拉底、法尔考和那个
2: 季科
1: 的时代，
2: 对，
1: 是吧？那个时候，那个虽然他们老输，
2: 嗯，
1: 就老不那个三个人真的没就是不打冠军，
2: 嗯，
1: 但是你觉得他们踢得真好，连续一届又一届。足球我觉得那个吸引我的话，因为我觉得足球它的那个它的是其实分成是两部分的，一部分是球员的比赛，还有一部分是球迷。
2: 嗯嗯，
1: 球迷特别重要，尤其是因为我在国外在酒吧里边看那些足球比赛，那
2: 是
1: 好玩极了。我到国外凡是有足球比赛，我都到那个酒吧里边去看，那个真是好玩极了，就是完全是一种你感觉到那就是一个小剧场，
2: 嗯，
1: 在里边演出，
2: 嗯。
1: 那么世界杯，那就是一个世界剧场。你看看那个进入淘汰赛以后那些伤心的球迷是如何进入机场的，而那些进入16强以后的那些国家，不是新的球迷又会源源不断来的吗？欢乐又是如何从里边出来的？就是这种其实都是一个表演，所以我觉得里边有很多人腰缠万贯，也还有一些人一贫如洗，有男女老少都有。我感觉到没有什么主角和配角，就每个人在他们自己的人生经历中都是自己的一个明星时刻。
2: 嗯。
1: 一个作家他在写作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两种身份，一种他是一个作者的身份，啪啪啪的往前写，还有一种他是一个读者的身份。
2: 嗯，
1: 他在觉得为什么我这一段写的不对，
2: 合理不合理，
1: 不合理，那我要修改。那就是防守，那个写的那个是作者是在进攻，
3: 那是进攻，
1: 那个读者是在防守，
3: 对，这个步军谋，
1: 觉得我这个写错了。
2: 那你自己的身上就承载着又进攻又要防守的这种双重。
1: 那就是足球比赛，其实那个写作就是一个足球运动员，
2: 不参与防守的作家也不是好作家。
3: 那肯定的，
1: 他写出来的那个东西他自己都看不懂
2: 啊，
1: 他不知道写哪去了，
2: 是
1: 就是分寸。
3: 对，
1: 防守其实强调的是足球的分寸，
2: 但是这里就很有意思了，他这个又点到了一个很好玩的东西。你发现人小的时候都愿意进攻，踢球的时候
3: 是是是
2: 都愿意往前跑，谁也不愿意防守，最后是指定你防守。但是岁数大了之后，慢慢慢慢发现，哎呦，防守这里的奥妙也是艺术，对，
1: 非常重要的一个。我的感觉是，那个如果从那个小说来说的话，假如是你上来第十页就是一个高潮的话，后面没高潮了，宁愿把这个高潮留到最后的一页，然后让读者这本书
3: 追着你
1: 看完以后，他还会捧在手里，
2: 意犹未尽，
1: 然后还再去看看前面的是怎么进入到最后的一秒钟的那个高潮。我们经常看到足球比赛加时赛的时候，当一个球进了，最后的几秒钟本来应该说是已经是比赛，大家都觉得有人已经退场了，或者进球了，所以高潮还是应该放在后面。然后呢，还有一个也非常好，比如说中间的那个时间，进球了。
2: 嗯，
1: 而且比分不能太大。
2: 嗯，
1: 你要是2-0、3-0就没意思了，
2: 把比赛杀死了。
1: 哦，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什么呢？就是在读一部充满悬念的小说。
2: 嗯，
1: 你真不知道后面还会发生什么。
2: 嗯，哎，1-1还是2-0？
1: 哎，对，你还会一直那个吸引你。
2: 嗯，
1: 所以我这个也是，其实生活中啊，很多事情都是相通的。
0: 既然我们提到了余华，那自然不能少了他的好朋友

0: 样是著名作家的史铁生。对史铁生而言，足球场称得上是一座通往内心与灵魂的地毯。在《足球内外》等文章中，史铁生以他特有的沉静与哲思，赋予了足球更为深邃的人文意义。他曾说，如果我是外星人，我选择足球来了解地球的人类。如果我从天外来，我最先要去看看足球，它浓缩着地上人间的所有消息。在史铁生看来，现代生活令人紧张隔离，人们需要一个能够摆脱物欲、利害与等级，实现普天同庆的地方，而足球场恰恰提供了这样的可能。足球之于史铁生，正与地毯之于他，都是在有限的身体与空间的束缚下获得无限精神自由的可能。如果说轮椅将它困在方寸之间，那么足球则将它带向了另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在那里，它不再是那个被命运禁锢的病人，而是数万狂欢者中的一员，用耳朵听着人浪，听着呐喊，听着这项运动浓缩的人间百态。地毯让他看见时间，让他看见自己的身影，而足球则让他听见了世界的呼吸与心跳。足球场与地毯，一个喧嚣，一个寂静，却在史铁生这里殊途同归，都是他窥见自我与世界、时间与存在的一扇窗口。下面就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史铁生的名篇《我与地毯》的节选，由总台主持人苏阳为您朗读。
1: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毯。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毯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毯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毯在我出生前400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50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他周围，而且是越搬离他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他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他一面剥蚀了古殿崖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摊劈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 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他，我一下子就理解了他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他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儿，过后便沉寂下来。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撅一叉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稀稀疏疏，稀稀疏疏，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待过。有时候待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待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次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他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15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他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火。

十五年中，这古猿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他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他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他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拙劣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世界。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

0: 足球，这颗小小的皮球，在不同作家的眼中，折射出了全然不同却同样深邃的光芒。有人看到了镌刻在人类基因里的原始本能，有人看到了荒诞命运下的不屈反抗，有人看到了地狱与乡愁的温度，有人看到了写作与人生的攻守之道，还有人看到了在有限的身体里通往无限精神的可能。对他们而言，足球从来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作为人的种种样貌，渴望归属，渴望狂欢，渴望在平庸的日常之外找到一处可以卸下伪装，可以重拾激情的出口。现如今，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还在继续，球场上也不断发生着崭新的故事。无论你支持的球队是输是赢，无论你是在现场、在酒吧，还是在屏幕前，愿这份对足球的热爱能让你在平凡的日子里偶尔找回那个曾经为了足球而狂奔、而呐喊、而热泪盈眶的自己。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由姚科为您朗诵。
2: 人生中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生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

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我在少年时期也有过许多梦想，想想长大后当了一名国际刑事警察，既神秘又刺激，在火车站和飞机场与犯罪分子展开枪战，最后把明晃晃的手铐戴在坏人的手腕上，或者去当一名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的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做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话语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但梦想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为现实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少年时期的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20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地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的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于西安。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33年，在山西平胜府赵城县广胜寺，一位风尘仆仆的高僧推开积满灰尘的金柜，12座藏经柜里5000多卷尘封千年的经卷重见天日，纸卷泛黄，尘灰风机，但是字迹清晰可辨，字体古朴庄严。这位高僧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座地僻人稀的古刹里，竟藏着一部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大藏经。它与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称为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这部大藏经世人称之为赵城金藏，从它被发现的那天起，就注定了一段颇不平静的身世传奇。那么赵城金藏如何在乱世当中幸存？面对日寇觊觎，广胜寺僧众经历了怎样的生死抉择？一位从县长皈依佛门的高僧，又如何以智慧与勇气守护这些国宝？在日军重重包围之下，5000多卷经卷又将何去何从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国宝颠沛录，赵城金藏的烽火传奇。上。1933年，山西省平胜府赵城

父子开印的宋版藏经补全残卷。就在地僻人稀的广胜寺里，范成法师意外地找到了12个藏经柜，这里面竟然藏着5000多卷汉文经卷。虽然纸卷泛黄，尘灰风机，但是字迹清晰可辨。范成法师查点发现，这些经卷每版一面23行，每行14字，字体极为古朴。其中印有宋景佑2年的跋文，捐资刻印的信誓，刻版之时或为5代末年，而刻卷印经极可能是在金代。范成法师喜出望外，他精通佛家典籍，但是这种版本却从未见过，甚至在各种记载当中也未见端倪。由于不为世人所知，这部藏经反倒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范成法师从中找到了不少元明以前译师的经论原文，消息很快传开，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京沪各报将此事称为向所未知而近日始发现，中外人士联袂摄旅往赵城探讨者不绝，小小的广胜寺名噪一时。其实这部佛经只是长期未被外人所知而已，在当地流传的民间故事里很容易找到它的踪影。相传金代潞州长子县百姓崔法珍自幼有眼疾，父亲崔进带他四处求医不成。一天，父女两人来到广胜寺，住持和尚给了一些药丸，让他回去之后每天吃一粒，连吃14天。到了第15天，崔法珍的眼疾痊愈。从此，崔法珍便立下宏志，许下心愿，一定要为佛门做出贡献，哪怕穷尽毕生力量。崔法珍长大成人之后，便开始还愿，用毕生精力为佛门做事。他断臂化缘，用自残的方式来感动善男信女，先后在山西、陕西等地化缘筹措资金，然后以北宋开宝大藏经为底本雕刻佛经，前后历时30年。据史书记载，开宝大藏经正是我国第一部木刻大藏经，刻印于北宋时期，内中收录了玄奘法师从印度取回的佛经。然而岁月沧桑，千百年之后流传下来的大藏经多有残缺，难窥原貌。广胜寺保存的这部大藏经变成了稀世孤本，自然异常的珍贵。范成法师在广胜寺待了5个多月，才将所存经卷基本整理完毕。他还遍访附近村落，购回300多轴散失在民间的散卷。因为这部佛经雕刻于金代，藏于山西省赵城县广胜寺内，世人称为赵城金藏。范成法师离开之后，我国著名佛学家欧阳靖吾于1934年遣弟子蒋维新前往广胜寺进一步考察。蒋维新经过40多天的研究，编定《赵城金藏简目》，写成15000多字的《金藏雕印始末考》一文。文章刊发之后，广胜寺珍藏的赵城金藏更加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佛教界的高度重视，也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佛经争夺战。广胜寺是一座千年古寺，据传始建于东汉建和元年，距今1800多年。广胜寺位于霍山南麓，又分为上寺和下寺，下寺位于霍山脚下，上寺则在半山腰上，各自独立，自成一体，通过盘山公路相连。从下寺出发，大约3-4分钟车程可以到达上寺。赵城金藏原本存放在广胜寺下寺，在它被范成法师发现以前，曾遭受过一定程度的破坏。当时下寺的僧人不理佛事，寺院荒芜，少人管理，庙产遭劫，附近村民游人随便出入，藏经柜子也经常敞开，想取者自由取用。
有些人拿了经卷回去糊窗户和贴墙壁，也有些人拿了经卷挂在家门口辟邪，还有些人因家人生病拿了经

卷回家烧了做药引子，更有甚者拿了经卷去卖钱。寺院一位得道高僧闻知此事，赶紧把赵成金藏搬到广胜寺上寺的弥陀殿加以保护。范成法师发现经藏时，经藏尚存5000余卷，而事实上全版应该将近7000卷。1936年，赵城县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来人隶属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借着考察的名义直奔广胜寺而来。面对僧众，此人倒也爽快，三言两语直奔主题。他提出收买金藏，开价22万银元，结果遭到了广胜寺僧人以及护法居士的断然拒绝。日本人贼心不死，过了一阵子，又有日本僧人专程来拜访广胜寺，目的当然还是金藏。这一回开出的价码更是高得吓人，每市尺1银元，5000多卷经文全部铺开，那该有多少尺呀？不过当时也没有机会测量，因为广胜寺根本不愿卖。人们已经了解到了经藏无法估量的价值，况且将国宝卖给日本人，岂不是成了民族罪人？但是情势急转直下。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两个月后，山西雁北地区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半年后，日军已经占领了赵城、洪洞等县，广胜寺正处于日军占领区，日军的一个中队在赵城县城驻扎，距离寺院西北15公里，而寺院西南15公里外的洪洞县则驻扎着一个日军大队，南面的苏卜铺也有日本兵，那里距离广胜寺有7公里。霍山脚下的道觉村，一个日军驻点，离寺院更只有2公里。虎狼环伺，僧人们深知日本方面对金藏觊觎已久，国宝命运堪忧。那个时候，广胜寺的住持是一位得道高僧，人称利空法师。当初力主把金藏从下寺转移到上寺看护的人，正是这位利空法师。在日后发生的故事当中，他是最关键的人物。利空法师1891年出生于山西省赵城县许村，俗姓仁，名仲，后来改名为仲远，字义如。6岁入私塾，13岁入赵城县简城书院学习，21岁当选县议员。1918年4月，任仲远考入山西省行政研究所，以优异成绩毕业之后，被任命为安泽县3区区长兼警佐，从此步入政界，先后担任过河北省行唐县、灵寿县和山西省定襄县县长。任仲远33岁那年大病一场，有人说他是奔波政界所累，建议他学点佛学。随后他结识了一位高僧，在接受了佛教思想之后，更觉仕途险恶，任仲远初步有了皈依佛门的想法。1931年，任仲远最心爱的4个儿子突然暴病身亡。在他心中，这个儿子最聪明，学业最好，他把对下一代的希望几乎全都倾注在这个儿子身上。然而命运却如此作弄人，使他对未来的一切都彻底失去了信心。于是任仲远扔下官位名利，于1932年8月在太原城南双塔寺剃度为僧，法号利空。受戒完毕，即随妙房法师回到赵城县兴唐寺开始佛门生涯。就在利空法师为日军包围下赵城金藏的安危而忧心忡忡的时候，一个名叫张奇玉的人跑来给他传了一个口讯。这个张奇玉其实是赵城县的一位绅士，在当地颇有名望，他也希望利空法师把经卷交出来，但不是交给他，而是交给国民党军第14军军长李默安。当时国民党军第14军奉命驻防晋南，而军长李默安就住在张奇玉的家里。张奇玉所转达的其实是国民党方面的意思，他对利空说，李默安军长奉蒋委员长之命，为了保护好经卷，准备将

经卷运往西安。而李军长已经准备好火车车皮，要求寺院方面尽快整理转运。李默庵突然提出要将寺院的经卷运走，利空法师心有顾虑。一方面，民国初年一些僧侣勾结不法之徒，将广胜寺的一幅元代壁画倒卖给美国商人，曾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寺院当家人也遭到过来自各方的诟病。另一方面，他从心眼里也不信任蒋介石及其军队，但是按理说这是中央政府的命令，理由出自民族大义，听上去也言之凿凿。但是利空法师却犹豫了，他又不好正面拒绝李默庵，于是他找了个理由说，经卷属于赵城县保存的中华瑰宝佛教经典，不是某个人的私物，不能做主。但是李默庵不甘心，既然利空法师说自己做不了主，他便召集了赵城地方官员、当地绅士、寺院住持等人，再次商议经卷转运事宜。谁知众人并不配合，反而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一个让李军长难于回答的难题：如果西安沦陷，能确保经卷无虞吗？李默庵只好说，如果西安紧急，经卷再往后方转移，可以运往重庆。话里话外毫无底气，当地官员、绅士、寺院僧人见状，进一步紧逼，要求李军长打出保票，中央军是否能够保证经卷安全。面对守护国宝的重任，李默庵不敢信口开河、乱拍胸脯，他自然无法做出任何确保经卷安全的承诺，此事只好作罢。第二天，利空法师便立刻将几千卷摆在弥陀殿明处的经卷全部转移到上寺塔院的飞鸿塔内，放置在塔内三四层暗藏起来，然后用砖将上塔通道门砌死封存起来，对外宣称赵城金藏已经被李默庵军长运走了。但是支走一个蒋介石，又来一个阎锡山。1938年2月7号，83师师长冯钦哉根据阎锡山的旨意，派人来到广胜寺和利空又一次谈起经卷转运的事情。据说利空法师向来人一连提问了好几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往哪儿运，藏什么地方，是否安全可靠。来人告知将把经卷转移到吉县的大山里去，那里地势险要，能攻能守，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利空法师本来就对把经卷让阎锡山保管不太信任，更对路途上的运输安全顾虑重重。因为当时日本人占领了洪洞、赵城，封锁了南同蒲沿线各县，根本无法将经卷安全运送到阎锡山指定的地点。利空最后说，万一在路上遇到不测，这种损失永远都无法弥补。这句话终于吓退了来人，阎锡山转移赵城金藏的动议也最终搁浅。拒绝了蒋介石和阎锡山的要求，利空法师又陷入了另一层担忧：怎么对付日本人？广胜寺早已故意放出风曲，说赵城金藏已经被国民党的李默庵军长运走了，但是显然没有骗过狡猾的日本人。利空法师听到风声说日本方面仍然在探寻佛经的下落，而道觉村据点的日军小队长小野时不时地上山来参观寺庙，四处打探，总被众僧含糊过去。此后两三年，利空法师一步也不敢离开广胜寺。1942年春天，道觉村据点驻扎的日军通知利空法师说，日本东方文化考察团要到广胜寺考察，并特意提出要上飞鸿塔观光游览，日子特意选在农历3月18。利空法师一听心急如焚，自从僧人们将赵城金藏藏于塔内之后，他便以战乱为由宣布飞鸿塔不再向游人开放，更不得上塔观光。但是农历3月18这天是个特例，因为从每年的这一天开始，广胜寺都要举办为期10来天的大型庙会，庙会规模甚大，附近

0: 的政学工商各界以及村民都将云集此地。更关键之处在于，按照旧例，庙会期间飞鸿塔要对外开放，游人可以登塔参观，所以希望在这个特殊日子里登塔参观的要求不算过分。这一招可谓是老谋深算，显而易见，日本人很可能已经打听到佛经就藏在飞鸿塔里的消息了。情况十万火急，万分凶险。危急时刻，利空法师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名叫杨泽生，时常到广胜寺来拜望利空法师，因此结缘。利空法师知道这位杨泽生正是赵城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县政府县长，利空法师想来想去，只有请八路军运走此经而有保存之希望。但是运走之后，日军知情定要来兴师问罪，必有性命之虞。但是他又想到，我既誓愿在先，为法舍身，要我性命，这不是要我早离娑婆苦地吗？于是利空法师最后拿定主意，请八路军来保护经藏。事不宜迟，他沿着崎岖的山路连夜赶往十多里以外的赵城抗日县政府所在地兴旺峪。在自己所住的窑洞里见到利空法师，这让县长杨泽生觉得很意外，因为他知道利空法师一般不会离开广胜寺半步，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利空法师详细报告了日本人要上飞鸿塔意在夺经的情况。杨泽生一听，感觉事关重大，立即向县委书记吴晨、太岳二地委汇报。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建当即向太岳区报告，太岳区党委迅速将此事上报中央，党中央回电指示全力抢救赵城金藏，并要求严格保密，限期完成任务。二地委书记史建命赵城县委负责人和利空法师共同研究转移护送经卷的行动方案。经卷不比一般的物品，利空法师一口气提出了三个条件：一，经卷要装入布口袋；二，搬运时要装箱；三，尽量争取转运到延安，以防敌人扫荡时丢失。对利空法师所提条件，杨泽生在日后的回忆中这样记录：我们都答应了，当时的想法就是先抢救出来再说。期间往返商谈联络人是石门峪教员杨百顺，经过秘密商谈，确定了抢运时间必须在农历3月18日以前，最后定在4月27号农历3月13夜里行动。那么八路军能否成功抢运5000多卷经卷？在日军重重包围之下，这批国宝将如何突破封锁？最终这批国宝又是如何得到妥善保护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国宝颠沛录：赵城金藏的烽火传奇》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艾芳荣，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歌声里的中国。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

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林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林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林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林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林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忆。

0: 1958年，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作曲家吕涅到三江平原采风寻找创作灵感，在赫哲族村落极富少数民族特色的民间曲调伊玛堪令他流连忘返。吕涅在赫哲族渔歌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创作出流传至今的《大顶子山高又高》。谈及令无数音乐人着迷的伊玛堪，曾创作出乌苏里传歌的词作家胡小石深有感触。
1: 赫哲族有一种民间说唱文学叫伊玛堪，才一个艺人在这演唱讲故事，观众坐一圈，到一个段落结束的时候，观众和演唱者有个互动，大家一起唱，给跟就像咱们汉族说书的一拍惊堂木，且听下回分解。
2: 二的五的坑那孤大那孤大，不提儿难念你，心无你挖过秋意。
0: 赫哲族文字早已失传，民间曲调全靠世代心传口授。伊玛堪没有乐器伴奏，曲调会根据歌词内容的情绪起伏不断变化，完全依靠歌手的即兴创作能力。由于伊玛堪的说唱文本题材丰富，涵盖了赫哲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伊玛堪传承人吴明新说，这种口传叙事长诗是赫哲族历史故事传承的唯一方式，因此被誉为原始语言艺术的活化石。
3: 一，它这个长调长；二呢，顿拍，连气儿都不传了，啥动静都没有了，就像这个似的。盲目都一马和我车了，家人家人本儿丢盘，

0: 我唱的这一段就是啊，贺着人在山上打猎，在江里打鱼，一代一代生。
1: 大顶子山高又高，最初只有两段歌词，演唱者郭颂又添加了第三段歌词，令整首作品更加饱满。1962年，这首歌在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上演唱后大获成功，随即在全国电台播放。每当歌曲气势磅礴的前奏响起，人们脑海中总会涌现出猎人驰骋的画面。透过热烈奔放的曲调，赫哲族人向往美好生活的心声，化作了片片白云，萦绕在大顶子。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0: 请听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出品人杨斌，编曲汪红娟，编审张同武，顾问姚琴、邢小俊，导演宋兆明。第二集。
1: 一个十，
2: 这手气不行、
3: 啊、要不要？
4: 不要，过。
1: 哎，杨小忠啊，要不你也过来玩一把？啊，
4: 过了，我看书呢。
1: 哎，行行行，看吧看吧啊，看完了给咱说书。哎
5: 呀，我就喜欢听姚小忠说书，精彩的很。
1: 那你可以别打了，看书去。哎
4: 呦，别别别呀，玩玩玩，
1: 拍马屁。一个老 K。哎
5: 呦，不要过。
1: 我一对尖儿。哎，等等。什么对尖啊？这赖皮吗？不是的，拿刀。
5: 就是赖皮啊！
3: 太错了，太错了，
5: 这边一个尖，哪有尖？
6: 好了好了，收了，别玩了。趁着头叉炮还没放，大伙儿抓紧时间好好休息休息，不行啊！啊，那体力耗费完了，一会儿还怎么干活呀？你们看看人家小周啊，静静的坐在那儿看书，哪像你们？
1: 知道了，老刘，劳逸结合嘛。你就别唠叨了。
6: 哎，臭小子，你嫌我烦啊？啊，你看看，哎呀，哎呀，
2: 就打他，就打他。
6: 今天咱们三班的掘进速度明显的落在了二班的后面，知道吗？柱子啊，你是不是想带头拖咱们三班的后腿啊？啊，
1: 哪敢呀，咱啥时候不听你刘卫民班长的指挥了？
2: 他就是拖。
1: 你说干啥？

0: 咱就干啥，你知道，哎，咱也不敢往西呀。
1: 就你会贫，
2: 柱子，你就会贫，就你长个嘴啊！
0: 哎，你还来劲是不是？我打你！
1: 我说柱子，你呀，你就不会好好的学学人家姚小周啊？带个报纸什么的，空闲的时候好好读读，也好提升提升自己的思想觉悟啊！
0: 咱倒是想读啊，谁都愿意当个文化人，是吧？可是这字认识咱，咱不认识这字呀。
3: 说半天还是不认
2: 识。你不是整天黏着姚小周，给你读报讲故事，我还以为你成了个文化人了呢。
4: 对呀、啊，把你学到的给咱露露嘛。
2: 是啊，
0: 去去去，你小子敢笑我？看我不把你脑袋给你敲掉！我告诉你，
2: 哎呀，你这么讲我，你
0: 真是的。
1: 好了好了好了，别闹了，井下安全第一，
4: 听见没？班长说了，安全第一。
0: 假正经，
5: 假正经。
0: 哎，老刘，
1: 啊，
0: 你是陕北的吧？
5: 天津。
1: 对呀、啊，咋个了？
0: 听说你们陕北的信天游，哎，好听得很。你是不是也得给大家来上一段啊？让大家开开眼，开开眼。
4: 就是啊，就来一段呗，
1: 来一段吧。哎，别，就我这破锣嗓子，不行。哎，
4: 不嫌弃。
1: 小周
0: 啊，
1: 要不你给大伙儿讲个故事？
0: 讲故事啊，
5: 故事挺好听的，我喜欢听了。
0: 你们是不是打牌打累了呀？
2: 哎呀，别卖关子了，小周，赶紧的吧。
0: 好，那我呀就给大家讲一段最近我从边城小说里看到的故事吧。边城？那是个啥城？
2: 哎呦，你别打岔呀，
4: 柱子，你真笨，连这都不懂。边城就是最边边上的城呗。
2: 就你聪明，
0: 哎，好像你懂一样。哎，要不，哎，你来讲一个，来。
1: 行了，不懂不要在这瞎掺和，安静。
0: 就是，嘘，安静，
2: 听你说。
0: 小周，你开始讲吧。好，话说呀，在川湘交界的茶洞附近，有一个小西白塔，旁边住着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名叫翠翠。这个茶洞城里啊，有一个船老板，他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天宝，老二叫罗宋。
2: 罗宋，
0: 这年端午节呀，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间遇到了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罗宋。
2: 肯定爱上
0: 了。罗宋在翠翠的心里啊，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2: 一瞧就对眼了吗？这明显就是。
0: 可是有一天，罗宋的哥哥突然跟他说，自己一年前就喜欢上了翠翠，想托媒提亲。而这个罗宋呢，却告诉哥哥自己两年前也爱上了翠翠。这哥哥听后啊，大吃一惊啊，俩亲兄弟爱上了一个姑娘。那翠翠到底嫁给谁了？
2: 是怎么回事吗？
4: 到底嫁给谁了？
2: 对，
0: 你们先别着急，这后面还有呢。这当地有个保安团的团总，他也看上了罗宋，要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以新磨坊作为陪嫁。啊，这不半路上杀出来个陈咬金吗？
1: 可不是嘛，那这可咋办呢？
2: 那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
4: 对呀、啊、对呀、啊，快说呀快说呀！
0: 这后来嘛。我还没看到呢。
2: 哎呦，你这样，
4: 这大喘气的，
2: 我还没听够呢。
0: 哎呦，等我看完了呀，明天再给你们接着讲。
2: 说好了，明天。
0: 哎呀，
2: 每次听到紧要关头就没了，你这不是扣腰子吗？
1: 行了，吃人家的枣还嫌糊的啊？
0: 哎，对，要知下文如何，且拿银两来。
2: 哎啊！
0: 一盒烟也行。哎呦，我可没那个意思。
1: 柱子，你又在能不够？
0: 不是，这太勾心了呀，老是让人想着。哎，小周，你以后能不能把书看快点，给我们多讲一点啊？
2: 是啊，就是的。
1: 你想得美，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干了一天的活都累得要死，一上井你们都回家睡大觉去了，难道还要让小周回去继续点灯熬油的读书？那还不把人家累死了？
0: 哎，对，是我考虑不周，不好意思呀、啊，小周，刚才的话你可别当回事儿。
2: 是啊，
0: 我没当回事儿。哎，只要大家伙爱听，我少睡一会儿啊，没啥。
2: 我爱听着呢。
0: 哎，老刘， 啊，这是不是该你给大家高歌一曲了呀？
6: 就是的呀，我们班长唱一个
1: 来一个，好吗？
6: 来一个，来一个。
1: 看你们热情高涨，那我就破锣嗓子满足满足你们。
0: 来来来，大家欢迎。
6: 来一个。

就在大伙儿兴致勃勃地听歌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框架上一根木梁突然断裂。危急时刻，姚小舟一个箭步冲了上去，一把将柱子推到一边，自己却被砸中了腰部，送进了医院。

0: 小周，啊，
1: 老刘来了。啊，
0: 这外面的雨啊，下得可真大。啊，今天感觉怎么样？
1: 啊，好多了，估计很快啊就能出院了。啊，哎，老刘，啊，这矿上那么忙，你就别来看我了。
0: 你放心吧，这顺道的事儿，也就不耽误工作。我今天来，是特意给你送件东西的。
1: 送东西？啊，
0: 你看看，这是什么？
1: 呀，我的记事本。哎呀，这把我找的呀。哎，它怎么会在你的手里呢？
0: 是你那天在井下出事的时候掉的，工友们捡到交给了我。我知道这是你的宝贝儿。
1: 哎呀，难怪呢，我让家里人找了好几天也没有找到。嗯，这我也实在想不起来放哪儿了，还以为彻底丢了呢，原来是落到井下了。哎呦，老刘，嗯，谢谢你专程给我送一趟。
0: 你看你见外了不是？那天啊，要不是你冲上去救了柱子，估计这小子……小周，是你替他捡了一条命啊。
1: 可别这么说，谁遇上这种事儿啊都会往上冲的。
0: 那倒是啊，不过你啊，一个文弱书生，哪来的那么大的力气啊？
1: 人在情急之中啊，是会爆发出无穷大的力量的。嗯，哎，我清楚地记得上次你在井下救我的时候，就差点把我推得飞起来呢。老刘啊，我不也是被你救了一命吗？
0: 哟，你还记得这些啊？哎，对了，我听说你参加过抗美援朝。
1: 是啊。
0: 难怪那天你救柱子的时候啊有那么大的爆发力，都是在部队里练的吧？
1: 算是吧。
0: 我还真以为你是个文弱书生呢。哎，你是哪一年去的朝鲜？
1: 1951年，那年我18岁，跟随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起跨过鸭绿江来到了朝鲜。在那里，我看到到处都是燃烧的房屋，烧焦的土地，母亲在哭泣，孩子在嚎叫，还有遍野的尸体，一群群无家可归的百姓到处在逃亡。从他们绝望的眼神中，我看得出他们是在向我们求助。
0: 奶奶的，这些美国鬼子真是惨无人道。
1: 是的，当时我的心里剧烈的抽动，唇亡齿寒呐！我只有端着枪拼命地扑向敌人，消灭美国鬼子，保家卫国。

0: 真想不到你还有这一段光荣的经历啊。呀，你就是我心中的英雄。
1: 嗨，什么英雄啊，上了战场就不由人了。

0: 干了这么大的事儿，咋没听你说起过？
1: 没啥好说的，想想我们有多少战友在抗美援朝中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才是英雄。和他们相比啊，我是多么的幸运。
0: 听你这么一说啊，我真是自愧不如啊。我没看出来你是一个这么低调的人，你做了那么伟大的事情却从来不张扬。
1: 这有什么好张扬的？作为一名战士，我就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那么多烈士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换来今天的好日子，我只有倍加珍惜现在的生活和工作。
2: 姚爷爷真了不起，还打过仗。
3: 是的，那也是他人生中一段光荣的历史啊。
2: 对了，爷爷，那个宝贝儿小本本上都写的啥呀？
3: 啊，那都是他平时在工作中和生活中记录矿工们说的段子啊，顺口溜啊。
2: 哦，爷爷，那些矿工也都会写诗吗？
3: 那可不一定，他们大多数都是文盲，不识字也不会写字，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啊特别有才，非常善于写顺口溜，这给姚爷爷写作啊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呀。
2: 啊，
0: 休息了休息了，哎，大伙儿休息了，
4: 哎，休息了，
5: 哎，老罗
4: 休息了，
5: 今天不聊还有事，
4: 来喝口水。
6: 来，老刘，
4: 来来，给你，
6: 哎，你看大伙儿累的，要不你给咱来上一段，让大伙儿乐呵乐呵，解解乏。
4: 是啊，来一段呗。
0: 好，那我就来一段。
4: 好。

0: 美大干快上奋起追，奋起追，
1: 好听，老刘啊，再来一个，
2: 对，
1: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哎，不来了，不来了，不来了，哎，这顺口溜容易，这半板报咋就这么难呢？
1: 半板报
0: 啊，
1: 什么板报？
2: 就是啊，
0: 前两天区党委书记分派我半板报。你们说说，这不是赶着鸭子上架吗？
2: 行了，大毛，
0: 我大字儿都不是一箩筐，哪能办得了什么板报呢？
2: 就是，
1: 刘伟民，你办不了就推了呗。
0: 你说胜了，推了，推了你办呢？
1: 可别，我还不如你呢。我呀，就认识三个字。
3: 哪三个字？
1: 我的名字。
4: 你们别笑呀，
1: 我办不了。有人会办呢？
0: 谁呀？
1: 姚小周呀。
0: 哎，对呀，
1: 你们怎么把这个文化人给忘了呀？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咱端着金饭碗还去要饭吃呢。哎，小周，你给咱担当起来怎么样？啊？
5: 哎呦，没问题啊，只要你们信得过我。
6: 信。
0: 听见了没？啊，这回答多正气的。小周啊。只要你能把这写写画画的事儿给他干了，以后不管是井上井下的重体力活，我们都替你干了。
7: 就是，
0: 怎么样？你
7: 谁啊？
5: 那倒不用，只要你们能用得上我呀，我乐意着呢。这样吧，我教大家读书认字儿，办板报。以后呀，你们谁要给家里写个信啥的，就不用求人了。
0: 哎呦，太好了！
8: 好呀，好呀，
4: 真好！
0: 哥几个。我们以后啊，跟着姚小周好好的学习文化啊！
1: 好，老刘，我看呀，还是你好好学吧。我们几个都不是那块材料，
4: 哎，就算了呗。
0: 哎，怎么，你们不想进步呀？
1: 哎呦，想是想呀，不过我们再学那也是无头苍蝇，到处乱撞嘛。
9: 是啊，这跟着蜜蜂找花朵，跟着苍蝇找厕所。
0: 就你怪话多，你们都听好了啊。咱们呢，就跟着姚小周这个蜜蜂，一起找花朵。
10: 好，
0: 哎哎，姚小周有文化，济困帮难有办法，办板报，写材料，一盏明灯高高照，
6: 高高照。
5: 停停停，老刘
0: 啊，
5: 你可别再夸我了。

0: 你还是夸夸让我们穷人翻身得解放的共产党和我们的新生活吧。
1: 好嘞。哎哎，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
2: 好。

0: 这首《闯着山歌给党听》就是那个时候写出来的吗？
1: 对，准确的说呀，是姚小猪爷爷从那些顺口溜中受到了启发，产生了创作的灵感。
0: 顺口溜？
1: 对，姚小猪爷爷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在1958年初春的一个晚上。那天他从矿井下回来，正是大雪纷飞。回到家里，屋里的炉火正熊熊的燃烧，火光一闪一闪的。他突然想起了在矿井下听到工友们的顺口溜，顿时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呐，有了一种创作的冲动。他忘记了一天的疲劳，一点睡意都没有，于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趴在低矮的小饭桌上，一连写出了3首小诗，其中就有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
2: 小周，你啥时候回来的？
3: 我刚回来。怎么，吵醒你了？
2: 这么晚了，你还在写东西？
3: 我今天在井下看到矿工们说起共产党时都有着火一样的热情，我很受感染，所以啊，我就想把他们的这种感情写出来。
2: 哇，别写了啊，时间不早了，快睡吧啊，你明天还要下井呢。
3: 我不困，你先睡吧。
2: 算了，我也不睡了，我把这个鞋底纳完。
3: 哎，那正好呀，苏华
2: 啊，
3: 我给你念念我刚写的诗，你也给我提提意见。
2: 瞧你精神头这么大。
3: 哎呀，你也知道现在全矿上下呀都在写诗赛诗，那咱也不能落后呀。再说了，矿区党委对我也很器重，所以我想尽我所能多创作多投稿，为咱们矿上争光。
2: 好呀，虽然我不懂诗，只当听个热闹，就喜欢看你写字儿。
3: 只要你听了觉得顺耳有劲儿就行。
2: 你写的我都爱听。
3: 那我念了啊。
2: 啊，
3: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3座大山压我身，推倒大山做主人，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星跟党走，乘风破浪齐跃进。
2: 哎呦，真好。哎，我怎么听着最后几句那么耳熟？
3: 耳熟就对了，最后几句啊就是矿友们经常说的顺口溜，我给他加进去了，可是我感觉还不是很好，我得再琢磨琢磨。
2: 哪个地方不好？我觉得都挺好的。
3: 哎呦，你看嘛，你看
2: 啊，
3: 这儿，旧社会3座大山压我身，推倒大山做主人，我总感觉不够准确。
2: 嗨，我觉着好着呢。

0: 别太认真了啊。
1: 哎，你就给我提提意见呗。
0: 我不懂，也提不了啥意见。
2: 好了好了，你别再琢磨了，赶紧睡觉啊，天都快亮了。
1: 哎，知道了。
3: 这首歌就这样写好了吗？
4: 没有，姚小舟爷爷也是一个对事情追求完美的人，特别是在写作上，这首歌的第二段中的鞭子让他琢磨了好久好久啊。那个灵感呢，还是来自于一本小人书。
3: 小人书？
4: 嗯。
3: 乔爷爷他也看小人书吗？
4: 看呐、啊，小人书可是那个年代的流行文化，不管是大人呐、啊、还是孩子都喜欢看。
5: 哎呦，你干什么呢？别乱动我桌子上的东西，又拉乱了。
0: 哎呦，你这已经够乱的了。
5: 哎呦，行了行了，你还是别动我东西了。
0: 哎，
5: 我来。
0: 哎呀，好了，还是我来吧。
5: 哎，哎呀，你看看，我说了别动，书掉地上了。
0: 我给你捡起来呗。
5: 呀，找到了。
0: 找到什么了呀？
5: 你看，
0: 哎呦，不就是一本小人书吗？有啥好看的？
5: 小人书
0: 啊，
5: 你再仔细看看。
0: 哎呦，我看你是真的疯了，这地主用鞭子打长工你还高兴呢。
5: 哎，你等等。
0: 哎，看来又来灵感了，真是着了魔了。
4: 唱着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含恨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6: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就来到了1963年。那一年，在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高潮。与此同时，从遥远的地方也传来了一支歌。

0: 小孩，今天报纸有什么新闻啊？
1: 我跟你说啊，今天报纸有重大新闻，你看，毛主席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0: 哎，给我一份。
1: 哎，给你。
0: 哎，小孩，这边一份。
1: 哎，给。
0: 哎，咱们这儿还有没有了？
1: 哎，没了，都卖完了。谢谢雷锋好榜样，终于民主遇到爱总
2: 统。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第二集，剧中人物姚小舟由王涛演播，素华由刘宁演播，赵书记由温谦演播，刘卫民由罗鹏演播，爷爷由宋兆明演播，丹丹由李月彤演播，领唱王怡璇。参加演播的还有贺建娟、新月、石新义、马宇航、刘子明、苗准、陈继安等，录音陈伯涛，后期合成任汉月、魏文轩，导演助理石新义，统筹肖宁。本节目由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西安乞力马扎罗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收听。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

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黎明。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滚烫的七月也是毕业的季节，无数青春的故事等待被诉说被珍藏。倘若能重返毕业的那一天，你想对未来的自己说些什么呢？欢迎留言和我们聊一聊。
1: 之前你好展信家向全国毕业生征集信件，也感谢各位同学跟我们分享自己的独家记忆。
0: 七月十五号到十九号，你好展信家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让我们一同打开毕业生的来信，聆听大家写给青春的告白，见证那些闪闪发光的追梦初心。
1: 今天啊，要给大家分享的这封信是写给未来的自己，也是这位毕业生回望来路写下的真诚剖白。
0: 四年前，他带着母亲攒下的旧衣裳，第一次离开家乡的小村庄，走入东北大学的校门。四年里，他曾在大雪纷飞的冬夜独自咽下家庭变故的重压，也曾在面部受伤缝针的第二天继续奔赴兼职的岗位，更有无数次在实验室里见到凌晨亮起的微光。
1: 生活重压之下，他始终挺直脊梁，信中句句皆是藏于心底的谢意。接下来

亲爱的小天，此刻是2026年我毕业的这一天。就在上午的毕业典礼上，我代表东北大学2026届全体本科毕业生发了言。掌声平息之后，世界忽然安静下来。我伸手摸到了鼻梁上的那道疤痕，那是大二那年的车祸留下的印记，也是我今天想给你写信的理由。当你在未来某个疲惫的深夜读到这封信时，我希望你永远记得今天，记得这个站在白山黑水之间带着一身泥土气却仍挺直腰杆的自己。你是否还记得那条从家乡河北到辽宁的路呢？4年前，你坐上火车走出那个熟悉的小村庄，行李箱里塞满了母亲攒了很久的旧衣裳。那时候你以为大学的意义就是找一个好工作，让父母常年分拣废品的手歇一歇。直到大二那个特别寒冷的冬天，母亲的股骨头坏死诊断书和父亲的心脏支架手术单同时摆在面前。那天晚上沈阳下了雪，你在雪地里站了很久，雪花落进脖子里，那种冰冷刺痛的感觉，你现在还能回忆起来吗？就是从那天起，你开始了一场漫长的扛。上大二时的那场车祸，你鼻骨骨折，面部缝了7针，在医院躺了一天，你看着天花板，想的不是疼痛，而是明天的家教兼职要不要请假呢？第二天，你戴着口罩按时回到岗位，雪茄藏在了布料下面。那时候，你忽然发现，自强不息不是宏大的校训，而是一个人即使坎坷，也要把路走下去的倔强。当你未来面对生活的重压时，可别丢了这股劲儿，别嫌弃那个在暴雨中骑车赶路的少年，正是他才撑起了这个家的天。你获得过很多奖励和荣誉，但不要只看到眼前的光环和掌声。你摸摸那沓厚厚的论文草稿，上面有导师逐字逐句修改的痕迹。你看看实验室里那些为你敞开大门的设备，他们曾见证了多少个凌晨的亮光。别忘了室友在你晚归时留在桌角的台灯，那昏黄的光圈是你在寒冷的冬天见过最温暖的光亮。别忘了那个在家乡村子虽然不懂什么叫电子模拟计算机，却笃定地认为儿子读的书能改变命运的父母。今天的你在台上感谢了母校、恩师、父母和同窗，未来的你是否依然懂得感恩呢？是否还能在成功的时刻回头看一看那个曾经需要靠勤工助学才能维持生计的自己呢？是否还能对每一个身处困境的人伸出温暖的手呢？今天过后，我即将踏上新的征程。此刻我在想，东北大学给了你什么呢？我想它给了你一种把路走正的底气。未来的路一定比从邯郸到沈阳更远，比从机电馆到信息楼更崎岖。也许你会遭遇失败，会被人误解，也许你会怀念这纯粹的学生时代，但请你一定不要怕。如果累了，就回头看看浑河的水，看看那些在雪地里深深浅浅的脚印。小天，我不祝你一帆风顺，我只祝你拥有压不垮的脊梁和走正路的智慧。如果将来有人问起你是谁，请你骄傲地告诉他，你是从

从河北农村走出来的孩子，你是东北大学2026届的毕业生，你走过苦难，走向了辽阔。无论走多远，别弄丢了出发时的那颗心。祝步履不停，初心不改。冯小天，2026年6月于东北大学。

0: 感谢小天的来信。这封信啊，不仅是一位大学生的奋斗经历，更是无数在困境中依然挺直脊梁的毕业生缩影。为你们点赞。
1: 嗯，我们再来分享几条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叫做追光者，他说听了信之后很感动，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跌倒，而是带着伤疤依然能走向辽阔。
0: 嗯，林间是晚风吧说，回到毕业那一天，我想对自己说你好棒。
1: 小丸子不开心，他说呢，想对未来的自己说勇敢一点，没什么好怕的，向前走，别回头。
0: 岁月无声留言，听着听着就红了眼眶，那个在雪地里站了很久的少年，最终长成了能为自己撑伞的大树。
1: 这个盛夏还有多少滚烫的青春故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更多毕业学子的感言。
2: 我是张晨翔，今年我从营口市健康小学顺利毕业。我想对六年前背着小书包入校的自己说，谢谢你的认真坚持才拥有这么珍贵的六年。想对全班同窗说，难忘一起奔跑刷题的日子，愿我们勇敢奔赴新旅程。
3: 我叫董轩宇，今年小学毕业了。我想对六年前的自己说，谢谢你一直没有丢掉对足球的热爱，训练再累考试再难也没有轻言的放弃。我也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
4: 我叫刘天淼，我今年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测绘学院毕业。回望我大学四年，我感觉我的每一天过得都还挺充实的，遇到了好的老师好的朋友，猛然一毕业了还挺不习惯的。我还挺希望能够在我这个专业之内找到一份相关的工作，肯定希望能学以致用，然后可以迈向未来的人生。
5: 我是林文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的一名硕士毕业生，目前已经申请到了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政治经济学的博士，在北京的硕士三年获得了很多提升，希望能在广东省给我开拓一个新的事业，也让我一个正宗的一个东北人感受一下岭南地区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走出校门不是青春的落幕，而是更辽阔人生的起点。祝愿所有毕业生步履不停，初心不改，在各自的旷野中继续闪闪发光。
1: 这里是你好崭新家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共赴青春故事。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秦腔正少年》，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
2: 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
3: 一声戏腔穿透六月的盛夏。

0: 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响起，硕士毕业生李兆龙缓步登上毕业典礼的舞台，头戴凤冠，身着女蟒，一身戏服卸下平日硬朗，喉间萦绕着清静绵长。
1: 我是李兆龙，今天在西北政法大学毕业。面临毕业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我们所有的毕业生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0: 台上的他从容笃定，娓娓道来，而台下是凌晨就开始的奔波筹备。
1: 戏曲这个化妆是一个特别繁琐的流程，典礼是8点开始就要就位，我当时就是凌晨3点起来就化妆，也是为了能把这个妆面画得更细致一些。然后到了6、7点，我的同学就来帮我包头，还有穿衣服，戴凤冠，凤冠蟒袍。这个装扮在戏曲里一般都是地位比较高的，就可以说戏曲旦角当中最华丽好看的也就是这一套装扮，是想把一个最有魅力的秦腔的形象还有最好看的妆容展示给大家。
0: 今年电视剧主角热播，带火了秦腔。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秦腔高亢苍凉，融合了西北山河的雄浑风骨。在西北部分地区，主角的实时收视率最高达到15%。李兆龙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对秦腔的爱也早就融进了血液里。
1: 因为我的姥爷他原来在甘肃的宁县秦剧团拉板胡，我的妈妈也是秦腔戏迷，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在做家务，她在拖地、洗碗、做饭的时候，就把我放在沙发上，给我看秦腔的碟片，听秦腔的磁带，有时候也会带我去秦腔的资乐班去听戏、唱戏。
0: 在课业之外，李兆龙爱听名家唱，看名家演，从小就跟着模仿。进了大学后，他的这份热爱有了更广阔的生长空间，便扎了根，长出了枝叶。
1: 上了本科之后，就会自己省吃俭用的去攒钱，去自己购置一些这个行头。有了行头之后，再去学身段，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就会越来越规范。像我穿的那个凤冠跟蟒袍，其实这一套花下来都不少钱，就是喜欢，没办法，就是想觉得嘴上吃了嘛，就是随便吃点就得了，只要就是吃得饱，营养能跟得上，就可以把钱攒下来去买这些能用得上的一些实实在在的西装。每一次买一件新的西服的时候都是非常激动兴奋的，因为又可以表演更多的角色，去演更多的戏了。
0: 秦腔的基本功主要在唱腔和身段。李兆龙在青春期经历倒仓，声音条件变化后，只能从原来常唱的花脸和老生换了行当，改唱旦角，男性演绎女角色，意味着从嗓音、形体到神态都要花更多精力去打磨调整。李兆龙不觉得遗憾，反倒为能体验更多角色而兴奋。
1: 就是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去演戏，就是不管是什么人物或者是什么剧，都其实都挺喜欢去演的。
0: 要唱好秦腔，李兆龙不想只停留在模仿。清晨和晚间的校园边角承载着他日复一日练习的时光。
1: 在操场，在篮球场，都是在人很少的时候去练。一般是早上的时候，比如说在上课之前可能会去吊吊嗓、开开嗓。然后练身段的话，一般是在6:30下课之后，还有就是在晚上的8、9点，一般在这个时间段。我跳都是比较偏一点的地方，跟着网上的一些视频，然后去练那个发声方法，练完嗓之后唱，然后包括一些身段，基本上都是自学。
0: 慢卧鱼是秦腔旦角基本功的试金石，讲究单腿稳撑，缓缓沉身而身形不乱。李兆龙一遍遍拆解动作，摸索出发力要领。
1: 他卧鱼就是要腿功，就是你腿部要有力，才能支撑着你这个身体慢慢的往下卧，还有你要卧到哪个时候，你的脚踝要开始要变一个姿势，这样子才能把整个身体卧下去。还有拧身的那一块，拧身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侧腰还有这个臀部跟大腿的这个筋儿，就是没有练过功的话，这块其实是很难转得动的。
0: 独自练功不可或缺，而在学校戏剧社与同学们分享心中热爱，更是他的乐趣所在。社团里大部分同学更了解京剧，李兆龙说他就教他们

0: 唱秦腔。说完他很快纠正道，不是教，而是一起玩。
1: 我们每一次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大部分人唱的也都是京剧，那么我去教大家这个秦腔，也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对戏曲充满热情还有热爱的。其实与其说是教他们，不如说就是一起交流，一起玩，一起去高兴，就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心理，觉得这个很好听，我们就来去学一下。
0: 在西北政法大学，李兆龙度过了整整7年的时光。本科就读于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研究生则是广播电视专业。唱戏和学业对他来说是互相照亮的两束光。他发表的论文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助力戏曲传承，他的毕业设计也瞄准了当地的秦腔电视节目，把镜头转向戏曲媒体人、戏曲名家和戏迷。
1: 那么我的毕业设计就是拍摄纪录片，拍摄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每个戏迷背后的故事，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是生旦净丑，唱的是忠孝节义，那么他们在台下人生当中的喜怒哀乐还有酸甜苦辣，都是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一种表达。就是每个人唱的都是秦腔，但是每个人在演唱秦腔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融入了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对于秦腔的感触就更深了。就是秦腔既是一方水土，一段声腔，也更是一声乡音，一寸乡愁，它就是我们人的艺术。
0: 当7年的求学路行至终点，他以一身戏服、一曲秦腔告别校园。拨穗仪式上，教授拨的是他凤冠上的流苏，一首主角演罢，一句自有云霄万里高唱的是电视剧里一秦娥追梦的来路，也是李兆龙和同学们灿烂的前程。深耕热爱，脚踏实地，前路自有辽阔天地。
1: 在主角当中有这么一句话，秦岭在，秦腔就在，而且我们学校刚好就是背对着秦岭，所以在秦岭底下，在拥有着秦腔底蕴的校园当中去唱主角这首歌，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我觉得有一些兴奋吧，还有一些不舍。其实现在也没有完全从当时的毕业典礼的这个场景之中跳出来，在多年之后再去回想到这段时光的时候，也一定是感慨万千的。
0: 毕业是成长路上的渡口，对李兆龙来说，新的航程已在眼前，他即将前往西北大学攻读戏剧与影视专业的博士学位。少年起心城，秦腔还是他的随身行囊。
1: 我对于戏曲的这个情感不单单是作为一种爱好，更想是把它做成一种专业和事业去做，所以就是未来读博之后，我可能会更加深入到秦腔和戏曲的研究当中。因为当你真正的去了解到了秦腔，了解到了戏曲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戏曲是这么有魅力、有内涵的一种艺术。

0: 匆落幕，新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 曾一起路过，
2: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3: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4: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5: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6: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青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
0: 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也意味着我们的防御工作将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今年防汛形势有怎样的特点？水利系统将采取哪些举措做好防范工作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的报道。
1: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袭，个别水库发生险情，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强。流域水库群对流域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意义重大，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介绍，在自然层面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在行业层面要统筹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综合需求，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水库群综合效益，
2: 持续完善方案预案，组织编制了长江、黄河、海河、珠江等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不断地扩展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库的数量，流域水库群的整体防洪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断完善流域洪水控制、洪水利用和洪水塑造的系统治理工作要求，为流域洪水调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强化部门行业间的联合，科学统筹，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1: 堤防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堤防多为土石结构，汛期高水位持续运行条件下，极易出现管涌、滑坡、跌窝、渗水等险情。水利部运行管理司司长张文杰介绍，水利部将组织指导各地各流域全力做好堤防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3: 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依法依规对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监管，紧盯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薄弱堤段、重要保护对象堤段等关键部位，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为了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在检测效率、检测精度、权益覆盖等方面的不足，推动人防为主向人防加技防转变。
1: 我国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致灾性重，历来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趋多趋强，山洪灾害防御难上加难。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在预报预警方面，水利部会联合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或红色预警级别时，督促提醒地方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2: 依托山洪灾害防御群策群防体系和基层网格治理单元，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包报责任人，细化防御责任至最小工作单元。转移避险上，强降雨期间要激活最小作灾单元，落实预警校应措施。当监测雨量达到预警阈值时，巡查发现异常险情时，风险隐患不能精准判断时，首先要转移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尽可能避免夜间大规模转移，要提前考虑山洪地质灾害并发桥海淤堵漫溢改道，可能冲击
4: 安全区等最不利

0: 情形，要坚决做到扩灭转移，宁多勿漏，不落一人。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防洪四域应用等建设，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2: 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方面，构建天基水利遥感卫星应用星座、雪梨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推进空基新装备应用，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我们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在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方面，研发云雨的预报模型，探索逐10分钟、未来6小时、1公里乘1公里隔网精度的短邻降水预报，完善正向、逆向、正向这样推演功能，分析研判不同调度方案下的洪水演进过程及风险，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河北承德宽城县。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紧邻潘家口水库，强降雨过后，道路通行受阻，出行只能依靠水路。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与包村干部一起，抢在暴雨前完成了全村群众的安全转移。暴雨过后，他们继续坚守一线，投入到灾后安置与家园恢复的工作中。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马静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受暴雨影响，这里的道路通行被滑坡阻断，这两天进出村子只能走水路。
5: 咱们就得这个打正下船，都得步行着走了。
6: 没问题。
4: 下船后走进小河口村，曾经干净平整的村组道路泥泞不堪，厚厚的淤泥覆盖路面，散落的碎石碎枝随处可见，部分路段边被坍塌堵塞道路，村里的水电等基础设施多处受损。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全：
7: 现在这个水逐渐的都往下退了以后，路肯定是没有了，但是屋里的淤泥咱们得清出来，我觉着1-2天吧，我们都准备往后给让这个能干点体力劳动的，不继续在下雨情况下清扫这个屋里的淤泥。
4: 小河口村依山而建，村落布局零散，住户分散，村里留守的多是老人，行动不便，风险辨别能力弱。暴雨来临前，周俊全和包村干部几乎扎在各个村组。
7: 因为咱们看着天气预报，这把雨挺大。我们一个包村的，可以说就我们两个吧，按户走。
6: 但是其实当时还是没有下雨的嘛，是吧？
7: 当时没有呢。我们是提前做的工作。其实人口不多，我们这样第一批转走就是17人，有投亲好友嘛，都这一点人做工作，连那个往外去的投亲好友的，一直到7点正式都转移到这儿，这个庄里都那都叫一个人没有，到晚上7点。
6: 那大概先行转移了17个，后来又转移了多少？
7: 后来呀，又接了都8个人，25个人，我们村到最后都是这个。好多人到那以后，这个村里是一个人都没有了。这前大伙都说了，房都没了，我可以重建了，是吧？要没有你们这么做工作，我要是不听你们话，这我不是命都没了吗？直到
4: 暴雨过后，小河口村的房屋半数以上被冲毁，好在所有村民都提前安全转移，无一人遇险。11号转移群众，12号暴雨袭来。周俊全一直没顾上回家，等他安顿好村民再联系家里，通讯信号已经中断。
7: 当时那晚上没信号，根本就联系不上。13号这天大雨过后，我媳妇一打电话来，我们还活着。当时那个心情，我们那家伙一个小庄子，只有他们4个人，我一个哥，我母亲，我媳妇，我孙子。我母亲85，我孙子9岁，那都没等时间上家那个接他们。
4: 这几天天气晴好，小河口村有在外打工的人回村查看自家房屋的情况，村民孙

0: 林先生。
1: 我们也是到这个季节该回来了，这家里边有这个栗子树
2: 啊，
1: 还有这个桃树，
2: 种点东西啊。
1: 嗯，剩下平时就在外边，没啥事在外地打工。这个都是我们的，
3: 从哪来？
2: 这个房子原先旁边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个车库。
2: 哎呦，整个都
1: 整个都在这个车库。这毯子还是他们里边，他们里边有几家子都平了，几乎都没了。
0: 实际上目前村里的状况还不具备让村民回村的条件。这几天周俊全和包村干部每天都会进村巡查劝返，同时安置点的群众日常生活也在同步保障。
4: 这几天主要就是安排他们食宿，主要就是安抚他们吧。我们全村是124口人，在家的全是这个岁数大的，这个岁数大的他更恋家。我们现在都是待着，其实大伙都是跟他们那个聊聊这个家常是吧，那都想法哄他们开心吧。这个在外这个子女上班这个也都惦着，但是他还回不来。反正我们这个能想的方我们都想了，包村干部我甚至给这个我们俩这个脑瓜子比较灵活的我都拎起来了，拎起来我说你们也跟他们进行沟通，用你们的手机跟子女也报个平安。
0: 都市沟乡党委书记王立斌告诉记者，出于安全考虑，群众返乡必须遵循严格程序，排险尚未明确的地区要优先保证群众的人身安全再考虑返乡。
5: 路不经过排险，房屋不经过鉴定以后，现在不能让他们擅自返回，所以在这块我们还专门制定了一个方案，给村里啊发的这个明白纸，就是对于返回的时候做的这一系列的要求。你像回来以后我们还涉及到整个的卫生消杀，饮用水的话所有人不得饮用井水，原来我们吃生菜西红柿现在必须得收着吃。
0: 王立斌坦言，从暴雨前夕连夜奔走的紧急转移，到受灾以后的群众安置，再到全力以赴的灾后重建，过往防汛经验的积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5: 虽然说是这个有一些财产损失，但是咱们及时的跟他们宣布了房屋有保险，然后呢咱们基础设施将来县政府会帮着咱们一块再重建。在这次防汛过程中，我们这个各村啊党员呢、啊、包括我们乡干部群众有一个特别深的感慨，咱们全省市县多次组织这个培训，然后让我们观看去年的六道河子这种视频，树立一种极限思维，确实对我们来说把这种侥幸心理跟这种麻痹思想有所转变。
0: 眼下除了安抚好安置点群众的情绪，村里道路的抢修、水电等基础设施的修复形势依然严峻。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全带着村干部走遍全村的各个角落，逐路段、逐点位排查灾情，并建立详细台账，掌握村子的受灾全貌。
4: 因为都在这土生土长的是吧，这个可以说寸土难里，大伙的希望也是尽快的恢复吧。对我来讲我是有信心恢复的。
6: 我们再来关注浙江。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在网络上受到关注，视频当中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避灾安置点，当人群撤离之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
7: 当这段画面发布之后啊，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住在这儿的人是谁？来时干净整洁，走后清爽如初，守望相助中见证了怎样的情谊？来听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的报道。
8: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然而，就在大家打包好被褥、拎起行李之后，一场自发的大扫除在展厅里热火朝天地开始了。工友们弯下腰，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有工人师傅说，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这里就是他们临时的家，既然是家，自然要用心爱护。
9: 因为在别人家的地方已经很麻烦了嘛，然后我们走的时候肯定要把东西给人家收拾干净嘛，自己带的东西自己要收拾走，像自己家一样。
8: 负责保洁的阿姨既感动又心疼，连连招呼大家只管收拾随身物品，卫生交由他们来打扫。
10: 我们就负责这个区域打扫卫生，
3: 他们也在烧，他们也很辛苦啊，出来打工都不容易的。

0: 面对保洁阿姨的劝阻，工人师傅们的回应更是实在。
1: 一定要抽水，不抽水不行的。
2: 我们是打工，你们是关心我的，我们还要对得起人嘛，是不是？
3: 这里都麻烦他们了，还给他们添麻烦干嘛呢？谢谢他们了。
4: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这工作人员这今天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5: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你懂吧？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0: 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安置点的保障毫不含糊。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此次开放的 ECED 两个展厅，总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台风期间，这里累计接待了近6000名工友，相当于一个小型社区的人口。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并开辟了2个观影点，循环播放电影，帮助大家度过等待时间。
6: 我们在外面呢，我们也设置了医疗点。昨天晚上11点多、12点左右，有个人肚子疼，我们还紧急的从银丰卫生院把相关的药也调过来。我们两个通廊，我们也都准备了观影的设施，这个座位是供不应求。
0: 在管理上，安置点同样充满了人情味。安置点工作人员说，场地内按建设项目划分区域，每个区域都有清晰的标识牌，同一工地的工友能够聚在一起相互照应。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
6: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负担我觉得非常的好。大家也都来自五湖四海也是因为这次台风我们才相聚在这里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0: 本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是面向哪些领域呢？如何更加精准地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1: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2: 设置新专业总的原则是3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

0: 洲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1: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2: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这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3: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算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就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增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1: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工程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4: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1: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5: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1: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国家博物馆了不起的汉字展览，其中展示了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我国古文字记载了哪些有趣的故事？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汉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了不起的汉字展览分为六个部分，来自20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高校的270余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展览策展人、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指着商朝的一块占卜甲骨“土方入侵，屠猪补骨”，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这块补骨是记录甲骨文的最具代表性文物之一。
2: 一方面是因为它保存的比较完整，再一个是内容比较丰富，其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但是反映了商人利用占卜的方式去卜问国家大事，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商代它是一个神权合一的一个国家形态。
1: 它这上面文字主要写了什么？
2: 您看最右边这是比较完整的，就是10天之内没有什么灾祸吧然后是底下是王占曰有，就是可能要发生灾祸，然后后边说是过了5日，丁酉、云酉来间，就是果然发生了灾祸。底下就说是，对，就是土方来了，来侵扰我们了。这么大的事儿，靠占卜来决定。
1: 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兴盛，文字记载较为丰富。比如出土自北京房山的一尊西周时期的陈酒器，坐厕换酉，上面记载的文字为一件历史事件提供了直接的佐证。田伟说，
2: 它是记载了太保来燕这个地方筑城，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上个世纪发现的克垒啊，只能说明太保的儿子这个克来北京这个地方做咽喉了，但是多数学者都认为太保没怎么来但是这个器物就证明了太保他来了不但来了，而且还监督了燕这个地方的城墙的铸造。它是目前知道的北京建成最早的出土的文献证明了这个事情。
1: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铭文上的文字变得简洁，并且记录的不只是王侯将相的重要事件，更多展现普通百姓的日常。田伟指出，这表明文字已经从贵族专用的记录工具逐渐流传到了民间。更大的变化是，战国时期各列国文字已经发展得千差万别。
2: 如果没有秦统一文字的话，那真的是燕国的人到了楚国不认识字儿。仔细看一下战国时期不同区域的文字，我们会发现那个差别真的是很大，真的是如果是在秦国的话，也很有可能他是不认识楚国的文字的。通俗的话来说，他就是睁眼瞎。
1: 简帛文是写在竹简与布料上的古代文字，该展览上从战国到西汉的一些竹简文字展陈于众，比如湖北随州周家寨汉简《禹汤生子占》，记录着给一家刚出生的孩子做占卜的内容。
2: 从这个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信息，就是当时这个夭折率是很高的，您看丑产子，然后4月5月不死，就是他不死之后再说下边的事情。
1: 此外，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的西汉帛书《春秋世语真迹》也在此次展览中展出，配以复旦大学团队对这一帛书内容再次整理后的最新成果。了不起的汉字展览一大特色就是采用文物与学术研究成果相融合的展示方式，让公众能够更充分了解这些文物上的古文字含义。在这个展览中，除了文物，我们还能看到一排排书籍，扫描一旁的二维码可以线上阅读这些书籍的主要成果，而它正是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成果。该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黄德宽介绍，
3: 我们这次展出的甲骨文研究成果最重要的是甲骨文摹本大系，对甲骨文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收录了7万多片甲骨，而且把最后的成果分走分类的体现出来，对推进用甲骨文揭示殷商历史提供了最重要的最新的技术材料。比如青铜器方面，北京大学的朱峰汉教授团队在全世界把流散海外的青铜器收录了23000多件，让我们了解中国的青铜器在整个世界的流散和分。

0: 部情况。那战国期间，由以清华大学清华简为代表的简牍研究，包括清华简的教室、清华简的文本整理、清华简的外移这样的系列成果。
1: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钥匙，其形体构造蕴藏着鲜明的思想意识与思维习惯，也折射出古代社会的礼俗制度、科技文化及生活状况。黄德宽表示，希望广大观众能够跟随展览的脚步，感悟了不起的汉字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与传承发展。
0: 第一，要让大家关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认识到古文字虽然古老，它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第二个呢，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普及，让更多的人通过看这个展览，了解我们古文字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成为今天的文字，它背后也就是中华文化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传承到今天。
1: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从冷门绝学走向社会瞩目，古文字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正值暑期，黄德宽指出，此展也是青年学生们了解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0: 希望同学们能够切身感受到汉字它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也切身感到汉字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学好汉字，学好语文，把字写好，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青年人，希望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从哪儿来，我们的文字从哪儿来，写好汉字，认好汉字，就是直接的继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1: 该展览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二展厅，对公众展出，展期三个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经过一年多的施工建设，北京动物园重点打造的大熊猫新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萌兰、白天等五只大熊猫已经率先搬进了新家。
4: 那么和原有场馆相比，大熊猫新馆在哪些方面进行了升级？而已经入住的大熊猫们对新家满意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荣的报道。
5: 在大熊猫新馆内，记者看到大熊猫萌兰正在悠然自得地啃着鲜嫩的竹笋。此次向公众开放的大熊猫新馆位于原有大熊猫展区的东侧，总占地面积 1.3 万平方米，共设置4间室内展厅、5处兽舍以及5个独立室外运动场。新馆模拟了四川卧龙等大熊猫自然栖息地的风貌，每只大熊猫都拥有互通的室内外活动区域，不仅活动空间大大增加，它们还可以尽情地攀爬、打滚、戏水、释放天性。北京动物园副园长卢艳平介绍，萌兰、福星、白天、吉年和福将五只大熊猫已率先搬入新馆，经过一段时间，它们已经适应了新家的全新环境。
6: 吉年是正值我们北京动物园120周年，我们是新建了大熊猫的新馆。前一段新馆落成以后，我们经过了整体的排查和大消毒以后，我们陆陆续续进了5只大熊猫。在这2-3个星期的适应性的训练中，我们感觉到大熊猫们适应性非常好。
5: 大熊猫新馆展区还利用假山、绿植等打造了多处视觉盲区，减少游客围观对大熊猫造成的干扰。与此同时，室外区域加高了防护玻璃围墙。卢艳平：
6: 这几只大熊猫进了新家以后，从它们日常的探索行为和对这个场地的喜爱程度，包括我们给它做的这些丰容整体的设计，它都不停地在玩耍，包括我们行为学上一些记录，能够综合的这些数据都能够体现出适应性非常好，它们也都非常喜爱它们自己的新家。
5: 卢艳平介绍，除了拓宽大熊猫活动场地，场馆还配套全套智能管护系统，可24小时采集大熊猫体温、体重等健康数据。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场馆室内外备好冰块，全域布设喷淋喷雾装置，随时启动防暑降温。
6: 我们这个场馆也新加了智能化的系统，我们的饲养员可以在后台很科学的关闭笼舍，最大限度的确保动物不出笼。同时，我们的智慧兽舍也能够24小时的实时的监控这每只大熊猫的体温、 体重。

0: 和一些其他的相关的智能化的一些数据，这样也为我们下一步更好的饲养好大熊猫，做好大熊猫的健康提供更好的科研数据的基础。
1: 目前北京动物园共有10只大熊猫，卢艳平表示，未来场馆将实行大熊猫轮换展出机制，游客每次入园都有机会见到不同的大熊猫。为了丰富游览体验，大熊猫新馆开放期间，北京动物园同步推出了限定纪念版门票，场馆周边的商业业态也全面升级，游客还可以选购熊猫拉花咖啡、大熊猫主题蛋糕以及各类文创产品。
2: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3: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刘佳荣，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处。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民健康155规划日前发布，提出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您的运动量达到了吗？握力大小、闭眼单腿站立时长和一个人的体质水平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您今天在日常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之外做了什么运动吗？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为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打下坚实基础。在155时期国民健康的主要指标当中，我们注意到有两项和大家的日常锻炼习惯有关，那就是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良好以上的人数比例，以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2025年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良好以上的人数比例是 30.9%， 而2030年的目标是要提升到 31.1%， 而2025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是 38.5%， 2030年的预期目标则是要达到 40% 左右。那怎么样才能够算是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呢？这个标准的门槛是每周参加级以上，且运动强度达到中等级以上。这么一看，不知道您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哈？那么级以上，且运动强度达到中等级以上。这么一看，不知道您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哈？那么又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能够是国民体质测定标准的良好以上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怎样来测评一下自己的体质和运动能力？又要如何提升体质和运动能力呢？在运动当中，怎样能够有效预防受伤，让我们更加快乐地享受运动，以及运动给我们带来的健康收益呢？今天和我们一起探讨相关话题的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教授牛志培。

0: 啊，那在85分左右呢以上的呢就是优秀。那么这个优良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就是正常中上水平吧，75分以上的水平啊，就是被我们称为优良率啊。
1: 嗯，优秀加良好这种是吧？
0: 对对，优秀加良好，对。
1: 嗯嗯，
0: 那它主要指的是我们的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和身体素质的一个综合的这个评分啊，不是说单独的某一项的评分啊，说我这项我就75分了，那项我85分了，不是这个，它是这个身体形态和机能以及身体素质的综合表现出来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大家要被我们称为叫优良状态。
1: 嗯嗯嗯，分数当中，所以肯定也会涉及一个这个合格这个指标嘛。我看这个公报当中提到，全国总体达到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相对就比较大了，有84.9%。所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可以叫做合格呢？
0: 就是说，我们能够达到完成我们基本的这个运动啊。那么这个它，你说到底是哪项特别好？
1: 嗯，
0: 和哪项特别不好，这可能都有不同的情况来对比。
1: 明白了。
0: 有一项可能是这个90分，
1: 嗯，
0: 但你有一项可能是50分，
1: 嗯，
0: 但加起来之后呢，一平均分还是超过这个及格线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就被我们称为叫合格。但是说这个合格甚至是优良率当中有没有人有问题呢？
1: 嗯，
0: 那我们现在不能一概而论，
1: 嗯，
0: 也可能有人有问题，也可能有人没有问题，但是要根据自己具体的实际情况来判断。
1: 嗯，
0: 那比如说有一个人啊，这个体格很好，体重很合适，但他有可能这个瘦体重很大。那可能是有人可能体重合适，
1: 嗯，
0: 啊，那可能他不一定瘦体重很大，那可能是这个脂肪量很大。
1: 嗯嗯，
0: 有人可能体重和这个身高比例都合适，但心肺功能可能又不一定特别好。
1: 嗯，
0: 有的人可能心肺功能特别好，体重也合适了，可能柔韧性的平衡能力又不是特别好。
1: 明白了。
0: 总体来是有个总体的情况啊，我们表现出来，我们是60分以上的人啊，还是占大多数。
1: 你不能有很明显的这个短板，就这种感觉是吧？所以呢，
0: 对对对对对，
1: 哎，我们其实刚才听这个分数啊，包括优秀、良好和合格这个水平，说实话有点抽象。我们还是希望具体能够有一个抓手，比如说，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具体指标能够跟我们的体质有一些关联，能够方便我们平时去测评一下自己，来评估一下自己，这可能是大家更关心的一个事情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一点了。比如说这个如今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像是这个15分钟健身圈，哎，大家其实都比较了解，然后呢也能够让大家就更容易运动起来。总体向好这个情况之下呢，第六次全国国民体质监测公报及地方的监测数据也揭示出了一些可以提升的空间。那这个当中就包括全国优良率仅30%左右，部分群体指标有下滑的趋势，这个当中成年人肌肉力量和平衡能力这个事情啊，双弱啊，有一点点值得担心。全国的数据显示，成年男性的握力从2000年的45.8千克降至2025年的42.1千克，女性呢是从28.4千克降至26.3千克。哎，这个握力可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评估的指标。所以为什么那握力跟一个人的体质会有一个关系？它能够代表我们身体整体的一个水平和状态吗？
0: 是这样啊，随着这个健身观念逐渐被我们大众所接受啊，那么我们健身的这个所谓的参与运动的这个频率，甚至参与运动的形式变得多了很多。
1: 嗯，
0: 但是呢，就不一定是说我们非得叫我到运动场上啊去，那叫运动；
1: 说
0: 我到健身房了，那叫运动。我们可能随时随地都在有运动。
1: 嗯，
0: 那么为什么有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下降的这个趋势啊？咱们可以从这个我们科学的角度来解释一下这个事儿。
1: 嗯，
0: 那握力呢？表面上来讲，测量的是手指力或者前臂的最大力量。
1: 嗯，
0: 那么它是在这个体育科学和公共健康领域来说的啊，被常被人评价整体肌肉功能的一项比较简便的指标。那么它测试比较快啊，成本又比较低。
1: 嗯
0: 啊，结果呢相对客观。
1: 嗯
0: 啊。同时呢，适合于广大的人都来测啊，它就不是实验室那样做的非常精准的，但它呢，测试的比较快，成本比较低。
1: 嗯，
0: 那么其次呢，就是说完成一次这个所谓的握力的测试啊，不仅仅用的是手的指力，
1: 嗯，
0: 它可能还有这个前臂肌群的参与，甚至还有肩部肌群的参与。
1: 哦，
0: 那么同时呢，还要依赖的这个我们神经肌肉系统对肌肉的。

0: 募集能力，
1: 嗯，
0: 啊，包括我们这个腕关节的稳定性、肘关节的稳定性，以及全身的基本这个所谓的协调状态，
1: 嗯，
0: 因此这个握力呢，虽然不能完全的代表身体的全身的肌力状态，但是呢，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1: 嗯，
0: 反映一个人的肌肉的这个所谓的基本状况，
1: 嗯，
0: 啊，那么第三呢，就是说握力呢，跟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这个生活项目相关啊，比如说我们最简单一个拧瓶盖，
1: 对对对，是的，
0: 拧瓶盖，这个我们洗衣服拧衣服，
1: 哎对对，
0: 洗袜子拧袜子，
1: 是
0: 吧？
1: 是，
0: 甚至上商场提一个手提袋，
1: 嗯，
0: 是吧？等等，以及这个我们可能一不小心要摔倒了，抓一个东西，抓一个绳子，能不能抓住？这可能都是我们对握力的一个所谓的不经意的展示，但是它确实对我们很有作用，
1: 嗯，
0: 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讲，
1: 嗯，
0: 握力一下降呢，可能就伴随着整体的肌力下降，
1: 嗯，
0: 那活动能力和独立生活能力也就下降。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小相对比较简单的指标来判断一下我们整体的情况，但它绝不是绝对的啊，
1: 明白了，
0: 绝不是绝对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居家做饭的比较少了，以前我们可能在居家做饭，对吧？那我们颠勺，那也是一个握力，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啊，那可能我们现在点外卖比较多，那可能各种方面都导致了我们这个握力可能有下降的个趋势，可能我们用的比较少了，
1: 嗯，
0: 我们从那个小小的指标来展示我们身体的整体情况。那么有科学这个研究表明哈，从系统评价发现呢，这个较低的握力呢，以死亡啊或者心血管事件乃至身体功能不良有一定的关联存在，
1: 嗯，
0: 但它绝不是线性的，
1: 嗯，
0: 啊，不是说我这握力不行我就跟这些都有关系啊，
1: 嗯，
0: 但它确实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风险标志，我们应该理解这个风险标志的这个关联性啊，
1: 嗯嗯，
0: 啊，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啊我握力低的就导致我疾病，这不是啊，
1: 是是，嗯，
0: 这不是，
1: 嗯嗯，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什么比较方便的办法能够评估一下自己握力到底怎么样呢？
0: 比如说哈，
1: 嗯，
0: 我们现在就做的比较多了哈，
1: 嗯，
0: 看电脑比较多，
1: 久坐呀，嗯，
0: 对呀，
1: 嗯，
0: 就敲键盘、点手机比较多了，
1: 是。
0: 那我们其实平时可以，刚才我说了，这个拎购物袋啊，
1: 嗯，
0: 拎个比较重的油瓶子呀，拎个重的水瓶啊，
1: 嗯，
0: 啊，包括我们这个持续的这个握紧拳头这个能力啊，自己都可以有感觉啊，
1: 嗯。
0: 那么虽然现在我们敲键盘、玩手机这个负重，让手指负重的机会相对来讲少了，但是我们呢也完全可以主动的去找机会啊，
1: 嗯，
0: 找机会来这个增强我们的握力啊，
1: 嗯，
0: 比如提水啊，啊做点轻微的家务劳动啊，
1: 嗯，
0: 啊搬一些所谓的东西啊，这都可以能够检验一下我们的握力。
1: 是，所以呢提升我们握力的这个方式可能也在其中哈，就是首先咱们别总坐着，对吧？偶尔站起来一下活动活动，
0: 对对对，
1: 哎，同时呢比如说去尝试做一些抓握的这个训练，包括上肢的力量的这个训练，可能都有助于提升我们握力，对吧？
0: 对对，
1: 嗯，
0: 实际上握力啊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增加，
1: 嗯，
0: 不一定是说非得是我们啊，我们到健身房去，我们拿一个哑铃，
1: 是
0: 杠铃，
1: 很有仪式感的，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实际上我们比如说我们拿一个什么小这个网球，
1: 嗯，
0: 这样是捏一捏，
1: 哎，
0: 是吧？这个或随时见面，甚至这个我们拿一个硬比较硬的球，我们随便捏一捏，它也能。比如说，
1: 嗯，
0: 我们可能老百姓理解的更多的是，
1: 嗯，
0: 我只要动了啊，他就叫练啊，
1: 嗯，
0: 我把这个球捏瘪了才叫练我的握力。实际上我们静力也是一种握力，
1: 哎，
0: 啊，比如说这个球我捏不动的球，我再使劲捏了它，其实也在练习我的力量，
1: 嗯，是是，好，
0: 说不一定非得这个，
1: 嗯，
0: 我把它捏瘪了就算我有力量，不是这么想的，
1: 嗯，
0: 比如说你单手提一些这个日常比较相对比较重的购物袋哈，啊，我买了十斤米，
1: 嗯，
0: 十斤大米，
1: 啊，
0: 是吧？就我拎着它走一段，
1: 是
0: 吧？
1: 是。
0: 这个公交车的扶手，我就使劲抓住它，
1: 嗯，
0: 是吧？都可以代替我们的力量训练。
1: 嗯。哎，随时随地都可以去进行这种握力的训练哈，这是一个好消息。
0: 对对对对，
1: 还有一个事情啊，就是跟握力相对的是平衡感啊，就是叫什么闭眼单腿站，这个事情它是测试我们的这个平衡能力哈。这个平衡感为什么它跟握力一样，也是一个我们评价体质的一方面呢？
0: 实际上这样啊，就很多这个我们运动的过程当中啊。 跟握力相关的啊有很多。他们说平衡跟握力有没有关系啊？一定是有关系的，但是到底有没有那么直接的，刚才我说的有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联，我们现在没法准确的去说。你的握力好，你就平衡能力就一定好。但是你的握力好就会导致你什么呢？能够测试出你的基本力量比较好。你的基本力量比较好，导致你在单脚或者双脚站立的时候，你相对有力量来支撑它，
1: 控制力就好了啊。
0: 对，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说刚才说了，我们练这个握力啊，是向内收的力量。我们可以向张开，也是一种力量啊。那么就是我们平时可能握比较多，伸的力量、向外张的力量练的比较少，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会导致我们手腕疼啊，这个我们的肘外侧疼等等。所以说，因这样的事呢。握收的力量和张的力量都要练啊，才能够保证我们这个。那我们再反过来说，我们单脚站立哈，它用于测试我们静态时的这个平衡能力，同时呢，它还能够就反映出我们的前庭功能，
1: 对
0: 我们的本体感觉，甚至我们的下肢力量，以及关节的稳定性和肌肉控制等等。那别看它是一个单脚的站立，实际上要多个系统的啊共同配合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事儿。那么人体能够正常的维持平衡，主要依靠三类信息的这个综合加工。一个就是视觉系统。我们要通过视觉系统来判断我自身身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的位置关系。我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位置，我身体是站在斜坡上啊，还是在什么位置啊。那么另外一个依靠我们前庭系统来感知我们头部和重力的方向。第三呢，就是我们本体感觉系统啊，让我们的大脑啊知道我们的脚、踝、膝关节、髋关节，和一些大肌群啊，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位置？那么我们来怎么样调整我们身体，通过肌肉力量之间的相互协调来调整我们身体的平衡。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可能歪着头，但我们也能站住。
1: 是的。
0: 如果协调不好了。如果我们前庭器官有问题了，稍微一歪头，那可能就站不住了。所以说呢，这三个系统混合在一块儿，共同作用才能保证我们啊闭眼单脚站立。
1: 明白了。
0: 那么，睁眼睛的时候呢，视觉啊能够帮助我们恢复不断这个晃动这个身体啊，不断晃动这个身体啊。一看我们睁着眼睛，因为我们身体一晃，马上我们就通过我们自己本能的就返回来了。但是呢，你要一旦闭眼睛的时候呢，这个视觉信号就被剥夺了。那么身体只能靠前庭器官和本体感觉来维持，这个时候难度就相对增加了。
1: 确实。
0: 所以说呢，平衡能力就是属于本身体质的一部分。它不止与运动成绩或者运动能力相关。
1: 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一个疑问哈，你说像训练力量这个事情，好像听起来我们至少还有一些方法，对吧？平衡能力，很多朋友看来是咱们刚才说的什么前庭功能啊、本体感觉啊，这感觉好像是天生的能力占了大多部分。那我们之后后天有什么办法能够训练，然后提升自己的这个平衡感吗？这个有可能吗？
0: 是有可能的啊，这个而且这个平衡能力啊，就一定是能够通过训练练出来的。我们最几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们看芭蕾舞演员啊，他转那么多圈儿，
1: 是，
0: 他一下能站住还没问题，
1: 是，
0: 这是我们前庭功能。
1: 但
0: 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冰上，花样滑冰，
1: 没错，
0: 或者冰舞那运动员转了那么多圈，他砰一下，最后
1: 人家不晕对吧？是，
0: 对，他就那我们一般人要这样，那肯定就站不住了，
1: 是，
0: 对吧？所以说呢。无论我们生活当中哈，无论我们是这个上个公交车呀，上个地铁啊，或者是说这个晚上夜间起个床，或者站在湿滑的地面上，乃至是我们单脚站的时候穿裤子穿袜子，这个或者突然一转身，都需要我们平衡能力来参与。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平衡能力是直接关系到这个所谓的最大风险、跌倒风险和独立生活能力一个最关键的指标。
1: 是的。
0: 所以说呢，不要着急啊，这个平衡能力呢一定是通过各种训练能练的，比如说加强我们下肢力量训练，加强我们的髋关节、膝关节的控制能力，加强前庭的适应性和本体感觉。那你说我们到底怎么练呢？我们出一点小办法啊，就可能很有效啊，提高我们的平衡能力。从我们遵循这样啊，这样一个原则，就由简到繁，就最简单啊，最简单，怎么是最简单呢？ 一会儿我来说。再有呢，由睁眼睛到闭眼睛
1: 啊，
0: 由睁眼睛到闭眼睛。
1: 对，
0: 再有呢，就是由双脚到单脚，
1: 嗯，
0: 由静态的到动态的，就是先头是简单的，
1: 嗯，
0: 我们后面加点复杂的。那么目的是啥呢？不管我们什么样的人群面，是中老年人啊，还是老年人啊，或者有跌倒病史的，或者有什么的慢性病的，我们都最重要要保证安全是最好的。
1: 没错，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下面我们来说啊，我们就最简单的一个事儿啊，
1: 嗯，
0: 我们可以从双脚，我们平时站的都是平行站立立正，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平行站立，
1: 对，
0: 这么站的，
1: 嗯，
0: 那我们呢，为了练我们的平衡能力，我们怎么办啊？我们双脚前后站立，就是不管你哪个脚在前啊、
1: 嗯、
0: 你是左右是脚还是右右是脚，这我都不管，
1: 嗯，
0: 就是你前后前后站立，这后脚呢、
1: 嗯、
0: 脚尖顶着前脚的脚跟，这就行了、
1: 哦、
0: 啊，这最简单的一个，哦，最简单一个
1: 是
0: 啊、
1: 嗯，
0: 但是那个你先头可以睁着眼睛站啊，这么站着，
1: 嗯嗯、
0: 啊，有点简称说我们简易的猫步是吧？
1: 嗯、
0: 站在那儿是吧？
1: 对，
0: 你就站着，我们都不用走。
1: 是的。
0: 好，那如果我们这个能坚持，我们比如说啊，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今天我想练坚持到30秒。
1: 嗯。
0: 啊，我双脚睁眼睛站30秒。
1: 嗯。
0: 那好，你达成这个目标，达成2到3次以上了、啊，你就可以进阶了。
1: 嗯。
0: 怎么呢？哎，这个你练练，你可不可以？闭眼睛站5秒钟，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如果这不行，5秒钟我站不了，好，那我们先不要着急，先闭眼睛、
1: 嗯、
0: 啊，我们还要睁眼睛的、
1: 哎、
0: 啊，
1: 嗯，
0: 随后呢要啥呀？我们要练习睁眼睛单脚站的，
1: 嗯，
0: 啊，睁眼睛单脚站的，左脚也可以，右脚也可以，
1: 嗯，
0: 当你能力提高之后呢，啊，我们可以再加一些所谓的附加动作，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抬个，你用左脚站着的时候，你抬个右手啊，
1: 啊。
0: 啊，你用右脚站的时候，你抬个左手，
1: 嗯，
0: 或者你稍微屈屈膝，然后还能不能站起来，或者是你左右转转头，
1: 嗯，
0: 等等啊，都可以能提高我们这个稳定性，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啊，
1: 嗯，
0: 如果我们还有能力啊，我今天练的确实不错、
1: 啊，
0: 我再返回去、
1: 嗯、
0: 啊，我还用双脚站立，我看看能不能，这个闭上眼睛站个5秒钟，
1: 嗯，
0: 但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1: 嗯，
0: 尤其我们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
1: 嗯。
0: 啊，我们身边有，比如说有能扶着的墙，
1: 是，
0: 或者能扶住的把手，
1: 嗯，
0: 或者椅子背儿，
1: 嗯，
0: 啊，或者桌面等等，
1: 嗯，
0: 一定要随时，当你一旦不稳啊，在你甚至眼睛都没睁开的时候，
1: 嗯，
0: 手已经扶住东西了，保证我们不摔倒。
1: 没错啊，注意安全哈，这个
0: 对，
1: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很多朋友一提这个闭眼单腿站。可能一上来马上就开始试之后发现自己坚持不了几秒钟，然后摔倒了，这个事儿得不偿失
0: 了。
1: 哎，这个事儿得不偿失。
0: 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儿啊，
1: 是是是，
0: 比如说、
1: 嗯、
0: 我们这个坐公交车去啊，
1: 嗯、
0: 沿直线、
1: 嗯、
0: 沿着脚尖走、
1: 哎、
0: 走几步是吧、
1: 嗯？
0: 你睁着眼睛嘛，是吧？这个走到站台了是不是、
1: 嗯？
0: 你在台阶上那个站台那个台阶上上一下下一下上一下下一下，
1: 嗯，
0: 是吧？这都可以。提提脚后跟，双脚提提脚，扶着这个站台的广告牌子啊，提提脚后跟，
1: 嗯，
0: 是吧？吸啊，等等都可以练的，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到健身房去练，
1: 没错，
0: 一定要到田径场去练，啊、
1: 对对 对， 对，
0: 或者是说我们有很多老年人啊，早晨起来有早起的习惯，打太极拳啊，
1: 嗯，
0: 太极拳它也分左右脚，这个来回不断变换重心嘛，有屈有伸有蹬有展，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现在比较火的中国养生功啊，
1: 嗯、
0: 这八段锦、
1: 嗯、
0: 等等等等啊，都能改变我们的平衡能力、
1: 的
0: 下肢力量和身体的控制。
1: 是的，
0: 不是说我都这么大岁数，我也没练过啥运动，那不是那个事儿，是吧、
1: 嗯嗯？
0: 我们越所谓的这个退休之后，越要保证好自己，是吧？
1: 嗯，
0: 通过这个训练，让延缓我们这个衰老这个状态的出现。
1: 嗯，
0: 啊，我们说我们全民健康的目的就是。通过我们的运动能让我们健康的状态维持的时间越来越长、
1: 嗯、没错，而且这个训练平衡能力可能给人的正反馈的感觉还会比较强哈。你看您刚才说了，我们可以慢慢的从简单，然后慢慢动作变得复杂，难度变得更高，一点一点去升阶。另外呢，每一次你平衡的这个时间越长，哎，也会给自己一个很好的鼓励。所以这个事情啊，是值得大家去坚持，值得大家慢慢的去尝试的哈。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力量，说到了平衡，再有一个是柔韧性。就第六次全国国民体质监测数据还指出了一个特别需要提升的方面，就是青少年的柔韧性。这个呢，其实看的是叫坐位体前屈啊、这样的一个成绩。柔韧性这个事儿为什么也很重要呢？
0: 柔韧性啊，实际上跟刚才我们说的力量差不太多，它跟它关联的。

0: 很多。
1: 嗯。
0: 柔韧性我们简单的理解为啊，简单理解为有我们老百姓说，哎，我的筋不够长。
1: 是。
0: 实际上不是这样，实际上它跟我们的肌肉，跟我们的肌肉的这个延展性，跟我们肌腱、韧带、关节囊以及关节的本身的活动、本身的固定的结构啊，都息息相关，是吧？这个不是说这个有我们老百姓说，哎，我这个筋不够长，他那个筋够长。
1: 对对对，不是这样哈。啊，您刚才还说
0: 呢，是在关节的正常范围内完成的这个屈啊、伸啊、旋转等各种运动能力。
1: 啊，您刚才还说这个柔韧性跟力量相关，这个事儿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呢？很多朋友觉得，一个朋友比如说他肌肉特别的发达，肌肉很多，骨头特别的结实，所以呢，哎，他就所谓这个筋啊，就可能比较短，就比较硬，就柔韧性就比较差。所以这个柔韧性跟我们的肌肉包括骨骼的强度之间，它是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吗？
0: 这个是一个伪命题啊。
1: 嗯，
0: 过去有很多人说，
1: 嗯，
0: 啊，我力量强了，柔韧性就一定差
1: 啊。
0: 有人说呢，有人说这个柔韧性好了，力量就一定差。
1: 嗯，
0: 这个都是不对的。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练力量的同时发展我们的柔韧性。
1: 嗯，
0: 那么当我们柔韧性好的时候，刚才我们说了，由于关节结构它的活动度好，可能又反而能够促进我们力量的发展。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往往过去是单一的认为啊，我今天练的力量练完比较累了，
1: 嗯，
0: 我就没再去练柔韧性了。
1: 嗯，
0: 那么我有人说，哎呀，他练柔韧性了，他特别软，他就没力量。这两个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这个因为刚才已经说了，柔韧性呢，它跟我们关节的活动度，以及关节周围、肌肉周围的韧带、肌肉等息息相关。
1: 嗯，
0: 它不是说力量一大柔韧性就差，它根本不是那个事儿。只是你力量练完力量没进行柔韧性练习而导致的柔韧性看似不好。
1: 嗯
0: 啊，或者是说你习惯于练柔韧性，你不习惯于练力量，
1: 嗯，
0: 那可能那是另外一个说法。那绝对不能说我力量好我柔韧性就差，或者说我柔韧性好我力量就差，这是伪命题，这不对。
1: 嗯，
0: 这种说法不存在。
1: 嗯嗯，很多成年朋友都有这个自己柔韧性变差的这么一个感觉哈，比如说就是站姿啊，然后体前屈，好多朋友这个手啊，摸到膝盖都费劲，对吧？所以这个对于成年朋友来说，这柔韧性是特别重要的事儿。比如说，咱们刚才说这个弯腰弯不下去这个事儿，是不是已经说明，哎，我们身体有点老了？另外呢，很多朋友也说，那你练这个柔韧性怎么练呢？那就所谓多抻抻筋吧。那是这样吗？
0: 不是这样。实际上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刚才主持人您说啊，我腰弯不下去了。
1: 是。
0: 实际上我们正常人群腰弯不下去啊，就是我筋不够长，根本不是那个事儿。
1: 不是吧。
0: 是吧，如果你在我面前，我或者是在有经验的这个老师面前，几下就让你弯下去了。
1: 啊，是吗？
0: 因为弯腰，首先我们现在不会弯腰的人呢，他指的是直接弯腰。
1: 嗯。
0: 啊。就你由于我们所谓的肌后群的这个延展度不够，你就弯不下去，它拉着你呢，就像一个这个弓箭一样的那个弦拉着你呢。
1: 嗯，
0: 那实际上我们想弯腰弯下去呢，首先我们是要屈髋的力量，通过屈髋然后再向下伸展
1: 啊。
0: 那么所以说呢，有很多人我上来就伸腿，我的腿儿这个筋后面的筋不够，那不对啊。柔韧性呢，这个随着年龄增长可能有一些弱化啊。但是呢，它不是线性的啊，有很多老年人啊，就包括我们北体大若干年前，很多80多岁的人还能做一字马呢。
1: 啊，是，
0: 它跟你平时日常练习是有关的，它能够维持你肌肉关节的活动度，就是维持你肌肉的弹性。那么，现在测试柔韧性有很多方法了哈，比如说弯腰啊、抬手啊、转身、下蹲等等哈。弯不下去不一定等于身体老了，你摸不到脚尖，可能与后群的肌肉啊紧张有关啊，髋关节的活动度不足啊，不正确的髋部折叠动作，刚才我说你屈髋的动作做的不对，
1: 嗯，
0: 或者你久坐的时候长时间坐之后，你后背的肌群呢比较僵直了，
1: 嗯，
0: 或者再有是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你腹部这体积太大了，脚弯
1: 太大了，
0: 就顶住了，
1: 是
0: 吧？
1: 是。
0: 还有或者是你这个上下这个比例你不同啊，还有就是神经肌肉控制等各种因素相关，能不能够着地？
1: 嗯，
0: 不是说你筋短，说那个人筋长，其实我们如果通过训练啊，这个那都是能达到的。
1: 哎，那怎么训练？怎么提升呢？
0: 实际上那这个是一个所谓的说我现在只能摸到我的膝盖，
1: 对，
0: 我想摸到我的脚到底能不能行，
1: 嗯，
0: 是吧？有人说我就一咬牙坚持，
1: 是找人帮我往下压，是
0: 啊，这不行啊，他，是通过长期的活动啊，保证这个规律的活动，在这个允许的范围内啊，逐渐。适度的逐步拉伸，才能够这样的。那么首先怎么才能逐步拉伸呢？首先你要想发展它要慢慢的来，你不能说你现在只能够到膝盖，明天早上你就能够到脚了，这不现实，对吧？
1: 是
0: 有人说我就说使劲找个别人帮我压，
1: 对对对，
0: 把腿都压麻了，对吧？腰都木了还压呢，还有放出去，甚至有的人说疼的呀，滋啦滋啦疼的不行了都，
1: 对，
0: 那不行，这不是科学的，
1: 明白。
0: 那实际上我们要想提升我们的柔韧性呢，首先要提高我们所谓的肌肉的温度，也就是我们肌肉得有温度，你凉的肯定不行，
1: 是
0: 啊，然后呢再拉伸，所谓的出现轻微的拉伸感就可以了，不要追求剧烈的疼痛，你说这公园一看，我看你老大妈那脚都放树上了，
1: 那对呀，
0: 人家那可能练了好几十年了，你今天早上来就想跟人比，那不行，
1: 对
0: 啊，绝对不行，
1: 要现实一些的，
0: 运动前呢要进行适合的动态活动，
1: 热身，
0: 然后才能是拉伸，对，
1: 明白了，还有一个这个需要我们提升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要改善刚才不断说到的久坐等等不良生活习惯带来的一个连锁反应。说监测数据显示，老年人每日久坐时间增加一个小时，每增加一个小时，这个体质的优良率啊就下降1.0%，而且还会形成一个久坐，然后呢就体质下降，然后呢慢性病风险升高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然后还可能会增加比如说像跌倒啊或者是认知障碍啊这样的风险。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呀，我久坐这个事情啊可能有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事儿，我要坐着办公或者是怎样，那我能不能通过我久坐之后我再好好的去运动把这个事儿给弥补过来，这个事儿有可能吗？
0: 实际上是有可能的。刚才说的这个可能啊，这个有点这个叫怎么说？有点过于夸张了啊。不是说这个，它也不是线性的。我说我坐一个小时，我体质优良率就下降1%，这个不可能是那么准确的。但当然，你久坐肯定让你的下降是一定的啊，是一定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久坐之后集中运动确实可以抵消一些我们的所谓的健康风险，但是能不能完全的把它补回来，现在我们没有科学的数据，我也不好说，但是呢我们每个人有规律的运动，包括你也包括我，包括广大的听众啊，有规律的运动肯定比完全不运动的要好，这
1: 没错，是的，
0: 这是一定的，这不用证明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一天我们连续做了很长时间啊，我们做了很长时间之后呢，肌肉的活动度就不足了，那么血液循环也就减慢了，这个什么代谢反应都可能存在，比如说啊，今天我就开一上午会，做了5个小时，然后晚上呢没啥事儿啊，我今天吃完饭了哈，休整好了之后，我去跑了40分钟啊，那他这个健康的整体风险呢，一定低于这个完全不运动的人，
1: 没错，
0: 对吧？
1: 那
0: 如果说我们上午开了4个小时会。啊，几乎没有啥起身，那也不如我没有这样晚上的40分钟时间去运动。可是我在做开会的时候，我在底下偷偷摸摸的点点脚啊，动动腿儿，也不如这样的啊。或者是说我开会间这5个小时开会有那2-3分钟间歇，我们起来啊站了一下啊，溜达溜达啊，这个也是可以的。那么最好的策略是啥呢？就是在这个。减少久坐和集中锻炼2-1的话呢，就是两方面要都可以同时都做，我又要减少久坐啊，那我要又可能集中训练，我两个我都选，是吧？那如果我只能2-1，那我们就选择呢，那坐一会儿我们站起来活动那么几下，
1: 对，
0: 是吧？活动几下之后我们再坐下去，起身活动那么1-2分钟，如果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就让我们起来哈，我们可以这坐着的时候动动腿，跺跺脚。是吧？这个提提脚后跟啊，甚至把你这脚往椅子后面伸一伸啊，这都有可能啊。即使有那么几分钟的这个运动啊，它也能够增加这个 肌肉的活动。
1: 哎，所以说这个见缝插针的这种运动方式是不是有效的呢？我看这个国民健康十五规划当中提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的比例要从38.5%提升到40%左右。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反过来来看的话，还有至少有60%的朋友可能没有一个经常锻炼的习惯。很多朋友也会想说，哎呦，我也想锻炼呀，是不是？但是太忙了呀，没有时间呀。这个事儿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我们把运动拆成小块，我们见缝插针的就动换动换，比如说我们每次就做个3-5分钟，这个事情有用吗？
0: 当然有用，当然有用。这个事儿呢，我在这个各种场合说过无数次。
1: 嗯，
0: 比如说啊，刚才主持人您说的这个见缝插针的运动。
1: 嗯，
0: 有人说这个我白天我都没时间运动。
1: 是啊，
0: 我开车到了单位，我就坐在工位上不动。
1: 嗯，
0: 好，那我来问问各位，你怎么到你工位上去的？是不是坐电梯啊？
1: 对，
0: 坐电梯。那你可能在10楼工作，那你能不能坐到6楼、7楼？你走4层楼？
1: 哎。
0: 是不是？哎，这就是懒和运动，是吧？这个我们坐在这个工位上啊，看着电脑办公的时候，敲键盘的时候，那你的脚是放在地上的，你可不可以把脚抬起来？这个时候你腰核心就开始用力了，是吧？那这个坐一会儿了，我们站起来，把椅子往后推一推，我们所谓的采用这个马步的姿势蹲那么30秒、1分钟呢，这也是对一个力量训练的。再说可能一上午过去了，我们中间有个茶歇，然后我们大家出去透透气儿哈。
1: 嗯嗯，
0: 那我们可以靠墙蹲啊，这个伸伸腰，
1: 是、
0: 啊、这都可以。
1: 嗯，
0: 是吧？当你说喝咖啡的时候啊，你用刚才说了，你一个脚站着，一个手端着，一个脚站着，
1: 哎，
0: 端杯咖啡喝，这都是可以锻炼的。
1: 没错，
0: 但是所谓这个见缝插针，只要你想练，就有任何的理由可以练。
1: 嗯，
0: 只要你不想练，也有任何的理由不练。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如果我们想要锻炼的话，我们意识到锻炼的重要性的话，这个事儿呢，可能不是说非要等到我们好一身的这个装备全都穿好，对吧？运动服、运动鞋穿好了，非要跑到一个非常专业的运动场地去锻炼，这个事儿才叫健身。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生活还有包括工作过程当中每一个小的地方，如果我们只要想的话，都能够找到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健康的方式哈。这个事情其实比我们去寻求说怎么样的健身可能更有效率，这个事儿本身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可能更重要。我们也谢谢牛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好，主持人再见。
1: 嗯，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日，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顺利完成首飞，并且成功实现一子级舰体海上网系回收。海面上拖着橘红尾焰的一子级舰体垂直落入巨型的拦阻网，回收的画面呀，有一种在倒放视频的科幻感。这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的网系回收。长师乙呢，是5米直径的两级串联构型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采用的是液氧煤油推进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是16吨，可以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的部署，包括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等各类的任务需求。那它为什么不靠腿着陆？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然后精准地降落在海上的一个大网里面的？这将会给航天发射带来哪些改变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航空知识杂志资深编辑吴佩欣。吴佩欣您好。
5: 主持人好。
1: 哎，
5: 各位听众好。
1: 嗯，这次呢说这个包含了两个首飞的主要任务，一个是这个一子级回收，还有一个呢是新研模块首次飞行的验证。让一子级返回是如今很多这个航天发射次数越来越多之后啊，对火箭提出的一个更高的要求。所以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回收的一个验证呢？
5: 因为啊， 进入21世纪以后啊，全球对低地球轨道和卫星平台资源的这个争夺是越来越激烈了。
1: 嗯，
5: 那么低轨卫星星座，它需要发射大量的卫星，

0: 我们都知道，像马斯克，他的这个星链，
1: 嗯，
0: 他就是这类的星座，
1: 嗯。
0: 那么现在他在轨道上运行的卫星，我六月份的时候查了一下，是1.5万颗了，
1: 嗯嗯。
0: 2026年1月30号的时候呢，他的公司就是太空探索公司，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申请，
1: 嗯，
0: 要在近地轨道部署100万颗卫星，
1: 嗯，
0: 哦，所以呢，卫星的这个频谱资源啊，是稀缺资源，
1: 是，
0: 搁咱们老百姓讲的话，一个萝卜一个坑，
1: 对，
0: 人家占下了也就占下了，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要发展可重复使用的火箭？
1: 嗯，
0: 实际现在我们都知道，卫星的技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1: 嗯，
0: 那么现在极度考验着火箭的运力。
1: 嗯，
0: 我们都知道，过去火箭发上去就一次性消耗性。
1: 嗯，
0: 那么火箭发上去了，造价好几亿的火箭升空底下这个，
1: 嗯，
0: 这个自己就抛弃了，不要了，连同发动机，
1: 嗯，
0: 都扔掉。
1: 嗯，
0: 那么有可能就造成呢？什么情况呢？一方面可能地面卫星造出来了，哎，没火箭用。
1: 嗯。
0: 另外还有造成一种什么趋势呢？就是高昂的成本。
1: 嗯。
0: 发射周期太长。
1: 嗯。
0: 所以这就达不到应有的频次。那么一次性的火箭，它显然不可能发射规模这么庞大、数量这么多的卫星。
1: 嗯嗯。
0: 所以。可重复使用火箭就成了在近地轨道、
1: 嗯，
0: 地球轨道卫星频谱竞争中有利的手段。
1: 嗯嗯嗯。
0: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比如说我们国家，
1: 嗯，
0: 现在也要发展低轨星座，
1: 嗯，
0: 国网卫星像有。包括上海的天帆，
1: 嗯，
0: 星座也有，每个星座的规模都是10000多颗，
1: 嗯，
0: 那传统的一次性使用的火箭，那得发射多少次啊？
1: 对，
0: 得用多少颗火箭啊？
1: 嗯，
0: 对吧？这是一个庞大的成本，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说这次常识仪，它通过这种网际回收的方式，
1: 嗯，
0: 实现了中国人对可回收火箭的。新思路，
1: 对，
0: 验证了新的技术方案，
1: 是的，
0: 是可行的。
1: 嗯嗯，是的，是的，是的。其实这个事情，后者更加的重要啊！你看，过去这个火箭回收的时候，人类试过就所谓筷子加火箭的这种方式，对吧？这一次呢，有很多朋友形象的说，这叫网兜兜火箭。所以我们实现了这样的火箭回收的这个方式方案的验证之后，哎，能够给未来航天发射带来哪些改变呢？
0: 首先呢。全球航天界呢，肯定会重新的考虑实现可回收的这种技术路径。
1: 嗯，
0: 嗯，马斯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1: 嗯，
0: 它是实践了前两种，
1: 嗯，
0: 一个咱们就说是支撑腿儿，
1: 对，
0: 的这个形式，
1: 嗯，
0: 主要是它的猎鹰系列火箭，
1: 嗯，
0: 猎鹰九和猎鹰重型都是采用这种的，
1: 嗯，是。
0: 第二种，您说的。筷子加火箭，
1: 对，
0: 它是星舰发射底下那个重型的发射器，
1: 嗯，
0: 那个个头更大，
1: 对，
0: 和两种路径，那我们中国人尝试了第三种技术路径，
1: 嗯，
0: 就是网际回收，网兜兜，
1: 没错，
0: 嗯
1: 嗯。这一次这个就咱们刚才说这个无论是叫所谓筷子夹也好还是网兜兜也好，其实说的是比较形象的这种说法，这中间一定有非常多的这个工程方面的难题哈。所以像这样的这个火箭回收的方式，它的难点主要体现在哪儿呢？
0: 首先来看啊，我们都知道火箭回收火箭的工作环境是发生巨变，那我们过去说一次性的火箭用完机器，
1: 对，
0: 没有后续的这个问题，
1: 嗯，
0: 那么它从地面冲出大气层到达外太空完事儿了，
1: 嗯嗯，
0: 那么现在呢，它要从外太空回来，它要从外太空那种空气非常稀薄近于真空的状态

0: 重新穿入大气层，大气层而且越来越稠密，最后返回地面，那么它承受的受力结构，包括受热等等这个环境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另外它还面临一个什么呢？面临一个速度的剧烈。
1: 嗯，
0: 那我们都知道发射到顶点的时候的话，它能够火箭本身这个速度能够达到五六倍音速。
1: 嗯，
0: 这个音速在工程上咱们叫做高超音速。
1: 是的，
0: 高超音速它要从那个顶点滑落回来，进入大气层，慢慢减速减速减速减速到它能够被各种的技术手段捕获为止。
1: 嗯，
0: 非常非常的复杂。
1: 是的，
0: 这个减速过程非常复杂。
1: 对，
0: 它并不是简单的对咱们说上升段那个逆运算那个
1: 上升段怎么走，然后我们减速就怎么做，不是这样的。
0: 中间多了好多的环节，
1: 是，
0: 对吧？
1: 所以这个减速是怎么实现的哈？我们看到这个长石蚁是一个重量超过100吨的大家伙，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它既有这个自由落体的这个部分，然后呢也有这个发动机点火减速的这个部分，这期间它到底是怎么踩的刹车，然后最后能够把这个速度降到零的呢？
0: 是这样啊，我们都知道这种回收极度考验火箭的导航制导控制系统。导航你首先你得知道这火箭到底在哪，速度的特征，姿态到底是什么样的。那制导我得提前往出算，算出下一步火箭姿态怎么修正，是往哪里修正，修正多少。那控制实际就相当于把计算机的这一套指令我分配给火箭上的，比如说舵面、发动机甚至调姿的这些机构。所以这个过程非常非常复杂。那么说火箭到了太空以后它需要回来，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说不对它的这个姿态进行调整的话，它可能会变成一个重新载入大气的咱说一颗导弹。
1: 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抛物线运动嘛，到顶点以后下来，是吧？那也就实现不了回收，它是砸下来的。那么相对于说呢，在这个高超音速飞行的这个阶段，如果你想实现火箭的回收，那火箭上的姿控发动机第一次我要点火。点火呢，一是减速，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通过这种喷出这种气体，咱说有点像咱们家做饭的高压锅，呲呲呲呲
1: 喷气
0: 喷一个，呲呲呲呲又喷一个。
1: 对，
0: 它把这个火箭的这个箭体啊，它掉火了。它得让这个咱说这个主发动机，这个方向基本是冲着地面那跑。接下来火箭要以一定的姿势你要进入大气层。你不能是竖直下来，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过程中呢，那样的话加速会很快，就相当于产生大量的热量和空气摩擦，会把火箭有可能就烧毁或者是解体掉。那么说呢，你需要一定的角度，你的角度你还不能太大。
1: 是，
0: 你太大的话火箭有可能大气层里打水漂了。
1: 对，
0: 跟我们小时候玩那石头片在水上扔让它蹦一样，它有可能飘走了，你回不来。
1: 没错，
0: 所以它这个角度是非常刁钻的。但实际说有一定的影响，按这个影响一点点一点点的下来的时候，咱说火箭舰体上的这个三格翼就起到了作用。这是一种特殊的异形，待会儿咱们可以再说。就是它起到气动减速的效果。相当于火箭怎么说呢，有点类似于咱们开车的那个方向盘。当然不是方向盘那种转来转去的，对吧？它是成对儿的。像我们的长石蚁的话是四片围绕着弹体90度安排一片90度安排一下，
1: 三格舵
0: 三格舵。我通过这个三格舵我们

0: 来调整这种火箭的这个姿态，
1: 对，
0: 我来把它的这个速度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我把它降下来。
1: 嗯嗯嗯，
0: 我要调整什么呢？第一个，咱说火箭它是一个圆柱体吸糖的，
1: 对，
0: 要回来的，那么它在空中它有什么呀？它有高低会有变化，左右偏航它会有变化，它是圆的，它还有可能滚转。
1: 是的。
0: 那么是，山格舵就起到这个作用。
1: 嗯。
0: 我让它的这个姿态始终是我设计的这个姿态要求的姿态，我一点点下来。
1: 嗯嗯。
0: 那么下来，到了第三段，
1: 嗯，
0: 我们就说得有这种动力减速了。
1: 嗯。
0: 我们前面说的话，太空那段我把它姿势调过来，
1: 嗯，
0: 这是一段，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第二段就是说载入大气层。气动减速，
1: 嗯，
0: 山格舵发挥作用是这样的。
1: 对，
0: 那么第三段实际就是说，动力减速，相当于说，发动机，
1: 嗯，
0: 就是咱们说主发动机最后要再点火，
1: 嗯、
0: 推力矢量，
1: 嗯，
0: 什么叫推力矢量呢？
1: 嗯，
0: 就是它的这些那个发动机啊，它那个喷嘴啊，
1: 嗯，
0: 360度的外向喷的，
1: 嗯，
0: 它得通过这种喷产生反作用力，
1: 是
0: 调整。飞行的姿态，
1: 对，
0: 那么结合山格舵，
1: 嗯，
0: 继续提供这种气动的修正，
1: 嗯，
0: 啊，两个劲儿，
1: 嗯，
0: 一块使，把这个火箭拖到这种准备降落这个末端的这个窗口，
1: 嗯，
0: 那么第四个阶段，咱就说末端你得回收了，
1: 对，
0: 回收
1: 减速啊，
0: 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减速，它还得通过那种尾部的主发动机啊进行姿态调整。
1: 嗯、
0: 你看的话，降的时候的话，它是有、
1: 嗯、
0: 有那个发动机那个小喷口斜着喷着那个火苗的，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实际它就是在调往那个往系的那个，咱说那个捕捉夹里面、
1: 嗯，
0: 咱说那个机械结构里头，
1: 嗯，
0: 往那边凑，
1: 对，
0: 凑它调好这种横向的速度啊、姿态角啊，
1: 嗯、
0: 还有什么落点偏差呀、啊
1: 嗯，
0: 这类的。都调好，调到机械平台这个捕获机构可以接受的范围。
1: 嗯，
0: 那这个过程相当的重要。
1: 嗯，
0: 就是体现出了咱们说是什么呢？
1: 嗯，
0: 火箭回收的四个主要阶段。
1: 没错，
0: 第一阶段咱说调姿，
1: 嗯，
0: 减速；第二个进入稠密大气层。
1: 嗯，
0: 进行气动减速。
1: 嗯，
0: 那第三个就是，第四个咱们就说是反推。
1: 嗯，
0: 启动反推。
1: 嗯，
0: 是吧？那就是说把这个手段解决了以后，这个过程它才实现说，把每秒近2公里的那个速度，
1: 嗯，
0: 就是说咱说高超音速的那个速度降到零。
1: 嗯，
0: 它并不是说像咱们开车，咱们也都知道。
1: 对。
0: 并不是说一脚把
1: 一脚急刹，对，这不行，这
0: 对
1: 姿态也有影响
0: 的话，
1: 啊，
0: 对，你开车也都知道，那你一脚踩死，那高速的话，它肯定这车就翻了，对吧？
1: 是的，
0: 它实际是相当于通过各种手段，和咱来说，一次次点刹，一次次点刹，
1: 没错，
0: 先实现掉头，
1: 对，
0: 再是一次次点，一次次点，一次点，
1: 嗯，
0: 反复的考验发动机的这种。
1: 精细的调控能力啊，是
0: 这种调控能力，
1: 是
0: 实现这种降落非常非常复杂。
1: 没错，应该说这是一个工程上面的一个非常非常具有考验的这么一个挑战啊。你看刚才我们说火箭的这个减速段，我们都说了如此多的细节，我们想象这一次的这个回收的这个目的地是海面呀，海面上是有风浪的呀，这个海面上面这个回收船同样也要面临一系列的这个姿态调整方面的问题啊。所以这一次真的是非常能够让我们振奋哈，我们也非常期待着这个长时系列火箭之后为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这个成果哈。我们也谢谢吴佩欣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嗯，好，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

0: 播相伴。
1: 弹射器准备完毕，
2: 二号位最后准备，
3: 二号位允许起飞。
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在我的眼前这么近，让我扑面而来啊！
1: 为你们的精彩表现和杰作精神点赞，让我们以美丽的地球为背景，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正值暑期的出行高峰，很多家长啊在琢磨着怎么把孩子发射出去，要么呢送到爷爷奶奶那儿照管，要么就让孩子单飞研学夏令营。社交平台上一批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现在特别火，有博主啊手把手教学如何购票让孩子单独上车，有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够获得全程陪护，还有家长现身说法，把单独乘车说成是锻炼孩子独立性的成长必修课。那一套套的保姆级教程配上亲测成功的截图，看得不少家长动了心。但是啊，这些所谓的妙招从根子上就站不住脚，更暗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首先必须明确，铁路规则呢，从制度设计上就不支持低龄儿童独自乘车。今年6月起实行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写得清清楚楚，除了通勤学生和铁路企业同意监护的特殊情况之外，未满14周岁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行，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席别必须同同行的成年人一致，到站也不能远于成年人到站。至于网传的重点旅客预约等同于全程看护，更是无稽之谈。铁路重点旅客服务面向的是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残障旅客等群体，那从来没有针对儿童的单独陪护服务。有人会说了，飞机都有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服务，高铁怎么就不行呢？这恰恰是最容易误导人的认知误区。民航的无人陪伴服务有一套成熟的国际标准，点对点封闭流程和专门的服务人员，背后呢还有相应的服务费用在支撑。而高铁具有高度开放性和流动性，一趟列车的乘务员要服务上百名旅客，根本无力做到专人看管。线路长短途交织，人员构成复杂，孩子接触陌生人啊、走失啊、发生了意外的这种概率远远高于民航。强行复制民航模式呢，只会造成权责不清、风险失控的局面。更值得警惕的是，个别家长侥幸哎通过了验票，那就误以认为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偶然的漏检呢，绝就不等于是这个制度上认可，反而会意味着孩子进入到一个监护的真空。铁路从进站候车到乘车出站，全程都是一个半开放空间，低龄儿童脱离监护人，走失了、磕碰了、被诱骗的风险就成倍放大。一旦出事，家长首先未尽到监护责任，而规避客运规定的行为还可能被纳入到铁路旅客失信名单。所谓锻炼独立呢，本质上是在把孩子的安全当作赌注。那在这里呢，也给出三点提醒啊。首先，家长呢务必守住安全底线，未满14周岁的儿童乘车必须有成年人陪同，不要轻信网传的攻略，心存侥幸。第二呢，就是社交平台应当对这类规避教程加强治理啊，别让不实信息持续误导公众。第三，铁路部门是不是可以研究在特定的线路、特定的年龄段试点儿童陪护服务的可行性？但是在规则完善之前啊，必须严格执行

0: 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好，我们来看看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年夏天这雨是一场接着一场啊，防汛形势究竟有多么严峻呢？今年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也意味着我们的防御工作将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防汛形势有怎样的特点？水利系统将采取哪些举措做好防范工作？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带来的官方解读。
4: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 35%， 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袭，个别水库发生险情，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强。流域水库群对流域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意义重大，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介绍，在自然层面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在行业层面要统筹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综合需求，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水库群综合效益，
5: 持续完善方案预案，组织编制了长江、黄河、海河、珠江等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不断地扩展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库的数量，流域水库群的整体防洪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断完善流域洪水控制、洪水利用和洪水塑造的系统治理工作要求，为流域洪水调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强化部门行业间的联合，科学统筹，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三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4: 堤防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堤防多为土石结构，汛期高水位持续运行条件下，极易出现管涌、滑坡、跌窝、渗水等险情。水利部运行管理司司长张文杰介绍，水利部将组织指导各地各流域全力做好堤防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6: 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依法依规对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监管，紧盯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薄弱堤段、重要保护对象堤段等关键部位，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为了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在检测效率、检测精度、权益覆盖等方面的不足，推动人防为主向人防加技防转变。
4: 我国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致灾性重，历来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趋多趋强，山洪灾害防御难上加难。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在预报预警方面，水利部会联合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或红色预警级别时，督促提醒地方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5: 依托山洪灾害防御群策群防体系和基层网格治理单元，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包报责任人，细化防御责任至最小工作单元。转移避险上，强降雨期间要激活最小作灾单元，落实预警校应措施。当监测雨量达到预警阈值时，巡查发现异常险情时，风险隐患不能精准判断时，首先要转移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尽可能避免夜间大规模转移，要提前。

0: 考虑山洪地质灾害并发桥海淤堵漫溢改道可能冲击安全区等最不利情形，要坚决做到扩灭转移，宁多勿漏，不落一人。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防洪四域应用等建设，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2: 七下八上已经来了，防洪防汛这场硬仗也到了最吃劲的时候。从水库群的精准调度，到堤防巡查的人防加技防，再到山洪预警的宁多无漏不落一人，每一道防线背后都是实打实的功夫。大家也要多留意预警信息，该转移的时候不要犹豫，平平安安度过这个汛期。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行行去摘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入夏以来，您家的蚊子是不是多起来了呢？暑假带孩子出门又该怎么防病？国家疾控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夏季高温多雨，蚊媒传染病可能较为多发，如何有效应对？暑期出游需求旺盛，怎样防范呼吸道传染疾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醒。
12: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夏季高温多雨为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适宜媒介伊蚊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消灭蚊子滋生地，防范蚊虫叮咬，严防境外输入，是控制疫情发生的关键。
13: 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版坚持两热同监测、同检测、同防控，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指导发生本地疫情的地区遵循早、小、延时原则，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12: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解释，近期全国少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流行水平。
14: 我国本土主要的流行株仍为 NB.1.8.1 系列变异株，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我们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正常波动，大家不用过度紧张。旅游出行较多，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加， 请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果身边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自身出现了呼吸道症状的时候，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必要时及早就医，病足医足，科学用药。
12: 手足口病是五岁以下儿童常见的传染病，春夏季是疾病高发期，发热加出疹是典型特征。常昭瑞提醒，一旦孩子出现乏力、食欲减退、口水增多的情况，应该予以重视。
14: 在发病的一到两天以后呢，会出现口腔黏膜、手掌、足底及头部的一个斑丘疹或疱疹等特征性的表现，通常不痛不痒，或者呢仅有轻微的痒感。如果发热而且同时出现上述部位的皮疹的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手足口病，那么这个时候要立即暂停入园或者前往公共场所，做好居家的护理，做好饮食、皮肤与隔离的健康管理。饮食呢以清淡温凉的食品为主，自发病至症状消失后呢，继续居家观察数日，那么期间呢不送托幼机构，不参加集体活动，不前往人群聚集的场所，避免造成传播。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呢，对酒精呢不敏感，可使用含氯的消毒剂擦拭桌面、地面以及玩具等高频接触的表面。患儿的衣物、被褥呢要勤换洗，并在阳光下呢充分的暴晒。接种 EVC 式疫苗可以有效降低肠道病毒七十一型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重症的风险，那么建议给孩子呢要及时的接种疫苗。
12: 假期里，商场、超市、电影院等迎来客流高峰。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密闭商业空间内的集中空调的温度和湿度适合嗜肺军团菌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吸入后会引发军团菌病，发病主要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通风系统需要规范运行维护和定期清洗消毒。
15: 空调滤网、风管内会积聚灰尘、纤维碎屑、尘螨及霉菌孢子等，过敏体质人群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皮炎等。由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新风量不足，室内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持续累积，造成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失眠、恶心等系列不适症状。针对这些风险，疾控部门制定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同时加大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抽查力度，重点检测空调微生物指标、积尘量、冷却水消毒剂余量等，责令通风不达标、不按时清洗消毒的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2: 这夏天啊，蚊子多，病毒活跃，但是呢，咱们能做的防护其实并不复杂。防蚊关键是清洁水防叮咬，出行戴口罩，勤洗手，发热咳嗽及时就医。家里有孩子的，留心手足口病的信号，该打疫苗的及时打。健康防护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藏在日常细节当中，把这些小事儿做到位，这暑假才能玩得安心，过得舒心。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有没有想过未来几年什么专业最吃香？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面向哪些领域？如何更加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16: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7: 设置新专业总的原则是3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16: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 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

0: 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0: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千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2: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上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增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0: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3: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0: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4: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0: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5: 从人形机器人到算网融合，从智能无损检测到旅居康养，这次新增的专业瞄准的都是国家急需、产业紧缺、民生刚需的方向。职业教育正在做一件事儿，让学的内容跟上时代，让练的本事用得上。对这些专业感兴趣的学生和家长，不妨提前关注起来，选对赛道，未来才能更有奔头。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你有没有想过啊，等红灯的几十秒对普通人来说只是短暂的停留，但是对于奔波的外卖骑手来说却有可能是超时差评的开端。长期以来，严苛的配送计时规则呢，让很多骑手陷入守规就超时，按赶单就会违章的这种两难困境。近日，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一项暖心的新政，将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计时体系，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今年8月初，该举措将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试点落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您的外卖正在等红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苏州台刘洋。
10: 外卖骑手怕什么？路口那几十秒的红灯应该就算一个。对外卖骑手来说，配送时限往往卡得死死的，如果遇上一路等灯，那超时差评紧跟着就来。
11: 你不闯红灯，说句心里话，那我们骑手手里的超时订单要占一半以上。
10: 用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商品送到客户手里，几乎成了每一个外卖员的职业准则。城市繁华路段红绿灯密集，频繁的停车等待大量积压了本就紧张的配送时间。对外卖骑手们来说，争的不是那几秒钟，而是一单几块钱的辛苦钱，以及系统里不敢变红的超时记录。虽然交管部门此前多次督促外卖平台强化交通安全宣教，明令禁止骑手闯红灯、逆行、超速，各大平台也陆续取消超时罚款，改用更柔和的规则管控配送时效，但各地外卖骑手的交通违法现象仍较为普遍。外卖配送员张先生告诉记者，平台对每个区域乃至每个站点都有准时率的考核，完不成考核也可能会影响到收入。
12: 那时间还是这样，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跟之前，以前超时直接扣钱，现在改成扣分。你看我们有这个服务分的，会扣分的。
10: 针对这一痛点，近日苏州交管部门推出一项全国首创交通治理新政，把外卖骑手在路口合规等待红灯的时间纳入平台配送计时体系。该项改革将于8月初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展试点。那么这套新规在技术上如何实现？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介绍，交管部门依托联网交通信号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将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运行数据互通互换。在新政落地后，会自动剔除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真正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从算法根源上缓解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的超速、闯红灯、逆行等行为。
13: 把我们的红绿灯数据实时的交换给我们美团的平台，让他把小哥在等红灯的这些时间纳入他的接单的时间。如果我们的信号是30秒的话，在这个原单子上再加30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
10: 新政落地，平台也需要同步配合优化算法，调整激励机制。美团配送安全治理部苏沪区域总监丁静荣。

0: 表示，平台将结合路面各类突发情况迭代配送规则，用好正向激励，引导骑手主动守规矩。
1: 我们能考虑更多一些道路上发生的一些因素，然后去优化我们的一些算法，迭代到我们一些正向激励举措，让骑手更多从自发的来去遵守交通规则。理论环境就是你只要产等红绿灯的行为，时间就停表。是在姑苏，然后还有园区做第一批的试点，然后下一阶段我们试点整体的稳定过之后，我们会考虑在苏州全市会做这样的一些尝试。
0: 不止于优化计时规则，苏州此次改革打出一套组合拳，从时长容错、休息保障、正向激励多维度发力，比如无违规骑手可获得话费、充电补助等奖励等等，从源头杜绝疲劳配送、冒险赶单等乱象。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介绍，
2: 我们也配套联系跑单，四小时强制休息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
0: 苏州这场算法与交通规则的双向磨合，为新业态治理探出新路。整套举措把交通治理从事后处罚前置到源头疏导，不靠处罚倒逼，而是用制度设计让守法不吃亏，守规有保障。这项暖心新政也让广大外卖骑手充满期待。外卖配送员彭先生说，
3: 希望将来骑手兄弟们就不需要为了这个赶时间而闯红绿灯了，对我们骑手的人身安全呢，有了一个更好的保障。
0: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苏州交管部门将持续打磨数据互通、积分奖惩、暖心服务全链条机制，待外卖骑手试点模式成熟后，逐步向网约车、巡游出租车、城市货运配送等道路交通新业态推广，不断提升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水平。
4: 算法不该只有冰冷的倒计时，也该为路上的劳动者留出喘息的余地。苏州这项新政表面改的是订单的计时规则，而骨子里呢是对劳动本身的尊重。骑手等红灯的每一秒都是该被认可的劳动时间。当算法看见红灯，制度体谅奔波，城市才能够在效率和温度之间找到那个最柔软的平衡。接下来这项举措的落地效果怎么样，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暑期来临，不少家长选择带孩子去博物馆增长知识拓展眼界。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个关于汉字的特展首次向公众开放，展览名字叫了不起的汉字，集中展示了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览上有哪些看点？汉字从哪儿来？怎么一步步变成今天这样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观察。
11: 汉字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展览策展人、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介绍，了不起的汉字展览采用文物与学术研究成果相融合的展示方式，既注重所选古文字材料的广泛代表性，更着力呈现在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推动下，近年来新出土、新收集、新缀合、新整理的古文字资料研究成果。展品释文与说明也充分反映了当前学界的最新研究水平。
12: 一方面是通过展示各类的古文字的文物，然后让公众对古文字有一个比较全面立体的认知，再就是让公众对这么一个重大的文化工程在十四五期间取得的成果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11: 展览分为序听、甲骨契刻、重光于世、青铜时代、徽印古今、 异彩纷呈，终归一统。

0: 疏于竹帛，遗传后世，薪火永续，文明永传六个部分。来自20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高校的270多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田伟指着商朝的土方入侵、屠猪补骨，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这块补骨是记录甲骨文的最具代表性文物之一。
1: 一方面是因为它保存的比较完整，再一个是内容比较丰富，其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但是反映了商人利用占卜的方式去卜问国家大事，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商代它是一个神权合一的一个国家形态。您看最右边这是比较完整的啊，就是10天之内没有什么灾祸吧然后是底下是王占曰有，就是可能要发生灾祸，然后后边说是过了5日丁酉云有来见，就是果然发生了灾祸，底下就说是对，就是土方来了，来侵扰我们了，这么大的事儿靠占卜来决定。
0: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钥匙。在这个展览中，除了文物，我们还能看到书架上整齐码放的书籍，扫描一旁的二维码可以线上阅读这些书籍的主要成果。而书上记载的正是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成果。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黄德宽表示，希望广大观众能够跟随展览的脚步，感悟了不起的汉字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与传承发展。
2: 第一，要让大家关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认识到古文字虽然古老，它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第二个呢，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普及，让更多的人通过看这个展览，了解我们古文字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成为今天的文字，当然也是让这些文字文物活起来。
0: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从冷门绝学走向社会瞩目，古文字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正值暑期，黄德宽指出，此展也是青年学生们了解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2: 希望同学们能够切身感受到汉字它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也切身感到汉字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学好汉字，学好语文，把字写好。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青年人，希望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从哪儿来，我们的文字从哪儿来，写好汉字，认好汉字，就是直接的继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0: 该展览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二展厅，展期3个月。
3: 小小汉字蕴藏着老祖宗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智慧，也承载着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文化印记。作为中国人，我们不仅要知道汉字怎么写，更应该了解汉字从哪儿来。这次展览恰好给了我们一次与古老文字面对面的机会。正值暑期，孩子们呢也不妨走进国博，亲眼去看一看那些刻在甲骨上、铸在青铜上、写在竹简上的笔画，顺着文字的发展脉络，读懂代代相传的中华文化积淀。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0: 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美伊局势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16号，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政府表示，当天凌晨西里克附近一处地点遭到了美军炮弹袭击。另据伊方16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遭到美军炮弹袭击。自11号以来，美军已经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那么美国重燃战火的目的是什么？美伊边打边谈是否会成为未来的常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百志分析认为，
3: 美国之所以重燃战火，是因为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后的不得已而为之。它目标不是政权更迭，而是要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逼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进而做出更大的让步。所以我们看到，尽管已经连续5天发动打击，门槛也在不断的上移，但美军打击的范围实际上是有限的，更多聚焦于军事设施，还没有触及到伊朗的底线和红线。特朗普威胁说要攻击能源目标，摧毁电站和桥梁，但还停留在口头上，能否真的采取行动还不好讲。边打边谈是有可能的，因为如果军事上无法实现相互摧毁，那么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目前局势正在向消耗战转变，感觉双方都在为谈判争取更多的筹码，都在试探对方的痛苦阈值，那么就要看这种局势对谁更有利，谁更能扛得住。
2: 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决定以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的形式，取代前一天宣布的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据美国方面披露，众多助手和中东盟友进行24小时冲刺，劝说特朗普放弃收通行费的想法。国际舆论指出，这一转变再次显示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上并没有明确的退出策略。如何看待特朗普的转变？用贸易投资来换取通行费的做法能否达成所愿呢？继续来听廖百志的分析。
3: 之所以不到24小时就态度转变，我想一是因为海湾盟友反对，因为美国不打仗的话，海峡本来就是自由免费通行的，现在正是因为你来了才堵上，所以海湾盟友表示不理解。二就是特朗普身边人也不同意，主要是副总统万斯还有国务卿卢比奥，说根据国际法，地球上没有任何国家有权利对国际水道收费。特朗普很快就变了口风，但是投资换路费能否实现现在还需要观察。一是海湾能不能通还不清楚，怎么通，通了之后谁主导，这些都不知道。二是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收费方案，适用原来的投资协定抵扣还是什么，以后还要交多少，这些也不清楚。未来这件事可能还要扯皮，能否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能否打赢这场战争。
2: 过去几天，美军重点打击的地点包括阿巴斯港、基什岛、西里克等地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伊朗还加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实际控制。接下来，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较量或将持续，边打边谈，以战促谈，或将成为双方博弈的常态。
1: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频博主李耀德打车进藏走红之后呢，效仿者接踵而至。近日，一名罗姓网友花费2.5万元，7月5号自广州啊搭乘出租车，历时7天走完了3475公里，抵达西藏拉萨。他说呢，此番的行程是受李耀德视频的启发，也希望拿到奖励回馈粉丝。那这也意味着李耀德的爆款视频《青春没有售价》从重庆打

0: 出租车直达拉萨，7月4号才发布，这罗先生第二天就出发了。从模仿的角度来说呢，罗先生的行动力不可谓不强，也很有可能吃到预期的流量红利。但这其中的安全问题是急需引起重视的。点赞和流量在屏幕里刷屏，可是高原的弯道啊，汛期的滑坡啊，缺氧的疲惫，这些真正在路上的风险却被悄悄藏在镜头后面。当说走就走被包装成人人可以复制的旅行模板，当流量逻辑推着更多人仓促上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场网红旅行风潮背后的安全隐患？地方文旅和平台又该如何引导，才能够让奔赴远方的热情跳出复刻网红打卡的套路，打造一个安全的、有地域人文内涵的优质旅行内容呢？来，我们来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
1: 像这种跟风打车去西藏的行为会叠加多少安全风险呢？
2: 近期我在自媒体上也多次刷到了打车进藏的这个相关的视频啊，那博主的这种进藏的方式啊，在互联网上还是非常吸引人眼球的，但其实呢也隐藏着很多安全的这种风险啊。在过去的几年啊，我也多次有到像云南呀、新疆啊、西藏啊一些高海拔地区的一些相关经验。以我个人啊还有我身边朋友的这种经历来看啊，到高海拔地区啊还是隐藏着很多安全的风险的。那么高原反应的呢，当然这是最直观的一个现象。那其实呢像318这些进藏的线路啊，它本来就是这种泥石流啊、滑坡啊、落石啊、地震啊这些自然灾害的高发路段。那么在高原地区啊，这种高反会让人的反应速度、判断能力下降30%以上，那疲劳感啊更是平原地区的2到3倍。在平原地区一天开几百公里尚且会感到非常的疲劳，那在高原地区啊，如果是单人啊连续这种开车啊，那相当于是把这种疲劳驾驶加上这种高反的势能，加上这种复杂的路况，还有一些地质灾害啊，多重风险叠加在一起，你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操作失误都有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事故，那更不要说有时候还带着家人朋友，那这已经不是个人的冒险了，这是把家人和朋友的这种安全也是绑在了流量的赌桌上。每年的这个进藏线路上啊，都有大量的盲目出发的游客，因为车辆抛锚、高反濒危、被困无人区需要救援的。这些救援背后啊，是这个武警、消防、当地民警和牧民冒着生命风险在逆行啊，是这个有限的公共应急资源被个人的鲁莽行为所占用。那一旦发生事故，赌的是进藏的生命线，消耗的是公共的救援力，那最后为流量买单的是全社会啊。那么今天有人敢打车进藏，明天就有人敢徒步穿越无人区，这种风险的阈值就在这种一次次跟风里被不断的拉高，直到出了这种震惊全国的事故才有人想起来说踩刹车。那这样的教训啊，其实我们是见过太多了。
1: 互联网的内容江湖啊，比较偏爱热血叙事啊，但是这样的热血叙事是不是会误导更多准备不足的人盲目的去上路
2: 啊？答案是肯定的，那这种误导的隐蔽性还是很强的啊。我们在短视频里面看到的是那博主呢对着布达拉宫毕业的高光时刻是在评论区里面这才是青春的这种吹捧却看不到博主有可能是提前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做路线的攻略，那也看不到他在高原反应的时候这个吸氧的这种狼狈，更看不到这个在路上有可能遇到地质灾害时的这种后怕。短视频里面的这种幸存者偏差呢，把个例的这种成功呢包装成了人人可复制的模板，那更可怕的是这种青春叙事的情绪裹挟啊。有人说年轻就要冲动一次，想去的地方现在就去，那这类口号啊，把做好充分准备再出发呢污名化成了瞻前顾后啊、不勇敢呀、把这种无视规则啊、拿命搏流量美化成了热血青春。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其实练高原反应是什么都不太清楚啊，那么也不知道这种在高原上遇到紧急情况的一些救助的一些基本常识，然后可能是刷了 几条这个短视频啊，就是脑子一热就辞职就出发了啊，还有人带着老人啊小孩一起上路啊，那么他们可能以为自己奔赴的是诗和远方，那实际上是在信息差的这种误导下一步步走向了这种风险的盲区啊。其实那不应该反对年轻人向往远方啊，但必须要说清楚啊，那勇敢呢其实是明知风险仍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的坚定啊，那鲁莽呢是不知风险就头脑一热的冲动啊。这个流量生意里呢，博主是赚了粉丝和打赏，那平台是赚了热度和日活，那最后出事的代价呢，全是这个跟风者自己和家庭在扛啊。
1: 那面对网红旅行风潮，平台和文旅宣传该怎么样去守住公共安全的底线呢？
2: 面对这种一波又一波的这种网红旅行潮啊，我们其实必须要把这种安全的防线扎在前面啊。那么对于网络平台而言，算法呢不能只向流量低头，更要向安全负责。对这类这种高风险的旅行内容啊，不能无底线的推流，要在相关的视频下面要强制的这个弹出这种高原安全、道路安全的这种提示。对明显缺乏这种安全保障，可能会引发危险模仿的内容啊，要做限流啊，甚至是下架的这种处理，绝对不能让这种越冒险越有流量形成这种正向的激励。同时要主动的调整视频的推荐逻辑啊，多推那些做足了安全准备、认真在传播人文风景的优质的旅行内容，而不是让猎奇式的这个内容这种冒险啊霸屏。那对于地方的文旅部门而言呢，蹭流量要有底线，宣传不能只算这种引流账，更要算这种安全账。我们其实欢迎创新的旅行方式，但不能只要能带火目的地就不管风险，上去就给点赞、就给互动、给背书、给站台。对这里可能会引发大规模跟风的行为啊，要在第一时间联合交管应急部门发布一些安全提示，在重要的路线的关口要做好这种安全宣传和检查甚至可以对一些长距离营运的车辆啊出台明确的安全规范。更重要的是要从宣传端要进行纠偏，真正的文旅名片从来不是鼓励大家说走就走来冒险，而是引导大家要尊重自然、敬畏生命文明出行，让游客这个安安全全的来，平平安安的回这才是负责任的文旅宣传。还想给所有向往远方的年轻人说一句啊，其实我们应该要永远鼓励大家去看世界，但所有的奔赴啊前提都是平安归来。那青春的价值呢，从来不是靠一场不计后果的冒险去证明的。那真正的远方啊，也从来不在短视频的点赞里面流浪来了又会走，生命啊却只有一次我们可以为青春买单，但真的不必为流量卖命。
1: 怎么样引导人们跳出复刻网红打卡的套路，打造一个兼顾安全又低于人们内涵并且可以良性传播的一个旅行优质内容？
2: 要想引导我们年轻人呢跳出这种网红打卡危险跟风的这种怪圈啊，不能仅靠这种风险的说教，还是需要从导向、供给、机制啊等几个层面精准发力你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要重构这种内容评价的标准，要把这种安全靠谱做成新流量的密码，要积极的扶持进藏准备攻略，然后呢漫游路线等等，这种是比较实用的内容，让做足准备再出发替代那种说走就走的鲁莽，然后要成为网络的这种新风向。对这种没有安全保障的博眼球的内容呢，要进行严格的限流。那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推动内容从这种打卡风景转向在地人文，那引导这种网络的创作者跳出这种千篇一律的这个路牌啊、摆拍啊要多挖掘这种沿线的这种文化呀、非遗啊、民俗啊日常这种不可复制的真实故事，用有温度的深度体验替代那种猎奇式的冒险的博眼球的这种路径。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的平台与文旅部门啊要主动搭台 啊，我们当地的一些官方啊部门要推出一些

0: 这种内容指南啊，明确这种安全的红线，提供这种人文的素材库，对优质的内容啊给予这种流量的倾斜，要打造这种人文这种长期的这种文旅 IP， 要用正向的激励让好内容成为主流。应该说呢，奔赴西藏或者其他热门旅游目的地从来不应该成为这种流量的表演，要让内容啊回归这个旅游的本质。
1: 我们说跟风复刻网红打卡式的旅游啊，终会让人审美疲劳，有深度的体验，有文化厚度的旅行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文旅营销要守牢安全的底线，平台呢把好内容导向，让奔赴远方的脚步走得更稳，更有分量，更具正向传播的价值。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全世界的情绪再次被一颗足球牵引。时至今日，恐怕没有人会否认，足球是风靡全球的世界第一运动，承载着无数人的爱与恨、狂喜与悲伤。为什么这样一颗圆滚滚的皮球会有如此摄人心魄的力量呢？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同时也是铁杆球迷的加缪给出过这样一个答案，他说，只有通过足球，我才能了解人及人的灵魂。其实不只是加缪，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也都是资深球迷。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一同走进作家眼中的足球世界，探一探足球这项运动因何让人如此着迷。为什么人们如此热爱足球？长久以来，无数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过答案。有一位英国的人类行为学家提出过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人们对足球的热爱是镌刻在文化传统里的。此人名叫德斯蒙德·莫里斯，他除了是人类行为学家，还是动物学家、作家，也曾是一家足球俱乐部的技术总监。他认为，从人类行为学的角度来看，足球场就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了我们的原始本能和部落情怀。当现代文明的规训让我们日益疏离，足球便成为了那个让我们暂时卸下伪装，重拾野性与激情的狂欢之地。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莫里斯专门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为什么是足球》。在书中，他将现代足球比作一个部落，至于我们在足球场上所能见到的一切，诸如入场仪式、奖惩规则、对球星的崇拜、队徽、队服与奖杯等标志物，甚至于人们在足球赛中扮演的角色，都能够在人类百万年的进化中找到对应的行为模式。可以这么说，我们今天在球场上见证的一切，早已深深烙印在了我们的基因里。那么真相是否真如莫里斯所说的那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味书香》栏目，一起去他的书里找寻答案吧。
1: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这个作者吧，他是德斯蒙德·莫里斯啊，他有一部非常著名的作品，就是《裸猿》啊，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个写序的人，推荐序，何塞·穆里尼奥，喜欢足球的朋友，对这位狂人是非常熟悉的，
2: 很熟悉了。
1: 我们先说这个莫里斯，
2: 莫里斯，大家可能知道莫里斯都是通过《裸猿》这本书，但是他呢，在一个人类学的身份同时呢，他又是一个超级球迷。而且他是一个足球俱乐部的总监啊，牛津俱乐部的总监，他当了很多年的总监啊，对这个足球非常熟悉。本身他是一个英国人，英国人把足球就当做一个家常便饭一样的东西，跟吃喝拉撒睡是一样的东西。对他，所以他解读足球这件事儿，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的。
3: 作者德斯蒙德·莫里斯，英国著名动物学家、人类行为学家、科普作家。历任伦敦动物园哺乳动物馆馆长、现代美术研究所所长、牛津大学特聘研究员。他于伯明翰大学获得本科学位，于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由此开始了学术生涯。其代表作《裸猿三部曲》《裸猿》《人类动物园亲密行为》《全球行》

0: 这本书其实是从人类行为学的这个角度啊，
1: 嗯、
0: 来探讨这样的话题的。
1: 对, 对, 对, 对
0: 啊，你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本书它大致怎么写的。
1: 这个书呢，其实它还是延续了裸猿的这种逻辑。莫里斯呢，他写裸猿的一个逻辑就是说，我们人类现在已经进化成了一个非常文明的一个人类一个物种，但是它进入文明，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到现在的这个计算机文明，其实它只有短短的几千年。但是我们在原始的社会，在部落的社会，我们经过了上百万年的进化，也就是说，在这个上百万年和几千年的这个对比当中，原始人类的行为在我们现代人的这种行为的基因里边，还是保留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线索和元素。
0: 嗯，所以这本书当中用了大篇幅来写所谓部落，
1: 对
0: 啊、从原始的这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1: 对 对, 对，就是刚才我说到这个裸猿是它是一个人类行为的一个全面的对比。为什么是足球这本书呢？它是把足球和原始部落，它把足球作为了一个部落来做一个象征性的对比。这个对比恰当不恰当呢？我觉得是非常恰当。因为我在签这本书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是突然想到了我小时候踢球的一个经历。因为我小时候十岁之前，我是在乡村，我是乡村长大。乡村小孩都玩什么呢？就跟原始部落一样，我们拿一些棍棒、刀枪，然后爬树、掏鸟然后打弹弓，都是像原始的那个
0: 野性十足的，
1: 对对，小孩一样去玩这种游戏。但后来呢，就是上学之后，我就要到城市里边来上学。那我当时觉得很苦闷，因为没有小伙伴跟我一起玩这个东西了。然后我就去想，我应该玩一些什么东西。后来我就看到操场上有很多比我大的一些学长们在踢足球。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天然的就跟我在乡村玩的东西有一种亲和性，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适合我玩的，我就去跟人家玩。结果呢，技术肯定是不行的，每次想抢下球来都抢不下来。然后我就突然对这个东西产生了一种执着，然后就一直踢球，一直踢到现在。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它是部落和现代足球的一种隐喻，在这里边能够体现出来。然后他在书里边也详细去解读了这个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足球这种运动和我们的原始部落是非常相似的。它是分了六个部分，一个就是说从这个仪式角度，就是我们都知道原始部落有很多仪式，在我们在电影里，在那个书籍里边，这种仪式呢，其实落到我们的足球运动上。就是我们每一个足球开赛之前都会有一个入场仪式，包括足球有一些规则，它有一些惩罚的措施，包括那个足球的这种比赛的过程，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仪式。
0: 这些所有的部分才是组成了一个足球比赛。
1: 对，
0: 它这种仪式感也是不可缺少的。
1: 对，还有就是说，足球里边有足球明星，那部落里边有什么呢？部落里边有英雄。我们对足球明星的崇拜，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原始社会部落民对英雄的崇拜，这也是一层。
0: 没错，没错啊。
1: 然后第三层呢，就是说部落会有一些标志物，我们都看到图腾，然后有一些那个图案在那个石洞上，那手印或者是马牛的那些标志。那我们现在的足球呢？
0: 对，
1: 也有很多标志物。
0: 是，
1: 首先足球就是一个标志物，我们的穿的足球的队服，我们每个俱乐部的 logo，
0: 拜仁有拜仁的，
1: 对，
0: 利物浦有利物浦的，是吧？
1: 包括我们的奖杯，皇马现在13座奖杯，它摆在那儿，那就是一个部落的一个象征啊，它是一个荣誉的象征，
0: 对对对，
1: 这个象征意味是很强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足球俱乐部里边会有这些经理，会有董事，会有教练，会有队医，这些人在部落里边，他是一个什么角色呢？莫里斯就认为他是部落里的巫医
0: 长老，
1: 对，长老，对，这些巫医，然后还有这些这管理层的这种人物。然后还有一层呢，就是说球迷了，球迷他是象征的就是原始部落的这种部落民，他的追随者。然后最后一层就是说，第六层是部落，他有他自己的语言。我们现在的全世界的球迷都有自己的语言，每个俱乐部的队歌，对，他喊的口号，对，这都是我们的语言。这是莫里斯用六个方面来解读了足球和原始部落的一个象征意义。这本书的其实它的英文名字就叫 Soccer Tribe， 就是足球部落。
2: 这本为什么是足球，从人类的本性上解释了我们热爱的不仅是足球本身，更是它唤醒的深植于基因当中的原始部落本能与仪式感。这无疑为我们理解足球

狂热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科学支点。然而，当我们将目光从理论转向个体，特别是一位位具体的、擅长剖析人性的作家时，就会发现，他们对足球的爱往往更多是感性而非理性的。他们笔下的足球，承载着更为复杂、更为私密、也更为动人的情感。那么，还有哪些作家与我们一样，为这颗小小的皮球魂牵梦萦？在他们的眼中，足球是一场竞技还是一种艺术？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热爱》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

0: 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本期朝花夕拾，让我们一同走进作家眼中的足球世界，探一探足球这项运动因何让人如此着迷。作家与足球的缘分向来不浅，许多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作家都是铁杆球迷，比如写出了著名小说《白鹿原》的陈忠实，就曾经在一次采访中公开表示，我先是个球迷，其次才算是个作家。陈忠实会为世界杯骑车十来公里去亲友家蹭电视，也会为世界杯坚持自己骑车把球评送去报社。他说，世界上有什么好事或坏事能让这么多人保持一个月的兴趣和劲头？没有的。在陈忠实看来，足球可以让人全身心投入，忘记年龄，忘记生活中那些不堪之事。在飞来飞去的足球中，他常常忘乎一切。这种状态何尝不是文学创作所追求的某种忘我与沉浸呢？当然并不只是只有世界杯这样的顶级赛事才会让球迷痴狂，足球的一大魅力恰恰在于它植根于泥土的地域性。当一支球队代表着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城市，甚至只是自己长大的那条街道时，足球便拥有了截然不同的温度。这种归属感或许正是近年来苏超能够火遍全网的原因之一。对于这一点，作家毕飞宇的感受最为真切。他在文章《亲爱的足球》中就坦言自己面临一个幸福的烦恼，他的父亲祖籍扬州，母亲祖籍南通，妻子是徐州人，自己则在南京生活了大半辈子。这让他不禁发出感慨，亲爱的苏超，你让我支持谁呢？这种身份的多元与纠结，恰恰折射出苏超独特的魅力。它不仅是比赛，更是文化与个人情感的交汇点。那么除了这种令人纠结又甜蜜的归属感，苏超究竟还藏着哪些让无数人为之倾倒的秘密呢？一本名为《苏超来了》的书，或许能为我们揭开谜底。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5: 苏超带来的这种热度啊，带来的这种热情，全部在这样的一本书里头把它囊括了。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嘉宾是这本书的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他是《苏超来了》这本书的出版人。
6: 我是凤凰出版集团的总编辑徐海。
5: 这位呢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
7: 我是《京华日报》中国江苏网副总编辑蔡伟，大家好。
5: 这本书是我们专门为了苏超来做的，对吗？
6: 对，这本书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社会情绪啊，又是一个社会文化现象。我们是出版单位，我们找写作单位，全中最强的是《新华日报》，因为它有那么多记者，包括蔡总这样的记者，他们战斗在那个苏超的采访一线、参与一线，所以我觉得请他们的社长的组织之队伍吧，
7: 当时社长和徐海总还讨论，哎，这个书是不是要到决赛的时候才首发？后来社长跟徐海总一拍即合，说立刻就干，马上就出。所以我们是用16天撰写了书稿，30天推出了书。这个业内的专家说，我们是撰写了一部热辣滚烫的战地通讯，也创造了一个闪电战。是这么一个过程。
5: 您刚才用热辣滚烫4个字，那我觉得真的是很符合这本书的这个气质啊。
7: 对，
5: 我读的时候就是这种，哎，感觉有点啊，一点点的就被点燃起来了。特别让我打动的一点就是苏超的这个草根性。因为这里面讲了很多故事，苏超的球员他是都是有什么空调修理工啊，普通的这个老师，然后还有村支书，就什么人都有，草根的。而且有一个规定，就是说苏超每一个队的专业队员不许超过3名。
7: 对，苏超516名球员中65%是草根的球员啊，其中60几名是高中生和大学生，300多名都是来自于我们各行各业。像我们这个神圣，他是烧烤店主；淮安的戴虎，他是普通的村支书，他是左手分秧苗，右脚踢好球。
8: 对，
7: 我们常州队的王海宁他是一名普通的银行员工，他平时要自驾1个多小时才能去训练，然后在赛场比赛的间隙还要给客户去批贷款。所以正是这些普通人的这种小梦想，让大家觉得，哎，各种各样的草根球星才是苏超赛场上最熠熠生辉的存在。
6: 草根一些野生的球员，他们其实自己的工作，有少数球员是过去踢足球的，退下来了，老早放弃了那个
5: 梦想。
6: 对，因为梦想没有实现的那些球员，曾经一辈子想去成为一个职业球员，但是没能成功。比如许俊杰呢，是镇江队的，他是一个空调修理员。他也有个光辉的过去，他曾经参加过省队游，但是那个他一直在犹豫自己是一辈子踢足球呢，还是做自己的工作，然后就犹豫不决，时间过去了，
5: 年龄大了就不能再踢职业球赛了。
6: 对，后来就返回了那个空调公司修理嘛，他白天修空调，就是比赛的时候，苏超开始的时候，那个正好是夏天，他白天还要去修空调，晚上来参加训练，礼拜六礼拜天参加比赛。他草根是草根，但是他们有非常好的基础。一个有梦想，有梦想他就是曾经训练过，曾经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比赛。
5: 当时那个苏超特出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大家没想到，哇，草根的球员
6: 踢得这么好，
5: 踢出来就是比那个大的那个球赛踢得好看。
6: 对，
5: 就把大家惊着了。
6: 对，
7: 主要还是拼搏，所以
5: 那个精气神，
7: 苏超的很多名场面，比如说3人飞铲，然后用脸接球，其实都是为了这个城市荣耀在赛场上奋力拼搏。
6: 他们里面共同的精神就是拼搏、自争自成、不泄气、胜不骄、败不馁，这对任何工作都是有好处的。这就是苏超每一个球员给我们的启示，也是他们每一个人他们一辈子道路，老而复出，小而加入，这样一个典型的体现。
5: 事实上苏超能够出圈很重要的是这种大众的参与性。
6: 对，
5: 就是你像玩梗，实际上是网友在玩梗。
7: 对，
5: 对吧？
6: 对，
7: 我们这款是用13太保这个网友的这个一些昵称来做的一个产品。所以苏超的各种地域梗、文化梗、美食梗造就了各种 CP， 比如说我们的楚汉之争啊，我们徐州和宿迁的延续千年的楚汉之争。
6: 徐州是汉高祖的家，
7: 刘邦
6: 经历了汉朝，宿迁是项羽的家乡啊。
7: 然后像泰州和扬州早茶又都做得很好，所以各种早茶德比、美食之都的这种 PK， 真假美猴王的 PK。然后这个包括我们常州的恐龙跟盐城的麋鹿啊，一个龙一个鹿啊，两只灵兽之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CP 也好，这种德比也好，其实是江苏网友对地域文化的 点这种自信，哎，但是呢，我们又用自黑呀、自嘲这种很让网友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这个梗文化其实是苏超最早出圈的一个流量的一个助推器。所以我们新华日报在苏超第二轮的时候，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木根工作室，木根就是梗的两个字的拆解，拆开，然后这个工作室呢，就是专门去研究，我们沉浸到各个网友的评论区，从网友的评论区里面去互动，去这个接梗、玩梗、引导梗。正如李老师看到的，我们十三太保的盲盒也是极具网友的重视，把这种十三太保鲜活的形象，我们把它变成了苏超的官方特许产品。我们把梗编成了这个传播的内容，做成了苏超的文创，也是实现了从流量到产品的一个闭环。所以梗这个是苏超欢乐的一个源泉，也是苏超的一个 IP。
5: 这边在比赛着，然后各个城市就开始玩梗了。
8: 对，
5: 这种大众的参与性也是苏超非常重要的能够出圈的一个原因，对吧？
8: 对，体育运动是由运动员和球迷组成的一个综合性的活动。他之所以苏超在江苏整个从老到幼，从上到下引起这么大的兴趣，引起外面这么多人的好奇和追问，跟他的那个全民参与有关。这次苏超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非传统球迷的占比非常高，这个统计部门调查过的，就是非传统球迷呢占了70%，
5: 就是他本身对足球无感的，
7: 不足感，
5: 不是球迷，
8: 对，
5: 都参与进来了
8: 、
7: 新球迷和女球迷特别
8: 多，新球迷还娃娃球迷特别多，这次老人也很多，像我们这些老人重新回到球场去看，过去没有这个动力，没有这个激情。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小孩现场为他们家乡队的胜而欢，为他们家乡队的败而哭，他不是为胜负，是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家乡球队走得更好。停步于此，他们就很伤心，父母老少都参加，因为他们是为这个里面的快乐而来，全民参与，这个加大了这个苏超的那个魅力。
0: 在中国当代文坛，类似毕飞宇这样的球迷作家还有许多，他们将自己的绿茵激情或付诸笔端，或融入生命体验。作家余华就是这样一位不折不扣的资深球迷。2010年，他亲赴南非世界杯的现场，将所见所感写成了散文《南非笔记》。在他看来，世界杯是一个世界剧场，与数万名各国球迷同行，其乐无穷。事实上，足球对余华来说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爱好，成为他观察世界、体悟命运的一面镜子。在余华眼中，足球这项充满偶然与激情的运动与他所从事的写作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微妙而深刻的关联呢？就让我们穿越回当年那场南非世界杯，一起来听听余华自己的讲述吧。
9: 其实我现在坐在这里边说我是球迷，其实还是有点惭愧。这几年其实那个足球看的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我记得第一次看世界杯的时候不是82年，82年那时候家里是彩电的。我最早的是就是那个凯歌14英寸的黑白，然后呢，我印象很深的时候是，当时的那台那个电视是有点问题，就当时天线是在自己家里面，
10: 没错，
9: 然后呢你看一看呢有雪花了，赶紧再去把天线给换一换，
10: 调一调
9: 方向，然后呢过一会儿呢又什么都没了，这个时候呢有点像我们过去听那个半导体收音机一样，拍一下，然后又有了，就属于这样的。看那个最早看那个世界杯，所以这个时候开始看。
10: 那你后来行不行的，比如说我最喜欢什么球队，就培养出感情来了？
9: 那个当然，因为我们从1982年开始，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中国球队都喜欢巴西，因为当时那个苏格拉底、法考和那个季科的时代，
10: 对，
9: 是吧？那个时候，那个虽然他们老输，那个三个人真的没就是不拿冠军，但是你觉得他们打的踢得真好，连续一届又一届。足球，我觉得那个吸引我的话，因为我觉得足球它的那个它的是其实分成是两部分的，一部分是球员的比赛，还有一部分是球迷。 球迷特别重要，尤其是因为我在国外在酒吧里边看那些足球比赛，那是好玩极了。
10: 啊，你看过是吧？
9: 我到国外凡是有足球比赛，我都到那个酒吧里边去看，那个真是好玩极了，就是完全是一种你感觉到那就是一个小剧场，在里边演出，那么世界杯，那就是一个世界剧场。你看看那个进入淘汰赛以后那。

0: 些伤心的球迷是如何进入机场的，而那些进入16强以后的那些国家不是新的球迷又会源源不断来的吗？欢乐又是如何从里边出来的？就是这种其实都是一个表演，所以我觉得里边有很多人腰缠万贯，也还有一些人一贫如洗，有男女老少都有。我感觉到没有什么主角和配角，就每个人在他们自己的人生经历中都是自己的一个明星时刻。一个作家他在写作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两种身份，一种他是一个作者的身份，啪啪啪的往前写，还有一种他是一个读者的身份。他在觉得为什么我这一段写的不对，
1: 合理不合理，
0: 不合理，那我要修改。那就是防守，那个写的那个是作者是在进攻，
2: 那是进攻，
0: 那个读者是在防守，
2: 对，这是步军谋，
0: 觉得我这个写错了。
3: 那你自己的身上就承载着又进攻又要防守的这种双重。
0: 那就是足球比赛，其实那个写作就是一个足球运动员，
3: 不参与防守的作家也不是好作家。
2: 那肯定的，
0: 他写出来的那个东西他自己都看不懂啊，他不知道写哪去了，就是分寸。
2: 对，
0: 防守其实强调的是足球的分寸，
3: 但是这里就很有意思了，他这个又点到了一个很好玩的东西。你发现人小的时候都愿意进攻，踢球的时候
2: 是是是
3: 都愿意往前跑，谁也不愿意防守，最后是指定你防守。但是岁数大了之后，慢慢发现，哎呦，防守这里的奥妙也是艺术，对，
0: 非常重要的一个。我的感觉是，那个如果从那个小说来说的话，假如是你上来第十页就是一个高潮的话，后面没高潮了，你永远把这个高潮留到最后的一页，然后让读者这本书
2: 追着你
0: 看完以后，他还会捧在手里，
3: 意犹未尽，
0: 然后还再去看看前面的是怎么进入到最后的一秒钟的那个高潮。我们经常看到足球比赛加时赛的时候，当一个球进了，最后的几秒钟本来应该说是已经是比赛，大家都觉得有人已经退场了，或者进球了，所以高潮还是应该放在后面。然后呢，还有一个也非常好，比如说中间的那个时间，进球了。而且比分不能太大，你要是2-0、3-0就没意思了，
3: 把比赛杀死了。
0: 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什么呢？就是在读一部充满悬念的小说，你真不知道后面还会发生什么。
3: 1-1还是2-0？
0: 对，你还会一直那个吸引你。所以我这个也是，其实生活中啊，很多事情都是相通的。

0: 既然我们提到了余华，那自然不能少了他的好朋友，同样是著名作家的史铁生。对史铁生而言，足球场称得上是一座通往内心与灵魂的地毯。在《足球内外》等文章中，史铁生以他特有的沉静与哲思，赋予了足球更为深邃的人文意义。他曾说，如果我是外星人，我选择足球来了解地球的人类；如果我从天外来，我最先要去看看足球，它浓缩着地上人间的所有消息。在史铁生看来，现代生活令人紧张隔离，人们需要一个能够摆脱物欲、利害与等级，实现普天同庆的地方，而足球场恰恰提供了这样的可能。足球之于史铁生，正与地毯之于他，都是在有限的身体与空间的束缚下，获得无限精神自由的可能。如果说轮椅将它困在方寸之间，那么足球则将它带向了另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在那里，他不再是那个被命运禁锢的病人，而是数万狂欢者中的一员，用耳朵听着人浪，听着呐喊，听着这项运动浓缩的人间百态。地毯让他看见时间，让他看见自己的身影，而足球则让他听见了世界的呼吸与心跳。足球场与地毯，一个喧嚣，一个寂静，却在史铁生这里殊途同归，都是他窥见自我与世界、时间与存在的一扇窗口。下面就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史铁生的名篇《我与地毯》的节选，由总台主持人苏阳为您朗读。
1: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毯。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毯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毯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毯在我出生前400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50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

他周围，而且是越搬离他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他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他一面剥蚀了古殿崖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摊劈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遇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的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他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他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儿，过后便沉寂下来。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撅一叉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稀稀疏疏，稀稀疏疏，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待过。有时候待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待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

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次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15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他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15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他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他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他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拙劣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世界。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

0: 足球，这颗小小的皮球，在不同作家的眼中，折射出了全然不同却同样深邃的光芒。有人看到了镌刻在人类基因里的原始本能，有人看到了荒诞命运下的不屈反抗，有人看到了地狱与乡愁的温度，有人看到了写作与人生的攻守之道，还有人看到了在有限的身体里通往无限精神的可能。对他们而言，足球从来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作为人的种种样貌，渴望归属，渴望狂欢，渴望在平庸的日常之外找到一处可以卸下伪装，可以重拾激情的出口。现如今，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还在继续，球场上也不断发生着崭新的故事。无论你支持的球队是输是赢，无论你是在现场、在酒吧，还是在屏幕前，愿这份对足球的热爱能让你在平凡的日子里偶尔找回那个曾经为了足球而狂奔、而呐喊、而热泪盈眶的自己。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由姚科为您朗诵。
2: 人生中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生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我在少年时期也有过许多梦想，想象长大后当了一名国际刑事警察，既神秘又刺激，在火车站和飞机场与犯罪分子展开枪战，最后把明晃晃的手铐戴在坏人的手腕上，或者去当一名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的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做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话语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但梦想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为现实，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少年时期的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 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20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地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

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的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

0: 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3: 爷爷，今天是您和朱峰烈士、陈宝仓烈士和聂西烈士牺牲76周年的日子，我和朱泽安、李敏、黄怡然四位烈士的后代来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看望你们。每次站在这里，我总会想起76年前那个特殊的日子，想起您当年毅然告别家乡奔赴台湾的抉择。
4: 因为信仰，他们坦然面对生死。
5: 我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献身于伟大的信仰，个人奉献算得了什么？
6: 心怀大爱，他们无悔血沃中华。
4: 我们愿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信仰而流血牺牲。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
6: 他们的功绩
4: 永载史册。于旭，
5: 碧回，
4: 你没事吧？在书房都待了一天了。
5: 我看书呢。啊，找我有事吗？
4: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福州啊？
5: 哦，近来公务太忙，无法脱身呢。
4: 我想福州老家了，也想美城了。
5: 美城，这孩子个性真像我。
4: 哎，你们呢？你们父子俩一见面就争执。
5: 你想美城，我也想他呀。他离家出走的那天历历在目啊。
4: 美城，吃饭了。
7: 不吃。
4: 美城，
7: 妈，你看看今天上海新民晚报上刊登的这张漫画，大权在握。哼。
4: 嗯，美城，这画的是什么意思啊？一个光头男人举着一个大拳头。
7: 妈，这就是讲我们的蒋总统大权在握，专制统治，人民剩下的只有服从与盲从，毫无民主可言。
5: 本城，你哪里来的这些东西？
7: 爸爸，这就是你们国民党一贯的作风，你们敢做还怕别人说吗？
4: 美城，怎么这么跟你爸爸讲话？
7: 难道民众言论被禁锢起来，只有嘴被锁住、耳朵被堵住、眼睛被遮住了才算良民吗？
4: 美城，这话你在家里讲讲罢了，在外面一定不能讲啊。
7: 我偏要说，难道只许州官放火就不许百姓点灯吗？

0: 美城，美城，哎呀，美城！
1: 吴美城是我爸吴少成的大哥，当年他对身为国民党高官的爷爷一直怀有成见，并为此离家出走。
2: 于勋兄，
3: 你说蒋总统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防御计划就一定能抵挡得住共军南下？
4: 林子兄啊，何以对前途如此悲观呢？
3: 江河日下，已至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共军占了半壁江山。看看徐蚌会战，老百姓推着独轮车为他们补给后勤，这仗怎么打呀？民心向背，谁输谁赢，你我心照不宣罢了。
4: 桂永清让你负责长江防务，他的第一舰队却驻守上海长江口。
3: 我的第二舰队大多是些破旧舰艇，而他的舰艇都是最新最好的，他这是为了保存实力，随时准备逃到台湾。党国危机时刻还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真让人痛心寒心啊。
4: 烈兄，是该为自己考虑后路的时候了。
3: 吴兄，你有何高见，请指教。
4: 中山先生的话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世界大事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者则亡。
2: 张组长，李世勋进了那个数据了。
4: 好，没惊动他吧？
2: 绝对没有，我们跟他很远，他心情很正常。
4: 后门呢？
2: 放心吧，后门也有我们的弟兄。
4: 好，他现在还不知道他的电台报务员已经被我们抓了，这个书局应该是他们的联络点，定级了，会有大鱼上钩的。
2: 哎呀，还是组长厉害啊！
4: 洪文书局，你们在外面好好盯着，我进去看看。
2: 哎，组长，如果于世勋出来怎么办？
4: 装笨蛋，不能打草惊蛇。
2: 是。
5: 每个人。哎，掌柜的在吗？
6: 哦，先生您好，想买什么书？
5: 掌柜的，你忙你的，我随便看看啊。
6: 哎，先生请自便。
5: 掌柜的，结账。
6: 哎，好嘞。
4: 老师，那个人不看书只看人，很有可能是特务。
5: 掌柜的，你这本书有破损啊，能不能给我换一本啊？
2: 好。我马上把门口搜搜古旧书籍的白片拿下来。
6: 先生啊，这是古本，没得换。哎，
5: 啊，哎，那边明明就有一套新的呀。
4: 处理好你马上撤。
2: 明白。
6: 哎，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不买就别耽误我做生意啊！我不卖给你了，走吧走吧。
5: 哎，你这老板怎么这样做生意啊？说不得了还，不卖就不卖。哎，走了。
6: 我不做你的生意。哎呦，先生啊，不好意思啊，本店今天要盘点，提前打烊了。
5: 哦哦，
6: 实在不好意思。
5: 哎，回见回见。
4: 等等，我说老板。
5: 这牌匾挂着好好的，咋就收起来了呀？
6: 这位先生还没走啊？这块牌匾太旧了，准备换一块新的。
5: 是吗？别是要通知什么人不要来书局吧？
6: 这位先生说笑了，
4: 别动。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曾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0: 人类历史上长征，昨日25000里的传奇。

0: 今天不休息，长征；昨日25000里的传奇，今天不朽信念的再传承。
1: 长篇纪实文学《长征》，作者王树增，演播苏阳。第二集。
2: 1933年3月，博古到达中央苏区2个月后，一位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也到达了中央苏区。他是博古请来的，博古要求同志们一律称他为李德，取姓李的德国人之意。关于这个德国人如何带着几百美元和奥地利旅游护照乘英国商船到达中国广东汕头，如何在甲板上不断响起国民党军士兵皮靴声的船舱里躺了好几天，如何冒充考古专家通过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进入中央苏区等等惊险的情节，叙述与描绘的版本如何众多，如何过分，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是这个人的到来，导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进入了充满磨难的岁月。红军损失50%以上的兵力，中国南方的红色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各个根据地的红军被迫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几天后，在他住的那座散发着新鲜石灰味道的独立房子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博古召集了会议。除了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外，政治局书记处书记张闻天、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翻译伍修权以及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等参加了会议。博古严肃地说，今天中央和军委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同志是一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又是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他来到中国，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的关怀和支持，更体现了这位革命家和军事家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然后这个穿着特大号红军军服、腰间扎着缴获来的国民党军官使用的带有铜圈的宽大皮带，脚上穿着一双中国人很少见过的厚底运动球鞋的外国人开始了演说。我李德遵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其书记处的要求，来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的革命根据地，担任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之职，负责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工农红军提供军事上的协助和指导，帮助建设正规的红军部队，建立强大的苏维埃军事体系，粉碎中国资产阶级政府和反动白军的军事进攻，保证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让共产主义的革命红旗迅速插遍全中国、全亚洲、全世界。所有的领导人一时间都没有从眼前突然出现一个外国人的惊愕中反应过来，只有角落里的毛泽东在卷烟飘出的烟雾中漠然地看着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外国军事顾问。当李德主动走过去向毛泽东伸出手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中国人的身高

竟然和他差不多。他看见毛泽东似乎嘟囔了一句什么，于是把头扭向站在他身后的博古。博古赶紧翻译说，毛泽东同志说见到你很荣幸。此时正在生病的毛泽东极瘦极高，颧骨突出，头发长而蓬乱，神情漫不经心，视线飘忽不定。在李德和博古的眼里，这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重要缔造者是最不可忽视的，也是最难以琢磨的。1933年夏，沿着中央苏区越来越苏小的边界，枪炮声再次隆隆作响，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蒋介石认为这是与共产党人的最后一战，他设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坐镇南昌处理一切剿共事务。为筹集战争经费和改善武器装备，国民党政府向美德法购买了850架作战飞机以及大量的其他军火物资。据《大公报》1933年3月22日统计，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捐税已经达到1756种之多。蒋介石这一次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方针，政治上推行保甲制和连坐法，控制交通，实行禁运，以地主武装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军事上则推行堡垒政策，以守为攻，乘机进剿，主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保守后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九月，50万国民党军被调往江西前线。面对国民党军的强大进攻，住在瑞金那座独立房子里的军事决策者不顾敌我力量的悬殊，仍然命令红军对敌人的坚固堡垒实行攻坚战。这时红军的反击从一开始就连续受挫，经黎川、萧石、资溪桥、虎湾、八角亭、大雄关等一系列战斗，红五军团13师减员过半，红三军团第4师政委彭学峰负伤，红七军团第19、第20两师因为伤亡过大合编为一师，红一军团第1师、第2师师长都身负重伤，第2师政委胡阿林负伤后不治牺牲。就在红军陷于军事被动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有可能缓解甚至扭转危机的机会。驻扎在福建的国民党军第19路军反叛，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表示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决裂。蒋介石不得不立即调动部队前往镇压。面对国民党营垒中出现的大分裂，毛泽东提出一个惊人的建议，红军主力抓住机会立即离开中央苏区，深入到杭州、苏州、南昌甚至是南京附近去开辟新的游击区，在没有堡垒的地区寻求作战机会，迫使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回防，让红军的作战态势由防御变为进攻，同时这样也可以分散国民党军对造反的第19路军施加的军事压力。这个建议后来被国民党高层人士获悉，仔细分析之后，他们不寒而栗。如果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与第19路军合为一股，兵力便会膨胀近一倍。这些军队如果活跃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地带，不但云集于共产党苏区的军队，

要全数调回，而且一旦瑞金的红军与湖南、湖北等地的红军会合，那么国民党军所要面对的局面将难以收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红军被迫开始军事转移的前一年，毛泽东就已经提出可以暂时放弃苏区，这再次体现了毛泽东不要固守一城一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军事思想。但是在1933年下，这样的军事思想在中央苏区不被接受。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

0: 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从善向善是人生的大智慧。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23篇《性恶篇》。从善如登，向善之路虽需要躬身践行，久久为功，但却始终是人生的正途。我们总是教育孩子从小要效仿善行，亲近善人，可在现实中，不少人将功利奉为了圭臬，觉得唯有争强利益才能够立足，却忽略了善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是能够抵御世事风浪的长久之计。其实真正的智慧从不在于精于算计、投机取巧，而在于始终的坚守善念，笃定践行善行。这一讲呢，我们将探寻荀子关于从善向善的思想，明白为何行善不只是道德层面的修养，更是趋吉避凶、成就人生的大智慧。从善向善是中华文化的鲜明底色，荀子对善行的标准、向善的路径有着诸多的论述，为中华善文化的构建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荀子明确了善良之人的核心标准：体恭敬而心忠信，树礼仪而情爱人。荀子认为呢，善良的人处事必定会恭敬有礼，内心始终会秉持忠信之德，行事呢会恪守礼义规范，对他人呢会满含仁爱之情。可如今不少人不仅难以达到这一目标，甚至还会对善行嗤之以鼻，凡事呢都是以功利作为导向，致使呢见利忘义、言而无信等现象屡见不鲜。这与传统推崇的善良人格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更与荀子思想是相背离的。真正明智的人必定会明辨是非，始终坚守向善之路，而不是逆势而为。当下的确还有很多人存在一些认知的误区，觉得向善这种教化只是一种空洞的说教，很难有实质性的回报。他们看到了向善者未必能够得偿所愿，而作恶者呢，反倒可能想一时的富贵，于是便对善念产生了动摇。但荀子提醒我们，天地规律向来是公平的，是恒定的，人们往往只看到了表象，便草率的做出结论，却忽视了现象背后的深层因果，结果自然就会有所偏颇。践行善行者终究会收获认可，如果有人主动承担劳苦、礼让享乐、待人诚信、明辨事理，即便身处穷困边远之地，也一定能够赢得他人的信任和爱戴，正如爱出者爱返，

往者福来，你付出的仁爱终究会以温暖的回馈啊，即老老不穷穷，贫乎明明而施乎无报啊，意思就是说呢，敬重赡养老人，不轻视逼迫困境之人，默默行善，不求回报。荀子认为敬重老人能够赢得青壮之人的归服，善待困窘者，你能够汇聚天下的贤才，默默行善，你不求回报啊，更能够赢得天下人的拥戴。即便是偶有过失，也会因善德呢获得他人的体谅。向善既是品德，更是趋吉避凶的法宝。纯粹的善念终能够感化人心，收获最珍贵的信任。战国四君子之一的齐国的孟尝君田文，以仰视闻名。他的门客冯轩呢，起初因平凡的索要优厚的待遇而遭到他人的轻视，而孟尝君呢却始终能够宽厚相待，一一满足他的要求。后来孟尝君派冯轩前往封地薛邑收债，冯轩临行时就问需要买什么，孟尝君回答说呢，你看家中缺什么就买什么。冯轩到了薛邑以后呢，核验债券完毕，于是呢他假托孟尝君之命免除了所有的债务，还当众呢把那些债券都给烧毁了，老百姓是感激不已，纷纷的高呼万岁。冯轩空手归以后向孟尝君解释，他认为孟尝君买回的最缺的就是义。虽然孟尝君心里很不高兴，但也只好作罢。一年以后，孟尝君遭到了齐王的猜忌被罢免了相位。他返回他的封地薛邑时，百里之外便看见百姓扶老携幼前来迎接。这时候他才真正的领悟到了冯轩所买的义的真正的价值。这个典故也恰恰印证了荀子从善思想的智慧。我们再举个例子，东汉的时候的黄香年幼丧母，但始终能够恭敬的孝顺父亲。夏天里头他先用扇子把床铺扇凉了，再让他的父亲去安睡。冬天的时候他会先钻进了被窝，把被子床褥温暖了以后，让他父亲再去睡觉。那么他求学的时候也常常的接济贫困的同窗，但从不张扬。后来黄香官至尚书令，不管是他地位高低不管是身处高位的时候还是身处低谷的时候，他始终能够以善待人，他的孝善之举流传千古。其实这也是荀子向善思想的生动践行。中华文化中从来不缺劝人向善的至理名言，比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一日有一善三年天必降之福，一日有一恶三年天必降之灾。善是刻在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温良，更是历经千年验证的人生大智慧。荀子对向善理论与实践的阐释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指引和启迪。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小善累积终成大德，小恶纵容必酿大祸。行善引吉祥，作恶招祸端，这份人生大智慧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检验，在践行中去印证。我们应当谨记古圣先贤和荀子的教诲，做善人，行善事，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如此才能够趋吉避凶，在人生的路上行稳致远。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
1: 说实话，我们以前在节目里边特别呼吁大家去做健康体检，
2: 对，
1: 包括大家去做这个牙齿的一个日常的体检，去洗牙，去检查牙，但这个眼睛说实话没有呼吁到那么多，总之就是对它认识的不够深，
2: 很容易忽略它，真的，
1: 对吧？
2: 嗯。
1: 而且您就说那个眼疲劳，你说现在谁不眼疲劳？我就说上班的、上学的，课业负担大，虽然孩子们在不停的减负，但是上班的人就是上下班路上可能都在看手机，回家也是，就是这个太容易被忽视了。
2: 对，所以就是另外我一定呼吁一下，就是尤其家族有青光眼这个患者的，更应该要定期的去体检。咱们说就是可能糖尿病病人是半年，那么你没有这种症状的可以一年去体检一次，但是尽可能的就是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1: 嗯，那这个眼睛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健康的体检，我们该怎么去查呢？
2: 其实很简单，就可以直接挂眼科号，说大夫，我想做一个全面的眼科的检查，包括我的眼压呀、我的眼底、我的视神经、我的一些基础的问题，您能帮我查查吗？大夫自然而然就知道哦，我该做的什么，就是我就去做什么了。
1: 那其实北京作为北京这个大家的健康体检意识还相对来说会高一点，就有没有、或者说这个比例高不高，去就我没什么毛病，或者说我就是提前去给眼睛做一个体检的，
2: 很少很少，而且大家都是有一些基础病的去做体检，很少有没有基础病的去做体检。
1: 那这个时间大概体检下来会多长？
2: 大概其实要是不是很复杂，没有一般的基础疾病的话，大概在20分钟到半个小时应该就结束了。
1: 想一想我们这点时间多么好往出去查。
2: 对，
1: 而且我在想眼睛它是多么脆弱的一个器官，
2: 它其实很脆弱、
1: 就是、对吧、
2: 嗯、
1: 哎呀真是，我也想就是该去做个眼睛的体检了、
2: 可以可以。
1: 嗯，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老年黄斑变性，其实这个疾病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讲过的，但很多朋友认为就是我们到医院里面也去了，就很多医生也跟我们说这个病好像没有太多的办法，是这样吗？
2: 嗯，我先大概其讲一下，就是老年性的黄斑病变吧，它又称就是年龄相关性的黄斑病变，然后它典型的症状是中心视力下降。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当患者想要看一个人的眼睛的时候，他可能看不见他这个人的眼睛，但是他的额头啊、他的鼻子、他周边脸上其他的部位是看得很清楚的，包括当患者看一些白墙，那么中间可能会有一团黑影或者黑点是看不清的，然后包括很重要的一点来判别的是，就是看东西事物是扭曲的，就是比如我们看那个横的，就是这种竖条的瓷砖地，包括这些竖条的墙，它看的就是歪歪扭扭的，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自查的一个黄斑变性的办法。如果一旦有这些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建议提早的去医院做一个全面正规的检查。
1: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检查，就是自查、在家里边看窗户，
2: 对，看窗户，
1: 对吧？看你家里边那个瓷砖，现在不管城市还是农村，看大门，
2: 对，
1: 它都是笔直的，
2: 笔直的框。
1: 对，如果您看的弯弯曲曲的，那就是有问题了。
2: 对，那就是有问题了。那我们得再进一步的强查。
1: 那查出来之后该怎么治呢？真的效果不会太好吗？
2: 其实的确，咱们说老年性的这种黄斑病变，如果是干性的其实还相对来说好一些，干性可能就是最多是最后是中心视力的丧失，然后周边视力尚可，然后无就是其他比如说没有什么糖网啊，没有什么其他的眼底疾病，它是不会让这个患者全盲的，可能动动眼睛斜一斜就其实能看清楚。但是湿性的黄斑病变就是容易发生就是出血，黄斑区的出血啊、渗出，视力愈后其实是不是很好的。但是就是说教大家这些自查包括什么，其实就是为了早期，因为永远所有的疾病都是早期会比晚期好治很多。
1: 对，而且呢我们现在医学的飞速发展，就是我们控制住病情。
2: 对，
1: 好的，那我们最后呢说这五种致盲的眼病，最后要说的是白内障。白内障其实它的发病率是特别高的。
2: 对，
1: 就它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0: 其实要是就是单纯讲老年性白内障的话，它的发病原因就是老了，就是人发展到一个阶段了，它的一个生理性的，就是我们说白内障长的这个地方是叫晶状体，它晶状体作为人从视网膜成像往前看的透光体，就跟窗户一样，长久的时候呢不擦，它慢慢就脏了，就挂霜了，就慢慢就不透明了，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1: 嗯嗯，就衰老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那种情况。
0: 对，就跟人长白头发是一样的。
1: 哦，那就不用太过于悲观。
0: 对，不用太过于悲观，手术正常的，就是他如果身体正常的话，他白内障正常的话，其实通过手术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1: 对，就是我们看到过很多的一些报道，就说有的都90多甚至上百岁的老人经过白内障的手术以后重新看到这个世界，就可见现在他的手术是非常成熟的嘛。
0: 对对，就是如果说咱们看白内障，其实有药物和手术两种途径。那么药物是针对就是刚发现白内障，白内障很轻的人，咱们说可以通过药物，包括一些由于各种身体原因，比如说高血压或者高血糖无法控制，心脏病，这些患者他没法去进行手术。包括我们有患者是有那个黑暗综合症，他是进不了那个黑暗的空间里，包括他都不太敢闭眼睛，所以就这种人咱们说可以通过药物控制。但是其他的一旦白内障发展到医生说哎，你可以做手术了，那你就踏踏实实去做手术没问题，是一定可以的。
1: 它算一个不大的手术。
0: 嗯，在我们医生看来，其实手术不分大小，就手术总会有一些危险性，但是只是说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手术。
1: 嗯
0: 嗯，所以就是大家不要说谈白内障色变或者是就是一些其他的问题，手术反正我的个人的建议是在一定情况下你的白内障成熟了，那么越早做其实是越好的。
1: 对，依旧可以在白发苍苍的一个年纪去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
0: 对对对，
1: 在节目当中崔氏装修他就说听完之后吓一跳啊，我就是糖尿病，要说控制的还挺好，但从来没有想到过去查眼睛。
0: 对对，
1: 就抱这样想法人特别多。
0: 嗯，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我学了眼科进到临床之后，我发现大家其实对眼睛是非常忽视的，所有人说我眼睛很难受，我先挨两天我看看我眼睛能不能好，如果好不了我再来看病。很多人都是这么慢慢把自己的眼部疾病耽误的。嗯，就很奇怪。
1: 对，我觉得还是公众对他的关注度不高，宣传不够，所以呢也希望这样的节目能够更多一点。 对吧。
0: 嗯，
1: 还有很多朋友发送来留言，我们将会在节目的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随时请李瑞瑞医生呢为大家讲解。那这五种可致盲的眼病呢是之前我们所关注到的，您看还有哪些眼病是也是您特别想提醒大家的？
0: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临床上这么看的话，不管是就是咱们说是结膜炎、角膜炎，从前界说到后面的这些其他的疾病，大家最主要的就是一定不要等。我临床观察上的是所有的但凡不等的患者非常聪明，这都是非常聪明的患者，那么他们获得的预后是非常好的，就是眼病无小病。
1: 对，
0: 嗯，
1: 对对对。
0: 嗯，
1: 好了，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为我们讲解了可致盲的眼病的相关的知识。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空军预警学院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下大力气推进科研教学工作与部队实战实训需求深度耦合。

0: 加速把实验室的创新成果转化为战斗力。
1: 新闻聚焦，第九届强军论坛在北京举行。
0: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东北防汛抢险一线。
1: 环球军情，联合国秘书长对美伊军事升级深表担忧，呼吁完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及临近海域的国际航行权和航行自由。
0: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 习主席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空军预警学院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下大力气推进科研教学工作与部队实战实训需求深度耦合，让一批紧贴战场、实用管用的创新成果加速走出实验室，转化为战斗力。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林、鲁嘉林、特约记者陈飞、胡兵、周鹏的报道。
3: 报告舰长，方位两栋洞发现敌小型无人机接近我方雷达阵地。
0: 炎炎夏日，一场空地协同防空演练正在空军预警学院的训练场上紧张展开。面对呼啸而来的模拟空中目标，某科研团队在智能辅助决策系统支撑下迅速启用光电追踪，综合运用电子干扰等手段，将来袭目标干净利落地逐一清除。训练结束后，面对记者的称赞，团队成员王姿谦虚地说，这个新型防空系统的研发落地不仅得益于团队科技工作者的聪明才智，更重要的是源于基层官兵的集体智慧。
4: 刚开始这个系统方案并不完善，对地面分队需求认识不足，装备设计过于理想化。当时学院党委就明确要求，必须让一线官兵参与科研项目，使科研更加贴近战场。我们了解到空军某部在相关方面经验丰富，主动邀请该部经验丰富的操纵员、观察员担任顾问，并积极吸纳部队意见进行优化调整，系统反应速度和拦截效率显著提升。
0: 军校答题，部队判题。记者了解到，王姿所在团队的科研经历正是空军预警学院持续深化政治整训、推进科研教学工作与部队实战实训需求深度耦合的一个缩影。前段时间学院新公布的科研项目立项申报指南中，以往自主选题的类别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份包含十多项备战打仗需求的接榜挂帅领题清单。空军预警学院某系副教授冯明月告诉记者，这样的改变源于之前部分自主选题项目论证方向发散，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里闭门造车，成果拿到部队后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后来学院党委研究决定，与部队备战打仗脱节的项目一律不准再申报。
5: 科研不能指定论文奖项，不能只想我擅长什么，而要问战场需要什么。因此我们需要党委建立部队需求快速响应机制，通过各级联络员、上级通报、调研等多渠道收集部队难题，整理形成接榜挂帅领题清单，通过这种方式营造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科研氛围。
0: 习主席指出，院校同部队对接越精准，课堂同战场衔接越紧密，培养的人才越对路子。在空军预警学院参加培训的雷达站长、作训参谋、军事技师等来自一线部队的行家里手，经常被学校邀请参与项目评审，并且比例不低于50%。记者查看今年的立项公示发现，青年教员倪磊新提报的某协同技术成功立项。空军预警学院吕金建告诉记者，这一技术之所以能够顺利立项，原因之一就是倪磊多次赴基层部队征求意见，其项目和部队需求高度契合，最终赢得

0: 大难题。
1: 现如今，随着科研卫战的导向逐步深入人心，空军预警学院的广大教研人员自觉把论文写在练兵备战一线，走出了一条课题从部队中来，成果到训练场去的科研卫战之路。记者了解到，学院某团队的两名成员代职期间发现，所在部队沿用的一些战法与未来战场脱节。回到学院后，这个团队极致攻关设计了两套新系统，使勘选新阵地的过程和保障准备的时间大幅缩短。相关科研成果在近十个单位得到推广，为部队高效完成训练保障任务提供了坚实支撑。空军预警学院王文东：
2: 科研的准心必须对准战场，官兵满意，基层认可，服务打赢才是衡量政绩的标尺。我们将论文写在练兵备战一线，不仅实现了个人科研价值与强军实践的深度融合，更有效缩短了从技术突破到战力生成的周期，为提升部队战斗力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3: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李潘奇、徐国正、金思阳报道。昨天，习近平强军思想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第九届强军论坛。本届论坛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战略部署，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为主题，极致研提以政治建军高质量保障现代化建设高质量的对策建议，为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一百周年提供理论支持和服务。来自中宣部、军委机关和军地有关单位的领导与专家80名会议代表参加了研讨。论坛采取大会集中交流、分论坛专题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围绕深化政治整训、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推进军事治理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等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会专家认为，要紧紧扭住政治上强是最根本的强这个政治逻辑，强军逻辑系统学习领悟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深化政治建军基本原理与特有优势研究，深化以政治建军高质量保证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内在机理研究，深化以自我革命精神常态推进政治整训研究。与会专家表示，要紧扣155开局之年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形势任务，深化研究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的时代要求和着力重点，深化研究军事治理现代化的内涵要义、原创贡献和实践落点，深化研究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管用对策办法，凝心聚力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行稳致远。据介绍，强军论坛是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强军思想的重要平台，旨在搭建科研对接战场、军地融通互促的桥梁，畅通理论指导实践、研究赋能应用的路径，更好为军事斗争出谋划策，为强国强军汇聚智慧。
1: 记者田甲申、刘飞、汪学潮报道。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城区出现严重内涝，东郊变电所低洼区域积水持续上涨。昨天早上7点，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迅速抽调50名官兵赶赴现场参加抢险。官兵在变电所门口、配电设备外围奋战4个多小时，搬运沙袋3000多袋。构筑起高2米、长40米的挡水围堰，确保了变电站核心供电设施和设备的安全。昨天上午，正在野外驻训的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旅接上级命令，立即由训转战，紧急出动运输车、野战医疗车等各类保障车辆20台，抽组官兵160人，编成运输突击、医疗巡诊、清淤消杀3支分队。赶赴吉林省敦化市执行清淤排涝、巡诊消杀及灾后恢复任务。官兵们顶着高温酷暑，全力清除道路淤泥杂物，疏通排水管网，并对居民楼道安置点位及积水街巷展开全覆盖消毒灭菌，从源头阻断灾后疫病传播风险。与此同时，医疗分队深入任务一线和受灾群众安置点，开展巡诊义诊，保障居民健康。 昨天早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

0: 温春镇201国道附近，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已超出警戒水位。正在宁安市参加加固堤坝任务的武警黑龙江总队牡丹江支队官兵接到任务命令后，迅速调整任务方向，赶赴任务地域。官兵们连续作业，共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120多米，确保当地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邓世昌舰近日圆满完成2026年海军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对象体验性航海实习任务。2026年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江西省选拔赛近日在南昌举办，请听报道。
3: 在为期7天的随舰实习中，新一批从地方高校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对象，经历了从地方青年向海军舰艇部队普通舰员转变的洗礼。这次海上实习，邓世昌舰立足训练舰艇育人平台优势，全程紧贴战备执勤实际和水面舰艇军官任职能力需求，坚持按纲师训，从严治训。海上实习期间，参训对象全程融入舰艇，系统完成舰艇共同科目、舰艇损害管制、航行直更执勤、岗位观摩见习等实战化科目训练。海军直接选拔招录对象田家伟：
4: 这次随邓世昌舰航海实习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走进海军，贴近战位。在这里我体会到了海军官兵的使命担当和军人作风。在接下来的军旅生涯中，我们将把此次实习所学所悟转化为履职动力，刻苦训练，踏实奋进。
3: 据了解，海军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对象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20多所地方高校。实习训练中，邓世昌舰科学制定带训方案，遴选班长骨干，采取一对一帮带、面对面教学、手把手施教等模式，把课堂搬进站位，把教学融入实操，帮助参训对象学习掌握舰艇基础技能。海军邓世昌舰戴军说，在实习任务结束时，全体参训对象全都顺利通过了实习科目考核，达成预期训练目标。
5: 航海实习中，我们聚焦直接选拔招录对象能力短板，精准施教。参训对象不仅快速掌握了舰艇基础技能，更亲身感受了海军官兵枕戈待旦、时刻备战的固应作风，为他们今后扎根深蓝一线、胜任岗位履职打下坚实基础。
3: 特约记者陈佳楠、勾泽伟报道。
0: 2026年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江西省选拔赛近日在南昌举办。
6: 本次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紧贴国防安全与民用应急实战需求设置比赛项目，涵盖光纤遥控飞行、地面反无人机集群、空地无人协同对抗、空地协同集群运输以及复杂水域无人艇突防等领域。比赛现场，空中无人机穿梭盘旋，地面无人车编队行进，水上无人艇突防前进，模拟真实环境下的攻防对抗。参赛选手全神贯注地操控设备，各参赛队伍协同作战，展现了扎实的专业素养与昂扬的精神风貌。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学生金玉林：
7: 我们参加的是光纤遥控飞行挑战赛，我们这个比赛主要就是操控一架由光纤控制的无人机打击气球靶标，那么它有4个固定靶和1个移动靶，光纤容易断裂，那么我们就需要悠着点飞去打击它的靶标。
6: 据介�绍，这次比赛共有江西省内20所高校的44支队伍参赛。大赛坚持以赛促学、以赛育人理念，通过沉浸式、创新性、实战化的科技创新竞赛模式，深化国防教育与科技创新教育融合，引导青少年在实践中锤炼本领，提升国防素养，厚植家国情怀。大赛组委会赛项执行组负责人于红彪：
8: 参赛选手第一要有装配的能力，第二个要有调试能力，第三个是要有飞行或驾驶能力和无人驾驶能力，并且要有相应的打击能力，这样的话就综合考验我们参赛选手的综合能力，实现既懂技术又懂打击的综合能力的提升。
6: 特约记者郭东明、汤飞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秦前江、申耀中报道。海军航空兵某团近日组织两

0: 行固定翼反潜巡逻机开展低气象条件下的搜攻潜训练。训练中，两型战机组成战术编队，区分高度，划分区域，构建反潜网络。双机编队密切协同，利用不同的探测手段对目标潜艇展开搜索、识别、攻击、跟踪训练，有效化解了低空搜潜作业难题，检验了低气象条件下两型战机低空操控、多站位协同、目标精准核验的技战术水平。
1: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近日，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与加纳二级医院开展应急医疗救援联合演练。演练以偏远荒原地区巡逻分队遭遇意外、多名官兵受伤失联为背景，覆盖空中搜索搜救、野外现场急救、重伤员空中后送等全链条科目，有效提升中加双方参演人员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医疗救援能力。
0: 记者尹勇、李康宙报道。近日，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八三舰编队组织随舰学员开展72小时连续航行作业。航行作业中，学员们不仅需要利用舰艇密闭舱室模拟潜艇航行，准确完成海图绘制，还需要完成日志填写和舰艇机动汇算等10多个实战科目，有效帮助学员提前适应岗位站位，强化航海能力。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美国方面7月15号的消息，据多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国防部的军事规划人员近几周来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多次强调，美方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迫使古巴向技术官僚领导、愿意推行经济改革的新政府过渡。接受采访的官员还表示，鉴于上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重新开始，目前不太可能将军事重点转移到古巴。
0: 当地时间7月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古特雷斯对美伊持续军事升级深表担忧，他敦促各方立即采取措施缓解紧张局势，重新回到对话和外交解决的道路上来。古特雷斯呼吁完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及临界海域的国际航行权和航行自由，各方必须按照国际法尊重航行权和航行自由。
1: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7月16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打击目标包括雷达预警系统和。
2: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 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

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治体制作战模式发生深刻变化，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和研究。
1: 好的，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1: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2: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2: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1: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2: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

0: 和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0: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

0: 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1: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0: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2: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次一夜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3: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0: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4: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5: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6: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

0: 我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

0: 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时间。
1: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1: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3: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1: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4: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5: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6: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7: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8: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7: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8: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三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7: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9: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5: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0: 深夜， 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11: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两三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10: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11: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横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10: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11: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10: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11: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只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10: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6: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议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5: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6: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5: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6: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

0: 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
5: 怒放结果，烈狱开征，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军连续第六晚发动打击，伊朗称美方构成战争罪，美伊局势是否重回僵局？
1: 前一秒石库门，下一秒近未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召开，全球人工智能进入上海时间。
0: 三地四馆10万平米，总台记者揭秘，世博馆展区如何在3日内完成急速搭建。
1: 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出口占全球超40%，中国制造如何踢出外贸新天地？
0: 教育部增设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释放哪些新信号？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个人的毕业典礼。
0: 我国正式进入7上8下防汛关键期，如何安全度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广西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昨晚8:30，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全区14个市、78个县市区受灾，受灾人口260多万，紧急避险转移26.6万多人。在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方面，广西全区共设置321个集中安置点，累计集中安置19000多人。目前尚有70个安置点，4500多人需继续安置。物资保障上，除国家调拨的16万件和自治区调拨的1.8万件救灾物资外，还有大量社会捐助，物资供应充足。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后期还有3到4个台风影响广西，强度总体偏强，风雨影响较大，且前期受灾较重的南宁、衡州、贵港等地还有可能出现较强降雨，叠加江河底水普遍偏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军当天对伊朗阿巴斯港居民区的袭击已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阿巴斯港的铁路连轨站也遭到美军袭击，2人受伤。此外，伊朗哈米尔港的大桥当晚也遭到美军袭击。当地政府17号表示，该省2座桥梁遭袭，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6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称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16号呼吁波斯湾南岸邻国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其陆地、海域和领空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避免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伊方还强调，伊朗与周边国家不存在敌对关系。伊朗局势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16号表示，以军目前在加沙地带的控制区域已超过60%，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俄罗斯和乌克兰16号完成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01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了31具遗体。乌方称，后续全面开展遗体身份鉴定工作，并在完成身份确认后妥善处理相关事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宣布，已指派叶夫根尼·赫马拉代理国防部长职务，待完成法定程序后，将提请乌克兰最高拉达审议表决，正式任命其出任国防部长。科威特国防部16号称，科威特军方当天检测到32架敌方无人机进入领空，所有无人机均被拦截，但拦截碎片落入居民区，造成部分设施受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6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以往历次疫情，目前已造成796人死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伊朗胡奇斯坦省副省长17号凌晨表示，该省博斯坦市附近一处地点遭到美军袭击。
1: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称，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在遭受毁灭性打击。此外，他还表示，美方近期的打击行动源于伊朗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这违反了此前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0: 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称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
1: 据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16号发表的声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通话中向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介绍了美军在伊朗的军事行动最新情况，双方同意继续加强美以两国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局势可能出现的变化。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6号说，巴方鼓励冲突各方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及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结束冲突，并恢复技术层面谈判。
1: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伊朗驻黎巴嫩使馆16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美国施压而恢复开放，只会按照伊朗设定的条件恢复通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双方在海峡管理权上的争夺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转折点。
2: 从7月11日至今的打击来看呢，美军的打击目标呈现出一个高度集中的指向，全部呢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支点，这已经显然不是一个惩罚性的空袭，而是在系统性的来剥夺伊朗的海峡军事控制能力。美国的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明确表示，打击呢不仅是为了恢复通航，也是为未来更复杂的军事行动来提前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那反过来，伊朗的反击目前也是围绕着海峡军事威慑的重新组织。革命卫队是宣布海峡持续关闭，直到美军停止侵略，并且呢，伊朗相关的议案呢也已经明确把海峡管理权从军事应急操作来上升到一种国家法律的框架。这就意味着，即便未来恢复谈判，那么伊朗在海峡主权问题上的底线呢将会进一步被立法锁定，谈判的空间可能会更加的狭窄。目前我们看到，美伊未来想在海峡问题上再次形成模糊空间可能会更加的困难。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16号表示，敌人无法把战事拖成消耗战。如何理解这一表态？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革命卫队是伊朗对美作战的这个主体单位，那么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这番言论，我觉得首先是明确了伊朗方面短期的内这个作战的主体目标，也就是要摧毁美国进攻性的基础设施。我觉得在目前的语境中，那么这个指涉是非常的明确，那么伊朗重点打的主要是科威特、巴林以及约旦的一些美军设施。那么这番发言人的表态，我觉得他还强调了对战争的一种长期的这种预测或者长期的一种预期。在这一轮美伊冲突升级之前，美伊主要是回合式的焦灼，但是本轮的美伊冲突呈现出一个连续的这么一种交火的状态，已经持续一周多的时间。那么在考虑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是处于一个双封锁的状态，那么这场战争在目前这个阶段确实有向消耗战这种方向在发展的趋势。那么至少在伊朗的革命卫队发言人看来，就是在这种消耗战之中，是伊朗更能够经得住考验，那么美国是打不起消耗战的，因为美国可能还要面临国际的油价上涨这么一种压力，美国还会遇到，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会遇到今年的中期选举的这种压力。所以在消耗战的这种背景下，国际油价的上涨实际上是对美国有更大的冲击。革命卫队发言人就表达了这种对打消耗战的这个伊朗方面的信心。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庆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庆酒，两全其美。庆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

0: 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黄浦江畔热浪奔涌，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开幕。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主题，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
0: 自2018年创办以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经连续成功举办8届，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的顶级盛会之一。本届大会将以超高规格与全新规模全面展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成效，交流分享各国人工智能发展思路。那此刻全球人工智能将进入上海时间，我们现在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早上好，今天所有展览部分就将正式展出了哈，本届大会的展览规模也是创了历届之最，赶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大会的主要看点。另外在这次大会上哪些产品会全球首发呢？
2: 好的，主持人，我这两天呢一直是在大会内外看展，可以说给我最突出的印象，首先是这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真的是非常盛大，展览面积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也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那么走在展馆内呢，看着琳琅满目的 AI 应用与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常常让我有点恍惚，似乎走入了一个全新的机器世界。那同时呢，本届大会将举办包括主论坛在内的超过140场高端论坛，论坛呢是汇聚了1400多位中外嘉宾，其中包括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那主办方呢还已经征集到了9个国家的近300篇优质论文。那这些活动是聚焦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方向与产业风向，也是我们观察 AI 未来走向的重要窗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本次大会将有超过300款产品实现全球首发，那也包括大会已经公布的10款首发的镇馆之宝，像曙光8000，也就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它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具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那这个呢是部署了3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的全流程，整个过程呢只有90秒左右。当然了，人形机器人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那智源呢这次带来了远征 A3 Ultra 呢，这个是一款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此外还有首创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互联成本降低 80% 的中兴 OEX 超节点等等，都让人眼前一亮。那这些呢也就是 AI 赋能的重要体现。那本届大会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全面展现 AI 赋能的生动图景，让我们大家能够近距离感受 AI 日新月异的蓬勃生机和美好未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上海市经信委主任汤文侃的介绍。
3: 比如说像 AI 加制造方面，我们可以在展会的现场啊，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如何进场上岗，参与汽车的电池、电机、电控的制造。同时呢，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啊，也可以通过参与 City Walk 到全市的6个区、24个 AI 特色场景打卡，这里面包括有像魔术空间、魔力社区、智能体小镇、超高清视听、 AI 加美妆等，当然还有机器人快闪、数字人互动、 AI 演绎等潮酷的体验等待大家去解锁。
0: 绵绵，目前我国的人工智能加哈，也就是通过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取得了哪些具体的成效？还有本届大会上将会达成哪些新的成果呢？
2: 好的，主持人，说到人工智能加的成效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给出了一组数据，这个呢也有力印证了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加发展势头强劲。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呢已经突破 80%， 这也体现了人工智能加与行业融合在持续深化。那么在去年呢，我国 AI 手机、 AI 电脑等智能终端的年出货量呢已经超过1亿台，而今年呢是有望继续大幅增长。 AI 手机、AI 电脑的销量呢，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另外呢，王若萌也透露，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的月访问量是超过2000万次，而日均词源调用量是达到数百万亿次，较去年是大幅提升。这也体现出了人工智能加带动新产品、新业态蓬勃发展。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发展态势呢，今年大会也将发布一系列重要成果，包括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还有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的介绍。
4: 这次呢，这个行动计划呢，我们要包括8个方面，具体是呢，智能算力的普惠、开源生态的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呢等8个方面。要与各国呢在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安全治理方面呢要加强这种沟通交流，要探讨这种合作的模式、合作的路径，共同呢将美好的愿景呢转化为务实的行动。
0: 最后咱们再来说一说今年大会的主题啊，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怎么来理解这几个字，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据了解呢，伙伴一词是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表明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我们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而另一方面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携手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伙伴关系，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那我们一起也来听一下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的介绍。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团结，推动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好的，张绵绵。
1: 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较上届增长超40%。而支撑这一顶级盛会的是全新启用的3D 四馆展区矩阵，一条横跨黄浦江两岸、覆盖 AI 全产业链的超级展示走廊已全面就绪。
0: 没错，本届大会 3D 四馆分工明确，浦东世博中心承担主论坛及百余场行业论坛，世博展览馆承担展览展示功能，徐汇西岸分会场侧重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体验，浦东张江分会场侧重展示 AI 芯片和智硬核产品。
1: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世博展览馆是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核心场地之一，不少重磅论坛前沿展品的展示都会在这里。而这个展区竟然只花了3天时间就完成了从进场到搭建的全部工作，这是怎么做到的？来听总台记者为你揭秘。
6: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世博展览馆是本次大会面积最大、产业链覆盖最全面的展区，也是全球首发新品最集中的核心阵地。大会开幕前的倒数第二天，与前一天相比，场馆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场内的各个展台已经初具雏形，施工人员正紧锣密鼓地开展最后的组装与收尾工作。布展公司现场负责人李豪臣：
7: 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能够完成整体场景的搭建。
6: 国际上类似如此大规模的展会，从物料进场到全馆调试完成普遍要10到15天，而在中国，从第一车材料进场到全馆亮灯只需要3天左右。为什么这么快？原因就藏在场馆中的数字中控室里，高效搭建的背后是这个数字孪生平台在支撑。场馆里布设了上千路 AI 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照看工地的每一个角落，施工路线、建材堆放位置、大型设备运行，所有的信息都会被投放到智慧大屏上，一旦哪里出现问题都能实现毫秒级预警，大大提高搭展效率。在现场，几组工人正在拼结构件，一个区域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完成搭建。记者观察发现，这些结构模块的大小、拼接点位，早在工厂里就已经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完成了数字化设计，连切割尺寸都精确到毫米级，大大省去了传统布展中反复测量现场裁切的时间。布展公司现场负责人王和佳说：
8: 只要到现场来拼一下就行了。这些展台的材料基本上都是从上海或者长三角地区运过来的。
6: 高校的布展离不开全面的配套设施，以上海世博馆为圆心，在50公里范围内，包括 LED 大屏、电力配套、现场智能调试在内的全产业链配套设施一应俱全。而在整个长三角，集聚了上千家会展配套服务商，现场缺任何零部件，当天就能调配送达。如今长三角会展设备产业规模接近全国的40%，模块化展台、数字交互设备都能本地全流程生产，通用配件备货率超过90%。前两天正是物料和展品抵达上海的高峰期，1小时大约130件进场。正在排队等待进场的货车司机贾师傅表示，他车上装载的搭建场馆的物料是从江苏南通运过来的。场馆物业负责人铁刚表示，在调度物料方面有一个好帮手。
9: 目前来看，最远的就是新疆来。以前没有使用这个 AI 的时候，确实是调度比较困难。现在使用 AI 平台之后，司机师傅也知道用最短的方式能到达我们这个场地方。
6: 这个平台就是一套 AI 驱动的数字物流调度系统，它接入了全国公路货运实时数据，通过算法自动为每一辆货车精准分配进场时段和停靠点位，就像给上千辆车同时排了一张动态时刻表，避免了传统展会搭建中车辆扎堆拥堵的混乱局面。往来穿梭的货运车辆只是国内庞大物流网络的微小末梢，它们如同血管渗透进全国的各个地方，任意城市的 AI 算力设备、机器人零部件基本能实现24小时运抵上海。这场展馆搭建的加速度正是中国会展产业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一个缩影。
0: 统计显示，中国展会面积占全球的1/3，世界上每3个大展当中就有一个在中国。全球百大商展榜单当中，中国拥有28个，其中上海有16个。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推动下，中国会展已具备1:9的产业拉动效应，也就是说，花1块钱能有9块钱的拉动效应，能够直接带动千万级就业人群。
1: 今天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0多件展品将在各大展区迎接全球的目光，而这些展区背后是一股看不见的中国速度。当人工智能深度融入会展规划调度的每一个环节，展区本身就是 AI 能力最直观的说明书和体验场。从布展到制展，从工具到伙伴，人工智能正在与人类并肩，共创一个更高效、更包容、更富想象力的明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突破25万亿元，其中出口增速超过10%，已经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在这份亮眼的成绩单中，体育用品的出口正是一支强劲的得分手。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中国制造以深度融入赛事各个环节，从核心装备到基础设施，展现了中国产品的全球竞争力。尤其是不少民营企业凭借灵活的创新能力和高效的供应链，在国际赛场上大放异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1: 佛得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上，西班牙2-0战胜夺冠热门法国晋级决赛。赛后，曾以0-0逼平西班牙的佛得角再次冲上热搜，人们不禁又想起小组赛对阵西班牙的比赛中，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贡献的7次神扑，而他脚上穿的正是由中国莆田造的定制战靴。在这家定制战靴生产企业的展览室里，公司总经理于运强向记者展示了沃奇尼亚同款战靴。他说，这双足球鞋在鞋面材料、大底技术与鞋型结构上做了多项针对性优化，从设计、沟通到测试，前后历经2年，才最终亮相国际赛场。
12: 我们中间测试的鞋子都生产了不下1000双，我们采用的材料都是超轻的一些材料，比如鞋头用黄皮超纤跟夹卡，鞋底我们用的琵琶纸材料，鞋底上面加了一些螺旋钉，在抓地力上面会更牢固，大底的稳定性跟回弹力会更好。
11: 目前这家公司拥有三条现代化足球鞋成型流水线，年产能达200万双，已与多家国际品牌形成长期合作。品牌创始人郑汉透露，企业也正在加紧打磨自主品牌，品牌产品已进入样品测试阶段。
13: 我们的鞋底正在进行一个合

0: 它有一个呼吸鞋底的专利，我们是想把这项技术应用到足球鞋上，这样的话大家在训练的时候夏天就不会那么烫脚。我们打算打造一个大概200-300块钱然后又可以踢得很舒服的那种好鞋，这是我们的愿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不少中国产品来自于国内民营企业，其中就包括泉州企业为约旦、波黑两国国家队量身定制的世界杯球衣，被称为会呼吸的战甲。这两件看似普通的球衣都采用了新型功能型运动面料。泉州某鞋服龙头企业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告诉记者，企业在全球装备商竞标中脱颖而出，成为本届世界杯除耐克、阿迪达斯、彪马三大国际巨头外，唯一同时赞助两支正赛国家队的运动品牌。
2: 这次比赛的球衣我们采用了新型功能性的运动面料，兼具了吸湿、速干、透气、抗拉等多项特性，优化了运动表现，同时呢也兼顾了轻盈、舒适与赛场的耐用性。这种出海模式呢是以赛事背书加定制服务还有前链路的合作。
1: 一件球衣的背后是一个城市的制造功底，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在几公里内甚至同一园区的楼上楼下就能找到辅料供应商和成衣工厂，一项赛事订单可以快速调动全链条协同响应。这种产业集群的合力让企业在国际体育赛场上具备了快速反应和持续创新的能力。2020年以来，泉州市体育用品年出口值连续6年突破490亿元，今年前5个月体育用品出口近200亿元，产品热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近年来，我国始终是全球最大体育用品的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今年上半年，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超675亿元，其中球类出口超过30亿元。那体育用品的出口呈现了哪些新特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本届世界杯中国制造深度渗透赛事，联想部署超1.7万台服务器与工作站，转播时延压缩至5秒内，海信电视进驻视频裁判中心，为精准判罚提供依据。而官方用球则全部由深圳一家体育用品工厂生产，内置了搭载500赫兹芯片的智能球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能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辅助裁判判罚。国际足联研究与标准事务主管尼古拉斯·艾文斯。
4: 它看起来就是一颗普通足球，实则大有不同。球内装有一颗传感器，安装位置靠近气阀。简单来说，它能实时捕捉足球在3维空间内的运动状态，即使是最轻微的触球动作，它也能够捕捉到。如果用力颠球，感应数据的变化会更加明显。
1: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近日表示，今年以来，我国体育用品出口不仅规模大，而且品类多。在竞技体育方面，从夏季奥运会的专业乒乓球台，到冬季奥运会轻量化的滑雪杖，再到世界杯内置智能芯片的官方用球，中国制造的体育用品已经成为国际顶尖赛事的常客。而从大众体育看，我国也提供了丰富的产品选择，能够适用各种运动场景。
5: 比如说，室内健身用的跑步机，户外水上运动用的桨板等。上半年我国跑步机等健身康复器械出口了26.7亿元，桨板等水上运动机械出口了47.7亿元。此外，还有备受年轻群体喜爱的潮流滑板出口增长了20.4%。
1: 正如赛场最终靠实力说话，国际市场拼的也是持续创新的竞争力。吕大良透露，当前我国体育用品不仅在欧美传统市场占比稳定，在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也都有良好的表现。
5: 上半年我国对拉美、非洲出口体育用品分别增长了18.9%和8.1%。中国体育用品将继续以丰富的供给、优良的品质来满足全球多样化的运动健康需求。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非常有

0: 姓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5: 此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面向哪些领域？如何更加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7: 设置新专业总的原则是3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6: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8: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和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6: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9: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上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更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6: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工程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10: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 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同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6: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11: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6: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2: 3、2、1，
2: 当毕业典礼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13: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14: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2: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15: 我被歧视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16: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2: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4: 七月毕业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
5: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世界。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一个人的毕业典礼。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杜金明，宁波台记者毛思文。
17: 我是申俊武，是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2026届毕业生。这场特别的毕业典礼是我大学生涯成长的见证，能用这样的方式救人，是我送给自己最好的毕业礼物。
18: 盛夏时节，各大高校的毕业典礼热闹纷呈，这是属于千万毕业生的青春仪式。而在浙江金华，一场别致的单人毕业典礼安静却滚烫。6月18号，本该和同学们并肩拨穗合影留念的申俊如主动缺席了集体毕业仪式。他正在奔赴一场特殊的生命之约，捐献造血干细胞，救助一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为了不让心怀善意的青年留下毕业遗憾，6月17号，申俊如的学校老师们专程驱车奔赴金华，带着崭新的学士服、烫金的毕业证书与鲜花， 为他筹办了这场简约却充满

0: 分量的专属毕业典礼。
1: 我有幸能够捐献造血干细胞，然后感谢学院给我举办的特殊的毕业典礼。
0: 20岁的申俊如就读于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是学校3+2学制的学生。辅导员陈科是与他日常接触最多的老师之一。在陈科眼里，他不是成绩最拔尖的学生，也不是外向的活跃分子，而是一个平凡踏实的普通青年。
2: 他本身是一个很低调的同学吧，从他个人来说，他本身做这件事情，他其实是那种做好人好事不留名的这种想法去的。这也是我跟他交流下来，特别是捐赠前后的这些一系列事情交流下来之后最深的感触吧。
0: 在校园里，申俊如会默默帮助同学，主动参与学校各类志愿服务，温柔投喂校园里的流浪小猫，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勾勒出他质朴向善的底色。身边人从未听过他标榜自己的善意，这些温暖的举动他始终默默践行，从不声张。就连这次捐献造血干细胞，陈科也是在毕业典礼前一周才知道。
2: 最早他没有跟班级同学讲，他是要捐献了，然后提前一周，因为这要通知了毕业典礼，他是来请假的时候跟我说了。他是我的学生，我很骄傲吧，很荣幸，我说很荣幸，因为换成是我，在他那个年龄，刚成年没多久的这个年龄，我不一定有他的勇气和果敢。
0: 这份难得的热忱与赤诚摆在眼前，陈科理所应当，也心甘情愿地选择了成全与支持。
2: 当这个学生跟我说这个事的时候，如果说有人质疑或者说有顾虑的，那我觉得对一个学生的打击性是很大的。当你接受到别人的第一反应，我觉得那才是最真实最贴切的。那当这个学生第一次跟我说的时候，第一反应我肯定是鼓励、佩服甚至惊讶，真实的反应给了他很大的一个勇气吧。
0: 申俊如的公益初心根植于年少时的耳濡目染，母亲身为义乌红十字会志愿者，总带着他奔走在各类公益服务现场，善意就此悄悄生根。
3: 在我小时候，我妈妈第一次带我去做公益，然后后面大概每周都可能会抽时间去
0: 看望抗战老兵，坚守献血志愿岗。一次次力所能及的善举，细碎而温暖，让帮扶他人成了他自然而然的选择。大学期间，他活跃在校园志愿服务、社会公益活动中，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近100小时。2023年，申俊如主动加入中华骨髓库，坚持定期献血，2年多来累计无偿献血1800毫升。很少有人知道，他曾两次匹配到血液病患者。第一次匹配成功时，他满心激动，期待能够挽救生命，却遗憾中途错失了机会。时隔一年，再次匹配成功时，他的内心少了分波澜，却多了沉稳与坚定。
3: 能够帮助到其他人的话，也是做公益嘛。我也才20多岁嘛，我经历事情就没有很多。在我的认知，我不太确定我能不能真的去影响到别人。但是如果能拯救一条素未谋面的生命的话，我想我愿意去尽力而为吧。
0: 走出校园，步入实习岗位，善意依旧被温柔以待。如今的申俊如在一家年轻的初创公司实习，踏实勤恳。得知他要捐献造血干细胞，年仅20多岁的老板全力支持，特意为他批准15天带薪休假，让他安心完成捐献与休养。心怀感恩的申俊如不愿因个人善举耽误工作，拖累团队，身体稍有好转便提前回归岗位。在他心中，坚守岗位是责任，行善助人是本心。对于未来的期盼，这个质朴的青年没有宏大的愿景，唯有纯粹的期许。
3: 愿望的话，希望社会能够充满爱嘛，好人更多一点，更有爱心。
0: 这场特殊的单人毕业典礼成为了申俊如大学生涯最难忘的回忆。学校的专属礼遇、师长的暖心守护、社会的真诚赞誉，化作温暖力量，给予他莫大的鼓舞，也让他向善的心意愈发坚定。
3: 其实学校老师们和校领导给我办毕业典礼的时候，我是比较震惊的，然后我也没有想过我会有这样的待遇，然后他们也是鼓励我去做这个事，受到他们的鼓励就让我更加坚定我要去做的这个事是对的， 然后我能够更加勇敢的去面

0: 中未来六小时一公里乘一公里隔往京都的短临降水预报，完善正向逆向正向这样推演功能，分析研判不同调度方案下的洪水演进过程及风险，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酷热难耐的天气对玻璃也是个考验，玻璃爆裂事件时有发生。玻璃本身有细小的结晶杂质，高温之后下暴雨或是室内开空调，内外温差较大时，玻璃会发生热胀冷缩的物理现象，就可能造成爆裂，引发自爆。此外，玻璃爆裂与玻璃的使用年限有关，住宅的门窗玻璃长时间风吹日晒也会加剧其脆性，玻璃硬度降低后容易引发自爆。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夏季高温天气，尽量将室内空调温度控制在26摄氏度以上，避免室内外温差太大导致玻璃爆裂。要加强对窗户玻璃及玻璃幕墙的日常检查，发现细微裂痕、玻璃内部气泡增多、出现霉变或玻璃老化，都应该及时修复或更换。一旦玻璃发生破裂，应立即用胶带成米字形粘贴固定裂纹，防止碎片飞溅或坠落，并尽快联系专业人员更换。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从今天起到7月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举行，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2026年上半年外汇收支数据情况，并答记者问。今晚12点，国内汽柴油价格将迎来7月份的第二次调整。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升温，国际油价7月13号大幅上涨，受此影响，国内油价或将迎来上调。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和中北部、山东中南部、苏皖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中东部、广西、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和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部分地区前期雨量较大，需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公众雨天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带。今天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正式启幕，共有海王星飞船、神奇钟表街、月食之歌、马兰花、运河幻游记、小女巫和音乐魔法种子、咕咚、花木兰8部作品27场精彩演出，中外经典与原创作品轮番登场，给小朋友们送上一份暑期大礼。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项目的1/8决赛开打，王楚钦、孙颖莎将对阵林高远、刘伟山。今天2026年 U17 女篮世界杯进入1/4决赛，中国队将在今晚迎战加拿大队争夺4强席位。在此前16强比赛中，中国队

0: 以83-60战胜拉脱维亚队晋级，时隔十年重返八强。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17号，英国工党将召开特别大会，确认新任党首人选。
1: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3: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2: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3: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2: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4: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白杨。本期节目当中的我首先会为您把这个故事真情谎言画上一个句号，那么余下时间也将继续为您分享精彩动人的故事。故事真情谎言啊，昨天呢咱们这故事说到哪儿啊？说到这个张翠萍终于安心了，这家里有什么值钱物件呢？哎，他想到了这一年过生日的时候，老伴儿给他买了一条金项链做生日礼物，说那条金项链啊得能值3000多块钱呢。张翠萍心想，干脆我就把这金项链拿出来啊，我把它包在这个烧纸里边。说来这瘦子啊，就是据说会算命这位啊，这时候拿了一把铁锹来啊，在院子里挖了个坑啊，说接下来啊咱就把这破解符啊，就把这包好这项链啊埋在这坑里边，过10个小时你再把它扒出来啊，那么你家老头这些灾祸就可以破解了。哎呦，听到这儿张翠萍是千恩万谢呀，一定要留瘦子吃饭。可瘦子呢啊推脱说不肯，说我是看你是好人我才帮你的，一般人呢我根本不帮他。瘦子说完起身告辞了。张翠萍送出老远去啊，直到看不到瘦子身影了，他这才掉头回了家。中午老头李玉峰回来了，他一看老婆张翠萍正在喝茶呢，瞪了他一眼没说话进屋了。可没过一分钟他又转过身来说，我给你买的金项链呢？张翠萍把今儿上午这事儿啊说了一遍，最后说了，说你这死老头子对我不好，巴不得快死呢啊，可我没那么狠心。李玉峰一听这话眼睛瞪大了，项链你买哪儿了？张翠萍一指那土坑，就在那儿呢。李玉峰要把他扒出来，张翠萍过去阻止，哎呀你个死老头子啊，那大师说了得10个小时才能扒出来呢，要不然呢他不中用。李玉峰一把把老婆推到一边去，3下2下把土扒开了，一看呢纸包还在，把纸包拿出来打开一看，里边的金项链不翼而飞。明明是亲手把金项链包在纸里头埋在地里的，他怎么就没了呢？张翠萍一看傻眼了，这咋回事啊？李玉峰是气呼呼的说，咋回事，你被人给骗了。张翠萍一听要冲出门去追那瘦子，李玉峰问，你干嘛去啊？
5: 我抓那骗子呢，
4: 人家都走了几个小时了，你上哪儿抓去啊？